0: 双方对此充满信心，并将同邻国进行协商推进。回来本港，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注册成医生。但若大学觉得对方可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有操守问题的人士。日经平均指数 71,533 点，跌82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2， 人民幣 6.799， 英鎊對美元 1.319， 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6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11.26 美元，賣出 4012.81 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早上八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已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噶。再重复多次，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啦，香港仔隧道去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轩尼诗道啊，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就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返去秀茂坪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星期五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岳阳同我哋做一下啲财金访问先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的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的奇早晨啦、啊。
2: 喂，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1: 系，我知道你嗰边咧就应该天黑啦，啱啱对接咧十二个钟，你系应该系晚上八点零钟到吧？系嘛？
2: 系，冇错，而家系咧即系多伦多嘅时间啊，晚上八点。不过而家咧都未天黑噶，即系仲系有啲阳光，因为咧就是、日长夜短嗰只嘅天气非常好。
1: 吓、啊，咁啊正啦，咁啊Dicky 咧放假都不忙咧，即系帮我哋做节目同埋交报章专栏嘅。咁所以咧，我一翻嚟电台咧已经拜读咗咧 Dicky 嘅报章专栏啦。今日喺其中一份报章啦，话Alphabet 咧入道指一啲启示。咁与此同时，隔晚美股咧升跌不一啊，因为苹果公司咧就将佢啲产品就加价咁样，股价咧就跌接到接近5-6% 啦。咁啊，究竟外围市况点去分析咧？比较接近北美市场啊，即系讲紧个地域上啦。因为而家多唔多？
2: 好贴啊！而家直情系
1: 好贴士，好贴士。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 smell 一下，或者感受一下，即系外围市况有啲咩嘅变化？美股系咪继续高歌猛进？科技股点睇？以至琴日你都喺呢个环节用咗好多时间帮我哋分析咧，美光公司上季多赚12倍嘅业绩。外围市况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 update 一下，唔该你。
2: 系，咁啊，头先咧都讲到啦，就话苹果公司啊加价，咁啊真系咧令我谂起咧就系、是，即系其实嗰阵时我可能都系得嗰一两岁啊吓，即系加价热潮呢首歌啊，许冠杰先生嘅，即系糖又加，盐又加，咁啊通货膨胀啊嘛吓，咁但系而家咧即系近期你话喂北美洲好，全球都好啦。個通脹就嚟自於呢個國際油價咁，當然啦，而家就已經由高位咧都叫做幾顯著回落翻啊。不過咧，即係最近我同啲北美洲做生意嘅朋友傾緊，喂點啊啲生意？咁佢哋都即係一般般嘅，老老實實賣車嘅又係咁講，開餐廳嘅又咁講。咁點解咧？因為始終咧，即係當個運輸成本上漲咧，其實就傳導到去咧即係唔同嘅環節嗱。但係咧，對於蘋果公司加價嚟講咧，就唔係淨係咁簡單，唔係就運輸成本呢樣嘢係咧，即係講咧佢咧生產嘅成本當中一啲好重要嘅一啲零件咧，就越嚟越貴。咁當然啦，即係大家會本來啊去理解就話，喂，咁正啦嚇，即係蘋果公司佢哋加價，無論旗下嘅電腦產品又好啦，平板電腦又好啦，都要加價。咁理論上就梗係受惠啦，係嘛？因為佢個即係所謂嘅議價能力啊高咗嚇，即係隨住加價，可能嘅收入會增加。咁但係嗱，經濟學嘅理論就最簡單㗎啦，你加價會唔會令到你嘅買家減少咧，咁呢個已經此其一。但更加關鍵係個加價嘅原因背後係啲乜咧？就因為而家講緊咧，即係喺即係生產嘅一啲嘅主要嘅零件，譬如話我哋講緊一啲，譬如話處理器啊、晶片啊、記憶體啊，全部升曬價啊嘛。咁所以咧，佢而家只不過係咧透過加價係好努力咁將已經咧即係升咗上嚟嘅生產成本就略為轉嫁俾啲客户。咁所以咧就大家去即係理解即係成件事嘅時間咧就唔認為係一件正面嘅一件事，就算佢話仲有下一代嘅一個高端嘅晶片，可能就會去到即係嗰個 M7 系列啊，即係啲技術嘅提升啊都好啦，大家都會去擔心就係話哦，即係今時今日咧，即係除咗你話真係美光公司啊，佢做記憶體，咁佢業績好好，股價又好勁，咁亦都咧令到即係韓國嘅兩間公司三星啊、海力士啊個股價好波動好挫，咁但係咧即係跌完又升，升完咧又可能回回，然後再反彈翻。嗰種狀態都仍然係未改變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就嚟啦，即係話需要咧呢一啲所謂嘅即係記憶體啊、即係處理器啊嘅公司去做佢哋嘅產品嘅咧，不論你做車又好，你做手機也好，你或者做其他電子產品都好，其實個利潤咧係受壓嘅，咁所以咧就正正係成為咗即係股價下跌嘅原因。咁當然啦，你話喂，咁美國股票市場咁幾樣嘢亦都唔係淨係睇個別企業啊，仲要睇埋啲經濟數據啊，咁亦都就上調咗。第一季嘅 GDP 啦，講咧美國，咁同埋咧即係五月嗰個即係消費支出嘅增長咧，其實都係幾快嘅。講緊咧即係唔好忘記，即係大家都知聯儲局嗰個經濟評估報告啊嚇，咁啊好睇重就係 PCE 嘅呢個指數，咁亦都創咗3年以嚟咧即係最大嘅按年嘅升幅。嗱，雖然咧按月嚟講咧就升幅都比市場預期係叫做略為合 乎預期或低少少啦，咁但按年嚟講咧，個通脹都仍然係幾高。咁仲有啦，到而家即係話就話即係停戰啊、在望啊、憧憬啊，繼續會有呢一個協議可以簽到啊。但係霍爾木茲海峽咧，而家個通航咧，即係仍然係有啲即係安全性嘅風險喺度，因為據講就話有啲新加坡國旗嘅貨船咧，都係即係喺即係個海峽通過去到即係亞曼東南方嘅時間咧，又遇到啲襲擊。即係總之咧，一句講曬就係亂嚇，一個字就講完㗎啦。咁啊，仲係未能夠咧完全即係解決曬所有即係地緣政治嘅一啲嘅事件嘅紛爭啦。咁所以即係再加埋喺呢段時間，即係美匯就強啦嚇，加息嘅機會咧就高唱入雲啦。咁啊，債息咧亦都咧繼續都相對地企喺一個即係都相對偏高嘅位置啦。不過我美金就終於喺七個月嘅高位咧就輕微有所回落。咁但係無論如何就點都好啦，即係喺外圍美股咧而家就好受到業績嘅因素影響嘅，譬如好似頭先都日前啦都有講到，就係個別嘅公司只要業績好、業績展望都好、盈利係交到條數、成績表係即係做得到嘅時間咧，個股價仍然咧就係可以有一個即係好好嘅表現嘅。咁當然啦，呢件事就係停留喺即係北美市場或者係講緊南韓啊、日本啊嘅市場啦嚇，我哋香港就冇份啦。即係始終咧，即係你話要講一啲即係記憶體嘅股份，咁啊真係又係頭先講嗰啲市場嘅天下啦，嚟嚟去都係呢啲市場先至有呢啲嘅企業，咁所以暫時嚟講就外圍都仲係處於一個即係高位整固待變嘅狀態啦，咁我哋就完全跟唔到㗎啦嚇，都冇得去予以比較㗎啦，咁但係都係反映得到咧一個客觀嘅現況，就係、是、個投資市場咧嗰、那個波動性嘅風險咧都仍然係相對地係大嘅。
1: 是啊，咁好似 Dicky 话斋啊，其实港股就唔再用私人独潮水，其实都真係即係岌岌可危啊，特登用呢个字点解呢，昨日其实跌335点呢，其实个23000呢都真係呢好想穿落去㗎啦。咁究竟呢 ,23076 啊呢个位呢，如果穿咗嘅话，下边系咪睇22500点咁样数落去睇呢，因为其实过往跌嘅都系一啲 ATMX 嗰啲合力拖低大市啦，咁與此同時就係、是，我記得琴日同 Dicky 做節目，我都好慶幸就係、是、都自己都有啲金融類嘅股份喺手，都未跌到掛咁樣，咁我就唔特登講自己有咩金融類嘅股份咧，但係琴日 Dicky 做節目都講嗰兩隻咁啱我都有，咁但係琴日你睇翻中國銀行3988都大跌5.3% 咁樣，咁我又覺得喂死啦，金融類個倉係咪都真係爭啲咧？要繼續恆指要跌到咩水平先係 OK 呢，因為其實再睇埋內地股市方面啦，咁睇到內地嘅官員呢都真係有講話出嗰個夏季大沃斯論壇嘅時候都有講話其實依家都繼續係芯片元年啦，咁但與此同時就係、是、內地方面都未必會有咁迫切要救市一啲措施出嚟呀咁樣，咁呢個消息其實都影響昨日中港股市一個情況啦。好啦，咁港股方面点睇咧？咁散户都惊惊地啊，睇波可以嘅，但系啲股票唔好跌咁多得唔得？咁啊，交埋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唔该晒你。
2: 嗱，真心讲咧，港股嘅表现咧，即系我只能够讲系即系非常之失望噶。嗱，同埋咧，即系有阵时咧，即系技术分析嗰啲咧，又真系唔可以唔信啊。因为咧，往往咧即系好巧合啦。真系如果我哋讲由对等关税当其时低位升到28056点，咁我哋讲咧。即係黃金比率嗰個調整咧，咁其實咧23658點就啱啱調整一半，咁嗰個已經穿咗啦。咁下一級嘅支持咧就係黃金比率0.618啊，呢個係一個最 classic 最經典，亦都係最重要嘅支持。咁呢個點數喺邊咧？大家真係可以寫低嘅，因為呢個真係好關鍵，守得住就冇事，守唔住咧即係幾大件事嘅，就喺22620點啦。即係而家你望落去咧，就真係本來咧就諗住都冇必要，亦都冇需要，都係冇理由要知道呢啲位置。但係而家望落去咧，即係好無奈講一句，已經係講緊近在咫尺㗎啦，支持位，即係講緊都係得個400點左右到嘅啫。嗱，我暫時都相信呢個位置係可以守一守嘅，因為技術上嘅巧合嘅程度係我睇咗，即係港股都41世紀以嚟咧，好多時候去到啲重要支持，佢總係會有機會守得住。即係暫時睇22600呢個位置可守，咁亦都有機會希望可以晾一晾住先。嗱，當然呢個純粹係技術上嘅睇法啦，但係亦都係要講一啲基本面嘅，譬如話 OK 近期嚟講，講緊啲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其實都係嗰句嘅，都係高唱入雲嘅，升到你唔信嘅。人工智能一啲咧，上游供應商嘅，無論你話玻璃絲、玻璃布嘅建鋪積層板啊，又或者係講緊一啲即係 GPU 啊，即係圖形處理器啊，甚至乎一啲即記憶體相關嘅。總之 ，OK， 總呢、這個產業裏邊嘅股份咧，其實都仍然係即係炒到不亦樂乎。當然啦，嗱個波動性咧亦都非常非常之咁大嘅，一啲無論你話啊，即係一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啲智普啊、MiniMax 啊 ，MiniMax 相對就弱啲啦嚇，但智普就個股價哇，即係越升越有啊咁樣。咁我諗反映得到一個客觀嘅現況，就係好多投資市場嘅資金咧，都係真係仍然係追捧緊呢一啲嘅股份。不論你話北水啊，即係港股通南向，又或者講緊一啲即係一啲短期嘅資金。咁但係咧，對於一啲傳統 ATM Exchange 平台經濟咧，同埋頭先都講啦，即係話而家做生產就最難㗎啦，即係放諸四海都皆通㗎。其實你呢個角度消化去分析嘅話，點解即係比亞迪，點解小米會係即係屢創新低，又或者而家蘋果公司加價嘅時間反而股價會跌？其實就話俾大家聽，當而家人工智能嘅產業係去到一個好極致嘅泡沫，啲訂單產能講緊最重要嘅一啲部件，無論你係一啲嘅記憶體啊，一啲嘅處理器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頭先講到成個產業鏈裏面一啲硬件啊，咁嗰個訂單係接到唔停手嘅，嗰個產能係不升負荷嘅，咁甚至乎而家啲訂單可能接到出年、後年、大後年嘅，咁但係正正因為呢個緣故咧，佢哋有能力提價，咁但係佢哋一加價時間咧，就傳導到去好多唔同嘅製造業嘅產業嘅身上，咁所以包括你話做車嘅，你話包括做智能手機嘅，咁啊個個都係即係可以話係即係雪上加霜咯。即係蘋果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案例，就係佢有一個好高嘅議價能力，佢唔係小米咁，佢唔係靠薄利多銷嘅，佢不嬲都係帶領住個市場，佢嘅產品嘅定價係最高嘅，佢嘅利潤率或者毛利率係最高，但係而家連呢一啲好有定價能力嘅公司都係頂唔住要加價，係源自於因為啲生產成本上漲咧，咁對於一啲即係本來靠薄利多銷做生意嘅一啲手法嘅經營者咧，咁肯定係困難。咁同埋過去即係對於港股，我諗我都即係提供過好多嘅一啲即係話建議，大家要小心。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當大家即係當之前啦嚇，即係反彈到25,000嘅呢啲時間嘅時候，我都講我話，即係又要留意一下，譬如話即係話官方嚟講啦，又約談好多唔同嘅行業啦，即係有平台經濟㗎啦，有製造業㗎啦，咁講真，約談嘅呢啲，即係最後就可能係罰款了事㗎。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即係心理上咧就肯定會對於個股價咧帶嚟一個短期衝擊啦。不過話就話咁講，我都冇諗過話，即係恆指而家連即係23,000，感覺上都好似岌岌可危咁。同埋你話即係尋日講ADR 喎，即係又係講嗰句啦，即係啲即係中概股同埋即係港股都係一路帶住個指數落嘅，講緊金融指數跌成即係 2.7%， 咁亦都即係已經係講緊即係中概股嚟講喺 ADR 嗰邊係七年跌嘅啦。咁當然啦，阿里巴巴都跌啦，咁亦都因為咁講啦，就跌定香港跌港嗰一橛啦。咁但係變咗而家就好似係港股跌完，跟住 ADR 又跌，咁跟住咧到翻到嚟到港股時段咧又可能會有個壓力啦。不過咁啦，即係去到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少少即係正面積極樂觀嘅角度去睇的話，咁啊，但願就22,600呢個位置咧，會係一個即係初步，而我希望即係可以即係守得住嘅支持啦。咁但係咧，亦都係另外一個都要提醒下大家嘅，譬如話即係近期都好多啲新股上市啦，譬如話深奇微裝咁，都係我有撰文建議過大家去抽，但我都講啊，基本上都好難會抽到噶啦，因為超額嘅認購倍數即係動不動即係1,000+倍咧，係好閒嘅事嚟嘅。今次咁啊，咁但係咧，大家都可能會開始留意到就話，喂，近期啲新股，喂，唔係冇跌穿招股價㗎嚇，而更加恐怖嘅係，一旦佢跌穿招股價，佢跌好多喎嚇，即係4-5%，亦都唔係第一隻啊，起碼有兩隻。咁所以咧，我都會即係起碼都善意提醒大家，而家呢一秒鐘咧，抽新股已經唔係隻隻都要抽嗰種狀態嚇，即係亦都唔係話每一隻新股係必定會贏錢嗰種情況。咁當然，如果你話你分析咗基本面，咁你集中資源可能抽一兩隻，提升你中籤嘅機會率，咁呢個可能係即係一個比較可取嘅方法。雖然 都係咁講，真係當你想抽嗰啲新股咧，就算你集中資源都好啦嚇，都唔係咁容易可以抽到嘅。甚至乎而家講緊即係頂頭，除非咧都可能係真係質講買少見少，咁亦都係反映得到。即係而家開始個地步就係、是、即係嗰個新股 Fini 嘅制度改革咗之後，係的而且確惠及咗成個新股市場嘅氣氛、認購反應，同埋咧上市嘅即係話成個嘅即係個進程嘅時間表都係優化曬。咁但係去到呢一秒鐘咧，我都會覺得開始已經有少少呈現一個即係泡沫降温嘅狀態。咁所以大家抽新股，我真係好建議大家，起碼都去睇嗰間公司嘅基本面先，即係唔好諗住抱住一個僥倖嘅心態，唔好啦，大包圍啦，全部都抽啦。就咁，如果真係用呢個策略咧，好可能就好嗰啲你抽唔到。抽到嗰隻唔好咧，就可能令到你真係已經有虧損，因為嗰隻就會攞到火嘛。咁所以即係都係要分析同小心啲咯。
1: 係啊，咁啊睇多啲報章專欄咧，睇下 Dickie 啊寫嘅就會知道更加多啊。即係講緊頭先回應翻你講深期微莊啊，其實暗盤都講緊73%至76%啦，咁幾間行定出嚟都，咁潛在獲利都有9300幾、9500幾蚊㗎。如果抽中一手嘅話，但係係咪真係咁容易抽中？
2: 嗰個入場費比較。
1: 系啊，
2: 高啊嘛，咁所以就大家都知道比较难抽嘅，呢只亦都系我之前啊专栏讲嘅内容，就系、是、大家就知道就系话，新股其实都系好复杂嘅，即系佢定价，佢每一手入场费啊，以至个行业基本面啊，即系有冇回报机制啊，其实都好多学问喺当中，咁但系即系总之一句讲晒啦，多做功课亦都唔好抱住侥幸嘅心态。咁我听我哋呢一个即系晨光嘅时段咧，咁啊每日亦都有唔同嘅嘉宾，咁啊每日咧吸收少量嘅资讯。同埋學到少量嘅技巧咧，咁啊人都精神同埋整啲嘅。
1: 好啊，喂 ，Dicky， 我唔阻你癲拿啦，你而家差唔多要晚餐嘅時間啦。
2: 我準備同你傾完偈就係晚餐噶啦，冇錯係。
1: 太好啦，咁啊送只歌俾你聽啊，俾埋聽眾聽下林奕匡嘅《特務詹士康》，聽下 Feel 嘅全新作品。
2: Yeah.
1: 好，拜拜。
2: 拜拜。

听过有 Phil 林奕康嘅特务詹士康同大家睇睇星期五今日天气系点啊？今日大致多云噶，有几阵骤雨啊，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啦。早上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依家30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及免费金漆媒及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宗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和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他又说，律政司不再只是担任检控等传统工作，副司长可以发挥统筹作用。他预计会有越来越多涉及政策的工作需要和不同政策局对接，建议未来可以探索如何进一步用好副司长的统筹角色。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表示，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的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和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1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他形容社会反应较想象中好。律政司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及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驱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5亿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日经平均指数报70355点，跌20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61.8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2, 人民币 6.803, 英镑对美元 1.316,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5.1 美元，卖出 4016.5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啊，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去坚拿道天桥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西行啦，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车多。中九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啊！就系、是、中九龙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咁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位置就要小心。咁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头先讲咗啦，由于受轩尼斯道嘅影响意外影响啦，咁所以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另外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嗰段都系繁忙。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另外有中爆水管提一提你噶，喺货柜码头南路啊，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小挑战咧，系问一下一位好耐未联络过嘅朋友啊。
3: 哦，咁啊，总有好多朋友咧，就系耐冇约嘅，例如以前读书嘅朋友啦，都有好多啦。虽然嗰啲系啦，嗰啲聚会都会有嘅，咁但系。好難去到全部聚埋一齊嘅，
2: 係嘅、
3: 啊。如果大家有小朋友嘅話，就更加難去到聚埋一齊啦。咁呢個真係幾好，揾翻佢或者 send 個 message 俾佢都好啊。嗯、你好嗎？係
2: 啊。其實有時候我都會定立一個小目標俾自己，即係一個星期都要揾一位、可能好耐冇傾過偈嘅朋友。同、埋我以前咧會好著緊，你唔揾我，我唔揾你咯。你咁忙啊，我都好忙㗎。係
3: 咯。
2: 不過我依家咧就冇再咁樣諗啦。
4: 成長咗啦，你覺得自
2: 己？係啦，我大個咗啦，大個女啦。
3: 咁啊好啦。
2: 大家有自己嘅生。咁你唔得闲，咁我揾下你咯，又倾下偈，
3: 系啦，就唔好唔好嗰啲咩，你有你嘅忙碌啊，
2: 我有我的生活。
4: 同埋依家早几日晨光都有讲啦，话张师好兴将啲 views 咧 send 嚟 send 去啊嘛，咁可能一个 views 关于猫仔狗仔嘅，咁你 send 俾朋友，可能又打开到话题嘅一个开端咁样咯，
2: 都系一个问候嚟噶，
4: 系啊，诶，我今朝都有一个问候啊，系啊，近排内地有啲省市爆发手足口病啊，我啲 friend 好中。中意翻去大灣區飲飲食食，我即刻將呢段 news send 咗俾佢睇啊，叫佢唔好帶啲細路仔上去啲 pay house 玩字啊咁樣咯，係啊，咁啊，即係希望大家都叫做互相關愛啦嚇，咁啊，禮拜五嘅早上，希望大家都做得到啦呗。
2: 翻工翻學坐足成日，唔少人都會選擇去健身室做下運動。例如在跑步机上跑半个钟出身汗，但原来跑步机最初不是用来健身的，以前的人发明它竟然是用来惩罚囚犯，由酷刑工具再变成健康神器。跑步机的故事有几曲折呢？转头 Yana 话你知。入到去健身室咧，可能有步机咧都会得闲做下嘅，就系、是、跑步机啦。我咧就中意喺跑步机上面行下嘅，
4: 播下剧咁样，系咪？好多女士都会咁，
2: 系啦，或者听下电台咯，
4: 梗系好啦，最中意人听电台啦。
2: 冇错，咁原来第一步嘅。跑步机咧同健身系冇关系嘅，头先都讲咗系惩罚囚犯噶。咁同大家讲下呢个故事啦。咁啊，翻到去1818年英国啦，嗰阵时咧监狱入面面对一个头痛嘅问题，就系啲囚犯太多，唔想佢哋喺入面无所事事啦。咁就开始谂啦，因为嗰阵时英国嘅谷物研磨行业咧需要大量嘅人力去帮手磨啲小麦。咁其中有一位嘅工程师咧就谂出一个桥，将囚犯啦同埋磨坊去结合啊。于是乎佢就发明了一个嘅机器叫做踏车，踏车咁啊结构都好简单嘅，一个大型嘅滚筒，上面咧一级一级好似楼梯嘅一啲嘅踏板啦，囚犯啦就要不停咁样踩住啲板，令到滚筒咧转动，从而啦可以用呢一个机器咧磨翻啲谷物啦、抽水啦或者泵走啲空气。咁有咗呢个机器之后咧，就有啲嘅好处，譬如咧就可以利用呢一啲嘅囚犯啦，唔使用马，唔使用水，唔使用风力，佢哋又有啲事情做，又可以做运动添。而呢个效果咧系都几好嘅，
4: 好似讲到好写意咁样，
3: 其实好惨啊！机咪真系唔准停，
4: 系啊，咁啊，即系咪劳役紧嗰啲囚犯？
3: 侧边可能有啲即系肉卒啊，拎住啲鞭啊，
4: 咁当然即系囚犯，即系你系咪罪有应得？就呢个就睇下唔同嘅囚犯啦。咁呢个世界会有冤狱噶嘛？系咪啊？即系唔系个个囚犯都罪有应得噶？可能
2: 系，所以咧去到大概几十年之后啦，1898年咧就因为监狱法。去废除咗呢一个惩罚工具，原因就系头先大家讲啦，残忍啦，唔人道啦。咁然后慢慢啦，去到20世纪中叶左右，大家又开始关注翻健康问题，咁啲人又开始用翻呢一部嘅机出嚟。因为我哋好少出去即係忙嘅时候好少係咁出去跑步，不如就用呢部机啦，喺室内都可以跑到步。於是乎就出现咗我哋依家嘅健身室入面嘅跑步机，甚至呢行入我哋嘅屋企啦。

0: 边个有 Gigi 张曼芝嘅作品，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啊！早晨啦，将时间带到嚟咧8:47呢个时间咧，听一节晨光景星。
1: 晨光景星。

0: 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暑假将至，不少年轻人会趁假期搵暑期工或者实习的机会的。不过近年求职骗案手法越来越专业，甚至渗透到大家常用的招聘平台。所以今集就邀请到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 Alice Madam， 今天同大家拆解暑假常见的学生求职陷阱。 Alice Madam 早晨。
1: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暑假确实是学生求职高峰期，同时亦都是骗徒的活跃时间。其实反诈骗协调中心在2026年3月底发出个警示，有骗徒专门在求职网站以全英文招聘暑期实习生，目标多为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有19岁的大学生申请实习后，被安排参加所谓线上迎新会，最后损失近19万港元。警方资料显示，相关个案涉及详细剧本及全英语沟通，营造国际企业形象。受害人因为信任专业招聘流程，最终被诱导转账，甚至下载了恶意程式。
0: 估不到大型求职平台找工都会遇到诈骗的。
1: 是啊，骗徒会建立假公司专业，甚至冒充真实企业招聘人员。在海外网络安全机构都发现，骗徒会发送伪冒求职网站职位通知电邮，引导用户输入账户密码，从而盗取登入资料。近期安全报告指出，有黑客以假求职网站职位通知诱导受害人进入钓鱼网站盗取账户。
0: 除了假实习生骗案，不知道还有什么新式的求职骗案手法呢？
1: 另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是求职借贷骗案。有受害人在正统求职平台应征行政助理工作，入职之后被要求以个人名义借贷，声称是为工资筹集资金，最终背负超过400万港元的债务。骗徒承诺事后会支付5% 的报酬，并以紧急资金周转为由要求借贷。
0: Alice 啊，求职者为什么会相信翻工要翻到自己借钱的呢？
1: 骗徒通常是会先提供正式的雇佣合约，之后以试用期、公司户口受限、内地客户资金安排等理由要求协助借贷，再配合恐吓，例如说银行会追究责任，令到受害人惊慌。警方亦都指出，部分案件涉及假冒财务公司或者收数公司恐吓受害人，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研究亦都指出，受害人往往因为急需于工作而降低了这个警觉。
0: 其实暑假学生急着找工的心态会不会成为了骗徒利用的弱点的？
1: 正正就是了，学生去担心自己的履历不够丰富，见到高薪实习、海外项目经验、保证录用等等，就会很容易心动。有些骗徒甚至要求受害人完成评核任务，其实是免费劳动或者骗取他们的创意构思。网上讨论区亦都有大量的用户反映，收到疑似招聘信息后，被要求提供敏感资料或者完成无偿的任务。
0: 仲有一种我们经常都会听得到的求职骗案是刷单赚佣金。 Alice Madam 可不可以跟我们重温一下呢？
1: 刷单原本是一种违反电商平台规则的灰色操作，假装购买了商品，提升他们的销量和好评。骗徒就是利用这个概念，包装成预付款后返利的兼职工作。简单来讲，就是叫你先付款完成所谓的任务，之后承诺会退回本金和佣金，但实际上最后你收不到货，拎不回本金，更加可能会被诱导继续加码。
0: 那不知道刷单骗案通常怎样运作的呢？
1: 刷单骗案其实是有晒剧本的，大致是分5个阶段。首先，骗徒会在社交平台或者招聘网站刊登广告，标榜手机操作，简单刷单，日赚500港币，或者学生主妇皆可，吸引较少工作经验的学生上钓。骗徒有些会伪装成刷单员、任务专员、流量助理，引导受害人下载所谓任务平台的电话程式。这些平台设计得很专业，有任务清单、佣金记录、账户余额，好像真的购物网站一样，但其实完全是假冒和虚构的。初期的任务金额是会比较少， 例如会叫学生付款100港元，然后退翻本金，接着再加10蚊至20蚊嘅佣金。
0: 哇，好阴险！学生咧就会不知不觉之间对骗徒建立信任添嘅。
1: 系啊，之后就会出现一啲需要更高额注资嘅任务，需要学生支付几千甚至10000，承诺给予更加高嘅回报。但当你付款之后，程式就会出现系统错误，账户被冻结，或者表示你任务未完成，要再落一单，要你缴交保证金、税金或者手续费先可以提款。受害人往往因为已经投入了几千甚至几万蚊，不甘心止蚀，结果就越陷越深，不断追加付款，形成恶性循环。骗徒甚至会恐吓你，拆单是非法行为，你报警是会出事的。其实这些都是心理威吓，目的是令你不敢去求助。其实受害人是被骗，报警是正确的做法。
0: 警方是即将来到的暑假，不知道会怎样应对求职骗案呢？
1: 我们有一系列的部署。第一，加强和大专院校的合作，在暑假之前会举办防骗讲座。第二，与招聘平台和科技公司合作，加快下架可疑账户，尽快截停骗徒接触市民的机会。第三，透过数据分析及早发出预警，希望提醒市民提防陷阱。反诈骗协调中心强调会持续发布最新的骗案手法和警示资讯，请大家继续务必追踪我们。不过要留意了，在2026年5月我们是出现过一些伪冒 ADCC 的网站，声称会协助追回骗款。在这里再提提大家，市民切勿误信。
0: 看来学生真的需要追踪 ADCC 网站，适时更新最新的骗案趋势。Alice Madam， 还有没有其他 tips 可以给到学生呢？
1: 是有的。第一，任何要求你先交钱、先借钱、先垫资的工作一定有问题。第二，切勿去提供身份证副本、银行户口密码或者一次性的验证码。第三，查证公司的资料，可以致电官方的电话核实，不要借用对方提供的联络方式。第四，求职网站账户开启双重验证，慎防钓鱼电邮。第五，如有怀疑，立即致电防骗二24小时热线18222。
0: Alice Madam， 咁如果怀疑遇到骗案，应该点样做呢？
1: 第一，对于所有需要先付款的兼职都要提高警觉。第二，要查证公司的背景，直接向官方客服去查询。第三，保留你们所有的对话和转账记录。第四，使用我们的防骗伺服器搜寻可疑电话、账户或者网址。同埋最后一点，如有怀疑，立即致电18222防骗二热线咨询。另外，亦想同大家介绍全城防服手册，内容涵盖各类常见骗案，包括求职骗案、投资骗案、网购骗案以及假冒官员诈骗等，仲会列出典型红旗嘅位置、心理操控技巧，以及真实案例分析，帮助市民去了解骗徒伎俩。入面亦都有实用工具介绍，例如防骗伺服器使用方法、防骗二热线18222查询管道，以及遇到可疑情况时应该怎样保存证据和报案。对于学生来讲，特别值得留意的是求职陷阱专业，大家可以上 ADCC 网站下载。
0: 多谢晒 Alice Madam 今日分享咁多预防暑假求职骗案嘅资讯。
1: 讲起求职，等我都同大家介绍下警队最新嘅招募活动。嚟紧6月28号星期日，警队会喺启德青年运动场举行警察招募日2026。当日除咗有警员同督察嘅职场轮选，仲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同摊位游戏等紧大家。
0: 有兴趣投考嘅人士可以参与边啲职场轮选程序呢？
1: 当日会有见习督察及警员面试体验工作坊、职场体能测试、警员小组面试之外，我们更加首次增设为应届大学毕业生而设的毕业生快线，只要你在 DSE 成绩中英文都有4级或以上， 并申请参与活动当日的见习督察轮选，就可以在当日直接入到我们的职场延续面试环节，大大减少递交申请后的等候时间。
0: Alice Madam， 刚才你还提到当日有精彩活动，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警察乐队会为大家带来有史以来最长距离的户外音乐巡游，由启德地铁站 D 出口一路巡游到启德青年运动场。我还听说他们已经秘密练兵准备了几首新歌。另外，警队不同的部门，包括爆炸品处理科、机场特警组和警队护送组等，以及体育和艺术会都会摆设展览，会有小游戏和奖品的。
0: 是不是只要有兴趣投考或者想了解警队更多的市民都可以参加警察招募日的？
1: 是啊，无论是应届毕业生、在职人士，定是想了解警队的公众人士，都欢迎来到启德青年运动场，和不同部门的 Sir、Madam 倾下偈，一起体验和了解警务工作的乐趣和挑战。详情可以上警方招募网站 police.gov.hk/recruitment 查阅。有兴趣的人士记得在今日截止前上网登记预留名额，亦都欢迎即场登记嘅，记住今个星期日嚟启德青年运动场啦。
0: 有兴趣嘅朋友记得上网登记啦。今日晨光警星时间差唔多咯，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2: 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斌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说，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的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及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他形容社会的反应比想象中好。律政司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和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拨1亿5000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强调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上午8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70341点，跌2019点，港金报37545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88美元，卖出4023.07美元。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前咧，洪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咧，三线过海龙尾分别咧就排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埋七咸道北近住北拱街。另外之前咧，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同埋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另外较早前咧，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现时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2: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3: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2: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1: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2: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Joh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4: 今年夏天太阳天正，
5: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6: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太阳计划2026，
5: 今个夏天
4: 前海启航，滨江寻梦。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住去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五月嘅个人消费开支 PCE 平减物价指数咧，按年啦升咗4.1%啦，为2023年咧四月以来咧最大嘅增幅啊吓。咁大家应该咧会睇到咧呢一个数据咧就扫除咗市场对滞胀嘅一个阴霾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有得升啊，升7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不足1点。

0: 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18点啦，咁啊，苹果公司宣布啦，佢啲产品 iPad 啊、MacBook 啊嗰啲咧，全部都加价，因为成本上涨啦，咁啊，股价咧急跌6.1%啊，拖累咧，纳指咧就要跌啦，港股 ADR 咧继续跌，跌171点啊吓，咁啊穿咗个23000噶啦，边个先系支持位咧？睇嚟散户咧就要多加留意同埋多加分析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 ，Yana。
1: 嗯，冇错啊，如果有任何开心事啦、生日啦，或者系有啲咩想同身边嘅屋企人朋友讲嘅话咧，欢迎都可以打过嚟1872388。
0: 系电话1872388啦吓，咁啊主持人咧听完大家电话咧，转个头就接大家出嚟啦，喺大电波嗰度咧将祝福送开去啦。
2: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3: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咪啦，大壮咪你好。
2: 早晨，小白啊，呢轮真系有啲世界杯症候群啊，声都变变地啊。
3: 唉，所以难搞啊，通宵又有得睇波啦，咁啊朝头早可能食住虾饺烧卖又有得睇波啦，咁啊同埋今届嘅世界杯场数啊特别多，可能都令到大家咧就容易咧就牵挂住工作又牵挂住个波咁样。
2: 系啦，佢哋有啲叫 hydration break 系咪？
3: 系啊。
2: 嗰啲嚇，咁可能咧即係坐喺度睇住個熒光幕，有啲 dehydrated 嘅 break， 即係坐到口都乾埋。
3: 咁啊，夜晚
2: 都睇到啲好波啦
3: 嚇，啱啱
2: ，C 朗都發下威啊
3: 嚇。係啊，無論係球技定還是演技，而家都好贏盡掌聲啊。
2: 係咯，握曬添個自由球嚇。
3: 係咯，好贏。
2: 起碼雖然入兩球都唔使。俾阿美斯獨大啦，
3: 啱啊！我哋有競爭啊，球迷先至有福氣嘛。
2: 啊，咁咧亦都睇到七大洲嘅球員啦，非洲兵啊咁嘅樣啦。
3: 係啊，南非亦都表現得都唔錯啊，咁啊進入呢個32强啦。
2: 唔錯唔錯，係嘛？香港咧有啲案件咧都關非洲事喎。
3: 哦，咁遠都關事？
2: 係啊，有三隻非洲蝸牛啊，照報道咧，就俾個博士生啊。
3: 係。
2: 就話落啲鹽咧，就將佢殺害咁嘅樣，咁啊俾人拘捕啊，就話佢係啊簡單講係叫約束啦，
3: 約束啦，係啊係啊嚇，
2: 咁就惹起咧都幾大嘅討論啊，照睇翻啲報道，咁啲人就問咦咁點算啊，即係啊踩嗰啲啊殺老鼠啊，踩啲咪以前細個唔識讀讀甲油啊曱甴啊。咁係咪嘅殺佢都要有唔同嘅方法呢吓？
3: 係咯，
2: 殺蚊啊，殺其他嘢咁樣。
3: 哎呀，如果真係蚊同譬如蟑螂咁樣啦，咁我見到佢似乎我又驚惹官司，我避開佢穩陣啲喎，大壯咪。
2: 嗱，嗰個控罪裏面呢，即係講及嘅唔可以做嘅事都好多嘅。咁就主要就係話呢，唔好令到啲動物呢就受到不必要嘅痛苦啊、傷害咁樣。咁但系乜嘢系不必要嘅咧？咁样吓，你平时你话啊捉咗啲有啲动物翻去，咁啊有关当局啊人道毁灭，咁佢哋应该认为嗰啲就唔算系属于法例唔容许嘅不必要啦。咁啊，咁但系平常点咧就全部都活捉交翻俾有关部门处理，定系如果真系拍落去啊攞个乌蝇拍咁嘅样吓，就冇乜生意咁嘅样吓。咁系咪即系你呢个动作唔知算唔算系不必要痛苦噶？
3: 系咯，咁其实即系动物都有生命，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净系喺街市，咁都有好多都不必要嘅。如果你真系用一个食物嘅角度，或者用杀生嘅角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观点啊。
2: 呢个观点角度你讲得啱，真系好多嘅。咁但系点样去定义嗰个系不必要呢？就真系要睇嗰个地方嘅文化或者系吓。嘅啲觀念啊，點嘅樣啦？因為你話遠啲啲咁啊，那個大韓民國咧食嗰啲海鮮，唔係就咁擺嗰啲八爪魚落去嘅。
3: 係、
2: 有啲地方仲話嗰條魚咧就嚇喺度煮緊，仲識喐咁先至覺得高興嘅喎。係
3: 喎、咁有啲譬如生飲某一啲嘅嘢，咁其實呢個都係嘅喎。咁真係約束，原來每個地方佢哋嘅定義或者法律都不一樣嘅喎。
2: 哦，咁啊真係，所以睇下呢一。件案件咧，即系但系跟住发展落去咧，就打过先知啦咁样啊。咁另外咧就本地嘅案件咧，就如果系以案件嘅严重性啊级别咧，比较应该系受到注目咧，应该就系一种 誤殺案呢，就是之前有個女醫生呢，那些抽脂那個不幸的死者呢，就是因為啲拉丁舞的教師啦，或者咪抽脂的嗰啲咁嘅行為呢，叫醫美係咪，咁搞到呢就是不幸去世。咁而呢嗰、那個嗰件事件呢，導致有個呢係女西醫呢就被檢控啦，咁誤殺罪呢就定咗罪。咁啱啱最近呢，本星期呢就上訴庭呢就判佢呢得席。得席嘅原因主要睇返嘅報道呢，睇返案例寫出嚟嘅理由呢，主要就話當時呢喺審訊嘅時候呢，有醫學嘅專家呢就話、可能嗰個死因呢都唔清楚嘅。死因不明啦。咁呢一點呢，就究竟話原審主審法官呢有冇將呢一個咁嘅因素呢係講得清楚啲俾陪審團聽，等佢哋考慮。咁如果冇俾佢哋考慮呢，就爭咗啲啦，咁樣於是嗰個定罪不穩。咁於是上訴就得席啦。
3: 係啦，咁如果你話不明嘅，咁樣樣嘢都變得不明㗎啦，一個不明就全部都不明白㗎啦。
2: 咁就係呀，因為要嗰個舉證去到毫無合理疑點㗎嘛。咁不過因為可能呢，呢位女西醫其實當日判嘅監期咧，都已經係全部服刑完畢嘅啦，即係坐曬啲監啦。咁所以就律政署方面咧，專員咧都冇話提出咧要重審啊，即使係可能因為呢個法官嘅指引咧係可能一個技術上嘅犯規啊嘛。咁即係可以係重審咧，但係都冇要求啦。咁所以一宗誤殺案咧就係、是、脱咗罪啦。不過大家仲記得呢，就是其實較早前呢都有另外一位女西醫呢，就因為那個咁又是呢啲即係美容
3: 啊，
2: 美容嘅問題呢，那個就定咗罪咁、但係呢就去到終審庭都駁回晒嗰啲上訴嘅嗰位呢，就係、是、脫唔到罪嘅。大家要留神留意住呢，就係、是、真係做嘢要小心啦。
3: 係咁，但係你見同一類型嘅案件啦，咁嗰個最後嘅結果都可以好不一樣。
2: 如果你話係誤殺呢，啱啱有一個係做啲回收場啊，嗰啲咁嘅廢物回收嘅地方呢，咁裏面呢有架咁嘅挖泥機啊，有人操作嘅時候呢就不幸導致到另外一個睇報道似乎都係挖泥機手嚟嘅，不過佢就企喺度執緊嘢嘅時候呢，俾另外一位駕駛住嗰部挖泥機車就不小心呢就將佢撞親，亦都係失去咗生命。咁但係而家警方呢就係將嗰個機手啦，即係駕駛滑泥機嗰個呢，因為佢冇牌嘅原來冇牌照，咁亦都將佢嘅東主呢都拘捕。而呢就係將個控罪呢係提升到呢係誤殺嘅。呢個並唔多見㗎啦，可能啲聽眾市民都唔多個話有啲咁嘅情形喺啲工業意外呀、或者係職業安全嘅地方呢係有告到誤殺，咁樣外國就唔出奇嘅，好多時嗰啲公司都會俾人告到嘅。咁而家呢個情形就話，又係告誤殺啦嚇。咁、究竟警方或者遲啲控方呢，即係佢哋個方向係話基於因為佢哋係做啲非法嘅嘢，而亦都咧係導致到咧死者死亡嗰個方向去啊，抑或誤殺嘅另外一個做嘅基礎就係話有重大嘅疏忽導致到死者身亡咁樣。
3: 如果嗰位即係駕駛者係無牌嘅話啦，咁老闆頭先都話都已經拘捕啦。其實老闆都係咪有機會會變成誤殺嘅其中一方嘅
2: 咧？有機會㗎、因為佢本身都係喺呢個行為裏面，當然咧佢唔係話即係佢個參與程度要考慮啦。即係佢都唔喺香港，講得誇張少少，容易理解啲嚇。咁佢喺大樹咁，但係呢度係進行緊。咁關唔關到嘅事呢，要睇嗰個實況啦。
3: 好。
2: 假如佢明知道嗰、那個人係無牌，依然係嗌佢喺度做，甚至無嗰個人係冇訓練啊，咩都冇嘅。咁、即使佢唔喺香港，但係嗰個行為佢安排嘅。你唔可以話佢啱啱下晝搭火車上咗去國內，咁就唔關佢事嘅。咁要睇下。咁但係另一方面，如果純粹係東主咩都冇接觸嘅咁嘅樣，咁疏忽點去唔去到咁遠，即係入佢數呢？咁、
3: 如果將個情況改變少少啦，當係第二個 case 啦。咁如果一個人佢無牌嘅，但係佢呃咗個東主，但係又發生咗呢啲誘人身故嘅情況，咁個東主其實佢都係受害者。咁呢個時候佢會同樣都俾人告嘅咧？
2: 呢度会复杂少少，好多时呃咧就话，譬如系有啲你做个对比啦吓、啊，入境处啲案件唔系好多时话系所谓请黑工嘅咁。
3: 系啊系啊。
2: 嗱喺嗰个层面嚟讲咧，请黑工就唔系话净系嗰个雇主唔知佢系黑工咧就冇事噶喎、啊
3: 哦，
2: 因为个法律咧系会呃咗个责任咧喺、啊、个雇主度咧，佢要尽佢所能咧确保嗰个人。是即係係請得嘅嘛，即係可受雇嘅人士，或者係即係佢唔可以即係係啦，咁啊就變咗如果嗰個人係攞張證件出嚟，歪嚟歪稱嘅啦咁講嚇，咁佢冇理由去接受嘅嘛，咁、
3: 嗯、
2: 而且咧就係、是、譬如佢攞張身份證出嚟，佢、又要即係做翻啲記錄啦嚇、啊，即係又影印翻喺樹，咁將來如果係有入境處嘅。人員咧嚟到查嘅時候咧，佢攞翻得出嚟、
3: 嗯。
2: 你留意一下咧，有時佢哋嗰個身份證嘅後邊咧，除咗前面有相咧，後邊咧都有寫到明嗰個人係咩身份嘅嘛。
3: 哦，係啊，係啊。
2: 啊，咁然之後再加埋，如果假如佢唔係一個本港居民嘅話，咁、嗯、跟住睇佢有冇其他嘅文件顯示得到佢可以獲准，即係阿處長准佢做嘢咯。
3: 哦。
2: 咁如果你樣嗰樣都冇做嘅。啊，可唔可以话俾人呃呢、這个呃嘅情况系咪即系梗系佢特别蠢啲俾人呃到，所以就冇罪，定系话法庭一个客观嘅标准睇落去为你自己疏忽嘅你嘅事啦、啊、即使俾人呃到都好咧，
3: 系啊，
2: 法庭咧都一样系将嗰个责任咧系摆翻落你度咁样，
3: 系，所以做雇主蠢都唔得嘅真系。
2: 即系雇主有几多个蠢嘅咁就
3: 都系叻嘅叻仔嚟嘅，个都系。
2: 咁所以就总之大家行事小心啲啦，因为假如果系喺工业或者职业上面咧疏忽嘅话咧，即系冇个特别唔知系悭钱啊、贪方便啊定点样咧，冇照顾到呢啲员工嘅福祉咧，咁咦可能俾人哋告好严重嘅罪行，要留意啦。
3: 系样样嘢都应该咧就系睇清睇楚先至好行下一步，好似捉棋咁样吓。今日同阿大壮咪就了解住咁多先，咁我哋有机会又再睇下球场上面嘅精彩嘢，可唔可以就同喺节目入边一齐大家同分享一下啦吓？
2: 睇波都要睇清睇楚，唔系真
3: 咁啱啊！系啊，如果唔系越位啊，好啦。同大家咪 keep 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2: 拜拜，小白，拜拜，唔该晒。
4: 晨光第一线，
5: 嘉明、
4: 小白、
5: 阿欧、
4: Vicky、
5: Yana，
4: 晨光第一线。
6: 你知唔知道今届世界杯足球赛大部分嘅场馆都系得到绿色建筑地位噶？十六个场馆之中有十三个都系得到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嘅认证。得到认证嘅建筑物通常都系比传统嘅建筑物少用大概75%嘅能源，减少咗大概34%嘅碳排放，并且系减少10%嘅用水。得到认证的场馆一共加埋安装了的太阳能板是超过11,500块的，而当中有四个场馆几乎会重用回收所有的废物。而位于墨西哥城有60年历史的阿兹特克体育馆，他们利用了高效装置将室内用水量减少 36%， 亦都有新的照明系统将能源使用量减少45%。他们更加会制定了减少废物计划，当中采用了可持续产品的政策，包括场馆入面的卫生纸。而且这些场馆是能够节省成本，同时改善到室内空气质素，不单止可以改善到球队的表现，更加是可以提升得到球迷观赛的体验。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永贤。
4: 晨光第一线，嘉明、
5: 阿欧、
4: 小白、
5: Vicky、
4: Yana，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31，好啦，嚟到追踪31啦，咁今日呢亦都邀请到阿畅呢，喂，可以上嚟倾下偈啦。
7: 喂，你好啊，小白，早晨，
3: 早晨，早晨，早晨，咁介绍一下呢，今日星期五晚上嘅时候到底有啲咩精彩好节目啦。
7: 好啦，咁先介绍下今晚9:30啦，咁继续送俾大家有悠游记，咁周围去香港咧，发掘唔同嘅一啲旅游嘅好地方啦。咁啊，相信大家都会得闲咧，就会入下长洲度玩下嘅。咁啊，长洲大家知道啦， 有一个名物啊，就是平安包啊嘛。
3: 系、哦，咁啊，个个都食过。而家平安包啲款式仲越嚟越多添。
7: 系啦，咁啊，平安包就系入到去，总系要食下或者买过嚟打下卡啦。咁啊，大家知道咧，平安包系因为有即系长洲太平清照啦。咁啊，节目咧会带大家去睇下咧，今年啊五月尾咧，长洲嗰个太平清照嘅盛事，咁啊亦都会咧跟住一个长洲嘅包店啊，第二代嘅传人，咁啊跟佢入去睇下佢哋点样整平安包。嗱，平安包大家食得多，点样整，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啊。呢集今集节目会带大家睇下嘅。
3: 哦，咁平安包咧，真系大家都食过，又有好多唔同味道，好、
7: 嗯、
3: 多唔同味道，又系咪呢一位即系叫第二代啊？
7: 嗯，
3: 慢慢谂出嚟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变或者创新咧，系好多即系叫做传统老店新一派嘅人咧要面对嘅挑战嚟嘅。咁、今日夜晚悠游记九点半钟嘅时间咧，就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啦。喂，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有好节目喎。
7: 冇错，咁啊，啱啱我哋知道啦，上个星期系端午节啊嘛，大家放咗一日假啦，唔、知道有冇游过龙舟水啦
3: 吓。
7: 咁、但系每年端午节重头戏就系爬龙舟啦。咁、原来咧，我哋每年啊，香港国舟国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咧呢、這个龙舟比赛里边最劲嗰一场咧，就系、是、通常喺端午节之后嗰个星期嘅。咁啊，所以咧呢、這个星期六日，我哋港台电视31都会同大家独家直播2026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嘅。咁啊，呢一个赛事咧，原来咧就已经不经不觉嚟到第50周年啦。吓、啊，系啊。咁啊，大家知道啦，讲翻少少历史资料啦。大家知道爬龙舟系因为屈原啊嘛。
3: 知道知道。
7: 纪念屈原啦。咁啊，几千年前嘅事嚟嘅，但系原来现代咧，当代嘅龙舟咧嘅发源地系香港。
3: 系
7: 啊，
3: 我又点估到？
7: 系啦、啊，我哋而家见到好多外国人都爬龙舟噶嘛，但系其实系因为我哋香港人咧喺50几年前啊，有一班渔民啊，咁佢哋咧就系、是，喂，不如搞下龙舟比赛啊，咁佢哋就开始搞下，搞咗50年啦，而家成为咗呢个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咁啊，今年系第50年啦，咁佢哋邀请咗咧。即是中外好多地方，当然仲有我哋本地嘅高手啦，有成即几千名即顶尖嘅龙舟好手，好澎湃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现场睇过？
3: 有啊，嗰鼓声咧系震到我心仔都震埋噶嘛。
7: 系啦，咁啊，佢哋真系好快嘅，我有时会谂咧，点解佢哋爬龙舟咧快过我跑步？
3: 而家佢哋有好多古灵精怪嗰啲网上边嗰啲 AI 片咧，
7: 系
3: 又话啲龙舟会甩尾啊，佢就好多古灵精怪又飞天啊，又成都系想。形容佢哋快，
7: 冇错。咁啊，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呢一种澎湃嘅，即系除咗嗰个速度之外，亦都想感受一下个气氛嘅话咧，咁啊，当然大家可以去尖东嗰度现场睇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逼到爆噶啦。咁啊，唔紧要，安坐家中睇住我哋港台电视31。咁啊，听日啦，星期六下昼1:30，同埋星期日早上嘅11:30咧，我哋都会独家同大家现场直播睇晒咁多场赛事嘅。咁啊，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端午节龙舟气氛嘅话，记得留意啊！
3: 呢、這个非常之值得睇，因为喺呢个尖东海滨嗰边，咁、通常如果爬龙舟比就城门河啦，或者香港阿巴甸嗰边都系热门啦、西贡西贡唔系Stanley 嗰边咧，都系赤柱嗰边咧，都系多嘅。即系维港嗰个位咧，系好特别嘅，所以大家要多啲欣赏啦
7: 吓。
3: 喂，跟住去到星期日嘅时间咧，排龙舟我哋可以睇埋星期日一啲音乐噃。
7: 冇错，咁啊，星期日晚上7:30讲乐，今集咧好有意思啊，因为咧我哋今集有一个主题就系、是、怀念我哋不朽嘅黄家驹啊家驹。咁啊，话说啊，每年去到6月尾咧，我哋都会特别怀念家驹嘅，即系眨眼间咧，原来家驹离开咗我哋咧接近33年啦。咁所以今集讲乐咧，我哋製作咗一個特輯，咁啊同大家咧重温一下咧 Beyond 喺我哋香港電台咧咁多年嚟演出嘅珍貴片段，咁啊一齊回味一下家驹咧喺台上面同埋台下面嘅好多好獨有嘅魅力，點樣去到展現佢嘅風采？咁啊，我知道咧好多樂迷咧，其實跨世代地中意家驹，中意 Beyond 音樂嘅，好多唔識講廣東話嘅人咧，
3: 都
7: 係都中意同埋識得唱 Beyond。
3: 你知唔知我仔仔學打鼓嘛？佢都有特登打 Beyond 嘅歌曲㗎。
7: 哇，好犀利！
3: 係啊，佢都特登，譬如不再猶豫啊呢啲咧，即係又正能量滿滿嘅歌咧，佢就喺度打鼓咁樣啦。
7: 係啦、啊，咁啊，所以星期日晚上7:30約埋你仔仔一齊嚟講樂講樂啊！
3: 好，唔該曬，拜拜。
7: 拜拜，
0: 好呢、這個時間呢繼續呼籲電話1872388，如果你近排呢都有啲朋友仔生日啊，或者係你嘅結婚周年紀念日呢，歡迎你打個電話嚟同主持人一齊呢傾下偈，順便點隻歌俾你聽。
1: 冇錯啊，同我哋傾下偈啊。
0: 1872388 1872388打個電話嚟神光 Morning Call 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话，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话，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亿5千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他们将会调动州安全部队和重型机械清理瓦砾。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回来本港，律政司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說會行前一步，作為免費中介人和免費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長期合作，為出海的廣東省企業精準配對香港的專業服務。他接受上任四周年訪問表示，下月將公布第二輯香港專業服務助力中國內地企業出海成功案例實錄，提供10多個範疇，合共超過160個案例，並希望在今年內出版第二輯支援出海香港法律專業服務提供者名冊，並將案例和名冊等加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業參考。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接受上任四周年訪問表示，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開始投放資源推動廣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會在今年內推出為期2年的試用計劃，鼓勵和推動業界團購法律科技產品，讓業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產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表示，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下指定網上平台受理調解和仲裁申請，由今年2月投入服務至今，解決了1宗本地體育糾紛，另有4至5宗個案正在進行調解或仲裁。他形容社會反應較想像中好。律政司又計劃今年下半年舉辦體育爭議解決高峰會，邀請內地和國際專家來港交流，期望之後再制定更具體的 KPI， 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爭議解決中心。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指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2822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24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4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16165点，跌17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90.95元，跌4.05元；腾讯控股413.8元，跌7.6元；深奇微庄427.2元新上市，领益制造10.99元新上市，友邦保险70.7元跌0.5元，盛邦股份105.1元新上市，建滔集团132.6元升3.9元，友邦保险70.7元跌0.5元，中芯国际83.7元跌2.3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6，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2， 人民幣 6.797， 英磅對美元 1.319， 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68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4。 日經平均指數 7030 點，跌 2335 點，港金報37,545元，比上日收市升20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16.6美元，賣出4017.0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呢，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码头的部分行车线呢是封闭紧架，目前呢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葵涌货柜码头南路有爆水管，现时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大车多。而另外城墙道去转弯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呢仍然处理紧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嘅，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亚皆老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啦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門龙欢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屯門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今次的 Toy Story 已经来到第五集了，也找到这位乐坛天后唱主题作品，本周新登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10位 Taylor Swift。

0: 似乎嗰个风格咧，同 Toy Story 咧都系非常之吻合啊！吓，呢一个礼拜新登场，占第十位 ，Taylor Swift 为 Toy Story 5主唱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傾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王浩儀照顧者。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王軒兒中文歌曲龍虎榜。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估计咧，大家都系投入喺呢个世界杯嘅怀抱之中啦。咁啊，即系问下 Yana 啦，你自己啦，即系喺世界杯入边咧，系咪都担纲住一个支持者，定还是系你有冇喜欢嘅球队？再与此同时，就系你嘅另一半或者屋企人会唔会喂都睇波噶？其实佢哋都睇到通宵达旦咁样噶吓。
2: 我之前咧真系好少睇波嘅，咁依家咧真系睇多咗，又或者咧喺我哋嘅社交媒体都有好多嘅短片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夏兰特真系好可爱。
1: 哦、
2: 我好中意，
3: 我見到好嘅啫。講夏蘭特好，係咩咧？唔通我想讚佢靚仔？原來可愛，
2: 可愛。
1: 你唔好用我啊，靚仔啲美與醜咧就見仁見智。
2: 各花入各眼。
1: 可能有啲人覺得夏蘭特好靚仔，
3: 夏蘭特可愛嘅地方咧，我就覺得佢飲水原來都幾可愛。
1: 係啊，
3: 飲水飲涼茶又可愛咁樣。係
2: 啊，遲啲你話佢可能會呢一個洗頭水，
3: 洗頭水唔知會唔會即係，因為佢都俾人。系咁影到咧，佢自己喺度扎辫绑头发啊！咁你知即系我哋都聪明，聪明人嘅商家，即系商家聪明啦。咁佢哋都应该会谂，哇！佢成日都喺个球场侧边绑头发噶，
2: 飘逸嘅长
3: 系啦，其实都好值得去 sponsor 佢呢个头发，
2: 系咪噶？同埋佢呢排个造型咧，都有好多嘅 fans 好中意，因为佢扎头发咧，唔好似我哋就咁一个圆圈啦，佢、好似一半咁样又
3: 扎个髻咁样啦，
2: 个髻又唔系圆形嘅，都几得意呢个造型。
1: 我就觉得有啲伊巴希莫密 feel 咯，
3: 伊巴系
1: 伊巴 feel 咯，咁但唔紧要嘅，两个都系战神嚟啊！我真系觉得夏兰特如果唔受伤有排。同埋與此同時，佢搶點能力真係好出眾，真嘅。
3: 伊巴仲要係黑帶都唔知幾多段，你諗下。
1: 伊巴希莫域兩個球員我都中意嚇，咁啊 Yana 幾好喎，揾到你今屆世界盃喜歡嘅球星喎，咁樣。
2: 咁我先生咧，佢就當然係支持英格蘭啦，因為佢本身係英國人嚟嘅。咁咁啱佢呢排
3: 可能你聽眾而家心諗，原來你結咗婚㗎？係
2: 啊，
1: 我唔得啦，
3: 你唔係佢先生嘅意思係佢老師啫，係咪
1: 啊？
2: 好朋友
1: 都係
2: 好朋友，
1: 係咯，咁咁你直接講咪得咯，係啊，呢個世界都冇隱藏噶啦。
3: 誒，呢個世界可能有啲人有偶包噶嘛，
1: 咁都唔係
3: 佢冇，佢冇嘅。
1: 偶包都未必係啊，偶包都未必嚟自隱藏婚姻啦，我覺得。同埋與此同時，就係即係直接同聽眾去多了解，反而我覺得係好好啊。即係你今次咁啊，其實你乜嘢都擺曬喺維基啊，擺曬你做過啲乜嘢係咪先？
2: 一search
1: 係咯，凡走過必有痕跡啦，係咪？我哋做公眾人物幕前嘅。系咪先？即系所以，我成日都话，即系做翻啲正头正路嘅嘢啊，唔好行差踏错啊！
3: 我哋真系唔敢行差踏错啊！
1: 系啊，怪头紧要。喂，你题外话，即系我话头先就睇咗一场少少啦，即系日本就对瑞典啦，就和波啦，1-1啦咁样。咁啊，荷兰就3-1搞掂咗对手啦。咁啊，即系呢个赛果唔知大家满唔满意啊？不过转个头咧，就算你满唔满意，
3: 首名啦，荷兰就
1: 转个头咧，10:00咧
3: 有
1: 两场波啊。美国就会对土耳其，土耳其都定出局啦，咁但系咧，即系土耳其会唔会迎来今次美加墨世界杯一场胜仗咧？嗱，美国笃定出线啫，但系土耳其笃定出局啫，唔代表佢唔赢波噶吓。
3: 美国咧就即系照道理都系会未必会全力噶啦，
1: 系啊，
3: 咁啊留翻啲力仲好啦，
1: 系啊，同埋惊受伤啊嘛，有啲球员咁啊留力，咁啊究竟土耳其咁样攀回一城咧，
3: 挽回面子啊，挽回面子。
1: 话晒土耳其都其实几劲噶，
3: 系咯，
1: 有几个球员踢皇马，
3: 我以前细个。睇波嘅时候，土耳其都系劲女，黑马劲女咁样。
1: 系啊，咁啊，旧时仲有即系奥斯尔啊，我记得系土耳其嘅球星啊，我印象之中。
3: 但系奥斯尔后屘都系踢德国嘅。
1: 系啊，系都转翻啊，好似系嘛，好似系啦。我土耳其呢队波唔系我最熟悉嘅球队嚟，反而另一场咧，巴拉圭咧就对澳洲咧就有机会影响到最佳第三名嘅走线嘅咁样。咁啊，呢场波
3: 而家最佳第三名瑞典啦，
1: 瑞典
3: 系啦。咁啊，所以就呢一组入边咧，瑞典呢一组有三队系可以晋身呢一个嘅淘汰赛，
1: 暂时啦又系。
3: 不过日本对巴西，32强，
1: 哇！我觉得有啲诧异，日本有得拣输波走线，佢唔拣输波，佢拣和波要对巴西，我几诧异。
3: 其实佢系想赢波啦，当然系。
1: 系啊，嗱，总之赢波输波都要走线唔对巴西啦，但系佢偏偏拣咗和波咯。咁我估计嗱，日本啦，
3: 但系输波如果万一。 嗰個第三名，即係最優秀第三名，佢攞唔到嘅話，咁佢呢個 risk 好大喎。
1: 啱啊，咁我知啊，但係你對巴西，你一出線對巴西。
3: 對巴西上次嘅友誼賽咧，係佢哋贏嘅，佢哋贏咗巴西嘅。
1: 但係有賽有賽，
3: 有賽有賽。咁但係嗰陣時都敷添㗎，即係雙方都係即係接近敷添啊。
1: 但係你問，即係日本再強，咁理論上唔夠巴西強嘅。
3: 當然
1: 呢個真嘅。但係
3: 仲有巴西嘅神秘武器尼馬，
1: 係啦，以波論波啫，即係大家都係咁句啦，以波論波。好啦，足球係完嘅。咁啊，聽首足球嘅歌曲啦，點俾你嘅另一半啊？二人世界盃啊，有 Twins 啊。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有一个菜咧，菜肴系红油抄手啊！
2: 哎呀，正啊，我中意呢啲啊，
3: 系咪即系云吞啊？我成日
1: 系啦，个我啲 friend 啦，
2: 辣辣嘅云吞咯，
3: 红色嘅油嘅云吞，
2: 攞啲蒜、
1: 攞啲汁啊、
2: 蒜啊，攞啲红色嘅辣椒油捞咁样咯，
1: 系啦，
2: 系可以系咁，
1: 系啦，冇错。咁呢个餸咧，我自己觉得咧。幾好食嘅，幾方便係咩呢？就係、是、你吉一吉跟住就食啦，咁又唔使當一個正餐咁食，可以當一個小食食就得。咁你亦都可以加杯飲品啦，咁啊或者
3: 豆漿，
1: 豆漿都 OK， 係啦豆漿，咁仲要有高鈣嘅添，咁啊一路睇波都一路補鈣，你咪哇件事對反開始，補完鈣就可以踢波，
3: 好似健康飯，
1: 好似健康
3: 飯，
1: 係啦。咁類似紅油抄手嘅一啲簡單啲嘅簡化版嘅料理，其實都係有嘅。咁其中一個咧，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咧，睇下啱唔啱口味，就係、是、用呢一個蝦滑加呢個雲吞皮去到做類似紅油抄手嘅味餸。咁啊點樣咧？就喺呢一個街市嗰度咧買啲蝦滑啦，你想有變化多啲嘅可以噶，例如你將呢個蝦滑再加埋呢一個墨魚滑。再加埋呢個鯪魚嚇，咁你都變咗有三個咯。咁你食嘅時候咧，就好似盲盒咁樣咯，一吉吉落去，睇食到係咩咧？
3: 好似顏色又一樣，睇唔睇得出
1: 嚟？係啊，睇下盲盒嘅。不過如果對蝦敏感嘅人，呢、這個盲盒就唔好玩。如果唔係食落去咧，就口腫面腫噶啦。咁你準備咗呢啲基本嘅材料之後啦，咁就可以用最簡單嘅方法就係點咧？蝦話你。將佢變成嗰啲就好似一擠嗰啲擠 cream 嗰啲咁樣，你將佢壓入去啦。跟住你就準備定嗰個雲吞皮，或者你鍾意就水餃皮，皮你自己鍾意喜歡就咩，你放喺隻手板嗰度，咁擠擠落去。咁擠完落去之後呢，就非常之簡單，你擠厚少少，擠厚少少，跟住你就將兩邊嗰個皮呢對接，對接咗佢，跟住你就落少少水啦咁樣，咁就等佢黐埋。不過要有陰力啦，點樣陰力呢？因為紅油抄手係會長身少少噶嘛，咁如果你就咁用雲吞皮接埋嘅，其實短啲嘅，係啦，咁又冇咁好。咁我哋要做嘅時候咧，就用陰力將嗰個麵粉嗰、那個麵包唔係麵包嗰、那個雲吞皮咧，就拉長少少。用陰力，因為你一大力佢就扯斷噶啦。
3: 哦，所以佢係薄啲嘅，
1: 係
3: 因為個面皮拉長咗。
1: 冇錯啦，面皮就冇拉厚，面皮就拉長咗、拉長咗，跟住你咧就可以慢慢再備用啦。咁拉長咗之後，你就先一炸啦。咁可能你會見到有鯪魚嘅呢一個皮啦，鯪魚嘅肉啦，跟住有呢個墨魚肉啦，同埋有呢一個蝦肉嘅。咁三款啦，你中意自己再揾啲特別嘢出嚟打做呢個膠咧都得嘅。好啦，跟住你就放喺水嗰度咧，咁啊煮佢。咁呢度煮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咧，佢会黐埋吓，咁啊得闲就捞捞佢，咁啊等佢唔好黐埋啦咁样。咁啊煮佢大概分零两分钟咧，其实都已经 OK 嘅。感觉上有少少似系打边炉咁样落佢啦，简单啲嚟讲。然后你咧就快速将佢咧就捞起咗佢先，跟住咧你就可以放喺放喺一盘，放喺个盘嗰度。搵个碟放喺佢，因为要准备上碟噶啦。其实你煮熟咗佢就已经 OK。跟住嗰个汁咧。先至係精髓嚟嘅，
3: 重點嚟。
1: 你要準備定嗰啲蒜泥啦，亦都準備定辣椒水啦。辣椒水咧就視乎個人喜歡嘅，你中意好辣嘅咁就落多啲啦。你唔係好食得辣嘅。就落少啲啦，系啦，跟住亦都要準備定其他，因為辣咧有好多唔同層次嘅。有啲朋友佢中意
3: 麻辣，
1: 麻辣系啦，或者有啲人中意辣椒粉嗰種辣，有啲人中意佢係香辣嘅咁啊。睇下你自己喜歡邊一種嘅辣，你就用邊一種嘅辣椒咧去到陪落去咁樣。跟住都準備，譬如辣椒粉又有第二種嘅口感啦、味道啦咁樣。跟住仲要準備定啲芝麻啦。咁芝麻就睇你自己個人喜歡啦。我就中意磨咗佢先嘅。磨咗嘅芝麻咧，白芝麻咧，就會令到佢嗰個味道就更加香，更加聞落去嘅時候都聞到嗰啲芝麻香。係啦，咁就唔同啲。好啦，跟住就要準備定啲葱花。咁啊，葱花就買魚嘅時候或者買菜嘅時候，叫佢即係準備定多啲啦，或者兩蚊雞自己買多扎。咁啊，剁到佢就變碎曬咁啊，亦都可以放喺呢一度咁樣嘅。好啦，咁你落曬呢一類型嘅材料之後咧，跟住都要準備定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咁亦都係小朋友就不宜做嘅。小朋友不宜，你咧就要攞個鑊仔。其實坊間如果你想有呢個步驟嘅話咧，你可以買個鑊。平時啲鑊就好大啦，你可以買好細只嗰啲鑊。我屋企咧，我媽媽佢有一個好細只嘅鑊嘅，大過呢個手掌多少少。
3: 係啊，好似整鼓仔嗰啲咁噶，好細個。
1: 咁咧呢個鑊我嚟做咩咧？專係我嚟倒啲油落去，然後咧好快脆就可以燒著嗰啲油，即係整熱啲油啦，唔係燒啦，整熱啲油啦。然後咧喺呢個時候你就用咗嗰啲滾油咧，就攢落去呢一 個嗰、那個我哋叫雲吞啦，係啦，抄手嗰度沙落去聲，你會聽到好聲沙。咁就代表佢話俾你聽佢好好味啦。好啦，落咗啲油之後，佢好快脆都會涼翻嘅。跟住咧，再加多最後嘅步驟，就係少少生抽啦，跟住落少少醋咧，就一個人喜歡，落多少少醋啦，落少少糖啦，然後就再撈撈佢咁樣，咁啊都已經搞掂噶啦。咁就可以就再真係抄手咁樣撈撈撈撈狂撈佢。然后呢就当佢沾满晒所有嘅油啊各样嘢之后呢咁就会变得好好食㗎啦。
3: 我的享乐时代。

0: 嚟紧星期六日会去边度玩呢？介绍大家去一个地方，就系、是、昂坪360嗰边啊！我好耐冇去
1: 睇天气啊！
0: 系，不过好彩咧，佢坐喺缆车入边咧，都 OK 嘅。不过就景色冇咁靓咯。
1: 系啊、嗯，我有坐过佢嗰个水晶嗰个嘅，系、啦。咁如果位高嘅朋友系真系会惊嘅。
0: 哦，我未坐过嗰个水晶。
1: 系，我有坐过啊。
0: 系点样噶？即系个底都系已经系透明噶啦。
1: 透明噶，即系你好似企喺块玻璃上面咁样嘅。咁、所以话如果位高嘅朋友咧，就会惊惊啦。
0: 咁啊，发生咩事呢？就系、是、原来昂坪360咧，今年系20周年啦，所以推出一系列嘅活动。
1: 咁、快
0: 啦？冇错，一眨眼。
1: 佢20岁啦。
0: 系啊，我哋嗰阵时几岁啊？唔知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啲咩活动先啦。咁首先咧，佢咧个车厢咧系贴咗好多唔同嘅装饰嘅贴纸啦，亦都有霓虹灯啦，希望可以呈现翻80年代香港霓虹灯招牌林立嘅一啲嘅街道嘅景象，都好靓，好值得。
1: 即系我
0: 翻
1: 去细个嘅时候咯，
0: 系啦。咁另外我哋昂坪360嗰边咧，咪有啲市集嘅，咁市集嗰度咧都有啲唔同嘅复古嘅打卡位啊，譬如咧有麻雀嘅主题啦，佢甚至摆咗麻雀台嗰度添，游客可以试下打，系睇下，即系咁样，
1: 哦，
0: 即系个 setting 咧，个影相嘅 setting 系麻雀台，再加啲嘅麻雀，你可以顺便咧。
1: 喺个蓝360个缆车入边，
0: 唔系缆车，市集嗰边，你上咗去上面咧，咪有啲市集可以行下嘅。
1: 市集嗰度
0: 系啦，嗰度咧就有啲唔同嘅摊位游戏啦，或者系一啲小食档俾你去享用噶嘛。咁依家就有啲打卡嘅位，咁另外仲有啲港铁啊、港式嘅奶茶茶餐厅啊为主题嘅复古嘅打卡位，咁可以去下影下相咯。咁另外仲有一个特别之处嘅就系开启咗夜游嘅活动，
1: 正啊！
0: 系啊，七月底咧，八月咧，一共有8个指定嘅夜晚啦，系可以搭缆车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能想去上网咧搵一搵呢8日咧，因为平时睇日头嘅景睇得多啦，夜晚系少啲噶嘛。咁依家有8日嘅时间，大家可以尝试下，一路坐缆车，一路睇下啲好靓嘅风景啦。
1: 即系望翻东涌啊，望翻机场啊，跟住都可以去到近市集一带嘅时候，望到譬如夜景系点样啊？呢个系
0: 灯光璀璨，
1: 系啊，
0: 仲有广珠澳大桥添，
1: 系、光与影嘅魅力啊，吓，
0: 好值得大家去玩一下。咁啊，星期六日咧，如果真系好天嘅话咧，顺便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被机器撞倒，伤重不治。事发喺早上近九点，警方接获报案，话一名男人或一个男子头部被撞倒，受伤昏迷，伤者其后在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工业意外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朝早十一点在政府总部就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见传媒，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据了解，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協助內地企業出海過程中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他說會行前一步，作為免費中介人及免費金牌媒人，包括與深圳長期合作，為出海的廣東省企業精準配對香港專業服務。張國軍接受上任四週年訪問表示，下月將公布第二輯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輯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名册和案例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已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话，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系调动1.5亿美元援助资金。喺北京外交部话，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嘅帮助。联合国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08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75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78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16106点，跌23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2跌3毫，阿里巴巴91.05仙，啱转咗91.1跌3.9。

0: 日经平均指数69,854点，跌2,504点。港金报37,545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05美元，卖出4,01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嘅道路工程啦，观塘市中心咧即将有大型嘅交通改道，由6月28号星期日嘅凌晨零时开始啊。6月28号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嘅行车道咧将会实施全线封闭啦。咁到时咧就有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同埋跨境巴士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原有嘅的士站咧都会同步停用噶。咁大家留意翻啦，驾驶人士留意翻一带新嘅交通设施啊、标志同埋改道指示。咁而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咧都要留意翻新嘅行车路线啦，同埋啲站咧搬咗嘅位置。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RTHK Chart 由20组到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7: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

0: 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嘅发展。
5: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嘅日常工作，又睇下香港国际档案周嘅盛况。
4: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嘅赛事精华。
3: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Happy Friday！
1: 喂，大家
2: Happy Friday！
1: 早晨，早晨。
0: 每逢禮拜五嘅話，就有我哋三個嘅組合嘅，我係欣欣，
2: 我係 Alice，
1: 靚仔強。
0: 系啦，咁今日咧就大家都真系非常之清爽，因為咧我哋淨系睇過天氣報告咧，嗰啲什麼雷暴警告啊、酷熱天氣警告啊，乾乾淨淨啊，咩嘢都冇嘅。現時天文台錄得嘅室外温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76%啊嚇。希望大家咧都有一個愉快嘅星期五啦。
2: 每個禮拜五都好開心嘅，
0: 其實係嘅。點解咧？
2: 通常咧一至四咧都忙工作，
0: 係
2: 啦。咁同埋咧而家夏天咧，我覺得將嗰個工作嗰個強度咧加到好高啊，
0: 先至得。
2: 系啦，因為熱就太熱啦，落雨就濕立立咁樣啦。總之無論如何都係唔係太舒適嘅，同埋大部分時間都係戶外啊。星期五咧就包保一定係一朝係喺室內
0: 啊嚇，
2: 有啲有冷氣，係啦，同埋係開心嘅。
1: 好，
0: 咁就 very good 啦嚇。好啦，逢禮拜五嘅話，咁當然咧，我哋大家都有一個就係就嚟會放假嘅心情咧，應該就會開心啲嘅。好啦，咁大家有冇啲咩要去分享下咁咧？
1: Alice，
0: 偷偷地我已經聽到你們兩個
1: 一陣
0: 間我有嘢考你咁樣嘅，
1: 係啦，因為我真係覺得咧，Alice 係可造之才。
0: 你
1: 我諗住做嘅先啲
0: 人，我係魚子啊，
1: 唔係啊，我睇到佢有我當年嘅影子
0: 啊。好，咁樣我又不能苟同喎。
1: 我當年你未見過啫。
0: 你當年我諗你應該都唔會有啲乜嘢係高光時刻。
1: 我聽咗啦，
2: 好，
1: 我睇你夠唔夠高。
2: 係。
1: 系啦，關於職場嘅一啲用語，
0: 係
1: 下車點解？
0: 你講緊係內地用語，
2: 內地嘅用語，
0: 下車落班
1: 錯，
2: 下車係
0: 職場㗎，咪落班咯。
1: 上車下車嗰啲，
2: 上車下車，會唔會係俾人燉冬菇啊？
1: 錯，
2: 會
0: 係咪係關於一啲老闆級嘅人㗎？
1: 都唔係，
0: 都唔係嘅，就總之打工仔就下車。下車嘅意思係乜嘢？
2: 下車
0: 啊嚇，
2: 上車下車。
0: 例句
2: 系啦，
0: 咩时候你会用啊？
2: 咪啦，
0: 点个例句啊？例如我哋而家三个，我哋要翻工嘅时候，
2: 職場
0: 你同我讲啦，系啦，你同我讲啦，咁你会同我讲咩啊？
1: 啲例句
0: 用下车嚟去
1: 系啊，我知啊，我嘈住我先啦。好，啲例句
0: 系
1: 你干得也不错
0: 啊哈
1: 啊，然后咧。三个礼拜
0: 咩叫做然后
1: 然后啊
0: 哦然后
1: 系啦三个礼拜就有一个小姑娘刹车到我们公司
0: 跟你实习
1: 唔系
2: 下车
0: 到我们公司我干得很好嘛我做得好啊嘛系咯跟你咯即
1: 系
0: 有一个新嘅助手
1: 其实系到任咁嘅意思。即係佢個下車
0: 到任哦，咁同我做得好唔好有咩關係
1: 啊？冇關係，
2: 佢純粹讚你，
0: 佢真係好，佢唔會啦，你放心都得啦，真係。
1: 造句，
0: 佢只不過係諗唔到，佢就揾緊啲嘢嚟拜 time， 你明唔明啊？
1: 造句，
0: 就成日都係咁樣，跟住咧就錯誤咁樣去引咗我哋去第二度。
1: 李麗如。
0: 我冇玩過遊戲啊！你咁翻嚟嘅時候，你話
2: 我要舉手喎，咁係用嘅時候好少啫喎，
0: 下車係㗎，
2: 即係得導遊咁上車係咩啊？咁上車冇理由離職㗎喎，
1: 你自己去查啦，
2: 我
1: 都係我講俾你聽，
0: 係因為佢唔識
2: 上車真係有㗎嘛係嘛？
1: 上車上車例句啊嘛，
2: 係
1: 我記得我趕時間去上班，車來啦，馬上上車。
0: 好啊好啊好
2: 啊都咳啊
0: 是啊 ,ok, 好啦就是这个啦 ,ok, 好好啦咁考完大家呢咁其实我自己都有啲嘢呢想同大家呢介绍一下。
1: 好啊
0: 咁因为其实琴日呢我哋就每逢礼拜四呢会有一个嘅环节呢揀一啲嘅歌曲啦咁琴日呢我哋嘅主题就係做运动。咁我觉得呢就係上个礼拜呢我就俾人哋攞咗我个手机装咗有一个无无畏畏嘅 app。我开头就会觉得你装嚟做乜咧？咁佢话冇啊，搵嚟玩啫嘛。但系原来你当佢真系用嘅时候咧，佢系会鼓励到你做某啲嘢噶噃。
2: 竟然
0: 系啦，佢话最近原来有好多人咧都有玩呢一个嘅游戏。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似嘅就系你养鸡仔。
2: 我知边个游戏啦，行路种花。
0: 耶！
1: 行路种花。 系咩游戏嚟噶？
2: 全世界都玩紧，
0: 冇错，
2: 我冇入坑。
0: 系啦，嗱，咁点解会咁咧？就是、因为我曾经亦都同我另外一半有讲过，我就话咧，喂，唔得啦，今个礼拜应该系话今个系啦，今个礼拜开始，希望喺一个月里面咧就系、是、会减咗有某啲嘅磅数。咁跟住佢就同我讲话，你净系咁样咧，又冇咩压力，又冇咩嘢去令到你每一日有个推动力咧，咁样系唔得嘅。咁、我就咁可以点咧？咁佢话你知唔知我哋后生仔咧就讲咗个名啊，就三个字噶嘛。
2: 系，
0: 咁我就话有一个咁嘅 app 咧，而家系全世界人都玩紧噶。咁我就话好，你未帮我装之前，我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跟住佢就讲咗俾我听啦。咁其实都无无谓谓嘅，装咗之后嘅话，其实基本上嘅就系佢每一日都会提你，今日咧你行咗几多步啦、你仲争几多步咧，我哋就会得到你嘅奖赏噶啦。
1: 系，
0: 嗰啲奖赏嘅话咧，好可能嘅就
2: 系
0: 一个一朵花，
2: 系，
0: 又或者嘅一啲盆栽，
2: 系咪有种子噶？
0: 有个种子，咁、其实就仲可以整下你自己个样啊。咁跟住你就要攞住佢嚟去散步，佢就会 count 你究竟今日行咗几多步，能唔能够达到其实你应该要嘅嗰、那个目标。咁其实我就觉得几得意嘅。开头嘅时候我完全唔理佢啦，佢就会轮流我讲，你今日真系行咗唔知几多步啫噃，仲差几多步啊？不如喺呢个时候佢冇嘅，佢冇呢啲咁样嘅，即系所谓我要 set 嘅标准嘅，而系总之嘅就系佢差唔多时候，佢就会有一啲嘅奖赏俾你。又或者当你如果系咁超过咗或者系到达达标嘅时候咧，佢就会话俾你听就，快啲嚟攞你嘅花啦！真系超级无聊，
2: 但系你有冇上瘾先？
0: 我会因为佢而我真系做运动嘅时候，我就会攞住佢咯。系、啦，我未至于上瘾，我未至于俾佢可以操控到我。因为我要争564步，所以咧我真系要出去行啦。又冇我嘅另外一半佢就系话，你试下系咁样，即系佢叫你仲争几多步嘅时候，
2: 你就行埋嗰几步，
0: 行埋嗰几步佢。跟住我就话我又唔想咁样，但系咧佢会令到我当我要去散步嘅时候，我真系会带埋佢去。同埋嘅就系当我做运动嘅时候嘅话咧，我都会揸住佢，即系戳佢，等佢知道我就系做紧运动咁样咯。所以我觉得都几得意，所以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呢、這个系几好嘅，
0: 几
2: 真系有一堆人上咗瘾嘅。真係行行下街，
0: 所謂上癮其實係點解會咁樣咧？
2: 就唔知道行行下街就會攞出嚟撳下咁樣咯，
1: 睇
2: 幾多花咁樣，行咗幾多步咁樣。
0: 冇錯冇錯。咁跟住我有一日咧就同阿敖嘉蓮分享啦，我就喂你聽我呢個 app 啊，咁跟住佢就咦聽講好紅啊而家，我話係，因為我哋做廣播其實咩都要知。咁跟住佢就話係啊，而家好多後生仔有好多人都已經入咗坑，有人玩。當然我自己本人覺得呢一樣嘢對於我自己嚟講個吸引力絕對係唔高嘅，咁但係都要試下，咁一定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跟住佢同我讲，另外仲有一个 app， 但系咧佢好衰，佢俾我望一望之后嘅话咧，佢唔帮我装，点解咧？佢就话嗰个都系计步器，而且咧就
2: 系
0: 有一个嘅成绩你要俾嘅，俾完之后嘅话咧可以换一只表，
2: 吓
1: 真表啊，系真表啊。
2: 系啊，你要行几多步啊？
0: 我唔知道，总之嘅就系你可能唔佢冇点样同我讲里面嘅详情，佢只系话俾我听嘅就系佢身边有啲朋友已经因为咁样咧，其实你运动你都要做噶啦，步你都要散噶啦，个问题系佢可以将你变成嘅就系你自己嘅一啲即系能量或者系自己嘅一啲嘅奖赏，到最后尾嘅时候就可以换一个帮你即系呢啲咁样嘅，
2: 即系计步器或者计心跳等等
0: 嘅表咯，咁样咯。
2: 好犀利喎！
0: 系啊，跟住我话咩嚟噶咩嚟噶，就我一阵间先同你讲，一阵间同你讲冇啦，走咗嚟噶。
1: 咁佢有冇换过表啊？
0: 佢冇，但系佢嗰啲朋友有，佢啲朋友有。
2: 要行几多步先换到啊？
0: 你哋冇玩过呢啲咁样嘅 app， 又或者冇试过换呢啲咁嘅嘢咩？
2: 冇。
0: 嗱，我就曾经何时咧试过见过我有个朋友啦，我觉得佢真系超级无聊。佢就话应该系有某啲嘅公司一啲嘅奖励计划嚟嘅。咁其实佢就系点样咧？坐喺度同我呢度飲緊咖啡嘅時候呢，佢攞住個手機係咁喺度咁樣。
2: 哦，嗱呢個我有聽過喎。
0: 你有冇聽過？
2: 可以扣減你每年要交嘅啲錢。
0: 冇錯。
2: 嗯，
0: 佢就係咁樣啦。
2: 係。
0: 咁跟住佢就話因應住嘅時候，佢希望可以令到你哋多啲做運動，你哋嘅身體咪好囉。你身體好嘅話呢，咪 claim 少啲睇醫生嘅錢。
1: 都有幾好啊。
2: 九折嘅據我所知好似係。
1: 九折啦。
2: 係啊，所以啲人會係咁搖，或者買過嗰啲搖電話嗰部機呢，擺屋企咁樣揈囉。
0: 佢仲還好，佢至少就係用手咧，即係我見到佢就傾偈，打喺度傾偈，佢就喺度喐。咁我做乜事啊？跟住我坑緊啊！咁我就覺得即係佢呃緊佢部手機，
2: 咩搖？
0: 真係得，真係得，就係佢坐喺度嘅話，一陣間咁可能你飲杯咖啡，咁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咁就啊差唔多 OK 啦，我而家可以再換多一杯咖啡。
3: 哇！
0: 係啦，佢就驚如果你未去到佢嗰個真真正正要去行嘅嗰個步伐咧，其實咧佢耐唔耐嘅話，佢會有一啲獎賞俾你嘅，即係可能嘅就係佢會換到杯咖啡，即係你買一送一，又或者就係好可能你可以係買張戲飛，跟住唔知平幾多咁樣咯。唔錯㗎，
2: 呢個幾好。
3: 係
2: 啊，我今個禮拜嘅分享咧，就係我早兩日前啦，好似係星期三嘅時候咧，就去咗大館啊，咁就係一個咧由香港啦，嘅表演係咩表演啊？好得意嘅，佢第三站嚟㗎。佢之前去咗威尼斯，跟住去咗倫敦，第三站咧係香港。咁但係咧呢一個咧，佢哋叫做 Come Home 啊，因為製作方咧其實係香港嚟嘅。喂，咩嚟嘅咧？咁啊，想像一下，平時我哋講啊沉浸式、沉浸式，而家講到即係個口都攰啦，係嘛？大家
0: 乜嘢都係沉浸式
2: 啦，乜都沉浸式，
0: 即係等於以前納米咁啊。
2: 係啦，乜嘢納米？咁啊，而家睇到。咧即系唔吸引，咁叫咗沉浸式就唔会特登去啦。咁但系呢一个沉浸式咧，系我近年来睇到嘅真沉浸式，
3: 最沉浸。
0: 表演嚟嘅，
2: 佢咧定义为表演，但系对我嚟讲咧，我觉得佢比较似一个装置，艺术系啦。咁系咩嚟嘅咧？咁大家咧作为观众咧就要行入去一个好似桶咁嘅嘢，咁但系个桶咧系由一个360度嘅荧幕围住而成嘅，
3: 因为好得意，
2: 你睇唔到个天啦，亦都即系睇唔到任何嘢，你就系所有嘢都系一个 screen，
0: 喺个室内嘅地方，
2: 喺室内嘅系啦，系 screen 嚟嘅360度，咁然后你就戴一个 3D 眼镜，咁我哋睇嘅嗰个荧幕
0: 系立体嘅，
2: 影像咧系啦，系立体嘅，系咩嚟嘅咧？就系由香港芭蕾舞团佢哋系啦。排舞師咧係一個英國獲獎嘅好犀利、好犀利嘅排舞師，佢 Sir 嚟㗎啦 ，Sir 乜乜咁樣啊 ，Sir Wayne 咧就幫香港芭蕾舞團咧就砌咗一個表演，咁然後咧就擺咗喺呢個 screen 入邊就播放，咁大家就諗啊，我都係睇一個 3D 嘅舞蹈啫，
0: 你戴咗嗰個眼鏡㗎嘛，你360度都係佢㗎嘛，即係其中一個舞蹈員咯，
2: 冇錯啦，嗰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我好似俾人掉咗上台咁樣。佢哋咧就圍住我跳，係啦，咁而且唔只係一個一比一嘅跳，佢會將啲舞蹈員咧拉到好大，或者好細，甚至穿過你個人，咁所以嗰種沉浸式嘅體驗咧，佢仲會有一啲其他光影啊，或者係一啲影像嘅效果咁樣啦，咁你會睇到佢哋嘅肌肉紋理，睇到佢啲腳趾咧夾住個地板，跟住咧你直頭咧聽連埋嗰啲聲響咧，你係覺得自己喺台入边，甚至系你系一个好迷你嘅人，
0: 但你会唔会撞到佢噶？
2: 佢会啊，会啊，我就
0: 系会撞到佢先至正，
2: 系啊。大家咧系会避噶，我见到其他当时入边有20个人度啦，大家系缩开啊，因为嗰种真实嗰个感觉咧，好似佢冲咗过嚟。
0: 其实你系咪真系 VR 嘅感觉咧？
2: 有啲似，但系。嗰、那個我諗佢咧特登設計到嗰啲舞蹈咧，係幾乎係其實係邀請你，邀請你用你個眼睛去加入埋佢哋嘅表演，佢甚至話係倒吊啦，或者係同埋咧有一幕咧個場景係喺半島酒店嘅天嗰、那個直升機坪嗰度，咁所以係一個幻會立體嘅香港，咁去睇翻呢個舞蹈表演，咁所以係都幾驚豔嘅，我覺得。
0: 哇！你呢個真係要介紹喎、啊，
2: 呢個係好好睇。頭先咧諗一諗，爭啲自己唔記得咗做咗呢樣嘢。
0: 因為你做咗太多嘢嘛，有時係會㗎。
2: 今個禮拜睇咗，
0: 突然之間你會諗起嗰陣，琴日我食咗啲咩嘢咧？有時你
2: 諗，但大概就係呢、這個。但係咧，而家咁樣睇翻咧，都有少起雞皮嘅，去撞埋嚟嗰下。
0: 哇！你真係呢個真係幾好，
2: 倒吊㗎。即是将那个舞台呢放置了在荧幕的上面，他们是调转了来跳。第一次这样看舞蹈表演，我觉得很亲密的感觉，放到这么大。
3: 有没有入场费要给的？
2: 入场费好像有的，但因为那天是串媒场。所以我们都是被邀请过去看，邀请好像直行我自己都跳埋舞这样。我看到隔离的人在那里动来动去，你是会忍不住的。有那个音乐那个氛围，还有看到他们不是一位的，是整个 company 成個 ballet 可能我諗十幾個舞者咁同一齊跳咁樣。
0: 我覺得嚟緊嘅話應該都係一種表演嘅方式，
2: 可能
0: 即係如果你 VR 又或者你講緊呢一種即係沉浸式嘅，我覺得呢個真係幾好睇。嗱，通常如果你睇呢啲嘅即係芭蕾舞嘅表演嘅話，你就係只不過坐喺度睇佢哋喺台上面嘅表演啫嘛。咁但係你始終你都係覺得嘅就係即係話一板一眼咁坐喺度就拍手掌，又唔知呢個時候應唔應該拍。
2: 一個立體嘅電視咁樣
3: 樣，
2: 你真係
0: 因為即如果你話我可以喺個台嗰度，啲舞者就喺我側邊嗰度行嚟行去，我都個感覺好正。其實係咪可以其他嘅舞蹈都可以係咁咧？
2: 唔知道佢哋會有啲咩嘅設計。不過咧，有幾個 party 去合作創作呢、這個頭先有講啊 ，Sir Wayne 啦，即係排舞師啦，香港芭蕾舞團啦，咁同埋咧整呢個 device 啊，整呢個裝置咧，其實係香港浸會大學嘅係啦，即係我哋知道 Professor Shaw 咁樣，佢不嬲咧都係做好多呢啲將科技啦、藝術啦
0: 結合
2: 埋
0: 一
2: 齊
0: 嘅，
2: 係啦 ，practice 咁。
0: 多謝你今日呢個非常之好嘅介紹啊！好啦，咁啊，開始咗我哋今日嘅風 show 快活遊啦。咁啊，轉頭翻嚟嘅話咧，我哋都會有我哋嘅愛麗 C D E F G 之後嘅話咧，喺11點鐘之後就會歡迎我哋嘅校長出場啦。而家我哋有 Taylor Swif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拨1亿5000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回来本港，市建局说，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的行车道由本月28号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市建局呼吁注意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因应封闭上述两条行车道，公共运输方面，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两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工程期間，裕民坊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會維持通行。另外，為了方便市民，同仁街中段會開辟一條臨時行車道。市建局呼籲駕駛人士小心駕駛，市民盡早規計劃行程或考慮改行其他路線。市建局會同相關部門密切監察當區交通，如有需要會適時採取措施應對。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被机器撞倒，伤重不治。事发喺早上近九点，警方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头部被撞倒，受伤昏迷，伤者其后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工业意外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15点，跌461点，总成交金额110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0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15946点，跌39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1.2，跌4.85，阿里巴巴90.6，跌4.4，腾讯控股413元，跌8.4，盈富基金23.02元，跌4.8，长飞光纤光缆254元，跌33.6，南方恒生科技4.17元，跌1.52元。华虹宏利183.5，跌9.3；建滔集团120.8，跌7.9；建滔积层板98.6，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69602点，跌2763点。港金报37545元，比上日收市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54美元，卖出400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风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另外葵涌是有爆水管，位置就是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还有为了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改道工程，由6月28号即是星期日的凌晨零时起，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会实施全线封闭的。那时呢就有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还有跨境巴士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原有的的士站亦都会同步停用，大家都要留意返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御龙居，漆咸道北过海龙尾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日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Urban Scape。
1: 哇！
2: 咁你講緊係 Urban Scape？
1: 你點解要咁嘅聲嘅？
2: 因為我發現每個禮拜開始我都講啊，今個禮拜嚟到嘅點點啊咁樣，唉，好悶啊！咁嚟個 Urban Scape， 一嚟就整個好似好勁嘅字咁先，因為係 U 啦嚟到，
1: 係
2: U Urban Scape。今日要講嘅嗰個 Urban Scape 咧，就係喺土瓜灣啊。
0: 嗯哼，
2: 熟唔熟咧？土瓜灣，
0: 土瓜灣誒，中意去呢啲地方咯，覺得佢會好多小店啦，有好多好特。好特別嘅一啲地方，好可能佢就話：，原來行到呢度，我就好有歷史價值啦。你會有呢啲咁嘅感覺咯。
2: 係啦，
0: 一個佢啊，
2: 牛棚係啦，牛棚藝術村知道啦。咁、我嗰日咧就係、其實參加咗一個、叫做 private 嘅 tour， 咁就帶咗我行土瓜灣。咁嗰個團體咧一路都喺土瓜灣嗰度咧深耕咗差唔多十年㗎啦，因為創辦人喺個土生土長，咁好有感情。咁同埋最近有好多一啲可能舊區啊，想活化。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就想趁可能係被活化之前咧，咁、就帶多啲人行下，咁記住某一個時代嘅土瓜灣。咁、但係咧，關於土瓜灣嘅歷史咧，就不多講啦，咪好容易揾嘅啫。其實係啦，海心公園嗰嚿石有個魚尾石咁樣樣啦，我都係第一次去。係啦，海心廟我都係第一次去嘅。咁佢講話啊，以前個廟咧，咁就搬咗去後來可能係上鄉島定、下鄉島上鄉島嘅嗰、個廟。咁以前咧去海心公園嚿石下邊嗰個廟咧係要撐艇出去嘅，同埋可以食炒蜆嘅。佢哋話係啦，可有個島咁樣樣，咁啊嗰度有啲好出名嘅蝦子麵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啊土瓜灣係一個好有活力嘅小社區咁樣。
1: 係。
2: 咁但係我嗰日去咧，我就 focus 咗一樣嘢，因為咧佢哋咧有一個地圖就係同咗我講話，原來香港有。非常多我哋好熟悉嘅藝文嘅大師們其實都係喺土瓜灣嗰度嚟㗎喎。
0: 來自土瓜灣就喺度住咗好耐。
2: 喺嗰度住好耐又有啦，喺嗰度開 studio 又有啦，或者喺嗰度起咗啲好有標誌性嘅嘢又有啦，等等等等咁樣。而且嗰啲名字呢你覺得係大攬都扯唔埋嘅。即係呢個人同嗰個人都喺土瓜灣咁樣。即係你冇諗過一啲咁大名嘅人竟然係喺土瓜灣嗰度開始佢哋嘅藝術生涯。
0: 我唔準你咁講啊。
1: 因為佢唔喺土瓜灣，
0: 點解你會覺得土瓜灣可以同嗰啲好我哋大家好熟悉嘅名字大攬
2: 唔會
0: 嘅？
2: 咁唔係嘅，因為土瓜灣個諗法係一啲譬如社區好生活㗎嘛，
0: 民生嘅，
2: 係啦民生嘅，但係估唔到咁多年嚟咧，即可能講緊60年，佢由填海到而家咧係好短啫嘛，60年，
1: 係
2: 出咗咁多人啊嗰度，同埋係攬都攬唔到，
0: 好多人有冇多過10個？
2: 差唔多十個，真係差唔多十個，我就數白攬咁樣。舉例說明啊，首先嚟個，你想嚟個最勁嘅，定係我嚟個最勁？
0: 頭先你同我講過，其中有一個我係好中意佢嘅，係啊，兩個字係一樣嘅。
2: 就係
0: 我真係好喜歡
2: 我哋嘅作家細
0: 細
2: 細
0: 啊，係啊，
2: 細細，
0: 我唔知啊，喺土瓜灣
2: 啊，係啊，喺土瓜灣啊，佢甚至係寫咗一個詩係關於土瓜灣嘅添。
0: 哇，咁犀利！
2: 首詩就叫土瓜灣，
0: 咁
2: 啊第一句咧就係下課時恰巧碰上一位乘搭飛機專程來港到書院來聽茂中三先生講課的作家啊嘛，嘟嘟嘟嘟嘟，好長嘅，好長嘅，好長嘅，最後嗰句咧我覺得好。感动，佢话土瓜湾就有了值得居住的理由
0: 啊！
2: 土瓜湾咧就喺长宁街啊，佢其实咧住咗喺美利大厦一段好长好长嘅时间啦，喺嗰个地方咧完成咗，我哋应该都有睇过《我城》啦，《美利大厦》啦，《哀悼乳房》等等嘅小说，都系喺土瓜湾嘅长宁街嗰
0: 呢几本我都有，
2: 我都有
0: 啊，有时间唔中，哇，《我城》真系
2: 系好
0: 嗱，《哀悼乳房》都好犀利，因为呢一种嘅咁样嘅写作嘅方法嘅话咧，系真系我觉得佢系。
2: 系得細細
0: 啦，系得佢，
2: 咁啊，
0: 你冇諗過嘅，因為睇一睇你都唔知自己睇緊咩書啊，嗬，佢真係好勁，我覺得，
2: 咁啊細細好標誌性啦，咁啊佢隔離街咧，其實咧碼頭圍道咧都有另外一位嘅作家嘅，
0: 係
2: 就係鄧小雨啦，咁我哋熟啲嘅話咧，其實就係譬如話佢當年咧係同陳冠中先生啦、胡君毅先生咧就創辦《號外雜誌》，
1: 呢本經典啊，
2: 係啦，
1: 嗰陣時讀書我哋手揸一本嘅，
2: 號外啊，
0: 係啊，唔睇嘅。好長噶，佢個稿係好長嘅，
1: 覺得好有型，
0: 好難搞嘅，
2: 就攞住係嘛？
0: 係啦，
2: 邊個有型我就攞住，
1: 冇錯，
0: 淨係咁樣，一定要抱住喺前邊，俾人見到係睇緊紅外。
1: 冇錯，
0: 喇叭唔係喇叭唔係真係最新嗰期係嘛？嗰期你都係要咁樣嘅，你要俾人哋覺得你有型啦。係啊，
2: 我識鄧小雨先生咧，就係因為佢用錢馬利呢個筆名，係再穿 cancel 的女人。
0: 冇錯，
2: 我有
0: 好睇，
2: 好好睇。我覺得甚至係咧，我哋美國咪有套電視劇咧，又係講四個女人，係啦 ，Sex and the City 咁啊。我覺得香港呢一個穿 cancel 的女人咧，係佢哋嘅原版添啊，直頭
0: 我
2: 早過佢哋。
0: 你其實講得啱，因為其實佢裡面講嘅嗰啲嘢嘅話，都係嗰啲即係你覺得係中產啊，係
2: 啦，
0: 嗰陣時候係啊，好都市嘅愛情，
2: 係啦，仲要係獨立女性。我哋撐起半邊天嗰啲古仔嚟，
0: 仲要有錢著名牌，
2: 係啊！
3: 我真係
2: 佢哋著名牌點啊？喺中環嗰度著高單鞋，各各各嗰啲咁樣樣。咁咧幾條街行高啲咧，就有行高啲行上啲咧，就係高山劇場啦。係
0: 啦。
2: 咁呢度咧係佢哋嘅 tour 入邊咧，就會專注同我哋講話啊，高山劇場嗰時好勁啊，勁到點咧？Radiohead
0: 係
2: 喺嗰度搞演唱會，
0: 應該同啲 band 有關啦，係
2: 啦，
0: 就嚟冇乜場地啊嘛，
2: 冇錯，咁去高山劇場啦。咁講到 band 咧，就係
0: Beyond
2: 同高山劇場係有好大嘅淵源啊，喺嗰度做咗啲好犀利嘅演唱會啊，甚至咧其實佢哋當初咧，佢呢度寫啦嚇，就話係好似係黃家駒啊，吉他手黃家駒先生咧係。在土瓜環那裡呢認識鼓手葉世榮先生的。嗯、至於是不是那麼 specific 呢我就不知道啦。嗯、但是呢他們是這樣說啦。這邊呢其實靠近土瓜環的左邊、即是下鄉道啊碼頭圍道啊那邊。那我們一路往右邊走呢、咁就會有另一個好勁嘅，
0: 係
2: 嗱呢個真係好勁啦，改變曬我覺得成個香港流行文化嘅一位人士，
0: 啊哈，
2: 咁就係邵逸夫爵士啦，
0: 哇，
2: 係嘛，有
0: 佢電影啦，
2: 係啦，佢嘅電影
3: 啦，
2: 係啦，電影電視，咁當時咧佢創辦嘅影片公司咧就係喺1934年土瓜灣北帝街開設分廠，天一廣廠，咁所以其實咧啲人係喺土瓜灣嗰度拍電視拍戲咁樣樣嘅，咪當年咧土瓜灣。是有很多戏院的、但是现在呢
3: 我当年我曾经成日个礼拜都去我爸爸带我去土瓜湾一间戏院那个就是珠江戏院拆了现在拆了
2: 没了的了、
3: 是啊、
0: 看过什么戏记不记得、
3: 不记得了因为那些是、
0: 二轮的戏院、
3: 不是就是专影国内的电影
0: 的、
3: 例如我很记得有一次他无啦啦带我去看嗰啲叫做木乃伊啊，
2: 木乃伊
3: 系啊，嗰啲纪录片嚟噶。
2: 哦，
3: 木乃伊，嗱，我哋六个人去，我爸爸买三张飞，
0: 系，你哋就坐大髀，
3: 冇错啦，系啊，
0: 以前冇所谓，
2: 系啊，冇所谓嘅，我记得系小朋友可以走嚟走去，
0: 所谓叫掹三尾啊嘛，
3: 系啦，
0: 就掹住个大人。
3: 另外，第二套我记得嘅咧，就系云海玉公园，啲武侠片嚟噶，冲冲冲冲冲，
0: 系，
3: 系啊，即系。去逢禮拜日去睇戲就是我哋
2: 就過
3: 我
2: 土瓜灣嗰邊
3: 節目，跟住咧就行翻過去宋皇台嗰邊，宋皇台公園就係一日嘅節目，好
2: 開
3: 心
2: 啊！
3: 係啊，然後又逼我爸爸帶部相機去
2: 影相啦，
3: 去影相啊，去宋皇台嗰度影相啊，係啊，來來去得一嚿石喺度，就總之就係好開心，
0: 就寫住宋皇台咁嗰嚿石啊嘛，
3: 係啊啦，係啦，好開心。
2: 除咗你頭先講嘅嗰啲戲院之外咧，嗰度咧係。是有成睇下先，一二三三间而家仲 up 得出名嘅制片厂都系喺土瓜湾嘅，咁就系全球影片、大观制片同埋四达影业啊。当时系一个片场林立嘅影城嚟嘅，即系拍戏好容易喺嗰度咧就会撞到嗰啲可能
3: 明
2: 星啦，系粤语片明星咁样
0: 样。
2: 咁除咗譬如我头先有讲到音乐啦，我哋有讲书文学啦、作家啦，我哋亦都有讲到电影啦。咁仲有咧就系藝術啦，視覺藝術，咁啊行落少少去到十三街咧，就有夏碧泉啊，唔知大家有冇認識啊？都有香港嘅當代一啲嘅畫家咁樣樣啦。而家去到美術館咧，都有好多佢嘅藏品嘅。咁除咗夏碧泉之外咧，仲有李鐵夫啦。咁呢兩位咧都係譬如香港當代一啲嘅藝術家，兩位都過咗身㗎啦。咁但係都係噏得出名嘅，犀利嘅大師嚟嘅，老師嚟嘅。
3: 有冇我個名啊？
2: 準備。加落去，你头先话送黄台，
0: 你死咗啦咩？人哋喺度讲紧过身。
3: 嗱， 你唔好逼我，佢加咗我个名咧，我有谂法，我有谂法。
1: 点解要加你系喺土瓜湾先？你喺嗰度嘅咩？你都唔系啊？
3: 唔系啊，因为我住我住彩虹村嘅，嗰度咧系最近一个地方，即系搭一个叫五号巴士，几个站咧就去到啦。
1: 咁你係你都係彩虹村之花嘅，
3: 因為土瓜灣，
1: 你做乜嘢人哋土瓜灣你又要走去又話要人哋加你個名字？
3: 我第一份暑期工就係又喺土瓜灣嗰度做嘅，喺嗰啲玩具廠做，嗰陣時咧就
1: 咁你有幾出名啊？會唔會需要啊？就係人哋要
2: 係咪啲山寨廠嚟㗎？係
1: 啊，
3: 唔係嗰陣時嗰啲唔係叫山寨廠，就係土瓜灣嗰啲二樓咧，
1: 整咩玩具啊？你嗰啲
3: 叫
1: 咩？
3: 出唔出得？
2: 遥控车
1: 你玩具
3: 啊，系啊，
1: 遥控车吓，
3: 系啊，
1: 咁你就觉得你自己同土瓜湾就可以上班
3: 两
1: 边啦，系咪啊？
3: 你我第一个工序咧就系哇好辛苦嗰个，就系咧将一粒类似啲齿轮嗰粒白色嗰粒细细粒咧，一落个摩打度，哇，压到死啊死下，我真系想。
1: 咁你翻嚟几多日啊？
3: 悭咗两个月，
1: 抵死你！
3: 翻两个月，
1: 咁嗰阵时几多钱一个月啊？
3: 千松啲蚊，
1: 好多钱，
3: 系咯，系啊，千松啲蚊，
2: 好多钱喎！
3: 我同我家姐一齐去做，系啦，跟住又即系压咗几粒嗰啲摩打之后咧，跟住嗰个老细咧就叫我用风批，
1: 系
3: 就喺上面嘅，就上
1: 睇你牛高马大系咪？嘥咗你啊！你呃嘅粒嘢，
3: 人才
1: 系啊，睇咗你一本正经，唔系一本人才，系点啊？
2: 你留咗个先决条件啊！头先我讲嘅嗰啲艺术家啊，即系譬如我话夏山夏碧泉咧，夏爷咧，佢喺嗰度咧要开工作室噶，系啦，十三间嘅工作室啦，李铁夫铁夫画室都系喺炮仗街，咁佢哋咧系好多好多学生嘅，
1: 系，
2: 唔系你收学生
3: 咩
1: 啊？
3: 我同你夹粉开，
1: 黐线
2: 嘅画室，仲有一位，仲有一位咧，大家可能听过嘅咧，就系吕秀坤老师啦，吕秀坤老师咧就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佢嚟香港啦，系喺九龙城码头嗰度咧做茶飞嘅。咁同埋咧，佢一路咧都系喺码头隔篱有间屋仔咧，系俾员工休息，咁喺嗰边咧进行呢个创作咁样。咁系喺嗰度做到唔做咧，先至转做全职嘅艺术家咁样。咁啊，吕秀坤老师有好多好多好出名嘅学生，黄武扯啊、周陆云啊、梁巨廷啊、近帝强啊，都系佢嘅学生嚟嘅。咁所以咧就讲紧话，点解觉得拉唔上关系咧？就系因为佢哋系。当年我觉得早年香港文艺社会入面最犀利嘅推手们是同一个年代聚集咗喺一个社区入面咁样。
1: 系咪唔讲都唔知啊？嗬，
2: 但
1: 你会觉得佢哋应该系来自边度啊？
2: 冇，即系冇谂过大家竟然喺几条街，
1: 系
2: 真系几条街嘅。
1: 我觉得真系会噶，因为其实唔知你会聚集一班人，即
3: 系
1: 等于就系你开 coffee shop 就会系成扎
2: 嗰啲人。
3: 应该似响。國內北邊嗰啲人落嚟，因為嗰陣時咧新亞咧，
2: 新亞研究所係啦，
1: 所以就會有好多
3: 文化人啊，
1: 唔怪得知你喺第二度啦，你喺彩虹村咯，你搬咗彩虹
2: 村，
1: 俾人拋你走。
3: 因為嗰度咧個九龍城碼頭咧，我諗你冇去過。
2: 有，我知你講邊個啦。
3: 係九龍城碼頭咧，之前咧有汽車渡輪，係
1: 去邊㗎？
3: 北角，
1: 即系就九龙城码头到上车，上船系啦，咁跟住就过，我知，喂，嗰度都好浪漫，
2: 好
1: 正，
2: 你仲喺度噶？我嗰日经过嘅时候咧，嗰个上船嘅嗰个建筑物仲喺度，系啦，嗰嚿桥仲喺度嘅，咁当然而家荒废咗啦。隔篱就系九龙城码头啦，之后再隔篱咧就系呢个码头角。公眾碼頭仲喺度嘅，同埋咧佢哋係 keep 翻原本嗰個樣嘅。九龍城碼頭咧係當年第一個永久落成嘅碼頭，1956年戰後，咁咧佢 keep 住咗咧，佢個檐縫咧仲有啲波浪形啦，啲綠色嘅水磨石啊，嗰個建築係最。
1: 即係如果去睇嘅話，係仲睇到，
2: 仲喺度嘅，而且去到嗰度咧，佢海邊啊嘛，左邊咧。就係啟德體育園，係近到咧，你覺得可以行過去咁近，我冇將啟德同埋呢個連埋一齊土瓜灣，
1: 係
2: 好犀利，我就突然之間咧覺得土瓜灣簡直就係香港嘅 Brooklyn，
1: 我都係啊，都可以係
2: 嗰種感覺，
1: 係啊，就嗰種味道
2: 啦，文化藝術嘅國。界都有一啲大師級嘅人，當年曾經全部喺曬嗰度，一齊住喺嗰度，一齊喺度奮鬥咁樣。
3: 九龍城碼頭咧，我另一個回憶咧就係嗰時我響 嗰啲政務處做孤呢嗰段日子過咗啦，你唔好睇唔起我啦。
2: 咦，咁唔係喎，咁你真係同
0: 以為你係
2: 我俾翻啲 credit 小強嗰個，你真係同土瓜灣有好多拉
3: 楞喎，有好多即係交接
0: 嘅。係咩？咁你嗰陣喺做咩嘢？除咗你又有呢個玩具廠之外。
3: 換個廠做咗，做
0: 兩個月，兩個月啫，
3: 係啦。咁跟住九龍城碼頭咧，就係嗰陣時咧讀書咧，就響政府一個叫政務處做啲分區委員會。
0: 係
3: 嗰個碼頭咧，阿校長你聽過啦。咁咧嗰個碼頭咧就係咧我哋幫好多分區咧搞嗰啲海上嘅 party 啊，就租嗰啲船咧兩三層高咧，然後啲 disco 啊，有個嗰啲小路堡上去咧，即係張國榮 H2O
0: 咩年代咩年代？我就係佢 H2O 嗰陣時候嗰個年代，八十年代，係
3: 啊，
0: 我好興嘅嗰陣時，
2: 咁好玩，
0: 有㗎，有 disco 㗎，海上 disco 㗎，
3: 海上 disco，
0: 再兜一圈係咪有嘢食嘅？
3: 係啊，咁
2: 好，而家諗得過喎，
0: 而家唔得，
3: 而家唔係而家，
0: 而家你仲播 H2O
3: 都可以
0: 揾到
3: 咁
0: 鬼蛇你。
3: 都可以噶，但系真系嗰个感觉好正。
0: 系嘅，
3: 你预譬如话八点钟，就出海啦，跟住然后咧十一二点咧就翻翻转头，好多嘢食
0: 嘅，系啊，兜转啦，咁你又可以睇到即系沿途系维多利亚港嘅夜色，几靓夜景。
2: 而家冇咗啦呢啲，
3: 我唔知仲有冇呢啲。
0: 你提起我先至记得嗰时候咧，我都有去做呢啲嘅 MC 啦。
3: 系，
0: 你都要有个 MC 嘅，即系譬如可能叫人哋出嚟跳舞啊，或者都有啲人上去唱歌。表演嘅係咪呢一隻
3: 啊？
0: 有嘢食嘅兩層嘅，
3: 係
0: 啦，上面 disco 就喺上面嘅，
3: 冇錯。跟住傾偈咧就落喺下邊啦。
0: 有時重要嘅就係個上面就本來應該係有冷氣，但係啲假冷氣嚟嘅，啲冷氣都唔夠凍嘅。
3: 即係行出去個嗰個
0: 隔板嗰度，
3: 隔板嗰度
0: 係啦，
3: 總係有啲
0: 人喺度煲煙，
3: 係啦，而且有啲人喺度喊㗎，唔知點解。
0: 嚇！係啊，係啊，唔知定知係幾傷情咯，
3: 就喊㗎啦。
0: 係啦。冇
3: 錯，
0: 跟住有啲人攬住你就係呀，算啦，呢啲咁嘅人就真係唔要嘅，算
3: 啦，
0: 你好開心啊，
2: 好開心，我錯過咗呢個年代啊，
0: 唔緊要，我哋為佢搞
2: 多次啊，
3: 搞多次，就喺九龍城碼頭上船，
0: 同佢慶祝生日，
3: 係好啊。喂，真係好好玩，嗰種感覺係好開心。
2: 你一講完而家都做唔翻添啊！
0: 冇啦，嗰啲年代你過咗咧，有時嚇就係
3: 嗰陣味冇咗。
0: 係啦，所以點解啲阿叔啊，同埋啲阿嬸嬸啊，大家會中意嘅，就大家會坐埋出嚟，大家會傾偈，即係呢啲咁嘅嘢係要我哋以前過過嚟先至會知道。
3: 嗰個舞池咧係啲木板嚟嘅，
0: 係
3: 啊，
0: 同埋有個 mirror ball，
3: 係啦，一定個 mirror ball，
2: 同埋七彩嗰啲燈係嘛咧，睇戲嗰啲
0: 少少夜總會 feel 咁樣嘅。你跳 disco 咯，
3: 重滿啲咧就借啲乾冰出嚟，
0: 有冇錯，
3: 好正噶，
0: 係噶，
2: 唔係 live 嘅，因為小老寶你頭先話，
0: 唔係 live， 小老寶，係啊，
3: 即係出唔起錢請，
0: 係啊，
2: 但係有乾冰喎你，
0: 但係佢好係好在嘅就係佢少少寒酸同埋黐黐地嘅，即係佢唔係好，佢唔係好貴嘅啫嘛，
3: 冇錯啦，
0: 平民先貼地，
3: 三十蚊咁嗰只咧，
2: 咁樣先至好玩，係
3: 啊，
0: 就係
3: 夠土炮啊，係啊，
0: 好香港嘅嗰種。
3: 禁止包飲品，菠蘿腸仔，
0: 任吉
3: 三文治，
0: 同埋 foot punch。
3: 臨到尾有抽獎嘅，
2: 有
3: 抽獎
2: 咩？有咩有咩攞咧？
0: 冇喂嘢嚟嘅，冇喂嘢嚟嘅，係冇喂喂，可能係啦，
3: 啲
0: 衣索咧頂帽啊，嗰啲嘢咯。
3: 但係啲街坊係好開心，即係我覺得
0: 中唔中意啊？
2: 好正喎呢個，
0: 幫你搞翻佢。
3: 一於係咁。
0: 喂，嚟緊快啲嘅話，不如我哋就聖誕節啦。
3: 風騷快活人。海上 party
0: 好開心啊！呢個
2: 越高越得嘢咁樣
0: 啊嘛，一於咁話係咪先？
2: 真㗎，真係去啊！聖誕節真係去啊！
0: 好，一於咁話，
3: 好好玩
0: 嘅，係啊！會諗起就開心。
3: 我帶大家行圈嗰當地，
0: 好啊！
3: 戲院喺邊度？
0: 係
3: 個工廠
0: 係拆曬㗎咯，但係嗰啲係咪？
3: 拆曬啦，
0: 咪係咯，
3: 變咗一個住宅。
0: 哦，但係就撳人哋鐘仔係咪？
3: 就去撳，
0: 我嘅意思就係因為佢係住宅嘛，你就唔其實因為你要帶佢去睇啊嘛，咁你咪去撳佢啲鐘就跟話俾佢聽就係呢一度啦，呢一度以前咧就係
2: 一個戲院，
0: 我睇係啊，我睇咩喪屍啊，
2: 木乃伊
3: 啊，木乃伊啊，唔係先嚟去宋王台影張相先。一定要去宋王台影相。
0: 好，嗱，咁我就交俾你啦。呢個土瓜灣一日遊，帶 Alan 去，好冇？
3: 冇錯。
0: 你個地圖同你一定。
3: 地圖就係嗰個海上 party。
0: 哇，諗起都開心啊！ 好，咁啊，多谢晒咧，就 Alice 我哋介绍咗有咁多呢咁正嘅地方啦。转头翻嚟嘅话，我哋会有我哋靓女嘅校长出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即将在政府总部就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会见传媒。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据了解，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总数亦会大增。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說會行前一步，作為免費中介人及免費金牌媒人，包括與深圳長期合作，為出海的廣東省企業精準配對香港的專業服務。張國軍接受上任四週年訪問說，下月將公布第二輯香港專業服務助力中國內地企業出海成功案例16，提供10多個範疇，一共超過160個案例，並希望在今年之內出版第二輯支援出海香港法律專業服務提供者名冊，並將案例及名冊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業參考。委內瑞拉強烈地震，遇難人數增至235人，4300人受傷。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說，確認有兩名中國公民在地震中遇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災難深感悲痛，承諾會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做好準備，願意並有能力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國務卿盧比奧就說，將立即向委內瑞拉派遣救援隊和醫療資源，並提供人道援助。據報當局正在調動1.5亿美元的援助資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又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与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礼拜五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的预警。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中程岛西北偏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0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最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560点，跌516点，总成交金额1,4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1点，跌52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芯国际80.25元，跌5.75元；腾讯控股412.2元，跌9.2元；阿里巴巴90.2元，跌4.8元。

0: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602 点，跌2763点。港金报37,405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19美元，卖出39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之前啦，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车龙咧去到芜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Hey guys, this is Lord.
7: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8: Hi, I'm Jesse J.
9: Woo!
10: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And I'm Johnny.
13: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5: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sh
16: from 21 Pilots.
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落，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9: 开卷落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香港电台，
2: 香港电台，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2: 上海广播电视台，
2: 上海广播电视台，
12: 广东广播电视台，
2: 广东广播电视台，
1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2: 联合打造，
2: 联合打造
12: 全球华语流行。

0: 迎屯門天主教中學鄭淑華鄭校長 Betty。
1: 鄭校長早晨，
2: 大家早晨，
3: 好靚女啊！
0: 系啊，
3: 我唔係話之前嗰啲校長唔靚仔靚女，但係呢個真係特別靚女。
0: 同埋 Betty 襯曬色㗎，我真係見到。
3: 誒點樣啊？我就見到
0: 指甲啦、戒指啦、外套啦、
2: 手錶皮帶啊，
0: 係啊，好靚啊！
3: 歡迎你，歡迎你，
2: 多謝多謝。
3: 可能因為出慣鏡啊，因為我哋喺咪號大家傾偈嘅時候咧，都知道咧，其實咧都係我哋香港電台嘅友好嚟嘅。
2: 喂，同你好多重關係，
3: 好多重關係，亦都係我嘅師妹。咁所以大家咧都有好多呢一種咧，就係即係千絲萬縷嘅關係咧。哇！今日我哋慢慢逐一解構，好嘛？當然我要了解一下嘅就頭先，其實我哋基本上喺度講緊土瓜環嘅時候咧，估唔到原來 Betty 咧喺呢一方面嘅話咧都有一啲嘅就係現身閱讀啊。
1: 係啊，因為咧頭先 Alice 咧同我哋介紹咧夏碧泉先生啊，咁夏碧泉先生嘅仔咧其實咧就係我嘅契爺嚟嘅，咁所以咧我都聽佢講咗好多咧夏碧泉先生嘅故仔啊，咁土瓜環咧真係滋養咗夏碧泉先生嘅生命藝術生命嘅，因為咧夏老先生咧係一個咧自學成才嘅藝術家，而佢咧嗰啲嘅藝術嘅養分咧就係源自於生活，佢嘅一啲嘅藝術創作咧全部咧嗰啲材料咧都係喺土瓜環嗰度咧隨手都可以執翻嚟嘅嘢，譬如係咧樹葉啦、車胎啦、一啲舊鞋啦，又或者咧係一啲嗰個街市嗰啲嘅廢物啊、紙皮啊，佢全部都可以咧化為咧而家咧我哋睇到咧哇驚為天人嘅一啲藝術品啊！咁所以咧土瓜環呢一個環境咧，其實咧真係孕育咗夏先生噶。
3: 點解你唔得嘅？其實我覺得都你都可以諗下呢啲創作嘅喎。
2: 我執唔到嘢啊！
3: 因為所有嘅嘢你都
2: 咩啊？做咩啊？老先生執曬啊！
3: 你亂噏啦，係啦。咁其實可以知道嘅就係我哋嘅藝術咧，就係源於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面，亦都可以變成嘅就係我哋嘅養分同埋我哋嘅創作啦。係
1: 啊。
3: 嗱，另外之外嘅話咧，亦都當然啦。喺呢個時間咧，我哋會繼續我哋嘅談話之前咧，要提一提大家。頭先我哋先至講緊話，我哋今日咧就天氣應該係好好，但係雷暴警告已經開始生效咗，去到嘅就係今日嘅12:30，大家要留意啦。同埋嘅就係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其實喺10:20嘅時候已經係生效噶啦。大家記住係工作嘅朋友嘅話咧，亦都要注意啊，要補充一啲嘅水分啦，同埋咧就要留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好啦，繼續翻嚟同阿 Betty 傾偈咧。咁頭先除咗話就係我哋傾開嘅嘢，話竟然咧就有啲嘅延伸閱讀之外咧，咁頭先我哋點講嘅就係話佢係我哋嘅。即係香港電台之友咧，細細個嘅時候咧都已經咧就係出過鏡噶啦，真係唔講唔知，即係冇嘥到嚟嗬，生到咁靚女係咪先？真
1: 係係啊！當時咧就喺香港電台嘅一個電視節目叫做《上網問功課》嗰度咧係擔任主持同埋咧分享嘉賓嘅。
3: 咁嗰陣時候會唔會擔心？因為我哋感覺上覺得嘅係 live 打電話嚟，又或者係就上網嘅時候問你哋嘅功課嘅，唔識咁點算？
1: 其實咧係真係一個 live 嘅現場節目嚟嘅，咁啊為咗節省成本啊嘛，咁我哋咧冇 take two 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咧係要即時去執生啊、應變啊，好似大家而家咁樣啦。咁我哋當時咧嗰個問嘅問題咧，通常咧都係上一期咧我哋收集咗嘅，咁所以咧我哋有預先準備。咁但係問題咧亦都真係來自同學仔嘅，就唔係我哋自己作嘅。
3: 咁其實真係幾刺激㗎嗬，即係你問你乜嘢嘅話，你就要答。同埋我覺得係一個幾創新嘅一個電視節目嚟嘅，因為其實對於啲小朋友嚟講嘅話，你即係又可以咁樣互相嘅互動咧，好過你走去補習。
1: 係啊，
2: 梗係啦，
0: 真係唔同埋話唔準睇電視，冇啊。我睇上網問功課咋嘛，
3: 咪就係囉，睇電視唔係唔好嘅一回事嚟㗎嗬。
2: 你屋企有冇阻止你上電視啊？
1: 冇啊冇啊，
3: 但係嗰陣時候係點樣揾到你去做呢一個嘅電視節目嘅呢？
1: 都係啲老師朋友，佢哋都係喺嗰度做主持嘅，咁然後就介紹
3: 推薦你，
1: 係啦。
3: 咁做咗幾耐啊？上網問功課？
1: 其實都係以年計嘅，不過咧我就唔係每一集都做嘅，咁佢我哋會輪替嘅，
3: 係就會係因應住你哋自己教嗰科。 会唔会系有呢个关系咧？
1: 做主持就冇关系嘅，
3: 哦，
1: 边科都要做噶啦。
3: 明白。咁但系其实阿 Betty 就系中文科嘅，
1: 系啊，
3: 系啊，本身一路都系教呢个中文嘅。
1: 系，
3: 好啦，咁当然啦，除咗你话即系而家系一个学校嘅校长之外啦，我知道咧你对于教育咧仲好有心，因为咧都会嚟做紧一啲好多嘅教师方面嘅培训，都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1: 系啊，我系一个慈善团体叫做咧香港翻转教学协会嘅会长嚟嘅。咁，我哋呢个协会咧已经成立咗10年噶啦。咁全部咧都系前线嘅教师嚟嘅。咁我哋咧呢一个教师组织咧就系咧专门去推动咧老师咧喺呢一个时代嘅变革里面，去善用咧唔同嘅电子工具咧去提升咧学与教嘅效能嘅。咁因为我哋好相信咧就系每一个老师咧都可以喺自己嘅课堂嗰度开始做改变，而我哋帮到一个老师咧就可以帮到好多嘅学生。
3: 同意啊。咁而家当然啦，最大嘅挑战嘅就系 AI 啦。
1: 系啊。
3: 咁点样可以将呢两样可以融合到咧？
1: 系我哋咧都提倡讲紧咧 AI 教学法嘅，因为咧 AI 嘅呢一个工具咧，佢同我哋之前由打电话问功课变上网问功课咧，好唔同啊，唔系净系讲紧咧嗰啲资源啊，嗰啲资料嘅来源嘅问题，而系咧佢真系可以咧系为到个学生咧成为一个咧24/7嘅一个嘅学习伙伴、思考伙伴，
3: 佢唔使唞噶嘛，
1: 冇错啦。咁但系点样喺呢个使用底下咧，又唔会咧让到学生咧将佢嘅思考外判咧？咁咧就真系好靠咧老师去设计课堂，同埋咧做好人机界线嘅守护者。
3: 哇，犀利啊吓！一阵间咧就上完我哋呢一个节目之后咧，你就紧接住就要系做呢一方面嘅啲嘅工作。
1: 系啊，要去学语教博览嗰度去分享。
2: Good. 好嘢，
3: 好。咁多谢晒今日啦 ，Betty 同我哋嘅分享啦，了解咗有啲关于你而家嘅工作之外嘅话咧，而家准备要接招啦噃。
1: 好啊，
3: 咁我哋三个同学咧，如果有啲嘅冷知识咧，要问你噶啦，准备好未？
2: 来吧，
3: 准备好。好啦，第一题嘅话咧，就要我呢一位咧，就系李同学咧，要问大家啦吓，咁啊，大家听住咯噃。想问一问嘅就系大家咧，当然有搭呢个电梯嘅啦，系咪？好啦，咁你有冇发觉嘅咧？就系其实电梯咧，里面咧都有好多嘅啲嘅装置，例如即系有唔同嘅嘢啦。嗱，其实咧发生喺呢个20世纪中期嘅时候咧，曾经咧电梯有好多嘅办公大楼咧，收到大量嘅投诉，话呢一个电梯咧就系运行得太慢啦，即系好耐先至能够可以上到你自己嘅楼层嘅。佢哋就因为咁样嘅话，而做咗有某啲嘅嘢，令到搭电梯嘅人咧会觉得嘅就系、是，个电梯好似快咗翻，咁就回应翻佢系大家对于呢一方面嘅投诉嘅。究竟佢哋做咗啲咩嘢咧？以下有4个选项俾你拣 ：A 关门掣反应快啲，佢就会觉得嘅就系当你咧一开咗个门嘅时候咧，三啪啪啪啪啪咁，我哋有好多时候会狂揿佢啊嘛，你会唔会？
2: 我就系一个表表姐，
3: 我哋好痛，唔知点解嘅，
2: 直
3: 接狂揿佢，佢会觉得嘅就系如果你咁样咧，会悭翻多啲。时间感觉上觉得快翻啲啦。B 加咗块镜，令到大家可以咧就喺搭电梯咧好无聊嘅时候咧，可以咧整理嘅仪容咧打发时间嘅。C 就会系加大个电梯，因为咧宽阔嘅空间咧系会令到大家觉得时间过得咧系快啲嘅。定系 D 电梯咧分层啊，即系可能你咪见到有啲电梯嘅就系有啲系停单嘅，有啲系停双嘅，非常之聪明啊。咁就系单双数嘅楼层去停啦。咁而分流之后个咧，你就觉得感觉上又快。究竟是 A、B、C 定是 D 呢？讲起是20世纪中期啊，吓，
0: 即系感觉快啲啊，定系实际上会快啲咧？
3: 好，嗱，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系冇快到嘅，
0: 冇快到，
3: 即系嗰个电梯系冇快到，但系佢加咗啲嘢，系啦，其实佢冇快到，佢系一样嘅，但系佢整咗啲嘢嘅话，就会令到搭电梯嘅人咧就觉得快咗。好无聊，但系你真系估唔到嘅。
2: 我觉得咧镜啊有可能。即系入到去咧，啲人会照下喎。
3: 你会咩？
2: 会啊，会。
3: 我唔会噶，
2: 会
0: 好自然嘅。
3: 系
2: 啊，
3: 样衰。
2: 唔系，你自己见到你梗系。
3: 我咪就系话我，所以我唔会咯。
2: 唔系，但系我觉得镜真系几好啊，不知不觉
0: 成本低啊嘛。
2: 系啊，
3: 你加其他嘢都低噶。你嗰个关门掣其实个反应快啲啫嘛，即系你一揿佢就断。
2: 唔会，我唔
3: 系。
2: 哦镜，我拣
3: 好，即系 B，
0: 我都想拣镜喎，
3: 系咪全 B？Betty 咧都系 B，
0: 系 B，
3: 系咪？肯定啦嘛，
2: 系
3: 唔改啦嘛，
2: 唔改，
3: 系啱嘅。 原来咧真系咁样噶。咁啊，讲紧喺二十世纪中期啦，咁啊俾人哋投诉啦，话咧就啲电梯咧实在系太慢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谂谂下嘅时候咧，就将佢咧就加块镜喺度。其实点解会系咁样咧？等大家咧喺百无聊赖嘅时候咧，可以喺嗰度咧就系照下易用啊。你就唔觉嗰啲时间耐嘅。久而久之嘅话，当然大家亦都发觉嘅就系镜咧能够令到个空间睇起嚟咧会大一啲，减少一啲人咧因为个密闭空间嘅不安嘅感觉。所以咧喺个电梯嗰度咧加块镜咧，系会其实系人等待心理嘅一啲应对嚟嘅，系最简单嘅方法，能够改变我哋对于时间嘅感知啊。系啊，当你有啲嘢搞下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哦，冇所谓啊，耐啲咪耐啲咯，咁样。
0: 好叻，好犀利，到我啦。咁今日呢个问题咧，同文物有关嘅，系啦，出土自呢个新石器时代嘅七孔骨。究竟是用哪一种动物的骨头去整的呢？
4: 是中国骨顶，
0: 中国中国七孔骨顶，是 A
3: 笛
0: A 是长颈鹿，
3: 是
0: B 是长毛象， C 是丹顶鹤， D 是天鹅。
4: 我必须要长嘅嗰支笛，
3: 系啊，但系佢其实都几长，
1: 应该冇咁大个骨，系咪咧？
4: 天鹅好似系外国，外国啲啊，嗬？
3: 系咪用佢条颈啊？天鹅比我长啲嘅系条颈啫，系咪啊？冇系咯。
4: 那個咩最後
3: 長毛象仲有咩丹頂鶴？
0: 有丹頂鶴、長毛象，我哋再嘅話，順序就係 A 長頸鹿、B 長毛象、C 丹頂鶴、D 天鵝。
3: 丹顶鹤，
4: 我觉得似丹顶啊，中国嘅
3: 中国
4: 啊
3: 嘛，系咯。
4: 长颈鹿佢唔知去边度。
3: 长颈鹿，长颈鹿，
4: 好阴功啊！
3: 长颈鹿会太长啊，
4: 系啦，
3: 佢唔长，佢条颈好长噶嘛，又长又长。
4: 嗱，象我又觉得好唔会唔会。
3: 长毛象啊，
4: 系啦，已经攞咗象牙做筷子啦，唔好搞佢啦。
3: 长毛象，
4: 系啊。
3: 嗱，其实我都系想拣 A 或者系 C 嘅，系啦。咁我会剔走 B 或者 D 咯。
4: 校长咧，
3: 系啦，
1: 我都拣丹顶鹤。
3: 丹顶鹤，
1: 我觉得佢似啲，
3: 系咯，
4: 系嘛，
3: 系咪全部丹顶鹤啊？系啦，
4: 好啊，
3: 全部都系西餐，好冇？
1: 全部都系，
3: 全部都系西餐，啱唔啱？
0: 大家都答啱咗。
4: 校长好犀利啊！
1: 犀利啊！
4: 两分啊，校长。
1: 系，我都系跟小强。
4: 哇，唔好咁
0: 讲。咁啊，七孔石器时代嘅七孔骨笛咧，就系大约8000到9000年前嘅一个产物嚟嘅。咁嗰阵时嘅古人咧，即系佢哋唔系净系识得音乐咁简单，佢哋系识得攞咗丹顶鹤咧一个管状结构嘅一啲骨，
3: 系
0: 即系管状结构中间系吉噶嘛，
3: 系啊，
0: 系啦，通噶嘛，整乐器啦。咁同埋佢究竟点解咁犀利咧？佢嘅七个孔咧，系啱音嘅，系哆瑞咪发嗦啦西。咁呢个西咧，仲要系嗰个窿隔篱开多一个窿去调整嗰个音。咁
3: 如果大家有吹木铜笛就知噶啦，其实系嗰个咁嘅装置，佢喺隔篱嗰度有个位噶嘛。
0: 系啦。咁几个劲咧，就系因为佢推翻咗咧呢个七星音阶咧系由外国嚟啊，即系晒祖国西方啊嘅吹出嚟嘅音，咁同埋当年谂系新石器时代，系冇一个好精准嘅计算量度嘅工具啦，佢哋都可以整到，可能系讲紧系有几十支呢啲咁嘅笛嘅喺出土嘅时候，咁就系其中一个我最近接触到或者睇到觉得好劲嘅文物之一咁样。
3: 小强就唔得咯，
4: 我吹啊！
3: 你吹就
4: 乐吹啊！
3: 咁问题系你五音不全，我俾你整个
4: 吹笛啫嘛。
3: 佢以为系哆嚟咪发嗦啦啲，但系
4: 你搞乱咗
3: 走音嘅。
4: O K O K O K， 得我唔吹。
3: 我答你，好啦，咁你唔吹得，但系你可以出问题。好啦，第三题问题你嚟啦。
4: 啊嚟咯啊！今日校长好犀利，
3: 好犀利！我觉得佢会三题都答中。
4: 唔係你冇
3: 呢個係冇得跟佢，呢個係佢係因為佢問嚟嚟嚟。
4: 聽住啦，近日咧歐洲好熱啊，
3: 冇錯，
4: 得啦。歐洲好熱啊！你有冇留意啊？
3: 有啊，
4: 法國、
3: 40多度啊，大佬，
4: 全部都好熱。
3: 有冇冷氣喎？
4: 係啊，原來咧呢個現象咧有個名嘅喎，
3: 係啊，
4: 叫奧米加阻塞。
3: 嗯哼，
4: 咁點解叫奧米加阻塞咧？
3: 係咪同嗰符號有關？
4: 嗱，我俾四個答案你。
3: A
4: 一陣，你一陣先啦，你唔好，我保證你，我唔會令你失望。
3: 保送我係咪？我一定可以畢到業。
4: 啲全部都有兩分喎。
3: 係啊，全部都係兩分啦。
4: 好嘢，好嘢，好嘢。嗱，你放心。
3: 好。
4: A 原來咧 佢唔係起咗，唔係叫奧米加佐塞，不過有一個權威人士咧，佢讀錯咗，叫奧比加喎，佢讀錯咗，其實唔係叫奧比加。
3: 咁其實係乜嘢？
4: 啊，
3: 奧比加，奧比巴，阿米巴。
0: 好得，即係因為讀錯，第一個係讀錯，
4: 讀錯
0: 係。
4: 第二咧，就有一個原來咧歐洲有個中國人，就俾呢個名嘅。咁佢就講咗一句說話，哦，咪渣咁樣，啊冇噶，咁啲人咧就以為呢個
3: 好好啊，呢個係咪沿用上個禮拜？
0: 嗰啲係一個三唔係金鐘啊，
3: 金鐘啊，
0: 金鐘，
1: 我都記得係金鐘啊嘛，
3: 係啊。
4: 系啦，咁原來師咧就有位女士，佢叫奧米加，所以咧就叫奧米加佐塞，呢個係佢研究到出嚟嘅，
3: 所以就用佢個名嚟命名。
4: 係啦，而 B 咧嗰個現象咧，嗰個咧就真係好似阿鋭講，嗰個咧就兜過英國嘅頂部，嗰個符號咧就
3: 走咗奧米加，
4: 嗰個
3: 奧米加
4: 係啦，嗰個字母咁，
3: 係
4: 四個啦，
3: 頭髮啊嘛。頭髮同埋有啲人係話啲腳咧，O 型腿都係叫做奧米加腳。我揀 D，
4: 即係
0: 我揀 D，
4: 我就
0: 係啦，我揀 D，
3: D
1: 我都揀 D，
3: D，
4: 答案就係 D。好嘢！我哋嘅 Betty 校長果然喺呢個上網教同學
3: 滿分啊！你
4: 係啦，
3: 第一個啊！
4: 系啊，仲要
3: 連補答都冇啊，佢唔使啊，好嘢啊，真係點算？
4: 你陣間咧下晝去到演講咧，你介紹下我哋呢一度啊，教與學，
3: 係啊，真係教學相長，我哋大家好唔好？
1: 即刻進步曬，
3: 耶！非常之好。
4: 呢個咧，佢原來真係啊，嗰啲熱浪咧向嗰個英國嘅頂嗰度
3: 兜落去，
4: 係啦，嗰個就叫奧米加佐塞，
3: 喺
4: 嗰度擋住咗。
3: 我就唔係咁嘅解釋，即只不過我覺得嘅啫，有嗰個符號咯。是不是咁幾好啊，大家都可以學識有好多嘢。咁既然當然呢今年係真係非常之好非常之熱㗎。咁所以呢就大家要留意住嘅就係個天氣啦。剛才我哋講咗嘅就係雷暴警告啦，同埋呢個黃色工作書嘅警告呢就已經係生效嘅。之外啊，不如咁樣囉。試下叫 Betty 幫我哋報天氣。
4: 好啊。
0: 好啊。
3: 唔得俾你試下。
4: 正
3: 級
4: 嚟咗啦。
3: 就係由本港地區開始啊，係啦嚟囉。
1: 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係多雲啦，間中係有驟雨同埋咧狂風雷暴嘅。現時嘅氣温咧係31度，相對濕度咧係79%。
3: 誒點解跳走咗？仲有就係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可唔可以由嗰度開始嚟講？
1: 我驚你唔夠時間。
4: 夠。
1: 初時雨勢咧係有時頗大嘅，吹輕微至到緩和嘅南風。展望咧週末期間咧係會有驟雨同埋咧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咧一兩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3: 得啦，完全系冇生疏，
4: 系啊，
3: 听日可以嚟翻工啦，系啊，但系我哋唔翻，几好，喂，几好啊，
1: 多谢，
3: 系咪第一次读呢个天气啊？
1: 系啊，系啊，
3: 好多呢啲就嚟做节目嘅朋友嘅话咧，唔知点解都好中意读天气啊，因为佢哋话啊，听你哋喺度读天气，我就觉得几好玩嘅，
4: 系
3: 咪啊？
1: 下次会读得好啲噶啦，
3: 非常之好，咁啊，多谢晒 Betty 啦，咁啊，一阵间咧喺稍后嘅时间嘅话就由佢发版啦，想问下嘅就系今日喂五条嘅问题嘅话系关于啲乜嘢嘅范畴噶？
1: 都系咧同我哋学校有关嘅，
3: 好
1: 有趣嘅，
3: 有啲难度啊。我又奧偉家附身
1: 係咪係阻塞咗
3: 好啦，咁轉頭返嚟嘅話會繼續喺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就有我哋嘅星期五問答啊，今日呢我哋會有校長啦同我哋一齊繼續呢就會玩我哋嘅遊戲嘅，轉頭返嚟再見。

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紫外线指数6，雷暴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嘅。今天星期五早上11:11，我哋一齐嚟欢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奇表示，初步鉴定日前在深水埗发现的鳄鱼是湾鳄，会调查来源。行动中共检获数十只濒危动物，被捕女子声称是教育用途，署方会调查是否真确或另有其他用途。有爬虫类专家关注，有人可能趁动物体型较细偷运来港，甚至再繁殖。而在同一单位饲养数十只动物，涉及环境卫生问题，攻击性动物如果走到隔离，会对人类带来威胁。医管局公布，由下个月1号起，辖下18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将统一以地区命名。而现时两间东华三院香港大学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为例，日后按地区改名为中西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以及东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医管局发言人表示，统一以地区命名有助进一步加强各中医诊所与社区的连结，让公众更易辨识，方便寻求政府资助的中医门诊服务。医管局提醒市民，18区中医诊所服务安排日常运作，求诊者过往的医疗记录和资料不会因为统一命名而受影响。世界杯 F 组分组赛完成，荷兰在最后一轮3-1击败特尼斯，取得小组首名晋级淘汰赛资格。同组瑞典1-1逼和日本，以4分排名第三，将会同第二名的日本携手出线。荷兰累积7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5分排第二。至于有4分的瑞典，在分组第三球队当中肯定排名前8名，三支球队一起出线淘汰赛，特尼斯0分排榜尾。淘汰赛32强，荷兰将会对摩洛哥，而日本就会遇上巴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518点，跌558点，总成交金额1,69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8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6点，跌4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9.6跌6.4，阿里巴巴89.5.5跌5.4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1.8，腾讯控股411.6跌9.8，盈富基金22.92跌5.8，长飞光尖光南244.6跌43蚊，建滔集团116.7跌12蚊，建滔积层板94.15跌10.05，华虹宏力181.1跌1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858点，跌3,507点。港金报37,325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59美元，卖出3,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邦先提翻大家啦。 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砵甸乍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系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砵甸乍街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咁仲有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葵涌系有爆水管，位置就系喺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较早前公主道去思瑞方向，跟住亚加路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佐敦道，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系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仲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我哋翻嚟继续有屯門天主教中學嘅鄭校長 Betty。
1: Betty
2: 校長你好。
1: 系啦，由於咧就小朋友頭先覺得咧就 Betty 報呢個天氣咧就即係有待進步。
0: 嗯，
1: 系啦，所以而家係咪啊？你係咪打算咁樣啊？俾得住機，俾次機會佢。
2: 梗係俾得住機會啦！我想佢有啲穿透力。
0: 好啊。
1: 嚟啦喎，好嚟。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咧系有骤雨同埋咧系狂风暴雨雷暴啊，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嘅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咧系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嘅12:30，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11:20生效嘅。
0: Yeah!
2: 可以签约啦。
1: 你做邊個人係咪？捧紅佢。
2: 好
1: 啦，咁啊 ，Betty 咧，當然喺呢個時候嘅話，除咗咧就即係已經可以報咗呢個天氣啦。係，好唔好玩啊？
0: 好玩。
1: 我發覺你唔知點解個個都好中意報天，
0: 因為聽得多係咪啊？
1: 係咪啊？
0: 就想自己試下。
1: 我都覺得係。
2: 挑戰自己。
1: 係啊，你好少報天氣嘅喎，小強。
2: 喂，我經理人唔俾啊。
1: 哦，咁佢都真係好有慧眼。佢真係應該做嘅嘢就做，唔應該做嘅嘢就無謂啦，咁係咪？好啦，咁喺呢個時間嘅話，就要麻煩 Betty 咯，咁啊準備有五題嘅問題要問我哋嘅。
2: 好緊張。
1: 好，嗱第一題嚟咯。
3: 第一題，
1: 嗯，
3: 好啦，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政府都削減財政預算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喺度 cut budget 嘅，學校咧近排咧都要好精打細算，資源咧要用得好醒目啊。咁啊不過咧為咗鼓勵我哋嘅同學仔準時交齊功課咧，我哋咧都係諗咗一份咧就係極具吸引力的奖励俾佢哋嘅，咁究竟咧以下边一样咧系每月交齐功课嘅终极甜头咧？咁
1: 我想知
2: 道，必须要交齐功课。
1: 你觉得应该有咩？有钱系咪？
2: 唔系唔会钱，我觉得系可能系啲食物券。
1: 系，我都觉得系，
2: 即系佢哋小食会换啲嘢。
1: 嗯，
3: 系啊，
1: 系啦。
3: 好啦，嗱，
1: 四个选项。
2: 有输血。
1: 哦，都得，都得，系啦，嚟啦。
3: 好 ，A 咧就系搭 lift 许可证。
0: 好好喎，
1: 呢
0: 個
1: OK 喎。
2: 係啊，如果喺五樓課室，
1: 咪係咯，
2: 係啊，
3: B 咧就係調位優先權。
2: 呢個唔明，
1: 呢個唔吸引。
3: C 咧就係免流堂券。
0: 呢個又唔得。
1: 免流堂啊 ，OK， 好。
3: D 咧就係小食部嘅 fast pass。
1: 嗱，你一定係揀 D 啦，不如揀我哋自己中意嘅好嘛？
0: 唔係揀，
2: 如果揀我中意，
0: 我揀
2: 面流堂，
0: 因為一定會
2: 流，因為我流堂危機比較高啊。
1: 我揀 A，
0: 我係啊，我都唔係咪啊？搭樓梯啊，
1: 係咯，
0: 調位又冇所謂，我調去邊都傾到嘅。
1: Exactly， 我都係咁話，掉邊仔啫嘛，
2: 係啊，
1: 遠啲啫嘛，
2: 成班得四個同學，
0: 係啊，我係邊個同我坐我都傾到，係冇所謂，
1: 冇錯，因為我會覺得就係我哋嘅性格唔同啊嘛，係咪？譬如你講個流堂，我唔會流嘅，所以你俾我都冇用，我唔要呢個啦。另外仲有傾偈嘅話，我點都傾到。我亦都唔會要呢個啦。咁如果 D 攞食物嘅話，我大把錢
2: 買。
1: 我知
2: 排大隊啊，
0: 實買到㗎，但係
1: 係啊，
0: 冇錢買唔到喎。
1: 係啊，所以冇。
0: A 唔想行樓梯，但
1: 係
0: A。
1: 我同阿 Alice 我都
2: 係
1: A。你咩？免流堂。你係C。
2: C
1: 係啦，兩個 A 一個 C，
2: 有冇人啱先？
3: 係冇人啱嘅。
0: 小食部，
2: 小食
1: 啦
0: ，D 啊 ，D 啊，小食部，
1: 全啲，
3: 好，答案咧就系小食部嘅 fast pass 啊，
1: 系
3: 啊，因为呢个奖励咧好贴地啊，交齐功课咧，其实佢唔单止有一份成就感啦，佢仲可以咧喺小食部咧快人一步咁样咧，唔使同人逼，然后又唔使排长龙，买到佢中意嘅美食，咁所以咧呢一个嘅诚意系满满噶，但系我哋后来咧系发现咧，我哋小食部咧工作效率实在太高啦，佢哋根本就唔係好使排隊，結果咧，我哋嘅學生咧係將嗰個咧小食部 fast pass 咧係表起佢，
2: 哇！
3: 珍藏
1: 係嚟表揚自己，
3: 冇錯啦，
1: 表揚自己。
2: 或者我有呢個快證，我咪搞代購咯，我幫阿瑞嚟。
1: 我想講呢樣嘢，
2: 我幫你阿瑞嚟排第尾，
1: 係啊，咪就係咯，買支汽水咁樣，
3: 係咪有商機啦？
1: 係
2: 啊，有商機啊，
1: 佢就係諗呢啲嘢嘅，就係講嘢，佢冇人做嘅。OK， 好啦，第二題。 即係暫時我哋未有每人有分，
3: 唔緊要，希望在明天啊，係啊，
2: 好，
3: 嗱，中一開學啦，咁係人生路不熟，啲課室又唔認得啊，啲同學又唔熟悉啊，咁喺呢個時候咧，最好就係咧有一啲嘅師兄師姐咧就會温暖登場啦。咁、我哋咧有一個咧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嘅，咁會為咧中一嘅迎新咧嘅新生咧去舉辦一個活動嘅。以下落嚟邊一個咧就係嗰個活動咧？
2: 全編。正啊！
1: 呢个都 OK， 好啦，我答噶。
3: A 咧就系共祭五座庙，
1: 共祭五座庙系食嘢啊。
3: B 咧就系校园寻宝大冒险
1: ，OK。
3: C 咧就系二人三足友情赛，
1: 系。
3: D 咧就系疯狂自拍打卡团
1: ，D
4: 系我拣boy 先，
1: 我都觉得 boy 一系就 B 一系就 D， 系啦。瘋狂自拍定係冒險啊！
2: 都 OK 喎，
1: 但係佢介紹唔到成個校園俾你睇喎，係咪先？
2: 嗱，
1: 即係唔同嘅地方擺啲嘢咁樣，跟住你去
4: 尋寶咁樣，好似就
1: 尋寶
4: 係
1: 似啲嘅，
2: 打
1: 卡都得，
4: 打卡都得。
1: 你係 B 係咪？
2: 二人三足唔似，
1: 人生我唔會要 A， 亦都唔會。
2: 系系咪你自己作嘅啲题目校长？
3: 系啊，都有啲
1: 唔系作，
3: 都有啲同事俾啲灵感我嘅。
1: OK， 我拣 D，
2: 五座庙。
4: 系，我拣 boy。
1: 好，即系有人 A、B、D 都有人拣，有冇啱？
3: 有一个啱。
1: 正确答案系，
3: 正确答案系共济五座庙。
2: 好嘢，
1: 系啊，
4: 即系你啲同学想出食，
3: 系呢个系我哋嘅传统嚟噶。
1: 系啊，
3: 呢个就好似好浓重咁啦。事实咧就系啲师兄师姐咧带啲中一新生去附近嘅餐厅嗰度咧食个 lunch 啦。其实咧食 lunch 咧系拉近人与人距离之间咧，即系一个。好重要嘅方法，
1: 我同你嘅，
3: 好有人情味啊！嗰件事，
1: 你翻一间新嘅学校，其实你真系唔知道去边度放 lunch 个，好
4: 狂
1: 热
4: 啊！
2: 系咪自己俾钱啊？食饭
1: 唔系，你埋单，
4: 师兄俾钱，
1: 俾钱啊！
2: 冇问题，
3: 系啊。至于嗰啲校园寻宝，其实系有嘅，不过咧就唔系啲师兄师姐陪住佢哋嘅，佢哋大班人一齐去做嘅，
2: 都几好。
1: 我觉得呢几个都好玩，
2: 好玩啊，
3: 系啊，
1: 吓打卡其实都好玩，嗰啲学校其实好靓嘅，有好多地方，
2: 又大，
1: 咪咯，即系例如女厕唔知点解又最尾嗰格。
2: 或者廁所冇鏡，
1: 呢啲咁樣咧，係我哋唔講呢啲嘢。好啦，第三題咯，
3: 好，第三題咧就係我哋學校咧叫屯門天主教中學啦，咁我哋咧就會自稱自己就屯天人，
1: 係，
3: 咁我哋有句口號嘅，就叫做屯天人，屯天雲，唔係頭雲個雲，
1: 係
3: 靈魂個雲，
1: 哇，
3: 係啦，咁咧。一嗌呢個口號咧，我哋咧就氣氛好熾熱噶啦。咁究竟咧呢一個口號咧係以下邊一個項目嘅時候我哋會嗌嘅咧
1: ？OK，
3: 好啦 ，A 咧就係師生排球比賽 ，B 咧就係陸運會嘅200米跑 ，C 咧就係烹飪比賽 ，D 咧就係屯天 Scott Talent， 即係屯天嘅才藝表演。
1: 唔知點解我一嚟
4: 二百米嗰啲，
1: 係啊，因為好似好熱血嘅，
2: 你煮嘢食冇理由嗌乜鬼啊！喂，整啲啊！
1: 但你使唔使？你使唔使
3: 入廚房嗰啲？
1: 地獄廚房，但係個問題係唔使。
4: 但係團天人團天雲。
1: 系团天云团天，你会觉得就喺陆运会嗰度会好劲咁样。
4: 系，但系咧，我哋要个 opponent 要系人哋先得。
1: 咁样啊！
2: 我依家试一次啊！团天人，团天云，
1: 陆运会。我真系觉得咁样好劲哦，就好有凝聚力嘅呢样嘢。
4: 陆运会咯，咁跟啦。
2: 好，陆运会
1: 系咪全部陆运会？
2: 系
1: 系啦，全部都系陆运会。
2: 你等阵，
1: 诶，等等啦，
4: 喺你个主
2: 改
1: 排球。
2: 師生排球賽，
1: 咦？其實都似，因為佢係有老師一齊啊嘛。
4: 係啊，咁就學生就我哋係團天人，
1: 跟住就團天雲咁啲耶，咁嗰只係咪？
2: 原來有啲人喊咯，開始。
1: 跟住唔好咁樣，唔好咁樣，咁樣就自己又喊埋，等下又喊埋，
2: 少少輔助等於激勵，
1: 等於輔助翻西郎。嚟嚟嚟嚟！咁我堅持陸運會啊，
2: 好，
1: 即係你哋兩個係師生排球係咪？
4: 好，
1: 即
4: 係
1: 兩個
4: 師生排球，
1: 好，兩個 A 一個 B， 有冇人啱？
3: 好啦，係有人啱嘅，
1: 正確答案係。
3: 正確答案係陸運會啊！本來你哋係啱曬㗎。
2: 團天人，團天人，團天人。
3: 嗱，因為咧
4: 頭先 Alice 講都啱嘅，即係好似冇對手咁。事實咧，呢個係一個冇對手嘅一個跑步嚟㗎、
1: 嗯。
4: 我哋喺個陸運會咧跑200米咧，唔係淨係跑，我哋一邊跑咧一邊嗌口號，係啲家長啦、老師啦、學生啦一齊落場跑嘅。
1: 好攰，
4: 所以嗰件事咧係啦，都係好熱血嘅，同埋咧係好有嗰種團結啦、凝聚力啦咁樣。係啊，所以咧全天人
2: 有冇出嚟話？靜啲咁樣，
4: 係唔會嘅，
1: 唔好跑，
4: 係啦。到跑步嘅時候已經放低咗 Prefect 嘅身份，
2: 係
4: 啦，
2: 好嘢好嘢，
1: 冇錯，打中，唔喐，激死啊！好呀，飲啊，都話叫你唔好改㗎啦，
4: 係啦，唔好俾小強影響到，
1: 係咯，有時就跟啫，
2: 又賴我，
1: 咩賴你咧？好啦，第四題，
4: 第四題，嗱，全天嘅學生咧就參加咗一個全港花燈嘅設計比賽，咁就仲攞咗一個咧。Steam 應用大獎勁唔勁先？
1: 勁啊！
4: 係啦，咁呢個花燈咧最神奇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加咗一個咧 AI Husky Lens 嘅技術啊。當嗰個花燈咧，佢咧偵測咗一個特定畫面嘅時候咧，個花燈就會打開，然後咧就有隻神鳥咧飛出嚟㗎啦。咁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是，究竟個花燈照到啲乜嘢嘅影像咧？佢嗰、那個花燈就會打開，神鳥飛出嚟咧咁啦。
1: 好
4: 啦，以下咧就係、是啊、A。靚女，
2: 我中意、這個。
1: 我揀呢、這個。如果唔係設計嚟做乜啫？
2: 唔係
4: B 就係一個拉弓箭嘅人。
1: 拉弓箭 OK， 即係後羿咁樣啊？係咪？即係射月啊嘛。
4: 誒，佢係元宵嘅花燈，唔係中
1: 秋花燈。哦，元宵
4: 花燈
1: 啫。OK，
4: 好。
1: Okay，
4: 好 C 就係一對情侶。
1: 情侶，情侶 ，OK。
4: D 就係嗰啲
2: 談戀愛喎。
4: 哦，
1: 你冇揀呢個咯。
4: 啊 ，D
2: 咧，我想揀。
4: D 就係啲雀宿啊，即係嗰啲雀仔食嘅嘢啊嘛，係咪啊？一見到咧嗰個雀仔飛出嚟食。
1: 我真係好想揀靚女。
4: 係啊，
1: 所以我知道係啦，靚女。
2: 你揀情人啊？
1: 你揀情人。好啊。
4: 我揀
1: D 係咩話
4: ？D 係拉弓箭嘅人。
5: 我揀拉弓先，因為咧靚女好難好難講噶嘛 ，AI 點樣 judge 你係咪靚女咧？
2: 係喎，照到你啦，樣都咪弊
1: 喎。最弊個就係佢照到我，但佢打開。你哋冇搞錯，
2: 係啊，壞咗
1: 啊！大件事啊嘛，好啊，咁樣又啱。如果你呢一個咁嘅即係思維嘅話，我覺得都應該要剔除。
5: 同埋情侶，情侶又好難，
1: 即係兩個人，兩個人，一個男一個女咁，佢就已經打開啦。
5: 嗯，
1: 呢個咪比較容易啲啊？
2: 好難有對情侶喺度嘅。
1: 但係佢唔係擺喺學校㗎，
4: 唔係擺喺學校，
1: 嗰啲係比賽㗎嘛，
4: 大會堂㗎，我哋擺喺。
1: B 係咩話 ？B 係
4: 拉弓箭。
5: 我反而覺得咧，拉弓箭嘅呢個動作咧 ，AI 可以偵測到，
1: 容易啲
5: 係
1: 啦。就將你做呢個動作嘅話，佢就打開就神鳥
5: 啲啊。因為其他嘢都好好似好
1: 拉弓箭，因為如果唔係嘅話，打開做咩要神鳥啫？就係射佢啊嘛。拉弓箭，拉弓箭，
5: 拉弓箭。
1: B
2: 情侶拉弓箭。
1: 冇呢個選項啊！
2: 有，我自己教。
1: 即是我哋有兩個 B 一嗰啲，有冇人啱？
4: 有，
1: 嗯，正確答案
4: 係。正確答案係拉弓箭。
1: 啊
4: 冇、
2: 哦、
4: 錯，其實拉弓箭嘅人咧係有段故㗎，
1: 啊、
4: 因為咧元宵節咧係掛花燈嗰個咧傳說咧係相傳古時候咧有一隻神鳥佢飛到去人間嗰度咧，後嚟咧就被射中咗，咁、
1: 嗯、
4: 啊天帝咧就好嬲喎，就打算咧放火燒咗個城啊懲罰嗰啲人，咁啲、
1: 嗯、
4: 百姓咧為咗避禍，佢就喺正月十五嘅時候咧就掛嗰啲紅燈籠咧，營造出咧成個城咧都被火燒嘅一個景象，咁、
1: 哦、
4: 令到個天帝咧就覺得人間已經受咗懲罰啦，咁、
1: 嗯、
4: 所以咧呢個花燈作品咧，佢唔單止係得意，佢仲要係咧將傳統節日嘅故事啦、藝術創作啦，同埋咧 AI 嘅技術咧都係結合埋一齊噶，
1: 正，
2: 犀利！
1: 佢嗰個天帝嗰個天真哦，
4: 佢
1: 見到紅色嘅
4: 妖嘅，
1: 咁就係咯，
2: 佢換換個望遠鏡啦，
1: 冇啊吧。同埋頭先聽個 Betty 喺度講嘅時候，有冇覺得好似係上網問功課？睇緊佢電視節目咁。
2: OK， 好。
1: 最後咩題？
4: 係最後咩題咧？就係學校都好致力咧推動 AI 去實踐愛德嘅。等科技咧唔單止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冷冰冰嘅工具，而係咧可以成為咧別人咧對佢嘅即係對別人嘅祝福啊。咁我哋咧就會去老人院嗰度咧，係幫啲公公婆婆做啲嘢嘅。咁啊令到咧佢哋咧即係覺得。是很窩心的。咁究竟我哋咧係去老人院幫公公婆婆做啲乜嘢咧 ？A 就係表演魔術、
1: 嗯、
4: ，B 就係咧教佢哋生成長輩圖、
1: 嗯、
4: ，C 就係影婚紗相、
5: 哦、
4: ，D
3: 就是 AI 邓丽君演唱会。
1: 对不住我走了神，你再给多几个选项我哋。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也要跟大家要讲讲啊，哇出面的天气真的变得好快，因为这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呢就是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呢是现正生效，请大家留意留意的。好啦，咁而家我哋再讲返头先嗰四个选项先。
3: 对。嗰四个选项就是究竟我哋去老人院帮公公婆婆做啲乜 ?A 就是表演魔术 ,B 呢就是教佢哋用 AI 生成长辈图 ,C 呢就是影婚纱相 ,D 呢就是 AI 邓丽君演唱会。
1: B
5: B、C 都得，我揀 B 先。
2: B 我揀婚纱。
5: 你揀婚纱。好。
2: 系啊，因为老一辈咧好少机会啊。
1: 即系你系 C， 系咪？两个 B 一个 C， 有冇人啱？
3: 有人啱嘅。
2: C
3: 答案咧就系影婚纱相。哦
2: 我影咗啊！
3: 系啊，我哋咧系去到老人院嗰度咧，就系咧帮公公婆婆咧系影婚纱相，去访问佢哋咧，系了解佢哋五十年嘅爱情故事。
1: 哎啊、
3: 然后咧真系着住实体嘅婚纱相影相，然后将咧用 AI 技术将嗰啲咧爱情嘅元素，譬如佢初恋嗰啲地方啊，嗰啲定情信物 key 翻落去咧嗰、那个相片嗰度咧，制作成为咧佢哋独一无二嘅婚纱相。所以咧，我哋识得嗰啲 AI 技术，唔系净系。攞嚟嗰啲美图秀秀嗰啲啊，系嘛？我哋系可以咧攞嚟祝福他人。
1: 太好啦！好啦，咁我哋五条嘅问题咧已经问晒啦。咁啊嚟到呢个时候嘅话咧，亦都系我哋点唱时间啦噃。好，
3: 好啊！咁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啊，今日咧游戏嘅节目咧去到尾声，我好想咧送一首歌俾大家嘅，就系黄然嘅《天光前》。黄然咧系屯天嘅校友啊，所以咧呢首歌咧对我哋嚟讲咧系特别有一份咧亲切啦。同埋特别有意思，而天光前咧，佢写嘅咧系陪伴，系守候，系就算喺最困难、最黑暗嘅时候，都仍然愿意同一个人一齐咧并肩咁样走落去，等佢咧去迎向天光。咁我想借住呢首歌咧，衷心咁样感谢全天嘅每一位老师，喺我哋唔容易嘅环境里面咧，系你哋每一位嘅老师咧，都系坚持初心，坚持相信。相信咧，屯天是一所以爱陪伴孩子成长的学校。你哋用心栽培的学生，亦都努力咁样咧去装备学生咧去掌握科技，令佢哋咧唔单止有面对未来的能力，亦都咧系可以成为咧对别人的祝福。教育的工作咧，好多时候都是一份天光前的工作。可能辛苦，可能咧我哋好攰，可能咧未必即时见到成果，但系咧正因为咧你哋一直默默咁样守护，耐心咁样同行，我哋嘅学生先至可以喺成长嘅路上面慢慢揾到自己嘅方向，勇敢咁样向自己属于自己嘅光咧系前行。送俾大家每一位嘅老师，黄然天光前。

0: 好啦，咁讲下讲下嘅话咧，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咧，每一个礼拜我哋都会请一啲校长上嚟啦。咁其实咧，今日嚟讲嘅话，都可以讲得嘅就系喺我哋嘅暑假之前嘅最后尾一集啦。
1: 呢个学年最后一日。
0: 所以咧，我哋都好开心嘅就系 Betty 咧喺呢度咧同我哋做一个嘅就系散学礼嘅、
1: 啊。
0: 有冇啲咩说话可以咧？就系、是。獎勵我哋三位，鼓勵下我哋三個同學，
1: 或者叫係你哋以後唔好亂答，
2: 做得做得行
0: 係啊，冇錯。
2: 好啦，咁咧散學禮開始啦。嗱，風騷快活人嘅聽眾們同埋主持們啊，好多謝咧你哋呢一年裏面咧係為我哋咧係準備咗咁多嘅精彩嘅問題，真係咧讓到我哋咧係認識咗好多嘅冷知識。哇，你哋成功咁樣製造咗好多認知衝突啊，令到大家咧都記得好深刻啊。咁希望咧大家咧係可以珍惜咧。暑假嘅时光，然后咧就好好咁样咧休息。我哋咧喺开学嘅时候咧再见啦！
0: 多谢校长，
1: 全天人，全天云，
0: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11:5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会倍增，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堵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咗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球员，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廉署话，今次案件牵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的犯罪集团，涉嫌收受非法外围赌注，牵涉本地赛事和世界杯赛事，利用球圈内人士管理和收受赌注，并透过足球员的网络以及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廉署又话，世界杯赛事仍然进行紧，外围赌博相应增加，因此即时采取行动打击不法行为。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至今确认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话，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话，中方愿意根据卫方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帮助。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伍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与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以及免费金牌媒人，包括与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话，下月将会公布第2輯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10多个范畴，一共超过160个个案案例，并且希望在今年之内出版第2輯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及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中程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大阪以南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2-3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17点，跌459点，总成交金额1,81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8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6点，跌49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14毫，跌1.66毫；阿里巴巴90.25毫，跌4.75毫；中芯国际79.95毫，跌6.05元；腾讯控股413.4，跌8元。盈富基金23.02元，跌4.8毫；长飞光纤光缆246.6元，跌41元；建滔集团118.5元，跌10.2元；建滔积层板94.05元，跌10.15毫；华虹宏力182.8元，跌10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351，瑞士法郎9.69，澳元5.403，加元5.525，新西兰元4.424，欧元8.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9。

0: 份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北打街啦，近住遮打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印刷行啦，咁亦都影响到皇后大道中啦，右转翻去雪厂街啦，右转翻去北打街啊，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啦，近住中银大厦对出。咁另外，连翔道下行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江乐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江乐道中去上环啦，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红磡海底隧道咁较早前啦，去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但系影响到而家红隧去翻九龙咧都比较挤塞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头先讲咗啦，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港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喺新界区，元朗博爱交汇处来回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同埋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每个人的生命入面都有啲歌咧，系同某个季节、某种天气连埋一齐噶。诶，呢一个连结咧，当然因为某啲人喺某年、某月、某日、某种天气、某个场景同你一齐嘅共同回忆咯。你听到嗰首歌啊，就会闻到嗰个季节同埋嗰个人嘅味道啦。今日音乐中年拣嘅第一首歌曲，就系关于呢一种季节嘅回忆。

大家会唔会觉得每日嘅生活系营营役役？收工之后咧，只系带住疲倦嘅身体翻到屋企，然后冲凉瞓觉，就系咁日复一日。呢只歌嘅创作人啊 ，Jim Sills 咧，咁强调咧，我哋未必需要追求咧每日嘅多姿多彩，但如果一个男人放工翻屋企，狗仔咧温馨咁样迎接佢，又闻到茉莉花香啊，微风吹过窗边嘅写意画面，相信咧系好多人啊对安定生活嘅渴求啦。Sills and Crofts 嘅歌曲《Summer Breeze》。

冠傑嘅《有酒今朝醉》，咁啊借用咗咧唐代詩人啊羅隱嘅名句啦：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歌詞好幽默咁咧串連咗嗰個年代嘅小市民啊，從八歲啦到68歲嘅人生遭遇噶，咁啊刻畫出咧香港基層及時行樂、豁達樂觀嘅生活態度。收錄喺阿 Sam 1976年嘅專輯啊《半斤八兩》，原曲咧就係美國作曲家 Stephen Foster 嘅經典民謠《Oh Susanna》。

天文台啱啱喺12:15咧宣布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嘅学生咧今日下昼无需上课，但系学校咧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嘅学生。如果净系上课嘅学校咧，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时间，并且喺安全嘅情况之下，方可让学生返屋企。详情请参阅教育局透过电台、电视台、政府新闻公布、教育局网页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至方便发出的有关学校特别报告。提下各位，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30，以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

0: 1975年之后咧 ，John Lennon 啊暂停咗咧佢嘅音乐事业啊，退居幕后啊，专心照顾仔仔阿 Sean 嘅，咁啊成为咗咧家庭主夫嘅。咁呢一段时期嘅平静生活咧，令佢重新体会到女性啊喺家庭同埋生命当中咧扮演嘅重要角色，咁啊促使佢咧写咗呢一首充满温柔同埋感恩嘅作品啊。咁所以咧 ，Woman 咧系一首超越咗咧单纯爱人层次嘅情歌，表达咗咧 John Lennon 啊对老婆咧作为女性同埋伴侣嘅深刻敬意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香港从来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地方，音乐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以下这首歌呢将淳朴的广东市井文化和欧美的经典旋律是结合的。歌名当中的虾妹呢就是广东农村对小女孩的亲切称呼，歌词充满了是广东乡土的气息，同埋许冠英一贯的诙谐幽默的风格的，将西方流行曲旋律融入在广东的通俗文化。1977年，他是许冠英。

许冠英的蛤妹共你。讲到呢玉女掌门人陈秋霞姐姐呢都应该算是流行乐坛的第一代啦。1974年参加电台主办的歌唱比赛获得是欧西歌曲组的贵军的。1975年参与电影大家乐的演出中唱埋插曲的。这次的演出令她爆红，第二年主演的自传式电影秋霞令她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好多时填词人会为歌手度身订造歌词的。完结呢半个钟的音乐中年，就是一首这样的作品。填词人黎彼得曾经透露，以下这首歌是特意为谭校长谭咏麟的性格而写。他眼中的谭校长所有东西都是看得很通透，个人很随和，乐于帮助朋友，就好像天边一只眼睛，自由自在，不受拘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教育局又话，若果天文台在下午五点或之前改发黄雨警告，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校今晚会照常上课。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三成一，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獨立審裁員人數會倍增，並且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定出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案為例，估計若果改革醫委會之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縮短至大約29個月完成。廉政公署同警方採取聯合行動，倒破涉嫌打假波集團，拉咗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練及球員，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廉署指出，今次案件牽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縱的犯罪集團，涉嫌收受非法外圍賭注，牽涉本地賽事及世界盃賽事，利用球圈內人士管理及收受賭注，並透過足球員的網絡及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從中獲利。廉署又說，世界盃賽事仍然進行緊，外圍賭博相應增加，因此即時採取行動打擊不法行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44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1,83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8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6点，跌497点。部分会议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17仙六，跌1.54仙。阿里巴巴90.45元，跌4.5元；中芯国际80.35元，跌5.65元；腾讯控股413.6元，跌7.8元；盈富基金23.02元，跌4.8元；长飞光纤光缆247.4元，跌40.2元；建滔集团118.8元，跌9.9元；建滔积层板94.2元，跌10元。华虹宏利183.5元，跌9.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207点，跌3,158点。港金报37,325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69美元，卖出4,00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6: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5: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常话大家要学懂放手啊，特别人到中年，你会经历又或者有心理准备咧，要陆续经历放手嘅时刻。嗱，仔女大个啦，父母老去啦，朋友疏远啦，你以为自己会好潇洒，但原来每一次嘅放手，系噶，都需要好大好大嘅勇气。

想爱又怕受伤害，好啦，维持单身啦。生活虽然自由，但又难掩咧孤单嘅写实状态，系嘛？呢一首歌正正咧就系呢一种啊好复杂啦矛盾嘅心情，深刻咧描写咗咧成年人喺经历感情波折之后嘅心境转变嘅。由人生阅历相当丰富嘅黄小琥看似淡然，但其实咧系饱历风霜咁唱出，没那么简单。

有能力去帮 Whitney Houston 同埋 Mariah Carey 唱和音，佢嘅唱功一定系劲啦。冇错 ，When You Believe 咧，亦即系电影啊《埃及王子》主题曲，佢系担任幕后嘅和声。1999年，机会终于落喺佢身上啦，仲要系一部国际大片，由周润发同埋 Jodie Foster 主演嘅《安娜与国王》。今次佢咧唔系做声音配角，负责咧就系唱主题歌曲《How Can I Not Love You》。佢系 Joy and

0: 呢首超级经典嘅部分旋律，灵感咧就系源自北爱尔兰嘅传统民谣噶。最初个名咧，你系完全想象唔到噶，叫《沉默的故事》啊，《Silent Story》噶。咁啊，同《You Raise Me Up》咧系差好远噶。但神奇嘅事情咧，就系喺填完词之后出现嘅，彻底变成一首咧充满爱嘅歌曲啊！歌词描写嘅咧就系当人面对逆境啦，觉得心碎嘅时候，因为有信仰、有爱人同埋朋友嘅陪伴同支持啦，自己能够重新获得力量，超越自我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要衡量一首歌的重量，受不受欢迎之外，这歌的意义很重要的。如果音乐可以抚慰人心，带来希望，这个才是创作的真正意义嘛。那 Alicia Keys 的 If I Ain't Got You 呢，就是一首值得尊敬的作品。创作灵感就是来自 R&B 歌手 Aaliyah 2001年的飞机意外当中不幸离世的悲剧。Alicia Keys 当时得知 Aaliyah 离世的消息，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希望透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在世，什么是重于泰山，什么轻于鸿毛。

填詞人通常都是多愁善感，往往將自己的經歷放在創作之中。跟住出現的這首歌創作靈感就是源自填詞人周禮茂自身幾段無疾而終刻骨銘心的感情經歷。他是將自己當初明知不應該但又盲目地墮入愛河，最後落得焦頭爛額的經歷透過這首歌呈現。林憶蓮的沒結果，正如有人說過，沒結果也是一種結果，有時放手就是最好的結果咯。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学，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教育局又说，若果天文台在下午五点或之前改发黄雨警告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后今晚照常上课。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在正午12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的强阵风。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会倍增，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个案，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了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球员，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廉署指出，今次案件牵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的犯罪集团，涉嫌收受非法外围赌注，牵涉本地赛事及世界杯赛事，利用球圈内人士管理及收受赌注，并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及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廉署又说，世界杯赛事仍在进行，外围赌博相应增加，因此即时采取行动打击不法行为。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气象厅未有发出海啸预警。新华社报道，地震发生时候，他们的记者在位于东京的驻地，明显感到房屋晃动。气象厅说，在当地中午大约12:46，在慈城县与千叶县观测到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营运公司说，位于震源地方附近的核电站未发现异常。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正午12，热带风暴米克拉集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在大阪以南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外放。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正午12，热带风暴米克拉集在北纬27.8度、东经12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1800米有雷暴。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28点，跌448点，总成交金额1923亿。啱啱跳咗19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7点，跌51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7仙2，跌1.58毫；阿里巴巴90.05仙，跌4.95毫；中芯国际79.2，跌6.8；腾讯控股416元，跌5.4；长飞光纤光缆243.2，跌44.4；建滔集团119.6，跌9.1；建滔积层板94.4，跌9.8；华虹宏力182.7，跌10.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3，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2。

0: 小心啦，谢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咧都有路面障碍物阻路噶。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另外咧，由于有恶劣天气嘅影响，咁现时咧九巴 HK 一路线咧已经暂停服务噶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北打街近住遮打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分别排到去雪厂街近住印刷行和金钟道近住中人大厦。看回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大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嘉宁街。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接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係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6: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7: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6: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5: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6: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ybe Hong Kong。
1: 一个礼拜当中啊，吓嚟到礼拜五算系一个咧，即系最后嘅工作日子啦。星期当中系咪啊？
2: 梗系咯。
1: 但有啲人礼拜六都要翻工噶，翻一人翻半昼咯。
2: 但系 Happy Friday 嚟嘅，开始啲朋友咧喺度研究紧咧，究竟我呢个周末去边度玩噶咯？
1: 但系你哋有冇试过礼拜六翻上昼或者翻半昼嗰啲啊？
3: 有
1: 啊。
2: 有。
1: 哦，我试过，因为我以前嗰个职楼咧，佢咧就系礼拜六咧就系翻全日嘅。跟住呢就開始變呢就係禮拜六呢就返半晝，但係呢嗰半日呢就將係分攤起呢個五日，就每日就返長少少咁樣。跟住再演變到呢就係長短週咁樣囉。
3: 但我以前呢即係做 full time 嘅時候呢，我反而係幾鍾意突

0: 然之間星期六就要 OT 啦，因為佢會補翻假俾你噶嘛，咁會平日補翻咧。其實我好中意平日放假噶，我覺得咧即係啲人又少啲啦，跟住啲嘢食咧又平啲啦，跟住啲咩交通費啊，佢啲咩樂園都會平啲咁樣，我都好開心喎。
1: 係啊，同埋我有陣時會覺得星期六咧突然間出邊有人放假啦，但係你要翻半座工咧又好似好古怪咁樣啊嚇。咁同埋我都好中意啊，你姑話齋就係我中意放星期一至五，尤其是一星期當中咧。最少人喺街嗰度，譬如即系 office hour 啦，系礼拜一啊。
2: 哦，
1: 礼拜一咧，你 office hour 真系冇人噶街，系啊。
2: 得意噶，同埋但我净知道礼拜一咧有好多啲铺头咧，反而原来系唔开工。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因为有啲人咧就可能星期日开完，即系譬如有啲
1: 星期六星期日开完，系啊，餐厅系
2: 呢啲商店啊，都系佢话星期一原来休息噶。
1: 通常佢哋都系嘅，礼拜一咧个生意就系一个礼拜当中咧比较少啲嘅。
2: 尤其是系外地旅行咧，你真系唔好睇住外国旅行咧，就去到星期一咁样，去紧铺头行下咧，咦冇嘅。
1: 咁你 check 清楚啊嘛。抵你啊！
0: 但我自己去旅行咧，即系譬如去外国咧，我都系中意平日。
1: 我都系啊，我都系啊，我都系。
0: 因为你星期六日咧，哇，好多即系除咗系当地人多之外，游客都好多，因为大家都系谂住星期六日放假，即刻飞去第二个国家嘛，就好多人咯。
2: 哦，系啊，
1: 我都系我搭飞机啦，就系咯，我搭飞机咧，譬如我唔会拣五六日嘅，我一定拣礼拜四啊，因为礼拜四咧相对地少人，如果可以拣礼拜三啊，更加好啦，
2: 系咪？
1: 咁我走咧，我系唔会拣星期六日嘅，我一定拣星期日。星期一咧真系少人啲，
2: 機票都係貴啲噶。
1: 哦，係咩？
0: 即係
2: 越近週末咧，啲機票突然間貴啲，即係尤其是係即係可能亞洲地區咧，即係你知
1: 啲酒店都係啦。
2: 香港人好興噶嘛，即係會突然之間週末就飛一飛玩一玩咁樣啦。佢真係冇特別，明明星期二三都係平，星期四就開始貴啦。
0: 同埋我覺得咧，如果譬如咧你週末咧去到即係去旅行咧，去到啲好多人嘅地方咧，最黑人憎咧就係打卡嘅時候咧，你好難可以打得靚個位，
2: 因為側邊全部都人。
0: 全部都系人，即系你影完张相咧，你其实嗰个风景即系后面嗰个打卡位都唔好见到，你就见到咧你左右咧全部都系一堆人咁样咯。
2: 所以而家嗰啲电话咪好咯，而家电话咧佢有揿掣咧就可以，删咗啲唔关事嘅人啦，唔该。
1: 系啊系啊，都好犀利啊，
2: 好劲啊！
1: 咁你可以试下嚟我间 gym 咧，叫我啲教练咧陪你去旅行啦。嗰啲教练可以扮嗰啲咧保镖咧赶开啲人咯。
0: 近排咧，就前晚咪去咗雲南嘅，咁我就去咗一個景點位啦。咁嗰度咧就真係好靚，但係人咧又好多，同埋嗰度咧係因為我有同埋我啲朋友啊一齊去啦。唔知點解呢嗰度望呢就好靚啦，但係呢啲 friend 幫我影呢影極都係影得好似乜乜地咁樣。
1: 你要求太高啦。
0: 即係唔係我鍾意嘅嗰一種類型啦。咁我即係我 friend 幫我影嘅時候呢，咁隔離其實有四五個呢攝影師喺度嘅。咁佢哋呢就無啦喺我擺緊 pose 嘅時候呢幫我插咗幾張。
1: 就偷偷地幫我影。
0: 係啦，偷偷地幫我影。咁插完幾張之後呢，佢就過嚟就喂靚女呀、你要唔要睇下我啱啱幫你偷影嗰幾張呀、咁樣。咁我睇，哇，靚到爆！因為佢咧，唔係啊，因為佢咧，首先
2: 專業咯，
0: 專業，因為佢永遠係側嗰個景區嘅啫。咁咧，佢係完全知道曬究竟係邊一個位置影嗰個影影得最靚。
1: 佢真係採光又，
0: 同埋佢係立即幫你咧去美顏噶，即係佢影完之後咧，唔使一分鐘咧，佢就幫你美顏。佢唔係美顏你個樣之餘咧，佢連嗰個後面個背景個顏色都美顏曬，
1: 就變一個景深啦。
0: 係啦，即係總之成張相咧係好專業咁樣。咁佢就俾我睇啦，哇，影咗五張五張都好好，咁佢最後尾咧就 sell 我啦，就話哎呀佢嗰次幾多啊？先$10一張，咁啊因為真係好靚，咁但我又覺得十蚊一張太貴，咁啊最後尾傾一傾，最後尾$10攞曬五張，
1: 叻女，呢樣我真係要佩服。
0: 我
1: 真係要佩服。
0: 叻女，
1: 叻女。
0: 我話你都影咗啦，我話唔爭咗，你俾曬。我本身話總之我就俾$10。佢話$10即係一張。我話你都影曬啦，你都已經做完你嘅工作啦，唔爭就俾我啦。佢本身佢都唔肯，唔肯就算啦，已經要行走啦，已經走幾步啦。
2: 佢都話驚埋住佢啊，
1: 擰埋轉身啊，
2: 佢嘴嘴啊，
0: 我走啊，一走幾步佢就開始啊，好啦好啦好啦，你唔好同人講啦，咁啊就俾曬我。咁啊之後咧我就即係同啲 friend 喺度。
2: 而家仲開咩講啊？真係
1: 唔係我講真係叻女啊！我如果要生，你話要生啲咁慳嘅。
0: 喂，幾抵啊！本咗$10一張，而家變咗$2一張喎。嗱，咁但係總之我發覺咧，去到內地咧，好多地方都有呢一啲嘅即係逢身有景點區咧，都有呢一啲嘅攝影師。咁我同啲
1: 揾外快
0: 係啦，我同啲 friend 喺度講啦，佢話：喂，其實揾呢一啲攝影師已經貴咗咯嚇，已經貴咗。佢話原來而家咧有啲叫陪拍服務啊，咁係叫即係。 嗰個正確個名咧，就是陪伴拍照咁樣。咁咧
1: 唔係陪伴你即係陪月，係
0: 啦
1: 係
0: 啦，
1: 拍拖唔
0: 係
1: 拍拖。
0: 咁啊要做咩嘅咧？就係咧，譬如你去其他地方旅行啦，佢陪你可能半日或者一日。咁你去到邊度咧，佢都咧幫你影相嘅。咁啊變相咧就，如果你個 friend， 因為有陣時咧，你啲 friend 咧，首先譬如我男朋友啦，我哋兩個人去旅行，
1: 廢嘅佢影相，
0: 真係
2: 你冇俾人影過。
1: 唔係啊，我聽從佢講嘛，阿 Jenny 日日投訴佢啦。
0: 但係佢真係認得媽媽啲好啦，咁又或者啦，有啲譬如我朋友認得好嘅，咁但係可能你有陣時貪心想認得幾張，但係你又覺得哎呀
2: 唔好意思，
0: 係啦唔好意思咁，可能佢唔影相嘅，佢已經幫你影，你仲要佢影多幾張，你又覺得哎呀唔好唔係幾好意思喎。但如果有呢個陪拍服務咧，就真係正啦，影得又好啦，同埋你可以係咁點佢影都冇問題嘛，因為呢個係佢嘅 service 嚟㗎嘛。
1: 我知你話點去影，
2: 但佢冇限影幾多張㗎？
0: 冇限，
2: 任影，
0: 佢係計呢個
1: 時間嘅。咁啊 ，digital 佢唔會限影㗎啦。
0: 係咯，總之你係可能四個鐘嘅服務咁樣，咁佢就係咁幫你影咯。
2: 我又諗起喎，係我上次咧，我哋咪一齊去珠海旅行嘅，我哋咪去咗嗰個一啲好似舊式大宅嗰條街咧。我見到好多人影相㗎，
1: 哦係㗎，
2: 咁嗰啲影相嗰啲係咪即係可能我以為自己 friend， 原來可能全部都係陪拍㗎喎，
0: 係啊，
1: 唔知啊，
2: 因為有啲咧嗰條街咧，其實佢有啲地方係可以租嗰啲堂租嗰啲旗袍著㗎，
1: 哦係係民族服裝，
2: 係啦，租嗰啲衫咧，咁你見到我哋側邊有人幫我影相㗎喎，咁嗰啲可能真係已經係陪拍嚟㗎咯，
0: 同埋有啲更加專業嘅陪拍咧，佢係咧唔止係你叫佢拍啊，有啲位咧你估唔到嘅，即係譬如咧而家香港。地咧咪有好多嗰啲街咧，好兴大家影相嘅，即系你会觉得吓呢条街有咩好影啊？但系佢哋一影完，你又觉得哇，都真系几有香港特色，又影得真系几靓。啲陪拍咧就识得帮你咧，喺呢一啲窿窿罅罅咧，揾到一啲靓嘅打卡位帮你影相啊。
2: 系记得我有朋友咧，曾经话咧，佢就好想我哋成班 friend 咁啊，唔系单单大人啦，因为小朋友嘛，就希望我哋全部一齐去影啲 group photo， 即系我定期都会咁样影嘅。咁佢都话，不如而家试下一齐咧，就系翻内地咧，就揾啲咁嘅陪拍服务。
0: 系，
2: 跟住但我哋就话啦，搭成廿几个人，究竟跟得边个啊？即系呢一个家庭就行咗嗰边又影，
1: 呢啲系人哋专业嘅人去 solve 啦呢个问题，你唔需要理嘅。
0: 呢个咧就要睇究竟边一个系大佬啦，
1: 边个俾钱，
2: 公家
1: 边个系阿妈，
2: 公家数，
1: 边个系最中意影。
0: 喂，但系唔系，如果专业嘅陪拍咧，系即系譬如我哋去云南啊，我哋旅行团啦，我哋有个导游嘅，佢又系算系要帮埋影相啦。佢係真係確保到佢一日入面每一個人都起碼 at least 影到兩張相㗎，呢個就係專
1: 業。
0: 講緊我哋個團有幾多人啊？40個人，佢要全部記得有影過相，仲係影得靚。
1: 咁佢真係 enjoy 係呢樣嘢㗎喎。
0: 係啊，犀唔犀利啊？
2: 係啊，咁我哋可以推薦阿崔傑同佢做呢個工作。

0: 个嚟自咧应志月嘅最新作品啊，就系 Beatmaker 啦。睇下大家啦，出边室外气温咧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88%。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咁啊，工作鼠疫警告啦，同埋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下昼嘅2:30。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就是6月26号啊，星期五啊，是不是即是准备周末啦，咁样。嘿，我都即都系掹到车边可以播到呢一隻歌，因为呢6月份啊嘛，揀嚟有陈秋霞姐姐嘅呢一首六月天，好正嘅。与你到海边，又有漫步六月天。
2: 哇，是咁嘅咩首歌？
1: 我唱得难听啫，我唱得难听啫。
2: 但有阵时呢，六月呢对我嚟讲呢都系一个几又未去到傷感嘅，但係都有啲矛盾嘅日子嘅，因為呢六月呢就算係一個上半年嘅最後一個月份㗎嘛，即係呢個月呢我成日就喺度諗，究竟2026年嘅上半年做過啲咩呢？好似乜都冇做過
1: 喎。好快好快過㗎啦，即係今年你已經過咗一半啦已經。
3: 係
1: 好快過㗎。
3: 每年呢即係人大咗發覺到時間過得咁快，細個嘅時候呢即係讀緊書嘅期間呢，你就對六月份呢係有愛有恨嘅。咦點解呢？因為
2: 就嚟暑假嘛。
3: 嗱六月就嚟暑假啦，但係最緊要喺你暑假之前六月份係做咩？考試㗎嘛。嘩嗰啲咁樣嘅期中考試嗰啲一戰定生死㗎嘛。咁你就好緊張啦。咁但係呢你又發覺喂唔係喎，其實六月份呢你返半個月左右呢，其實考完啲試呢你就放假咯，你有一個長長嘅假期嘅暑假，好開心㗎喇。所以六月係嗰時細個讀書嘅時候覺得唔知點算咁。
1: 我最鍾意暑假。
2: 邊個唔鍾意暑假？
1: 有啲人鍾意返學㗎。
3: 邊個？
2: 我冇識。
1: 鍾意返學嗰啲人囉。
3: 就係咁鍾意放學。但係月尾，即係譬如6月26號啦，已經見到好多同學仔已經係考曬試啊，已經係喺度準備緊放暑假，就係淨係啲試後活動囉。
1: 所以每個人嘅即係個崗位唔同呢，其實都要用心去做嘅。即係做嘢一人就努力工作，學生就要努力讀書，努力去考試。而家秋霞姐呢前嗰排呢都返過嚟香港啦，嘩狀態奇勇啊，好正，然都係呢好有文青嘅氣味啊。
3: 係啊，所以呢我哋一齊去欣賞下呢首囉，即係陳秋霞姐姐嘅六月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翻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了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及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打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说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足总亦都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和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和公平性的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组别联赛顺利进行。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 31%， 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数目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平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21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2,1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6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18点，跌424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9仙4，跌1.03仙6；阿里巴巴89.85仙，跌5.15仙；中芯国际80.6仙，跌5.4仙；盈富基金23.12仙，跌3.8仙；腾讯控股416.2仙，跌5.2仙；长飞光纤光缆249.8仙，跌37.6仙；建滔集团121.7仙，跌7.7仙；建滔积层板97.2仙，跌7仙；华虹宏利188.3仙，跌4.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1.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9,351点。下跌3,014点，港金报37,325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42美元，卖出4,01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跟住全锦交汇处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葵涌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喺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军器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轩尼斯道系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御花园。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住圣约瑟书院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坚尼地道42A号。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牌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世界杯带动运动热潮，除了足球，还带埋你回去珠海和深圳打高尔夫球，因为呢大湾区有不少顶级的高尔夫球场，非常适合夏天挥洒汗水。
6: 打完球再带大家入室内挑战超逼真的沉浸式密室逃脱，除了有剧情故事带动之外，更加有精美服装、灯光和大型装置，烧脑又好玩。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10， Yana RO 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7: 只不过是很正常，人家阿生帮你吹头，我只是抖脚不用了，跟住就会得到一个不要掂他啊，他说不用的那些，即是我即是那一刻是不其实不懂得 handle 这些关系的。即是我究竟讲错了什么呢？我只不过答不用了，是不是我那个不用辣讲得太骨呢？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下午2-4，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2: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3: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太阳计划2026，
12: 今个夏天
11: 前海启航，
12: 新疆寻梦。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边时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边时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翻工翻到个人借晒，
4: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5: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6: 超 B、
4: 崔杰彤、李李姑、
7: 阿桃、
8: 李志刚刚 ，Me for you。
9: 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10: 嚟到2026年咧第25周咧嘅香港唱片商会嘅十张好碟啦。但系港唱片商会嘅十张好碟之前咧，提下大家啦，出边室外气温咧是27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信号咧同时生效嘅。咁啊，讲下每周十张好碟啦，上榜嘅包括有刘德华嘅《今天 is the day live》，另外仲有黄海芹嘅《黄海芹自选40周年》啦，以及有张国荣嘅《Leslie Dance Remix》，仲有陈奕迅嘅《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以及有汤令山嘅《The Prodigy》，仲有就系咧关淑怡《E-Zone》，林忆莲《Encore》，周杰伦《太阳之子》，仲有卢慧敏啊，即系 Amy Lau 嘅《Unfeeling》，同埋有 Eason 陈奕迅嘅《The Line Up》。
9: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10: 影碟方面咧，上榜包括有呢个剧情片啊，《镖人风起大幕》，以及有呢一个咧就系《九龙城寨之围城》啊，同埋有《夺命狂夫七》，以及有呢一部咧动画片啊，就系《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浅将》剧场版，以及咧仲有呢一个哇好大只嘅金童啊，以及有动画片《反斗奇兵四》、陈奕迅《Free and Dreams Live》，仲有剧情片啦，《迷宫里的魔术师》，以及呢个动画《高级神射手》，仲有剧情片《职业特工队：最终》。

0: 每逢禮拜五咧，我哋都會講下咧大家睇過嘅一啲影視作品啦。咁啊，你哋睇嗰啲咩戲咧？可以介紹下咧嚇。
1: 我睇咗一部咧2025年嘅電影啊。咁我就啱啱前幾日睇翻啦。佢呢部西片嚟嘅，但係呢部西片咧，佢就成個背景拍攝咧喺日本度拍嘅。咁就叫做《日租家庭》。
0: 日租家庭又系嗰一啲咧，即系点啊？俾钱然后扮家庭咁嗰啲啊？
1: 系啦，出租家庭。家庭其实佢当中系有少少感动位嘅成套嘅电影啦。个主角咧就系阿班顿费沙。
0: 系啊系啊系啊，班顿费沙就系嗰、那个妈咪嗰个系咪啊？
1: 系啦，主角系佢嘅。咁佢咧就喺日本嗰度就系生活啦。电影里边咧就话啊，佢系一个日本生活嘅美国演员嚟嘅，就成日都去揾下唔同嘅工作啊，希望可以做到戏啊，艺人。咁但係永遠都係碰釘嘅，都做唔到嘅。咁但係有一日咧，突然間佢經理人咧就打電話俾佢，喂，而家有個 job， 你而家即刻去。咁去到嘅時候咧，原來係一間殯儀館嚟嘅。咁佢就唔知做咩啦。咁又已經少遲到啦。咁我坐低嘅時候咧，嗰人喺度講到喊曬啊，即係哎呀懷念呢個人啊。但喺棺材度咧，嗰人咧突然間係擳高個頭望下大家。咁佢就覺得好驚啦。咁原來先知，
0: 即係臨別嗰啲派對啦。
1: 係啦，臨別
0: 啊，生前嗰啲告別會啦，
1: 生前嘅道會，即係你未離開，但係你感受。一下原來我離開嘅時候咧，會點咧個情況？咁我認識到咧，原來就係話啊，乜有啲咁嘅嘢咁奇怪咧？出租呢一啲唔同嘅人咧，就認識咗佢啦。你有冇興趣嚟翻工啊？因為咧，其實對於一個美國人喺日本咧，都幾吃香嘅、哦，有好多人都會想揾一個美國人咧嚟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咁佢最初咧就好似好掙扎，佢唔想。咁但係慢慢咧做過一次，做過兩次，發覺原來我呢個工作唔係單單好似喺度做戲咁簡單，原來可以幫到。真系租我嘅一个人咧嘅心灵去解决咗一啲佢哋嘅问题嘅，咁佢就发觉哦，原来都几好唔错、哦。当然佢当中唔系咁简单啦，佢都有啲问题出现咗，佢都要去反思究竟我咁样做系啱定唔啱咧？佢曾经就系话佢不停喺度揾唔同嘅艺人工作啦，佢真系接咗一个 job 咧，系一个好好嘅角色，而家邀请你，但系你就要去韩国啦。究竟你做定唔做咧？
0: 都两难噶嗬，我会做咯，咁难得系你咧？
2: 我未必会做喎、
0: 啊。点
2: 解？辛苦咯。
1: 但你本身工作系做艺人咯，即系你等咗咁耐，你就系希望揾一个啱自己嘅角色啫。但系而家你就做紧另一样嘢，喺你角度嚟讲，好似我系咪呃紧人噶？我陪佢做呢件事，
0: 咁都系殡仪嗰啲嘢啫。咁殡仪即系
1: 殡仪之外，仲有几个噶？佢譬如有试过做咧，就系扮一个记者去访问一个咧传奇嘅艺人啦。咁亦都试过咧，就系扮一个咧单亲家庭嘅爸爸，呃个女女。哎呀，我系你爸爸嚟噶。因为佢单身啊嘛，即系个女都唔知边个系爸爸，因为个爸爸就喺佢出世之后就离弃
0: 咗，所以佢就扮一个爸爸，但系扮佢安抚佢。
1: 系啦，扮佢家庭嘅时候，点解咧？就因为咧个女咧要读书，咁阿妈就想去一间好嘅学校，但系原来咧嗰啲学校咧，因为你唔系一个完整家庭咧，你入唔到去。
0: 咁歧视嘅，
1: 咁所以就要扮佢爸爸，就一齐去见学校啊，申请入学啊咁样。佢得意嘅呢个故仔系，
0: 留意一下吓。我好快讲一个，今日几多号话？
1: 6月26号。
0: 6月26号。仲有几日呢一套嘅经典电视剧咧，就喺 N 字头嗰度落架，就系、是、6月30号最后一天，就系、是《色欲都市》（Sex and the City）。系啊，
1: 冇啦，
0: 冇啦，
2: 系你嘅爱剧嚟嘅。
0: 嗱，你点知噶？
2: 你成日都讲嘅。
0: 系啊，因为上次即系佢有阵时，上次系摆 Friends 喺度啦，《女友记》啦。咁落架我都系好唔想，因为间唔中揿啲 Friends 嚟睇咧，可以 kill time 啊嘛，吓咁又唔需要即系，因为我知睇过晒噶啦嘛，咁我睇多一次再笑下咁样。Sex and the City又系有呢一个嘅少少即系治愈嘅感觉，又系唔需要知头唔知路啊！突然间第三季到第六集啦，咁样咪睇下，咁样睇完之后又笑下咁样。同埋点解我会觉得 Sex and the City 咧系以翻睇嚟讲系紧要咧？因为佢冇一个时代感啊，因
1: 为。
0: 即係過氣，我意思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因為佢嗰啲衫靚啦，講嘢係現代啦，同埋佢唔係好似 Friends 咁樣正方形，佢係16:9嘅，所以你又完全唔覺得似一個舊戲咯，所以你覺得係除咗你見到即係雙子塔啫嚇，雙子塔裏面炸咗啦，係咪？咁但係就成樣嘢，我會覺得哎呀好唔捨得啊 ，Sex and the City 六月尾就會落架噶啦，
1: 佢咪好似90几年嗰時開始播
0: 有，佢由錄影帶嘅時候橫跨成個千禧年，
1: 因為嗰時你最初講話呢個 Sex and the City 咧喺 N 字頭嗰度播啦，咁我曾經撳過去睇第一季。我发觉哇， 嗰時係九幾年咧，但係佢啲內容啊、話題啊，都幾劃時代㗎。
0: 劃時代㗎，都係幾即係踩界㗎。同埋佢嗰時頭個 season 咧，嗰啲演員咧仲係會望住個鏡頭講嘢嘅，即係小 monologue 咁樣嘅。咁但係 season 2之後就冇啦，開始。
1: 係啊，係啊，呢個
0: 好睇嘅。好到 Jenny 啦。
2: 好，我咧就睇咗一套新嘅 N 字頭嘅綜藝，叫做《留在石的民宿法則》。
1: 哦、
2: 首先，你知唔知邊個係留在石先？
1: 我知啊，
0: 我聽過。
2: 嗱，咁佢咧係韓國係好出名，基本上每個韓國人都一定識嘅咧，一個國民 MC 嚟嘅咁樣。如果你有睇 Running Man 嘅話咧，其實佢都係其中一個主持啦咁樣。咁今次咧，佢就會特登咧係以佢就作為一個出發點。咁佢要做啲咩咧？咁留在石咧就要喺一個偏遠嘅鄉下嗰度就起一個民宿。咁佢除咗佢之外咧，仲有幾個嘅主持嘅，咁啊有呢一個嘅邊有石啦。
0: 边有全部都系石嘅，边有石啦，啊钻炸石啦，翡翠石啦。
2: 唔系韩国有好多石呢个音啊嘛，有李光洙啦，同埋有呢一个池瑞恩嘅。咁有呢幾位，咁佢哋呢係我本身呢淨係睇呢幾個組合我應該好鍾意㗎喇，因為池瑞恩呢同埋呢個李光洙呢都係 Running Man 入面嘅曾經，咁所以佢哋嗰個搞笑同埋嗰個化學嗰個默契呢係非常之好，咁佢哋呢就幾個其實都係都市人嚟㗎嘛，咁所以佢哋呢喺一個鄉下地方呢就有一個民宿呢，其實都有好多搞笑嘢，因為其實好多嘢都唔識啦，即係譬如佢哋要種嘢呀，或者佢哋要執拾民宿嗰啲屋企嘢呀，其實都已經搞一大懵㗎喇，咁樣咁佢哋每集
0: 大懵
2: 係啦，咁佢哋每集要做啲咩嘅呢，咁就係呢其實佢哋會邀請唔同嘅嘉賓咁嚟到佢哋民宿嗰度呢就去住嘅，咁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係嗰啲嘉賓呢就未必係明星嚟嘅，咁佢哋有陣時呢係會請啲素人啦，咁嗰啲素人呢都會係有 story 嘅素人，咁譬如有一集呢我自己覺得係幾感動嘅呢，就係有個哥哥佢就帶埋佢嘅細佬呢一齊嚟呢個民宿咁樣啦，咁點解呢，就因為呢佢個細佬呢咁啱即係前排咁佢個老婆就過咗身咁樣，咁佢就為咗即係令個細佬可以快啲可以走出呢一個嘅陰霾啦，咁佢就特登就帶佢嚟咁樣。嗰日呢佢都有帶另一個嘉賓呢，就係李孝利，咁啊同佢一齊即係傾下偈呀，嗰集入面呢嗰個細佬呢都有講出佢自己嘅心路歷程啦，咁當然都係即係好傷心啊，好唔開心啊咁樣，咁但係有即係咁樣喺度算係安慰啦，或者算係舒緩佢嘅情緒咁樣，咁我就覺得即係呢一套嘅綜藝呢佢又有搞笑嘅成分入面，咁但係同時呢都有好多好温暖好感人嘅，係啊，好多温情畫面喺度㗎咁樣，咁即係除咗呢一集其實其他集都係嘅，即都會講下一啲感動嘅故事啊咁樣，咁我就覺得都幾值得睇喎。同埋呢一套嘅綜藝呢其實好多時呢即係民宿當然就係本身製作費㗎啦，但係入面呢其他譬如點樣可以整得令到個嘉賓更加舒服啊，或者更加合呢個嘉賓心意呢，其實係劉在石呢係特登去問返個嘉賓，然後係自己暗荷包去買一啲佢會覺得嗰、那個嘉賓譬如鍾意食嘅嘢，或者佢鍾意嘅一啲設計 style 咁樣，特登去自己買，就希望個嘉賓嚟到呢度有種賓至如歸嘅感覺，同埋希望呢可以帶出一個可能平時都市人嘩做嘢好辛苦啊，咁但係你嚟到呢個民宿呢就可以舒舒服服 relax 一下啦。
1: 係，同埋因為即係劉在石佢嗰個主持功力呢好好深厚啊，同埋以前呢你見到佢做嗰啲呢綜藝節目呢你已經係笑到癲咗㗎啦，佢成日好搞笑，即係譬如剛才你講 Running Man 呢佢已經係即係嘩出神入化啦。
0: 嗱你利姑同埋超 B 呢就揀咗咁多呢，即係而家即係 up and coming 新嗰啲戲啦，但我有一套呢
2: 好潮㗎嘛我哋。
0: 計啦嘿即係都唔使講嘩巫婆啊巫婆的笑聲佢自己笑
1: 自己自導自演。
0: 有一套呢 N 字頭呢就而家重新上架，係一個舊嘅電視劇，咁2014年就第一次出現美國電視劇嘅一個五季，叫做 Law and Order。 Law and Order 係好好睇，今次佢帶嚟呢一個呢就係 Special Victims Unit， 係講咩嘅呢，就係講呢一個部門呢係專係處理一啲呢兒童失蹤人口嘅或者兒童被虐待嘅一啲個案啦，咁兒童失蹤咁梗係同佢嗰啲父母啊屋企有關㗎啦咁樣，咁咩有關呢， 其中有好多咧，即系令人发指嘅一啲内容，譬如可能咧，父母去虐待啲仔女啊，又或者对啲仔女唔好啊，即系唔照顾佢啊咁样。咁呢一个咧，即系Law and Order Special Victims Unit 咧，我觉得就系去即系帮呢一啲嘅小朋友去发声啦，即系话俾大人听话，其实你咧生得我出，你唔理我、虐待我，甚至有啲性侵嘅情况啦，系一定要罪加一等嘅呢啲人。
1: 系啦，
0: 唔识嘅话就唔好生啊，系咪先？系离谱啊，真系做父母系一个咧，即系神圣嘅职务啦，系咪先？即系你生得佢出嚟嘅时候咧，你就有个责任咧去照顾佢嘛。
1: 系呢、這个叫做法网游龙特案组啊，
0: 系啊系啊。
2: 但系我睇咧。好耐之前嘅咯、
0: 啊，第一第一季
2: 多季嘅、哦，
0: 2014年嘅，2014年即系12年前咯，系嘛，系、嘛，即系佢一个五季噶嘛，系而家已经完咗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1: 哇！即系你而家系睇翻啲旧嘢开始，
0: 唔系睇旧嘢，而系咧 N 字头咧，而家成日上翻啲旧嘢，咁嗰啲嘢咧系一啲即系经典嘅电视剧集啊，或者一啲即系经典嘅电影啦，咁啊系好多人都好中意噶，咁啊除咗呢一个咧 Law and Order 即系。好正之外呢，而家呢 N 字头呢係上咗呢一个铁金刚，即係呢、這个
1: 007
0: 冇错啦，自破皇家赌场新铁金刚就係2006年嘅。咁、另外呢即係铁金刚嘅系列呢，佢仲有另外一套就係、是、呢一个呢 Adele 唱主题曲呢 ,Smith Sky High 嗰个呢 ,007 生死有时2021年嘅。即係如果你想睇007嘅话呢，你上返呢一个网呢就可以呢搵到一啲007嘅一啲戏啦。
2: 不过我都觉得幾好啊，即係而家呢嗰啲网络平台呢，佢除咗有新嘅戏出之外呢，有人时有返啲旧嘅好经典嘅戏，即係譬如我呢一啲呢未睇过呢，又可以去望下，其实都唔错。
1: 係啊，同埋我剛才听李志刚讲呢，即係呢个Sex and the City 呢，即係想睇返，因为我之前睇过少少之后发觉，哇，其实真係几正㗎喎。
0: 你未睇过晒㗎？
1: 我未睇晒。
0: 哦，咁啊，6月30号落架啦，
1: 都几日嘅。一定要睇埋佢。
0: 另外有一套咧，其实都系电视剧嚟嘅，咁啊都好出名嘅，就系、是《人心人术》啦。咁啊，2009年咧就系、是、第一次面世，一个有15季，系一个咧非常之即系出名嘅一个即系电视剧啦。就系、是、讲起呢个医院入边嘅嗰个急症室啊，咁每分每秒嘅一啲发生嘅事啦，抢救人命之间咧，咁啊喺呢一个 Chicago 呢一间嘅医院咧，即系所发生嘅事，我觉得呢一套咧都系嗰个真实性都系。好
1: 强，即系几方便啦、啊。你话以前咧，你要睇呢啲旧时剧咧，
0: 等明珠台重播
1: 系啦，或者你就要去嗰啲租录影带
0: ，KBS。
2: 哇，已经好耐冇听过租录影带呢个方式啦。
0: 有冇听过 KBS 啊？KBS
2: 有乜嘢 KBS 啊？
0: 就系金丝咯，就系、是、一个执咗粒嘅租录影带地方。
1: 好得意嘅嗰阵时，你租录影带咧，佢成间铺头里边咧摆晒带度咧，你要慢慢逐个拣噶。
0: 系啦，就攞落嚟拣，然后睇下佢啲 description 啊咁样。
1: 有一个 column 系专系小朋友专区噶。租嗰啲儿童嗰啲电视剧啊、电影咧、
0: 啊，
1: 都有好多嘅，即系小朋友啲咧、
0: 啊。有小朋友专区，同埋都有大人嘅专区。
2: 哇！
1: 大人专区嗰阵时候我冇去过。
0: 好，但系其实嗰阵时咧，呢、這、一个租带嘅地方咧，其实系差唔多几千尺个，
1: 好大，
0: 好大噶，系啊，
1: 成个 supermarket 咁噶。
0: 但系你科斯到咧，即系当呢一个咧网上串流嘅一啲电影平台咧兴起咧，呢啲一定冇啦。你冇话仲边度睇录影带啫？
1: 你串流呢样嘢已经改变晒啦。你以前你都话。哎呀，等我买只 CD 先，而家唔使啦。咁我就听到咯。
0: 咩嗰阵时出 VCD、DVD 已经知录影带死硬啦，系咪先？
1: 你唔使咁权威，跳晒心，
0: 跳晒死
1: 硬咩？哇！你好似而家大家姐上身咁啊！而家
0: 大家姐一阵出现啦。咁呢个 weekend 大家可以咧睇下一啲咧，即系外地啊，或者我哋自己香港嘅影视作品咧去消闲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例，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 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到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和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斌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会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和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最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大批民众担心有余震，星期四凌晨起选择在街头和车内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与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速度。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用于追踪失踪人口的网站显示，已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华盛顿将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当局又承诺提供1.5亿美元援助。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1-2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录得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2,661 点，升跌系跌咗417点，总成交金额243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5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15915点，跌430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2元，跌1.58元。阿里巴巴89.4元，跌5.6元。盈富基金23.04元，跌4.6元。中芯国际80.75元，跌5.25元。腾讯控股414.2元，跌7元。长飞光纤光缆248.8元，跌38.8元。建滔集团122.5元，跌咗6.2元。建滔积层板96.5元，跌7.7元。恒生中国企业76.4元，跌1.5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93，澳元5.404，加元5.525，新西兰元4.426，欧元8.92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4。日经平均指数69,070点，跌3,296点。港金报37,510元，比上日收市跌系升咗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71美元，卖出4,01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嘅地下管线工程啦，由6月8号星期日嘅午夜12点起，即系听晚星期六深夜嘅12点，听晚星期六嘅深夜12点，裕民坊同埋同仁街系会封闭，直至另行通知噶。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记同埋改道指示啦。而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要留意住新嘅行车路。同埋车站嘅搬迁安排。转睇睇隧道情况啦，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比较车。

0: 去西九龙啦，跟住广东道至到变电站都车多。喺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考明街挤塞。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屯门方向、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仍然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嘈杂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RTHK Chart
5: 由29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2: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我黄天怡。

0: 各位街坊，又到我大家姐华丽登场嘅时间，咁即系代表咧就系、是、一个礼拜嘅尾嗰度咧 weekend 啦，就系礼拜五啊吓。等我介绍两个塞豆窿咧，就系、是、出嚟咧同大家咧就系、是、跪安嘅。首先咧，人又老又残，又好似一个咧个脑入边咧系冇栽住个脑嘅白虎。
1: 我栽好多嘢嘅，大家姐，我栽好多草位都嘅
2: 草
3: 草人啊，
1: 插开啊嘛，插花嘅个头。
0: 你不分转臂啊，你嚟估下，你竟然话白虎，但系我中意。咁另外有另外一个塞豆窿啊吓，佢、又靓又叻，虽然咧就比一般人嘅身高咧就系、是、矮咗啲，身材都系扁平足啊。咁、但系，咦，你好紧张个身材喎、
1: 啊？咪知足咯，扁平足。
0: 系请仔足个 friend 啊，系有莉莉姑。
3: 大家姐，我呢啲咧叫做。叫小玲珑啊，
1: 系知足常乐啊你，
3: 唔系该扁嘅扁，该突嘅突。
0: 知足常乐系一间咧按脚店嘅名嚟嘅，你卖广告啊你咁样。
3: 啊，唔系食素菜咩？
0: 食素菜系咩？
1: 系咯，咩都得噶。
0: 食素菜唔系为善最乐咩？
1: 日事鬼蛋咩都得啦。
0: 但系为善最乐以前系一个电台节目名嚟噶。
1: 系咩？
0: 系刘仙儿做噶。
1: 哦，
0: 系一个唔知系咪嗰啲欢乐满东华嗰啲节目咧？喂，讲翻我哋正经嘢啦吓。喂，六月尾啦嘛，而家系嘛？
1: 6月26号啦，已经
0: 即系
3: 而家真系过得好快啊！青春就咁就冇晒啦，
0: 你冇晒啦，你真系冇晒。你讲今次你冇，你好多嘢都唔啱，你今次就系啱嘅。
3: 通常你哋会反驳我噶，
0: 但系今次呢一个真事，我哋系唔会反驳嘅。
1: 你老去，连埋老去。
3: 喂，
0: 2026年咧过咗一半啦，我哋回望过去啊，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回望我一生，
1: 我谂唔到个头啊，好痛啊，条颈
2: 头啊，
1: 你回望。

0: 回望
1: 你五十頸，
2: 你五十肩啊，
0: 系咩？
2: 系啊，嗱、回望翻2026上半年啦，咁我哋做过啲乜嘢咧？嗱，我讲先啦，2026上半年咧，
0: 抛个身出嚟做，
2: 好似做咗好多嘢，
1: 系，
2: 系好似冇乜点做嘢。
1: 嗯，
2: 最紧要就系我个银行户口啊，冇乜进账啊。
1: 吓，点解会咁嘅？
2: 搵几多使几多。
0: 哎，因为存折已经爆咗啦，已经
2: 爆你个头啊！我个斧头啊，爆
0: 你坐咩？即系
2: 死咗啊！系啊，所以我决定咗啦，2026年咧上半年咧，我就会觉得系一个咧使钱半年，下半年咧我就要抛个身出嚟做，做翻我老本行。
1: 乜嘢啊？
2: DJ，
1: 而家唔系做紧嘅咩？
2: 而家我系嘉宾 DJ 嘛，咁我迟啲就做全职 DJ 啦，系啦。讲到咧回望过去咧，阿白虎啊最多伤痕累累嘅。
0: 系哦。
2: 2026年你望翻呢啲头半年，你觉得你又做成点咧？
0: 乜 A 都冇做过。
1: 哎哟，
0: 冇嘢做啊，阴公。
2: 点解啊？
0: 我去咗新个工作咁啊，良地一样嚟噶去咗。
2: 咦，咁你咪好开去去呢一个地政署政府工好啊？
0: 哎、
2: 不過政府工都是加2%咋。
0: 哎呀，有得加好過冇得加啦，而家。
1: 咪係囉，有工返已經好開心啦。
0: 係呀，
1: 冇俾人燉冬菇啊。
2: 燉冬菇
1: 燉炒魷魚啊。
2: 燉英文嘅 friend 燉冬菇。
0: 你聽咩外回家嗰啲都話自己都好似而家俾人炒魷魚啊，冇嘢做啦，冇嘢開。
2: 係呀，阿大小姐啊，農曆年呢冇得撈啊。
0: 好新嗰個劇啊嘛，話有啲。
2: 哎呀，佢真係有咁耐。
0: 乜嘢你想講乜？係我朋友嚟
2: 㗎。我梗係我朋友啦。
0: 哦，
2: 佢真系阴功啊！
0: 佢原名叫咩名？
2: 林淑敏。
0: 哎呀，好劲啊！
2: 哎呀，你喺度虾我，
0: 好虾你！
2: 你知唔知虾人系边个嘅专利啊？
0: 炒蛋。
2: 我反驳唔到今次，今次我输咗你啊！
1: 点解咧今日战斗力咁强？
2: 系咯，无端端佢食咗咩药啊？
0: 你见唔见我今日啊插完个头有草之后咧，我成身有刺噶，刺猬。
2: 呢个就唔得啦，你姑。
1: 不过我就唔同啦。
2: 我未问你，
1: 我上半年咧，唔系啊，我惊我冇嘢讲，我特登睇翻我嗰个相簿啊，望翻我上半年做咩、
0: 哦？去旅行。
1: 好多嘢做啊！我嗱，我首先咧就咧第一次。就同阿媽冲出亚洲
2: 登台，
1: 登台仲要系咩啊？唱歌仔啊！
0: 系咪、哦、有叫人哋 Benny 打？话俾我听几时入？
1: 唔使，
2: 都系佢阿媽入先到今次。
1: 系啦，
2: 你为了爱情啊嘛。
1: 本身系我入先嘅，因为我冇信心，我同阿媽讲：阿媽你入先。但其实阿媽都漏咗半拍啊，不过我冇话俾大家听。
2: 同埋我话俾你听，我识你阿媽咁耐咧，其实你阿媽都冇信心，佢顶硬上嘅啫，佢顶硬上嘅啫。我要保护我女，咁于是佢就入咗先系啦。
1: 阿德真系好开心啊，即系咧寓工作于娱乐咁样咧，咁同埋咧又见到好多，哎呀，好多人又听咩健康 call， 我以为冇人识我咧。
2: 点会啊？我节目咁受欢迎，多流噶。
1: 点知我去到啊，好似只蟹咁样打横行都冇问题啊。
2: 咩？蟹先，你系花蟹啊、肉蟹啊，定系寄居蟹先？
0: 哎呀，肉蟹梗系留俾你咧，大家姐。
2: 哎呀，我系嗰只唔系牛肉、猪肉嗰个肉，系蜜肉嗰肉，即系嗰啲肉念个肉。
0: 哦，
2: 系你讲埋佢，讲埋乜嘢？
1: 我长脚蟹，
2: 你冇可能啦，
0: 喂嘛，
2: 蜘蛛咩？你系手又长，脚又长。
1: 系咁啊，总之我去到咧，大家都话咧，即系好多一啲移居咗嘅、移民咗嘅，就话咧都想了解下香港嘅大事，所以就会听我哋香港电台，又会听咩健康 call 咁样嘅。
2: 我哋好多海外听众嘅香港电台，因为以我个人嚟讲，嗱，我系有偏心噶，我讲明先啊。但以我个人嚟讲，我听晒咁多台嘅网上直播啊，网上翻播啊，即系嗰啲叫咩话？重温系啦。
1: 系。
2: 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络或者个网站，除咗稳定之外，系最平同埋唔使钱嘅。吓，亦都系好照顾大家嘅。
1: 最平同唔使钱系咪？
2: 即系其实系唔使钱咯。
1: 最平好似都系
0: 最平都俾钱咯，大家啫。
2: 有啲台要俾钱噶，重温系啊，我哋唔使钱嘅，
0: 唔使咧，免费。
2: 一年之内重温100次都得，发温都得。
1: 哇，咁又唔好发温，发癫就好啦。开心到发癫。
2: 其实我都想去咧，即系外地咧，去咧，即系慰安啲华人啊。
1: 要慰安添啊，去
2: 到慰安，慰安，
1: 慰安，
2: 慰安，
1: 死我听到慰安啊！
0: 哇，连尼姑就可以你打横行，大家姐你去到俾人抬噶咯，可以去到。
2: 咁我又唔会，我都系希望为所有咧喺海外嘅华人咧就系打打气，生活系要继续噶。你以为你喺海外好辛苦啊？其实喺香港都好辛苦噶。
0: 咁系，大家姐，不如边个工作你做啦？你去吸下佢哋。 吸引下佢哋点样嚟香港，即系唔好净系得你去外国，叫佢哋嚟下啦。
2: 伯父啊，你以为你系咩啊？你俾工作我做，你想死啊？
0: 哎呀，大家姐，
2: 你俾工作我做，
0: 你位高权重啊！你讲一句好过我哋讲十句啊嘛。
2: 咁啊系，嗱就快咧就系呢个七一，唔系七黄金周啊？
0: 哎呀，咪七一回归。
2: 七一回归 ，sorry， 唔好意思啊，七一回归都当系黄金周啦。
0: 咁都系噶，好多人都嚟香港噶。
2: 周周都系黄金周，系啦，
0: 系啊，周周都系。
2: 咁啊嚟香港啦，不如我哋谂啲计仔，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吸引咗游客嚟之余咧？你系要谂啲景点，又谂啲节目同埋活动，系令到佢咧过夜，有好多啲游客咧唔鬼过夜噶嘛。你好似我哋以前咧喺道路节做咁样咧，佢哋都唔过夜噶。
0: 但系你出去过夜噶？
2: 唔得，手袋都冇得攞。
0: 你贵得齐，大家姐。
2: 唔系，系因为我卖艺不卖身，我只系负责弹琵琶嘅啫。
0: 吓、
1: 啊，我咁独谱。
2: 诶，讲翻点啊？
1: 唔该，招呼生意。
2: 嗱，你估下？
1: 咩话？
2: 我都后生过噶，我睇你而家咁年纪，你好快会老噶啦。
0: 鬼知佢唔怕冻，可以坐开冷板凳。
2: 眨下眼八十岁噶啦，喂，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喺呢个
0: 简单啊？
2: 又系咩人讲嘅我？可以咧吸引到啲旅客留低。
0: 呢幾日啊，咪嗰啲咩誒國際龍舟節，咪吸引咗好多嗰啲大隻佬過嚟玩下，爬爬龍舟水咯。
1: 哎呀，正喎、啊！
2: 正喎、啊，龍舟節。
0: 哎、最緊要有咩？你知唔知大家啫？
2: 啤酒。
0: 有你係啦，成人飲品，一飲完嗰兩杯咁嘅 A 水咧，哇，個個就開心曬嘅啦，已經。
2: 不過話時話呢一個咧國際龍舟邀請賽咧，或者一啲龍舟節咁樣啦，好多年咧都係嗰隻嘅飲品咧，就係咧就係贊助啦。咁咧嗰啲健兒咧爬完之後咧，佢哋爬之前唔飲嘅。因为咧，佢就想最好嘅成绩，爬完之后话哇倒水咁样啊！
0: 咁你咧爬之前饮完之后咁样碌咗落水啊，都唔知点爬啊！
2: 咁又系，同埋一反舟咧就真系唔吉利
0: 啊！嗰啲即系周周黄金周啊！
2: 啊，几好呢个提议，
0: 系咪？饮啲成人饮品，
2: 估唔到阿白虎咧，即系咧个智
0: 斗嚟都谂到嘢，
2: 智商低
0: 啊，
2: 但系亦都谂到嘢。好啦，到你尼姑啦。
1: 嗱，我咧其实我未讲完我上半年我有发觉，因为我做。我呢要讲乜嘢呢就係嚟緊。
2: 你问自己我要讲咩呢
1: 哎呀俾你哋讲一两句唔记得咗。因为我上半年呢就被
2: 选
1: 为呢一个闪避球大使。
2: 吓
1: 咩吓咩呀我曾经攞到呢个闪避球大使亚军人。咁係呀。
2: 喺边度
0: 唔该平时你闪开呢
2: 喺边度选
1: 㗎边度唔係係真係有比賽㗎。
2: 我知係咩
1: 官方囉真係香港閃避球總會。
2: 嗱我問佢所有嘢呢佢而家真係閃避球啦問佢咩機構佢話官方。
1: 官方唯一香港官方閃避球總會選我出嚟嘅。
0: 佢個會叫咩名話
2: 唯一官方。
1: 中国香港闪避球总会真系噶八字弊嘅我，唔系咁，但系唔系想炫耀，我系
0: 炫耀咪叫炫耀啊！炫
2: 耀完之后话唔系想炫耀，
1: 我系想话俾大家知，我哋咧嚟香港咧都可以俾游客咧有一个譬如闪避球体验咁样，
0: 即系掟佢啊！
1: 系啊，掟佢咁
0: 一入嚟掟佢，
1: 你可以避而噶嘛？咁但系边度闪咧？譬如咧去我哋香港嘅沙滩啊，譬如去西贡啊，
2: 沙滩唔系个个可以玩闪避球。
0: 是咯
2: 有啲沙得可以。
0: 其他嗰啲泳客點算
2: 咪抽趁住個救生員冇望到咪玩玩一陣。
1: 你揀囉你哋自己你哋自己去穩定囉。
2: 窒一
1: 或者你哋去啲球湖場喺度體驗一下囉。
2: 啱嘅啱嘅啱嘅。
1: 我唔知呀我又唔係旅遊大使我閃避球大使嚟㗎咋嘛我而家俾啲 idea 係人哋負責去整㗎嘛。
2: 好到我啦。
1: 好啊。
2: 我已經知道喺邊度啦。由於咧，大家姐咧，真係咧，有玩夜跑啦，咁跑到呢個波濤洶湧，係咪？咁樣咧，我就咧有一個諗法，因為我成日跑過去呢一個咧，嗰個大圓圈嗰個叫咩啊？嗰個咧中環嗰個咧摩天輪係
1: 啦，
0: 大圓圈嗰個叫做，大家姐你做嘢啊！
2: 我突然間唔知道嗰樣嘢。
1: 大家姐你真係好耐冇做 DJ 喎，真係。
2: 我就好耐冇曬詞彙。
0: 下半年真係要做翻啲。
2: 個智商拍得住白虎啊！咁樣咧，經過咧。佢原來有啲攤檔咧，係有啲華服喺度咧，俾人哋我嚟著住咧去影相噶噃，係、
1: oh.
2: 啊，咁樣咧就最簡單啦。
0: 租衫
2: 系啦，喺嗰度租衫，同埋佢啲华服咧系唔需要着诶几层啊嗰啲咁样嘅，佢好似一件大褛咁。譬如你皇上，佢净系得面嗰件嘅啫，你一粒就变咗皇上噶啦。咁样咧，譬如你做妃嫔，咁样你一粒咧变咗妃嫔啦。佢有嗰啲唔知咩凤冠霞帔嗰啲嘢咧，俾你戴住咁样咧。你一着咗两分钟，你都唔使入去换衫啊！你现场怎粒上面就变咗古代人啦。咁然后喺嗰度喺个大圆圈嗰度叫咩话？
0: 摩天轮
2: 咧，喺个摩天轮嗰度摆下姿势。维港啊，我真系嚟老人痴呆噶啦，我而家
0: 都 central eyes 叫做
2: 系central eyes 啦，我即系去个维港度摆下姿势啊，哇，打下卡啊，威俊啊，
1: 我觉得咧唔够有特色、
2: 啊。你系咩人啊？你系旅游协会人噶？
1: 唔系啊，我觉得因为咧，你譬如华服呢啲，而家好多系内地旅客过嚟噶嘛，咁佢哋其实内地嗰边咧
0: 仲劲啊，
1: 仲劲啦。即系如果香港咧，我觉得咧唔好华服，香港小姐服。
2: 吓、啊，好啊，
0: 即系好啊，
2: 要问你阿妈借喎，晚装
1: 系啦，跟住整个有冇得整个假假地嗰啲皇冠啊？
2: 唔系啊，叫你阿妈借过嚟啦，横掂嗰啲钻石甩紧噶啦，
1: 唔系啊，就系甩咗一半冇人戴噶啦，人哋见到以为假嘅添啊，甩到。
2: 喂，不过话时话，我想问一下咧，你阿妈真系将个皇冠咧摆喺个电视机顶噶？
1: 系啊。
0: 吓、啊，即系咁多年都系咁摆度噶？
1: 系啊，摆喺度啊。
2: 即系你睇电视就会睇到个皇冠噶咯。
1: 系啊。我哋有阵时咧唔小心，即系开 party 咧 high 得滞咧，一撞咧，跟住有好几次个皇冠跌咗落地下，跟住又碌多几粒钻石。
0: 嗰啲真系钻石定系水晶嚟噶？
1: 真系噶，真钻石。
2: 真钻石。
1: 我妈话以前系真，唔知而家真定假啦。
2: 而家系假，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估噶咋吓。
0: 即系以前个年代系真噶。
2: 系啊，
1: 系啊。
2: 希望香港小姐搵翻。
0: 哇，做乜做攞翻出嚟都有翻咁上下金额。
1: 系啊。
2: 我咁嗰阵时佢嗰啲价值连城咧，佢系真石，但可能未必系真系最靓嘅一只，即系可能都有啲小碎。
0: 你起码钻石啊嘛。而家嗰啲水晶都不如胶嚟嘅，嗰啲可能系
2: 我唔知道，冇啲个资料，我唔可以。
1: 而家百夫你去选啦，你选完赢咗你咪知咯。
0: 而家咪入咗围咯，嗰啲仲选？
2: 哦，
1: 你入选下年咯。
2: 唔系叫你
0: 选下面小姐，唔系嘛？
2: 唔系啊，
0: 选下面都选啊。
2: 下面管你下面管食嘢，
0: 要我下面选小姐，
2: 下面小姐继口罩小姐之后，下面
1: 遮住上面，只系睇到下面。
2: 下面小姐呢个好 sad 就衰过口罩小姐啊！
0: 虽然俾阴司治我咁高兴嘅，
2: 唔系啊！另外咧，而家哎呀，我老系谂住下面小姐，而家咧咪有啲嗰个新嘅一个制度咧，咪喺内地可以揸个游艇咧就嚟香港嘅，你知唔知啊？
0: 我知话新嘅嘛，
2: 系啊，咩北上游艇服务计划啊，好似叫做。
1: 喂，但呢啲唔多好啊，呢啲去瞓觉都喺个游艇入边瞓啫嘛，点会帮衬我哋香港
0: 嘅经济啫？
1: 咪咯，
0: 始终酒店都冇啊！
2: 哦，咁算啦，
1: 唔好提呢件事，
0: 因为啲人咧，而家嗰啲咩揸架车落嚟嗰啲又好唔好咧？
2: 挡车不上挡车南下，
0: 系啦，
2: 越车南下，
0: 越车南下又得唔得呢？
2: 好，不过咧嗱，就本人都系驾驶人士啦，咁样，我唔系话歧视，亦都唔系话咩，其实都系有少少嘅，但系我都唔系话歧视噶啦，就系有阵时佢哋唔系好熟咧，香港啲路咧，佢系好容易喺个三叉位嗰度。
0: 嗱，我又咁讲啊，大家姐，你唔好咁样讲啊，唔好话人哋先，
1: 系
0: 连香港人都唔好熟路嘅，其实
2: 咁啊系，咁啊香港人都揸到一嚿嚿。
1: 咁我知可以振兴啲乜嘢啦，就系咧，我哋嗰啲香港嘅嗰啲教车师傅，咁啊应该咧有嗰啲唔知乜班乜班咁样。咁佢哋嚟嘅时候咧，就可以呢个
0: 代驾服务，
1: 系啦，代驾服务，又或者系呢一个香港揸车一日训练班咁样，咁啊俾佢哋咧可以熟练下香港嘅即系交通，又或者有代驾咁样，有多啲生意啊嘛。
0: 哎、好啊，我话只有个班啊，都可以上
2: 咩班啊？
0: 即系啲成日都话咧，好似啱内地嘅朋友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好似唔习惯香港嘅语言啊或者文化，我哋教。
2: 粗口班，唔系 ，sorry， 对唔住。
0: 大家知你咁粗嘅咩？
1: 唔系
0: 我哋潮语班。
2: 我潮语班即系潮州话。
0: 系啦，唔系嘅，即系我哋教日常嘅语言，即系譬如咧行得慢嘅时候。接一下代表咩意思？即兩下咩意思咁樣解釋俾佢聽，咁下次知啊嘛。
1: 都得喎，或者有呢個香港文化一日遊，就去到香港嘅話咧，唔該你嗰個行路嗰個
0: 步速
1: 咧，要快過80嘅。
0: 系啦，即系平时因为即系游客咧，佢哋唔习惯啊，佢哋平时慢开咧，香港人个步伐好快。你譬如咧，大家知你中环都系噶嘛，每人时速几多啊？81啊，
2: 94至少
0: 94
2: minimum。
0: 咁我哋要教翻佢嗰个速度感。
1: 系。
2: 啊，同埋我哋可以有一个嘅即系比赛啊，斗快一入港铁比赛。 係啦，但係
0: 佢哋贏喎，
2: 滿曬啲嘢。係
1: 咯，佢哋勁過我哋喎，呢方面我哋要學嘢喎。
0: 佢沖集個能力高過我哋。
2: 講笑啫，其實我哋都係得啖笑咩？最緊要我哋香港人咧，點樣可以令到多啲旅客嚟啊？我哋以禮相待，有啲咧。
1: 唔係，不是我上帝客人添，客人係上帝，
2: 客人永是最的，係啦，上帝永遠是最的。
0: 或者我哋可以咧，即係嗰啲餐廳啊、餐飲業咧，我哋做啲 promotion 啊，即係我哋點樣咧推廣嗰啲唔淨係平時超級市場先有試食噶嘛，我哋試下餐廳門口有試食，遊客咧就俾個試食你試下先。啊，你想食我哋嗰間燒味嗰、那個乳豬，乳豬俾只豬你試。
2: 嗯，好啊。
0: 系咪啊？
2: 好嘢
3: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与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及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咗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及球员。足总话留意到执法部门嘅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及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不评论个别人士或相关细节。足总亦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以及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同公平性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组别联赛顺利进行。医管局公布，由下个月1日起，辖下18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将统一以地区命名。以现时2间东华三院香港大学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为例，日后按地区改名为中西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以及东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医管局发言人话，统一以地区命名有助进一步加强各中医诊所与社区的连结，让公众更易辨识，方便寻求政府资助的中医门诊服务。医管局提醒市民，18区中医诊所的服务安排、日常运作、求诊者过往的医疗记录同资料，不会因统一命名而受到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2-3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39点，跌437点，总成交金额2,6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7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7点，跌5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5仙6，跌1.74仙4。阿里巴巴89元，跌6元。盈富基金23.04元，跌4.6元。腾讯控股412.6元，跌8.8元。中芯国际79.65元，跌6.35元。长飞光纤光缆249.8元，跌37.8元。建滔积层板96.9元，跌7.3元。建滔集团123.1元，跌5.6元。恒生中国企业76.28元，跌0.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510元，升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02美元，卖出4,0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跟住上怡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跟住观塘码头。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而家开始车多噶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嘅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竹园道。另外港岛方面啊，湾仔谢斐道有水务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而家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嘅龙尾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黄竹坑入口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方向车多，龙尾过咗顺德中心。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去到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龙日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8: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9: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8: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7: 大家姐，大家姐，
8: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10: 投其所好。
8: 每逢我哋星期五嘅大家姐时间咧，我成日觉得咧好多马兰奴听嘅。各位马兰奴你好啊，等我大家姐咧从远处送个飞吻俾大家。嗯啊，
7: 系啊，好多马兰奴你一到呢个时间咧硬晒嘅即刻。
8: 尤其是 Van 仔哥哥啊，
7: 系啊，嗰啲拳头啊嘛。
8: 系啊，喂，咁啊，阿白虎同埋莉莉姑，呢一个礼拜我哋大家姐投其所好系投啲乜嘢
7: 咧？即系投咧同朋友去旅行要制定嘅规。
8: 咁冇人
7: 點解會有呢個題目呢？因為我成日碌過個 IG 嘅時候呢，見到有好多 friend 去旅行呀，因為尤其是7月呀嘛，好多嗰啲
8: 愚人節
7: 好多學生哥即係
8: 暑假暑假
7: 暑假畢業旅行呢，佢就呢而家好緊要做一樣嘢，就話嗱，我哋去旅行之前呢，大家要簽份協議書呀。
8: 哦，婚前協議。
7: 佢就話啦，大家呢唔好去到發脾氣呀，唔好呢樣嗰樣呀，唔好淨係做自己唔理人哋呀，即係咁樣呢，唔想返嚟冇朋友做呀。
8: 哦，呢啲嘢通常都係啲小朋友會咁樣。
7: 係呀，好得意㗎，有啲唔係，有啲家人都係咁樣玩㗎，一家人就我哋去到唔發脾氣，我唔會以大欺小。
8: 我覺得同阿莉莉姑去好。
7: 点解呢？
9: 好开心噶，同我去。
11: 梗系啦，你又细细粒，容易食，兼且
7: 关咩事啊？
9: 咪咯，你好惊去旅行冇嘢食咩？
11: 唔系，兼且咧佢多古灵精怪嘅鬼主意啊！咁啊，我哋啲 free rider 最中意呢啲噶啦，揽住你都未。
7: 我都明，我而家自己
11: 嚟得切。我系 free rider， 我系啊，我系。
9: 唔系 free rider 唔紧要，识得做一个感恩嘅小猪就 OK 啦。最讨厌咧系嗰啲又做 free rider 啦，
11: 又
9: 多啲夹夹啦，又尖尖声门啊，嗰啲真系咧好想一个踢佢啰柚走啊！
11: 咁 Q 嘅踢佢攞嘢就算，你冚佢，你乜真系唔好用暴力啊！
9: 咪咯，
11: 唔可以嘅，唔啱嘅，拉你要差馆啊！快啲讲啦，同朋友去旅行要制定嘅规矩。
7: A 记账要透明，翻嚟嘅时候即刻走，不拖不欠。
11: 即系钱银，
7: 梗系钱银啊！哎呀，去旅行咧最烦就系啲钱嘅啫，因为嗰啲外币咧尤其是公数啊嘛。
9: 呢啲其实咧最方便系咪都系嗰啲一去到咧，每人咧就
11: 整个铺出嚟，
9: 系啦，整个铺出嚟咁样，咁系咪最方便
7: 咧？呢个系最好嘅，但系咧，因为有啲朋友咧，佢永远唱钱咧系唱唔够噶，佢净系唱咗少少咧，跟住吓我真要买啊，我惊我唔够钱，跟住每日俾 add 咧，每日俾 add 咧咁出嚟嗰啲咧就麻烦
11: 就唔得啦，
7: 系
11: 啊，嗱呢个比较铺嘅系好，但系咧，我觉得大家要用我个方法，
9: 点啊？
11: 就系同一啲咧会争俾钱嘅朋友去旅行。
9: 啲朋友唔多噶，
11: 我真系好彩，
7: 我啲有钱佬先会噶，大家姐。
11: 我识亲啲朋友咧，都系咧去到旅行咧，系咁争俾钱嘅，争到我啊都唔好意思啊。于是咧，
7: 争翻次，
11: 有一次啦，有一次趁你哋去咗厕所，就夹硬咁样咧，就俾咗一次钱咧，咁个人先心安啲。
7: 大家姐啲级数系唔同，我哋嗰啲仲要咧夹公数，佢系嗰啲富豪级嗰啲咧，你今次你嘅，下次佢嘅咁样。
11: 唔系啊，冇讲啊。就係、是、想埋單嘅時候，佢自己無端端匿埋咗去埋咗單啊！即係嗰只啊！
9: 你就好啦，嗱，白夫嗰只都起碼夾公數啊，我嗰只啊，翻嚟啊，叫佢過啊，過嘅都唔過，過咗幾個月頂話，咦，我睇嗰個匯率咧，明明咧係咁樣嘅喎，點解咧你好似多咗錢嘅？喂，大佬啊，幾個月前啊，同幾個月後嗰個匯率梗係唔同噶啦，幾個月前嗰個匯率啊，梗係高啲噶啦。
11: 仲要講匯率添啊？
9: 係啊！
11: 哇，咁鬼 cheap
9: 噶！好似係我呃佢錢咁樣啊，然後我 blacklist 咗佢。絕交！
11: 咁你唔會再同佢去旅行啦？
9: 當然啦。
11: 叻女啊，係啊，同我去啊，我可以俾翻最 current 嘅匯率嚟㗎。
7: 但係冇佢要俾人哋俾錢喎佢。
11: 唔係唔係，我可以夾鋪又得，唔係我唔係要人哋俾錢啊，而係我啲朋友爭住俾錢，我都爭唔到，係啊，我可以俾曬㗎。
7: 好嘢，
11: 係
9: 啊，好啊，
7: 咁我 OK 可以啦。
9: 幾時去啊，大家姐？
11: 但係最緊要一樣嘢，我要自己一間房，
7: 冇問題啦，你俾曬嘅冇問題。係
9: 咯，你幾多間房都得啊。
11: B
7: 嚴禁抱怨，出發前唔出聲，去到就唔準飯。
9: 依個真啊，呢個最討厭嗰啲咧，哇，已經咧係去之前咧。讲晒俾佢知噶啦，嗱，我哋不如咧第一日就去呢间餐厅，第二日去呢间酒吧，第三日去动物园。嗰阵时咧，佢又唔睇噶，又唔 check 噶，又唔话好定唔好噶，你唔出声，我当你好噶啦。去到啊，哎呀，去乜嘢动物园啊？热到死，
7: 咁想
9: 去动物园。香港都有得睇熊猫啦，食乜嚟到呢度外国睇啊？
11: 我真系好希望有个 camera 咧影住阿尼尼姑咧，然后俾各位大众嗰啲收音机以外嘅朋友睇，佢样真系衰到咧，
7: 冤口冤面啊，
11: 冤口冤面，
9: 真系好讨厌啊！嗰啲人，
11: 我觉得咧呢一啲抱怨嘅即系嗰啲团友咧，出现得最多嘅就系喺泰国同埋新加坡。因为天气热到呕啊，佢哋真系好容易抱怨嘅。去嗰啲咩冻啲嘅地方，咩滑雪滑雪嗰啲冰岛啊、韩国啊咁嗰啲咧，吓真系啊！
7: 咁好远嗰啲得个雪，
11: 嗰啲就冻到佢哋咧嘢都讲唔到嘛，
7: 僵咗。
11: 唔可以抱怨噶，如果你系 free rider 自己又唔谂嘢，又唔度嘢，又唔 book 嘢，
7: 系
9: 咪咯
7: ？C 守时自律，迟到者要有惩罚。呢、這个要啊！
9: 哇，我咧前排咧咪去咗云南跟团嘅，有个咧好正啊！佢哋同我分享你嗰阵时跟团咧，廿年前去冰岛，咁咧佢同啲 friend 咧就迟到、啊，已经 warn 咗三次噶啦，最后屘第四次咧都系迟、啊，十分钟都唔翻嚟啊！最后屘咧。佢哋咧成班人走咗去第二个城市啊，跟住咧要嗰个人咧自己一个人搭车咧、搭四五个钟去第二个城市啊，
7: 哇咁啊好啊，
9: 系啊，但系嗰廿年前嗰阵时好恐怖噶，
11: 恐怖啊，
9: 系咯，
11: 有冇电话？
9: 系啊，
11: 咁到最后有冇嬲到反面咁样啊？
9: 又冇、啊，廿年后咧今次都继续跟住去旅行，但系
7: 都系迟到嘅，
9: 都系迟到迟半个钟。
7: 哇，咁啊呢啲。天性嚟
11: 嘅喎，咁啲其實我唔係好明咧，即係如果你想準時嘅，你咪犧牲下咯，佢就唔肯犧牲咯。
7: 佢係犧牲人哋嘅時間囉，唔犧牲自己嘅時間。
11: 有犧牲犧牲你。
9: 係呀，因為好奇怪，譬如你講八點集合啦，佢會覺得八點集合，咁我八點犧牲呢。
7: 係呀，我會呢啲人呢，我就會同佢講七點半呢。
9: 係呀，咪但係呢，你千祈唔好發現原來你哋要八點喎，因為如果佢知道你哋嗰、那個玩法之後呢，佢哋呢佢都會知道，咁我以後再遲多半個鐘咁
7: 㗎。
11: B 啦，
7: 拒絕 GY 達，每人都要分工，唔好坐享其成。
9: 欸，這個是不是跟大家姐說的？
11: 我不是 GY 達來的，我有貢獻的。
7: 例如
11: 笑聲笑聲滿載溫馨，我有貢獻。我們不
7: 懂笑啊？
11: 我是 party 隱密。
9: 喂，不過不是，我覺得這個都很重要的。為
11: 什麼？
9: 如果大家
7: 情緒價值。
9: 情緒價值很重要的。是
11: 啊
9: 是
11: 啊，
9: 如果大家呢真的
11: 苦埋拋曬。
9: 苦埋拋曬就是掛著好像做 mission 要去打卡的話，其實都不 happy 的。
7: 但我覺得每人分工是很重要的。即每個人分工，例如咧，譬如可能你喺去旅行前咧，你要做好多嗰啲 preparation 噶嘛，揾酒店，尤其是大班人嘅時候，
11: 我唔做噶呢啲嘢，去到我可以做。
9: 哦，
7: 咁你一系做去到嗰啲咯，
11: 系咯，
7: 系
11: 咩做？
7: 即系预先
11: 做咩做？
7: 去算唔算话搭咩车？点样去？
11: 喂，咁难 book 我又唔做噶。
9: 系不过咧，我觉得呢个咧要睇人嘅，因为我有啲朋友咧，佢系真系好中意 plan 嘢噶。佢咧如果有人
7: J 人嚟嘅
9: ，J 到爆啊！即系咧，如果我反而去帮手少少咧，佢会好多嫌三嫌四啦，又会觉得我做得唔好啊。
11: 有啲人中意独立自己做嘅，
9: 系啦，
11: 唔想人搞佢。
9: 系啦，所以咧，如果佢好肯做嘅话咧，啊咁不如俾
11: 佢
9: 做晒啦，
11: 我就唔同啦，我就唔中意独立做嘅，你可以随便搞我。
7: 啊、或者嗰啲真系做 freelancer 唔紧要，你咪可能去到嘅时候咧，有一两餐咧，或者卖下啲嘢饮咧，我请大家饮嘅呢啲，咁都 OK。
11: 哦，系啦系啦，
7: 做嘅，
11: 俾翻啲情绪价值大家。
7: 系啦，
11: 下一个
7: 二互相迁就休息。迁就大家的睡眠习惯，怕吵的话咧自备耳塞，因为很多时候去旅行咧，咪一大间房一起噶嘛，或者嗰啲 B&B 嗰啲啊。
11: 我就真系咧最啱啦，因为我系真系唔中意同人哋一间房噶，咁我系要独立房间啦，所以我就算咧拆天啊，夜晚鬼夜哭啊，都冇人
7: 一边拆天啊，
11: 冇人知道我喺入边嘈咯，系咪先？我几好啊这个，我真系中意自己一间房。不过试过有一次咧，同啲 best friend 咧，咁两个加埋我三个啦。一嚟三個人住一間房，跟住我以為哎呀實瞓唔著啦，點解兩嘢就瞓著咗啦？跟住一起身咧就好驚，因為我好耐冇同人哋瞓過啦嘛。但係雖然係分開床嘅，我就問隔離啦，請問我琴晚有冇鼻鼾啊？佢哋兩個都話我冇啊，好開心啊！
9: 嗱，如果冇就好嘅，有啲人咧，哇試過咧有個咧有咩睡眠窒息症啊，已經咧唔係驚佢嗰個鼻鼾聲啊，
11: 係驚佢死，
9: 係驚佢第二日起唔到身啊，從此。幾驚啊！成日瞓覺瞓到咧，好似就嚟咧掛到咁樣，好驚啊！
11: 好，下一個。
7: 保留 me time 行程唔使隨時黐住一齊。
11: 啱啊！若果你中意睇名牌嘅，你咪去睇名店咯。我哋中意睇 cheap 嘢，咪去睇 cheap 嘢咯。然後約一個時間喺邊度等翻咯。
7: 呢個最好啊！即係譬如可能男裝女裝分開行咁啊，最開心。
11: 咁一定啦，我哋一定噶。
7: 有啲人係會一齊嘅，點都因為驚。哎呀，真係約唔到啊！即係唔見咗，好危險嘅。
11: 其實嗰個係我嚟嘅，我中意一齊嘅，但係女裝都唔關我事，唔係亦都關我事嘅。係我唔記得咗我係女人定先。
7: 爸爸你都去
11: 唔？我突然間唔記得咗係啊，下一個。
7: 打卡限時，影相要點到即止，唔好要全團人干等你。
9: 嗯，
11: 好有意思啊！你今次作呢一個白虎，好似全部係一個咧，
7: 係話你嘅。
11: 好係，我好有共鳴啊！係啊，即係有陣時咧，影相啲人，我又係。好好過呢一方面，我影相咧影一兩張就算噶
7: 啦
11: 噃。
7: 你都唔影，人哋幫你影啫嘛，大家姐。
11: 係嗬，我唔記得咗添。
7: 好 ，H 預算互相包容，貴有貴食，平有平食，行程咧就要平均。
11: 嗯，都係嘅。但係其實如果你同埋啲 friend 一齊去，個價值觀都相似嘅，咁都冇乜所謂
7: 嘅。有啲唔係嘅，有啲人咧唔知點解去到旅行嘅時候咧係特別咧豪氣嘅。
11: 你啦，
7: 乜都要食貴嘢嘅。
11: 你啦，
7: 有啲就唔係，有啲話嚇，我哋嚟到。梗要體驗啦，
11: 你啦，
7: 食曬嗰啲大排檔啊，
11: 大排檔真係 OK
7: 啊，最 cheap 嗰樣嘢啊，咁樣。
9: 咁呢個真係要睇嗰個隊友喎，即係如果金錢觀唔啱咧，可能唔係好啱去旅行啊。
7: 唔難搞啊呢個。
11: 下一個，
7: 係管理好情緒，行到攰，熱到燥。都唔好黑面啊！
11: 絕對唔可以鬧情緒，
9: 係咪鬧唔緊要？你咧都唔好係鬧喺我面前啊嘛！
7: 自己匿埋房度，
9: 係啦，你自己控制好你嘅情緒，你唔好喺度發脾氣發埋落我度啊嘛！
11: 做翻正常人先好行攣出嚟，
7: 係啦 ，J。 拒絕瘋狂代購，旅行時間寶貴嚟噶，唔好做買手啊！
9: 哎呀，呢啲係啊，呢啲我有啲朋友咧，唔知做乜鬼，好鬼好心噶、啊，又話咧，哎呀，一定咧要去嗰間唔知咩手信鋪啊，哎呀，一定要去唔知邊度咧，要幫邊個買嘢，我話嚇，你又賺緊冇啊？但佢哋叫我做啊嘛。
7: 係、哎、啊，我叫呢啲
11: 死啦！我係呢啲人嚟噶喎，但係我係嗰啲咧佛系嘅買手啦，見到就買，見唔到就唔買。
9: 咁呢啲我 OK， 但係唔係特登去啊嘛。
11: 我唔係特登去噶，你唔使旨意啦。我喺香港唔睬人做嘢啦，何況去到外地。
7: 咁係都唔做。OK， 行李自己搞掂，唔好老鳳咧，將嗰啲超重行李咧，你幫我帶啲，你幫我整啲咁樣。
11: 哦，呢、這個我就冇辦法啦，因為我大家姐咧都有家姐噶嘛，我啲大家姐係真係會咧將啲壓落我嘅機會，因為佢知我咧唔會帶好多嘢。
7: 咁、哦、緊要，即係你係願意塞
11: 我願意嘅，我願意俾人塞住嘅。
7: 哦，好，下個 L。去留自由，想早翻酒店休息嘅人咧，就可以自行离队。
9: 啊，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唔系啊，有啲咧系如果攰咧，又要话，哎呀，我唔识翻啊，我惊自己一个人喺酒店房啊，即系逼你咧，一定要同佢一齐翻酒店。哇，明明嗰阵时已经夜晚六点钟啫，晚饭都未食。
7: 系咯，我未玩完，未玩够。
9: 诶、哎，你咁想翻你自己翻咯？
11: 唔系我就咁嘅，我就算攰都好咧，我都唔会话掠翻酒店嘅，我会咧，譬如佢哋系行啦，去行 shop 啦，咁嗰啲铺头门口会有啲排凳嘅，我趁机会嗰度坐休息够之后再去下一个点，系、啦，
7: 哦、
11: 即系自己搞掂自己嗰啲嘢，就唔好掠烦咗人哋嘅行程。
7: 系下一个 M 对外一致，遇到突发问题要齐心，唔好互相怪责对方。
11: 呢、這個淨係香港人都應該要做啊，唔係淨係去旅行啊，所有香港人要突發嘅嘢，要大家要一致，唔好再互相咧就指罵啦。
7: 呢個係啊，即係尤其是搭錯車嗰啲問題咧，大家都唔識搭噶嘛，搭錯車都係你啦，揀呢條路線。
9: 咪咯，你又唔 check 好，又話行左邊，原來行右邊。
11: 其實搭錯車好正常啫，咪唱只蘇芮嘅《走光頭》咪冇咯。
9: 仲唱歌啊？你快啲揾個啱嘅車搭啦。
11: 啊，你啱，下一個。
7: And尊重各人嘅消費觀，朋友買名牌或者買垃圾都唔好指手畫腳。
11: 呢個好笑，呢個真係會出現㗎，呢個係會出現㗎。
7: 而家
9: 嗰啲你都買呀、啊？
7: 咪乜乜大？
11: 最好笑嗰啲人咧好興㗎嘛，即係譬如攞住嚿垃圾咧，話睇下呢個靚唔靚啊？跟住嗰陣咧明明係秒啊，但係要保持即係靚唔靚啊？你話咧？你話咧？
9: 係啦係啦，聽下佢本人意見先。
11: 聽下佢本人意見先啦，係啊。你唔係嘛？買呢、這個。咁樣有一次我同阿白虎咧翻去呢個珠海咧，佢又唔諗住買嘢啦，點解行過呢一個咧 sport 嘅店鋪咧，去買一個咧斜孭袋，嗰、那個斜孭袋嘅 size 咧係好似我哋隻食指咁大嘅啫，係我嚟擺 USB 嘅啫，但係好好笑咯，佢買咗
7: 係哦。返港之後唔會秋後算帳，唔開心嗰啲嘢留翻喺當地，翻到香港咧淨係得個美好回憶嘅作
9: 啱。是啊
11: 啱晒。
9: 咪都過咗去囉，梗係呢留返最開心嘅回憶喺度啦，仲叫嗰啲嘢做乜鬼啫，喂最多下次唔同佢去嘅啫。
11: 同埋最多喺啲屋企人面前數佢囉。
9: 啱
11: 啊。係啊，快啲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呢投選一下囉。

0: 中谷投定唔投，遲早冇得投。
1: 哇，今次嘅反應真係好熱烈，證明香港人真係好鍾意去旅行啊，同埋好多人都話全部都啱，白虎Well done，
2: 因為好多人呢，你見到佢哋去完旅行翻嚟呢，咦，點解你上次同去旅行哥呢，冇再聯絡，
1: 冇 friend 做，
2: 冇 friend 做嘅，真係嘅，有啲呢，而家又係見到啲片呢，就話好似好開心，哎呀，我哋去完旅行好開心啦，一擰轉頭個人咧就秒佢咁樣咧。
1: 但係呢，我有個方法去處理嘅。
2: 點啊？
1: 譬如我去到嗰度咧，嗰個人係發癲啦，即係唔係好好咧，我會忍，我會當冇事，翻到嚟我都會當冇事，但係心裏面已經將你變咗絕交。系咪好叻啊？呢个得我一个人知嘅啫。
3: 但如果佢去，你同佢去足成个月咧，忍唔忍到咁耐先？
1: 我试过一次去咗差唔多20日啊。
3: 哇，
2: 忍足20日啊！
1: 佢开头冇事嘅，因为我负责揸车嘛。咁揸车咧，佢凶我，佢闹我，我话你可唔可以早啲嗌转弯？如果我识早啲嗌转弯，我就我揸啦。咁样讲。
2: 哎大家姐，你个胸已经大，佢仲大胸过你啊！
1: 系啊，好胸啊，非常胸型啊！
2: 大胸日
1: 啊！于是我以后就唔会同呢个人再去旅行啦。
3: 不过如果去足咁多日嘅话咧，我同 friend 咧一定要中间咧系有啲 me time 时间，因为咧就算咧你同佢几好啦，你对足21日24个钟咧，你点都会有啲猛整位
1: 啊！鸡蛋都会挑到骨头嘅，
3: 系啊！
1: 同埋我20日咧就全部都系住喺同一间屋，虽然嗰间屋咧有2层嘅，其实系有啲位系可以自己匿埋，但系你见到佢后面争到去前面啊嘛。
2: 又转啊！
1: 数榜啦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有 G 打卡限时，影相要点到即止，同埋 O 反降之后咧就唔会秋后算账。
1: 我觉得打卡要限时呢一个咧，系近呢10年咧，真系个冒升得好快。
2: 我想讲呢一类型打卡限时咧，真系要俾嗰啲妈妈及嗰啲妈妈咧，系因为成日都哎呀，我想影多几张靓相，但系因为佢啲技术唔系最好嘛，影嚟影去都影唔好咧，就影咗好耐咁样。
1: 哎呀，你唔好忘记嗰啲女朋友咪又又衰，叫男朋友影啊，影完之后望完之后又唔得，再影完之后望完之后再唔得又唔得，咁你换个男朋友去啦。
3: 啊，唔系讲紧我嗬？
1: 你系你男朋友影相真系好丑样啊，嗬？系咪啊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双牙关有诗守时自律，同埋嗌管理好情绪啊！
1: 守时自律咧，就由 Day One 咧发明咗呢个旅行呢一样嘢咧，到今时今日都啱嘅。因为有太多人唔守时自律，其实话时话，我除咗系好衰格嘅 freerider 之外咧，其实我以前去旅行咧，我都系好难守。
2: 你唔守时噶？
1: 因为我成日同我啲屋企人去啊，我啲屋企人咧系要朝头早6点喺酒店 lobby 度等噶，因为佢哋唔会食酒店嘅早餐咧，佢6点就要去景点喺嗰度食咯。
2: 但其实咧守时呢样嘢咧系由你开始读书已经识守时噶啦嘛，点解你唔识守嘅咧？
1: 我而家识啦。
3: 唔系你最多会迟几耐先？
1: 我都系3至半个钟啫。
2: 3至半个钟啊？
1: 吓、啊、好长
2: 的。但系佢即系去咗人哋 location 啊？
3: 我最多接受10分钟内噶咋。
1: 哎呀，咁人哋系巨星嚟噶嘛，咁梗系要迟啲噶啦。我唔啱。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比數位有 A 記帳要透明和 B 嚴禁抱怨、
2: 哎、嚴禁抱怨是緊要的，真的不要煩啊，即你這麼不滿意你自己特別應該說
3: 啊，是啦
1: 這麼惡的。不過呢我這麼幸運，我經常跟那些富豪去旅行，大家爭著給錢，我試過有一次呢都是跟那些呢即那些很緊張錢的那些人呢，
2: 好
1: 怕、啊、他們不是說要追回你錢，而是很多時候我發覺呢你給了錢呢他們側側薄
3: 吓、
1: 啊，当冇事发生
2: 啊！呢啲又唔得，我试过去旅行咧，同嗰啲系情侣添啊，情侣之间佢两个都系话，头先咧我买咗杯嘢饮咧，嗰啲系16.4，你俾翻我先啦，唔该。
3: 个四都要计啊？
2: 系啊，两、哎、情侣、啊，但系
1: 同埋我听闻，我都好少去跟团噶嘛，我最惊就系跟团咧，咁又围埋12人啦，譬如喺碟送咧，一嚟到咧，嗰啲人喺度抢，然后抢埋俾阿妈嗰啲咧，嗰啲最鬼惊。
2: 多呢啲噶，
1: 好多，所以唔去得旅行咧就。唔好度数，即系等于你搭得的士就唔好斤斤计较5毫1蚊咯。
3: 嗯，
1: 喂，希望大家有个快乐嘅周末啦吓，
2: 一齐去旅行啦，我哋
1: 去旅行啊！你李姑同埋白虎，唔该晒，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堵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然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足总亦都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和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和公平性的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个组别联赛顺利进行。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由今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市建局呼吁注意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因应封闭上述两条行车道，公共运输方面，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两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至少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冧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入面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速度。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的用于追踪失踪人员的网站显示，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一两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加录得大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73点，跌403点，总成交金额286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8.75元，跌6.25元。盈富基金23.06元，跌4.4元。中芯国际80.2元，跌5.8元。腾讯控股412.8元，跌8.6元。建滔积层板98元，跌6.2元。长飞光纤光缆250.4元，跌37.2元。建滔集团126.2元，跌2.5元。恒生中国企业76.38元，跌0.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46，瑞士法郎9.692，澳元5.40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28，欧元8.91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系跌3005点。港金报3769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12美元，卖出40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先提一提大家啦，九巴嘅 HK 一路线服务系回复正常，较早时因为天气恶劣系曾经暂停服务噶。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中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坏车都系未处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近启德消防局。较早时，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常怡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只系车多。另外，港岛方面啊，湾仔谢斐道有水务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主要系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稍为车多，排到去油荔村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去文宝街方向车多，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另外，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多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系车多噶，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南呢一段咧系车多。

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Hey guys, this is Lord.
2: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3: Hi, I'm Jesse J.
4: Woo!
5: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6: Hi, I'm Chris.
7: And I'm Johnny.
8: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9: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0: on RTHK.
11: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2: I'm Josh.
11: From 21 Pilots.
1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15: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填詞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時候咧，覺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課題嘅，而最後就揀咗所有嘢本質都係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個主題，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覆思考沉澱，先至領略得到。這身份不過會送走回頭。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詞黃偉文，編曲監製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港电台第二台，
1: 逢星期一至五
2: 下昼三点至五点，
0: 黄天怡、
1: 方子豪、
2: 阿摄
3: 三点成群。
1: 星期五的三五成群开始了。
0: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
1: 系
0: 呢排咧，我就喺度即系清紧屋企个书柜啊。
1: 嗯。
0: 咁啊，少不免咧又即系攞翻啲书出嚟，即系望下啊，有边啲书系想睇啊，唔想睇啊，唔想再 keep 啊，呢啲路路咁样啦。
1: 嗯。
0: 跟住咧，其实咧有一刻咧，我系打开啲书嘅时候，谂过啊，其实啲书咧每一本咧嗰啲排版都一定系咧佢会有啲边位噶嘛。
1: 哦，系。
0: 即系会吉咗咁样。噶嘛，佢哋將啲字咧擺曬喺本書嘅中間噶嘛，我有一刻真係諗，哦，其實咧呢一個設計係。是為了靚定是做什麼事的呢，
1: 即是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0: 是是，跟住呢我又上網找呢，你知道我找到其中一個答案是什麼，是解釋啊，
1: 嗯，不知道，真
0: 是，即是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為什麼啲書永遠都要四邊是要留白的呢，為什麼不可以印滿曬成版的呢，
1: 四邊留白，
0: 即是通常這裡啊，個頂啊，個旁邊個底啊，都會有一撅是吉的嘛，
1: 因為以前

0: 试过做一啲同排版相关嘅嘢，我估啦吓，会唔会其实佢就系要留低一啲即系类似系即系出血位，可能以前嗰啲印刷技术冇咁劲啊嘛，
1: 哦，即系会歪少少，
0: 系啊，即系可能佢预佢嗰个褪错位嗰个位预得好多，
1: 哦，
0: 系啦，即系你费事啊嘛，如果你好密麻麻嘅，如果佢真系咁啱褪。早即係褪上多少少，
1: 有得九賺，
0: 佢即係成行冇咗喎。而嗰個成行唔係佢一行嘅成行喎，係每一行嘅第一個字兩個字冇咗喎。
1: 我覺得你呢個解釋都好合理喎，
0: 係咪啊？
1: 係啊，因為我揾到嗰個解釋咧，其實都係唔關嗰個設計事嘅，即係唔係個美觀嘅問題嘅，係有一個實際嘅用途咯，話聲稱
2: 同視覺。嗰、那個觀賞睇書嘅
1: 完全冇關嘅，係同個環境係有關嘅。因為咧話以前啊，即係講緊好初初有書呢啲年代嘅時候咧，話嗰陣時咧你個生活環境冇而家咁好噶嘛，咁所以咧成日咧藏書嘅地方啊，
0: 嗯，
1: 都會有老鼠
0: 啊。哦，
1: 而老鼠咧係好中意磨牙咬嘢嘅，
0: 預佢哋咬。
1: 係啊、哦，其中一個解釋話係咁樣咯，話係就係嗰啲。因為老鼠好鍾意呢會咬嗰啲書嘅書邊啊，即係佢哋就係攞嚟磨牙，同埋我唔知係咪都食少少咁樣啦，食少少
0: 啲咁
1: 樣
0: 啫，
1: 係啦，咬開就遮啲咁樣啦，咁就係驚佢哋呢遮咗啲書啊嗰啲字、哦、因為以前嚟講書係比較叫做珍
0: 貴
1: 啲啦，係啊，冇我哋而家咁隨手可得嘅。
0: 你呢個 make sense 啲喎，
1: 唔係，但我頭我知我呢個答案之後，我聽你嗰、那個，覺得你嗰個都有少少咩？咁我成日預啲老鼠會接少少咁樣咧，即係萬一佢真係食咗少少個邊或者咬爛咗個邊咧，
0: 嗯，
1: 你本書嗰啲內容咧喺中間嘅位置都唔會破壞到，會睇到，咁就可以繼續保存到書呢啲咁珍貴嘅文字啊咁啊。
0: 我開頭以為咧，你喺度即係分享嘅時候。咁可能而家嘅資源比較豐盛一啲嘛，即係你要買一本單行簿嚟到做筆記好容易啊，但可能以前就係你買本書就已經係你冇錢買即係單行簿，或者唔會特登出個單行簿出嚟、
2: 哦哦、即係你寫嘢，
0: 咁可能佢就真係特登即係整副少少，咁可能你做筆記咪一本過搞掂曬囉，係咪先，即係可能做記錄嘅工具，
1: 我覺得呢個都係，但可能係後期附加嘅一個功能咁樣囉，其中一個 我覺得幾得意啦，我今次即係喺度清緊書櫃嘅時候發現，即係叫做上網揾到，我原來書點解成日都要留白個邊係咁解。但另一樣咧就係我咧揾翻一本書出嚟，呢、本書咧曾經咧我記得喺書局入邊咧係 hit 過嘅
0: 暢銷書。
1: 我覺得佢應該係暢銷書，但我好記得佢，因為嗰期咧行新書局咧、我個目光都會
0: 見到佢，
1: 停留喺佢身上一陣，因為咧佢個封面係鮮黃色嘅。我記得佢仲有其他嘅系列嘅，即係佢有幾個系列咁樣嘅、但係全部咧都係關於咧就係、一啲可能犯罪搜查嘅問題咁樣嘅。咁佢個封面就好靚嘅，好彩色嘅咁樣。咁我就發現咧，我書櫃入邊咧已有兩本，有一本咧係、連開都未開過嘅，即係個膠仲喺度，唔係即係第二個系列咁樣嘅、有一本咧係開咗，我有睇過，但係未睇曬嘅。咁咧，我 weekend 嘅時候，即係呢兩個 weekend 嘅時候咧，就好想啊，都睇下啦，唔好嘥嗰本書啊咁樣。雖然我唔知道自己嗰陣時買嘅時候嘅原因係乜嘢啦，因為佢全部都係講咧，即係例如你點樣殺一個人係，
0: 即係兇案現場會見到嘅十字字咁
1: 樣。點樣殺一個有一個人嘅問，即係全部係啲人嘅問題咧，問嗰個作者，因為嗰個作者係一個即係執業嘅醫師嚟嘅，外國嘅係一個翻譯本嚟嘅。我好記得有一條問題係問類似係話啊，我可唔可以咧殺一個人咧，係殺到佢咧？抽乾曬佢啲血，然後扮係呢一個
2: 乾屍，
1: 唔係扮佢俾吸血鬼吸曬啲血咁
0: 樣。哦，
1: 因為咧好多啲問題咧都係針對唔，其實唔係現實，係寫作上嘅。係，即係我想寫一個故仔，有個咁有咁嘅橋段係啦、但係你都唔可以，因為你有陣時都會咁啊，睇戲或者睇劇嘅時候，你都會話。怎會這樣啊，
2: 啱啱邏輯啊，
0: 淡薄啊，
1: 或者最簡單最老土嗰啲就係佢支槍有冇咁多粒子彈啊，好似機關槍咁啊，佢支手槍咁啊，係啦，即係可能有啲人呢寫 小說啊或者寫文章嘅時候咧，佢都會想嗰個前文後理，比較叫做合邏輯啲嘅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即係作者咧就俾啲人問佢問題，全部都係關一啲身體上啊、驗屍上啊、一啲身體反應上啊，即係究竟咁樣合唔合理咧？我咁樣寫咁樣，所以好多咧有啲都真係可能係一啲。想成為作家嘅或者佢係寫緊嘢㗎啦咁樣佢就走去問呢一個作者係啦我咁樣寫即係譬如咁樣寫合唔合理啊或者有冇一個咁嘅情況啊我記得頭先個問題呢係話其實人呢如果你嘅血即係類似呢如果你係俾譬如吸血殭屍啦假設真係有啦
0: 吸曬
1: 係啦即係其實佢係咬你㗎嘛、咬你嗰個動物跟住吸你個血嘛，咁、如果你係要咁樣嫁禍俾吸血殭屍嘅話咧，咁、即係話你要放曬嗰個人啲血、但係其實咧唔係好可行嘅、那個意思話、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
2: 我哋做血都好快啊。
1: 唔係喎，如果係就好啦，冇咁多貧血。
0: 會唔會係好似嗰啲即係嗰啲魚仔豉油咁樣啊？你永遠都擠唔曬出嚟。
1: 唉、哎，你好有慧根啊！
2: 咦、哎，佢喺呢方面係
1: 佢可以寫呢啲犯罪殺人小說咯。
0: 唔係，我係講魚仔豉油啫。
1: 佢話咧，我哋人咧，即係如果你咁樣受到襲擊嘅時候咧、即係人哋咁樣襲擊你咧，你啲血流咗一半左右啦、其實你已經死咗噶啦。
2: 哦，
1: 咁當你咧。咁樣已經即係走咗嘅時候咧，其實你好快你個血液循環已經停咗噶啦，係啦，你死咗啦嘛，因為已經
2: 喐啦，唔會喐啦啲血係，
1: 係啦，所以其實佢唔會無限量咁樣要流曬出嚟咯，即使有人係刻意去做一個咁樣嘅傷口或者係一啲好容易流血嘅地方，其實都唔會咯。咁佢就話。佢仲好詳細講啊！你可能額外要用啲乜嘢方法？
2: 佢抽出嚟啊！
1: 係啊，去令到佢講到有啲工具，我費事佢咁詳細講啦，係咪？但係佢好學術嘅，係啦，佢就講啊，你要用啲咩工具，要打啲乜嘢落個身體，令到喺另一邊度你就可以抽翻佢剩低嗰啲血出嚟啦。咁你就有機會咧，可以模擬咧，就係呢一個吸血鬼殺人事件啊咁樣。咁我睇翻呢啲，又覺得哦，其實佢都幾～有趣嘅，你用另一個角度去睇，當然唔係叫你即
2: 係
1: 睇嚟之後係啦，係覺得可以用到咁樣啦，係純粹一個學術同寫作性嘅分享嚟嘅。跟住有一個咧，就係我成日，我記得我都有問過你哋同你討論過啊，就哇咁失憶係咪可以亂咁扮嘅咧？咁樣
0: ，OK， 即係扮，
2: 即係嗰陣時講大台理論嘅時候，
1: 係啊係啊，即係我成日對呢樣嘢好啊好
2: 耿耿於懷喎，你
1: 係啊係啊，跟住我真係咧見到一篇咧係有人問咧就啊。如果咧個陷入昏迷嘅人啊，佢醒咗之後咧，但係咧有失憶症，佢會有啲咩狀況嘅咧？咁樣係啦，咁佢冇話佢係寫緊一篇咩小説，定係佢真人想拍啦、呢個就咁佢個問題詳細啲咧，就話啊，如果有個病人，即係就係頭先話佢脱離咗呢個昏迷期啦，但係佢完全冇咗記憶，乜都唔記得，咁到後來咧，啊佢又恢復翻記憶喎。想問一下呢樣嘢有冇可能發生嘅咧？咁樣咁我哋睇戲嗰啲都聽過係有可能發生噶嘛？佢話同埋佢呢啲人咧會唔會係有機會人格會有改變嘅？有啲人話失憶之後咧個、人格會
0: 即係裝翻啲其他嘅 software 入去
2: 新造的人
1: 會個性格都會唔同咗嘅咁樣。咁我簡略講一兩個 point 佢講咗啦，去證明我心入邊嘅諗法係咩咧？佢話咧遭遇到昏迷同埋失憶症咧，幾乎。一切狀況都有可能發生，呢個係佢答嘅第一句。咁我已經睇到你覺得，即係乜都可以啦，咁樣話。佢話因為一個人咧陷入昏迷咧，可以持續即係幾個鐘又得，幾分鐘又得，幾個鐘又得，幾年又得咁樣。咁佢話佢醒咗之後咧，係有可能出現一啲咧叫做定向力障礙 disordered。咁咧佢話呢樣嘢咧就會夾雜住其他。可能你有嘅一啲心理嘅狀況同缺陷，令到你有機會個人格咧係可能會改變嘅。所以失憶之後，如果嗰一個性格有變咧，原來係可行嘅。咁佢仲有一句咧就話，其實咧但凡任何嘅個性改變，任何嘅事情發生。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佢強調咗兩次係乜都係有可能嘅，咁我就開始覺得哇，失憶呢單嘢睇嚟真係好，雖然之前有講過，我記得有我 research 過少少，咪話有啲唔同種類，有啲可能你真係個腦入面有一啲事嘅時候有傷害有損傷。 嗰啲醫生係會照到出嚟嘅，咁佢就會好肯定咁同你講啊，你係失憶喎咁樣，或者我哋叫做老人痴呆又係有啲咁嘅情況，可能你有啲變化咁樣。咁但係你話冇嘅情況之下，純粹我昏迷失憶咧，咁而家我睇呢本書咧就證實咗係有可能嘅。咁咧，我曾經咧，我有講過話我翻去問過我屋企嗰個
0: 啊
1: 嘛，即係我講開，哇大台你兩失憶啊，你覺得係咪咁樣又係撞親啊失憶就乜都係會唔記得啊？跟住咧，其實佢嗰陣時講咗個經歷俾我聽，咁我記得嗰次節目係冇時間
0: 有兩
1: 講，有兩
0: 係
1: 好快講咯。今次咧，我而家睇呢本書睇翻，我好想再 share 嗰個經歷。嗰個咧係話咧，佢有一個做嘢嘅朋友，
0: 係
1: 咁就有一次做嘢見翻面，好多年冇見噶啦，咁樣講。跟住嗰個人咧就埋去同佢打招呼，係一個女士嚟嘅。啊，大聲哇，好耐冇見啦，你點啊？咁樣咁呢啲係寒暄嘅啫嘛。跟住咧嗰個人咧竟然同佢講話，誒我前嗰幾年失咗憶啊，咁樣講。
2: 前幾年啊？
1: 係啊，前嗰幾年失咗憶，咁就開始問佢嗰啲，即係你失憶嘅時候係點嘅咧？咁樣，佢有簡略講到嘅咁樣。咁佢話咧，佢話嗰陣時咧，譬如佢最親密嘅人就係佢另一半啦，即係佢老公咁樣。佢話佢醒翻嘅時候咧，見到佢老公咧，佢係唔認得呢個人嘅，即係佢唔會知道佢係叫咩名啦，佢同自己係咩關係啦。但係好神奇嘅一樣嘢咧，佢話。佢雖然唔知道呢個係自己老公叫咩名字，但係見到佢嘅時候咧，你會有一種好親切嘅感覺嘅。真係好似派就會覺得呢個人我一定係識嘅，同埋呢個人對我嚟講應該係好重要嘅。只不過佢完全唔記得曬。咁佢有好多，但係咧佢又唔係乜嘢都唔記得曬，佢會係有啲嘢記得，有啲嘢唔記得嘅。咁例如佢可能會唔記得咗自己係翻咩工㗎啦，去做咩噶啦咁樣。咁但係佢嘅自理能力，即係佢有權係可能連食飯係點食都唔記得㗎嘛。
2: 要由頭學過啦，可以
1: 但係佢冇，佢自理能力全部都喺度嘅。但係佢就會好多人，佢已經完全唔記得咗。咁然後最得意嘅一樣嘢係咩咧？咁當然佢中間又發生過好多事啦。最得意嘅一樣嘢係，我覺得係咩咧？就係佢話咧，佢跟住落嚟嗰個時間，佢慢慢即係佢老公幫佢，即係可能話
2: 重拾記憶啊。
1: 係啦，你即係好似拍戲啦，你嗰陣時我哋喺呢度結婚㗎，咁成成即係可能講翻好多過往嘅俾佢知。佢話咧喺佢恢復嘅時候或者嗰幾年咧。佢係會慢慢有時真係會記得翻一啲嘢，但係同樣地啦，佢有啲嘢咧，佢係永遠都唔知嘅，佢知道自己係，因為佢其實都唔知道自己喪失咗啲乜嘢記憶，但係佢肯定係知道，例如佢點解會發生失憶，佢已經唔知啦，所以佢就知道咧自己人生入邊有一啲嘅片段咧係永遠都可能冇咗，因為只要你一日唔記起翻嘅話咧，你就唔知道自己係冇咗。咁但係你記起嘅時候，你咪知道哦。
0: 哦，係喎，我 miss 咗。
1: 以前啊，係啊，我以前發生過一件咁嘅事。咁我就覺得哇，呢樣嘢係冇辦法可以想像得到嘅咯，所以失憶呢一樣。
0: 所以其實係劇本點講都通，因為個醫生話點樣行都得，有可能。
1: 所以原來失憶呢條橋係真係可以，佢呢個作者啊無限發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宏福苑宏志阁业主签署并交会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在适用于宏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宏志阁。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宏志阁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宏志阁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何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一共1361户签署并交会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78.4%， 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第一批的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简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会接受建议收购，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经签妥和交会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将会在今个月29号夜晚11点59分届满之后如期结束。鉴于早前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油价短期走势未明，在参考各项因素之后，专责组推出的其中一项措施是在4月30号实施的补贴计划，让本地使用柴油的用户在购买柴油的时候可以获得每公升3元补贴，为期两个月。由于支援措施属于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补贴计划将会预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专责组会继续动态评估中东局势、燃料供应和价格，确保本港的能源供应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五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02点，跌374点，总成交金额306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2，跌5.8；盈富基金23.12，跌3.8；腾讯控股413.4，跌8蚊；中芯国际80.15，跌啱啱转咗系80.1，跌5.9；建滔积层板98.9，跌5.3。建滔集团127.5，跌2.2；长飞光纤光缆249.6，跌38蚊；恒生中国企业76.54，跌1.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56美元，卖出4,0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紧，有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去到 Megabox 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喺牛头角道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真华道慢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另外喺港岛啦，湾仔嘅谢飞道亦都有水雾急收噶，去北角方向近住波斯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啦，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出口。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亦都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西隧出口。另外在地面，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坚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大坑道落去摩顿台啦，龙尾就喺丽德村道回旋处。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尖沙咀座一带交通都繁忙噶，咁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过咗永安广场少少；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啦，跟住广东道都比较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都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繁忙，龙尾定富街。新界区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咧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CIBS 开山社区声音，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0: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9: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0: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9: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香港电台，
13: 香港电台，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12: 上海广播电视台，
13: 上海广播电视台，
12: 广东广播电视台，
13: 广东广播电视台，
1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2: 联合打造，
13: 联合打造
12: 全球华语流行。

0: 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 RTHK 女儿阿诗，
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诗，
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诗，
1: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3: 三成群
4: ，Search Engine。
5: 今日我哋有 Alvin 曾傲飞喺度嘅，你好。
4: Hello，
5: hello。 首先，我觉得一定要帮你平反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你跳舞 OK 喎。
6: 你哋系公道嘅，只能讲。公道自在人心。
5: 我承认我唔系喺你公司嗰个周年 show 上面直接即系、就是、live 嘅时候睇嘅，但我后屘咧又喺翻类似 fan cam 啊。即係你嘅 fans 特登 zoom 到你係中間位咁樣咧，就去睇你跳呢個跳舞街嘅。
6: 係，
5: 但我覺得完全冇嘢喎，你跳舞係 OK 嘅喎。但係點解你一再強調話你啲 fans 抹殺咗你呢一個跳舞發展嘅空間呢？
6: 因為咧，我都活咗25年啦，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藝人咧，可以氹大家開心係好開心嘅，我都。
4: 嗯。
6: 但我見到佢哋係攣住個肚咁笑咧，我覺得嗰個唔係欣賞嘅笑咯。
5: 你意思你喺台上面跳緊嘅時候？你見到你啲 fans 喺下面笑嘅，
6: 唔係咁又睇唔到嘅，畢竟嗰度40,000人，
5: 好遠。咁所以你會唔會誤會咗你啲 fans？ 你從咩渠道得知佢哋係笑你咧？
4: 又或者可能佢真係肚痛咧？
6: 咁啊，
7: 唔係呢個機率低咗少少，
5: 即係我唔想你自己
7: 妄自菲薄
6: 啊，係啊嘛，
5: 打翻自己嘅自信心啊！
6: 我不嬲都係自信滿滿嘅，只不過我知道。算啦，唔使對佢哋咁好㗎喇，我留返我自己跳俾自己睇啦。同埋呢佢哋影我呢啲 fan cam 呢，可能你睇嗰個可能係比較有禮貌啦。其他嗰啲係會聽到咁喺隔離㗎。
4: 哦，即係喺 background 度有啲聲喺度嘅。咁但係即公司嘅人點睇呢？
5: 啊，係啦係啦。
6: 公司應該冇人，即係佢哋冇睇嘅，可能唔係點睇係唔睇。但我自己就我明嘅，佢哋話我跳得好忙啊，我感覺。
5: 哦，
6: 係啊，
5: 即係唔夠鬆容係咪啊？你話？
6: 我以為自己好鬆容咯，係啊，但係嗰個可能就係我嘅
5: style，
6: 係我嘅 style 嚟嘅。
5: 又或者可能因為你唱歌太好啦。所以顯得
6: 掩蓋咗，
5: 係啊係啊，
6: 有對比，哇！多謝你，你好識得氹人嘅啫。
5: 係啊，我要我哋嘉賓所有上嚟都要情緒價值滿滿
4: 嘅，開開心心嘅要。
5: 唔係，同埋我都覺得，即係你冇理由一次就俾人打擊到噶嘛。
6: 我冇打擊到，我只不過
5: 唔係喎，你講到你係我唔會再跳舞噶啦咁樣。
6: 唔係，你做唔做一樣嘢同打唔打擊未必有直接關係嘅，即係你知啦，藝術表演藝術咧，尤其好多時候係生不逢時，我會話係，即係你知道自己係跳得。好好啊，即係好似梵高咁樣，佢都係死咗之後先獲得尊重。咁我覺得我跳舞嘅 style 可能現今嘅社會未必明白，但我知道我有出頭天，我知啊。
5: 咁、那個 standard 未嚟到，未來臨係。
6: 未來臨咯。
5: 你有冇試過認真嘅？你玩音樂喺唱歌上面咧，有冇呢一種鬱鬱不得志嘅感覺嘅？曾經
6: 我日日都有㗎。
5: 你認真的嗎？唔係，我記得你話 busking 嘅時候已經好多，即係嗰啲街坊又會攞湯俾你啊，係啊，又成日睇你。
6: 唔係可能
5: 咧，你有冇經歷過？
6: 你諗下啦，係咁送湯俾我，點解？因為飲湯係唱唔到歌，你係咁飲湯。你飲唔曬，咁你就冇得唱啦。唔係，我嗰個屈屈不得志係因為咧，其實我阿媽係從來冇睇過我唱歌噶，
7: 去到而家都
5: 一
6: 次咁大把咯，咁多年屈屈不得志就係我從來都好似佢好少會讚人嘅，係啦。但係其實唱歌呢樣嘢佢冇乜點話過，我就當係讚噶啦。因為通常都會挑骨頭嘅，
4: 係咪？通常咧，即係呢一種嘅家長佢哋都係咧喺個仔女面前就唔係好點讚，
5: 但係個 playlist 可能其實偷偷地喺度聽
4: 係咪？係啊，喺街坊口中啊，嗰樣嘢就係咁
5: 講。send 俾啲親戚 group 啊咁樣。
6: 我冇經歷到呢
5: 啲。你有冇偷睇過你阿媽電話聽咩歌啊？
6: 佢啊，佢都係好俾面我嘅，佢都
5: 有的，
6: 因為佢都有問我 MV 仲未出嘅咁樣嘅，即係佢
5: 即係有留意啦，
6: 係唔係我知道有留意，但係你有留意做得幾差就唔係有留意做得幾好係唔同，
4: 即係留意嚟挑骨頭。
5: 你講到而家，我開始覺得係你嘅問題，
4: 係咯，
5: 無論。
4: 你係負面仔喎，而家係。
6: 唔係啊，所以唔係啊，屈屈不得志，不嬲都係個人問題嚟
5: 嘅。你都覺得？
8: 但係咪就係呢一種，即係同 fans 嘅都係用呢一種咁樣嘅，即係你約下我，我約下你咁樣嘅方式相處咧？其實
6: 係嘅，我覺得冇乜所謂嘅，都係大家開心啫。
5: 有冇試過嬲啊？你
6: 有，我成日都嬲㗎，好小氣。
5: 講啲咩會最易激嬲曾浩飛啊？
6: 有時係可能唔認同你嘅睇法咯，或者審美咯。
5: 嗯，
6: 咁我就會覺得，嗯，其實同我講做咩咧？即係咁呢個我嚟㗎嘛，係啊，即係我反而又唔係嬲嘅，反而係咁，我要做咩咧？
5: 係，
6: 哦，知道啦，哦，你覺得呢樣嘢唔好，咁跟住咧，咁我冇理由同你講 sorry 啦，咁但係我又繼續係咁諗喎，即係呢啲位係唔知點咯，即係哎呀，你又係我 fans， 但係
4: 佢又做惡評咁
6: 係
4: 嘛？
6: 係啦，咁我有咩幫到佢咧？即係佢會問我啊，你有冇咩回應啊？咁個問題係啲咩啊？即係。answer 咁要有 question 噶嘛，咁个 question 咧，系啦，就会呢啲位 kick 住咗咯。
4: 系，但系 Evan 会唔会打到昨天嘅自己嘅咧？即系可能例如你今日就话我唔会再跳舞啦，可能例如过几年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就是、其实我跳舞都可以嘅，咁都可以再。
5: 佢仲想跳舞歌。
6: 我不嬲系一个包拗颈嘅人嚟嘅，即系通常你叫我唔好做我就做噶啦。即係所以佢哋而家成日叫我，係啊，佢哋成日叫我跳舞，所以我咪話唔跳咯。如果有一日全部叫我你唔好跳舞啦，我可能就出隻跳舞歌啊，唔知啊。
4: 咁除咗即係跳舞嘅呢方面啦，咁另外嘅一方面，我哋都會想了解多啲嘅，就係你 search 我唔到嘅環節啊。咁到底今日 Evan 會帶一個乜嘢嘅 keyword 俾我哋呢？
9: 三五成群
4: 之，
9: 你 search 我唔到。
5: 我哋使唔使用反話？你唔好講個 keyword 俾我知。
4: 你唔好透露太多咁啊！
6: 好啦，咁我開股啦。
4: 係啊，你嘅 keyword 係
6: 筷子
8: 同食嘢係冇關係嘅，
6: 都有關嘅。
5: 我估佢係食任何食物，
8: 係
5: 中式、西式。
6: 即意粉都要用筷子啊嘛，
5: 都係要用筷子。
4: OK， 我咁我估啦，佢應該係。自備筷子嘅，
8: 嗯，
4: 可能佢會驚，可能即係同人哋即係嘴對嘴咁樣咯，好奇怪嗰種感覺，就我要自備筷子，去邊度食嘢我都會有自己嘅一雙筷子拎出嚟。
8: 我覺得佢係會同曾經同朋友拗過，究竟係淺色係公筷定係深色係公筷？
6: 哇！呢、這個冇諗過添，我每次都會，我每次都會好奇咯。
8: 係
6: 我發現我每次同朋友用嘅公筷同埋自己對筷子咧，都係揀錯顏色嘅。
8: 嗯，
6: 即係如果我用黑色做公筷，佢就會用白色。做公筷咯，
8: 系，
6: 不过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反正都系我自己分到就得噶啦，
4: 自己知就得啦，系啊，咁即系我同阿小都错咯，
8: 系啦，
6: 谂得太复杂啦，你哋，
8: 我嘅，
5: 同你揸筷子系有关系，
6: 有关系，
4: 啊揸筷子有关系。我仲諗住佢會係嗰啲選到對筷子好乾淨嗰啲人，
8: 即係又有罅選都冇罅咁樣嘅咩？
5: 選到幼咗呢
8: 個，即係話若然揸筷子有關係嘅，其實都即係好多人細個時候都試過俾屋企人係咁打話你揸筷子揸得錯啦，係啦，然之後佢揸到係可以夾豆腐都唔爛嘅。
5: 佢可能係自命揸筷子第一咯。
8: 嗯。
4: 天下第一塊，
6: 天下第一塊，
4: 天下第一
5: 塊，或者同人哋食飯會執人哋揸筷子嗰啲人咯，
4: 似係，
6: 唔使咁抬舉我咯，我嘅方向就係，
8: 即係你揸錯筷子，永遠都
4: 死性不改，
5: 成世人冇揸啱過一次，
6: 你哋咁極端嘅，又唔使踩到咁犀利嘅喎。
5: 我哋用一個極端嘅方法，希望縮窄嗰個範圍咧。
8: 即係佢揸筷子係揸得啱嘅，咁但係咧，即係有啲人好勁噶嘛，豆腐又夾到，啲丸又夾到噶嘛。但係可能係阿 Evan 就未至去到咁犀利咯。
6: 唔識揸筷子係近啲嘅，
4: 唔識揸筷子。
6: 係啦，因為咧，其實我係識揸嘅，但係我。正確方法咁揸筷子咧，我係夾唔到任何嘢嘅。
5: 即係如果我識揸車，但我開唔到架車，我都係叫唔識揸車啊。
6: 唔係，我都揸到車，但係唔係學堂教嗰個方法啫嘛。
8: 嗯，
6: 即係你左腳踩壁力，冇人可以話你犯法㗎。只不過有人會話你意外嘅時候好容易踩錯油門啫嘛。
4: 佢拋到你喎。
8: 咦？你而家墮咗，你做 fans 個位啦，係啊，你而家係審美有落差，或者對事嘅睇法有落差。
5: 對事嘅睇法。
8: 繼續。
4: 多
8: 你感受下阿 Evan 同牙粉之間嘅角力先。
4: 我哋作旁觀者係好好睇嘅你
8: 啊。
5: 唔係，但如果你揸得啱嘅話，你就係用到嘛。
6: 你可以咁講，但係個啱係有人定噶嘛。
5: 你只係個。 外观上啱咯，但系你个实际功能上用唔到，你都系唔啱。
6: 咁我调翻转讲，如果我揸错，我用到正确方法，我算唔算啱啊？
5: 你揸错嘅话就唔会用到正确方法咯。
6: 我用到啊，但系我揸错，但我夹到波子夹到手。
5: 咁我首先要讲正确嘅方法。
8: 好，我哋攞两支笔嚟俾佢试下先啦，好唔好？我咧真系要拍条片睇下点样夹嘢。
5: 呢
8: 个
5: 咧好似嗰啲咧大矛盾嗰啲题目。
6: 唔系啊，因为我嘅眼中就系、
5: 是、你系有谂过呢单嘢嘅。
6: 啱同错系传统嚟嘅啫嘛。
5: 系。
6: 你有人错咗200年之后错咁咪啱咯。呢啲規矩嚟嘅啫，夾到咪得咯，我覺得。
8: 咁所以有被矯正過嘅方法嘅，其實係
6: 冇冇人矯正過、哦。我純粹因為拍廣告啊，最近。咁、咧就要食餃子喎。咁啊冇理由揸筆咁揸噶嘛，對筷子。咁我
5: 平時如果自己夾嘅話，
6: 我就用翻正確嘅方法嚟拍廣告。跟住一放飯我就揸翻筆咁樣揸啦。
5: 但係喺個廣告入邊，你唔使夾起個餃子。
6: 要啊，我夾得起嘅。但係我會好吃力咯，如果平時食飯咁、樣嘅話。
8: 好少訓練嗰啲肌肉啊，即係你揸筷子咁樣揸，係啊，嗰啲咧，係。
5: 咁你有冇研究過點解咧？你識揸筷子，但又用唔到本身嗰一套方法。
6: 因為個用力方法唔同咯、因為本身咧，如果揸筆咁揸咧，係用虎口呢個位噶嘛。
5: 係。
6: 但如果你正確揸法，其實係用手指噶嘛，係啊。我就慣咗係叉住啲嘢食，交叉咁夾多過係。真係兩隻筷子靠攏咁去夾嘢囉。
5: 但你都算幾小心喎、你會因為拍廣告而即係醒起呢樣定係工作人員
6: 睇
5: 嘅。
6: 我自己醒起嘅。因為我都知道即係啲人會睇呢樣嘢嘅。
5: 又係你啲 fans 又係你估。
6: 佢哋係一份子啦。
5: 肯定啦。
6: 唔係，但係呢個都係自我修養嘅。雖然我個自我修養覺得好冇說服力。因為如果係真係咁有修養，應該平時都練返嘅。
5: 唔係咁揸筷子啫，
6: 部分修養啦。
5: 係，但我想讚你，即係你個人都幾謹慎喎，咁諗得幾全面都算
6: 多謝你。
8: 但在場嘅人有冇人睇得出咧？即係你一放飯嘅時候，咦？
5: 你唔同咗喎？
8: 係喎，咁樣咧？
6: 冇喎，我諗大家，尤其呢個年代應該唔會好睇大家點揸筷子
5: 呢個係嗰啲入去嗰啲咩？警察嗰啲特別部隊會問嘅嘢咯，即係頭先有咩唔同啊？你經過咗之後，
8: 即係啲 FBI 嘅測試方法係咪？
5: 你先至會留意得到，你普通人唔會望到呢樣嘢咯，應該係。
8: 咁所以其實每一次拍攝上面，其實你都會對於出嚟嘅嗰個嘅
4: 成品，
8: 其實你本身已經自己審視咗一次先嘅咯。
6: 係嘅，同埋盡量自己就到嘅就自己去就咯。有啲係冇辦法嘅，例如我啲手指好核突咧，咁啲拍啲近 shot 咧，我就會不如你哋拍啦，費事用唔到啊。因為我啲手指係好核突嘅。
8: 係
6: 係啊，
4: 即係你係你覺得定係即係啲？
6: 唔係客觀㗎，
8: 客觀嘅，因為個客咁觀察到，叫做客觀啦。
6: 哇，你有啲料到
8: 啊！咁都啱，又冇錯。
5: 如果客觀講出嚟嘅話，好傷害咯。
8: 咁有啲人嘅職責係做指模啊嘛，即係手指模特兒係咪？
6: 好高酬㗎，佢哋
5: 唔會高得過你，放心。
6: 好平嘅啫。
8: 但啲笑練笑容咧，即係好多唔同嘅廣告，可能要即係元氣滿滿嘅咁樣，
5: 好食咁樣
8: 係。啦係啦，
6: 我做唔到啊嗰啲，我冇辦法做一個嗰啲好。我唔知點講啊，即係我諗唔到一個中性啲嘅字去形容佢，即係我唔想話佢假，但係嗰啲好業務嘅笑容咧，
4: 好燦爛嗰種，
5: 要帶出嗰、那個，
6: 因為我本身笑得係唔好睇嘅，即係我唔係嗰種硬照嘅好睇啊，因為我一笑咧我就老牙肉噶啦，呢個天生嘅，我見到最近有啲 haters 咧或者唔知啦，喺我啲 post 入邊會留言嗌我牙肉王咯。
8: 黃是黃色的黃還是黃者的黃？
6: 黃者的黃、
8: oh, okay.
6: 那我覺得都 OK 的，因為起碼有些東西清到黃的嘛，即不是個個都做到的，那我是欣然接受的。
5: 那你拍這個廣告店呢？
6: 冇啊，就平時
5: 或者啲客户一定會叫你啊笑下啊 Ivan 咁，
6: 我會用行動話俾佢聽唔 work
5: 嘅，會特登抹到啲牙肉，你睇下，
8: 我俾幾款微笑你揀啦，咁
5: 你揀唔到噶。
8: 但係公司有冇話即係我不如去上下啲 acting class 去叫做即係
4: 調一調整啊，
8: 鍛鍊一下面部嘅肌肉表情 control 下佢啊。
5: 我以為你話公司有冇叫你箍牙？
6: 冇啊，幫唔到㗎，你露牙肉呢個係你天生。
5: 咪有機會可以調整少少㗎。
6: 幫唔到㗎，幫唔到㗎。係
8: 咪 round two 啦？而家係阿粉同阿粉之間嘅。
4: 一個幫到，一個幫唔到，使唔使俾少少時間佢哋休息下先？
5: 我唔想成為咁樣嘅牙粉 ，OK？ 我係 anti 咁樣嘅牙韻嘅，我
6: 唔係，同埋因為我箍過牙嘅，
8: 哦，
6: 係啦，我箍到七七八八，跟住冇再箍，
8: 嗯，
6: 因為我日日發夢甩牙，同埋我啲牙好熬啊，箍到，
4: 係，
6: 咁我就覺得唔得啦，我唔可以，我寧願唔齊，即係我冇乜所謂其實。
4: 會唔會其實就係想熬齊佢啊？
6: 唔係啊，但係佢嗰種熬咧係日日發夢佢跌落嚟
4: 啊！哦，你講嗰啲熬式咁樣熬到一柱擎天咁樣，
6: 同埋食，同埋食嘢咧係 feel 到你用力少少咧，佢會成隻
5: 哇
6: 打斜啊！佢係喐啊，直情好似我細個甩牙嗰個狀態。
4: 咁有啲，
6: 我唔想再承受嗰份嘅恐懼啊！
8: 嗯，
6: 所以我就冇再繼續落去。同埋嗰陣時有諮詢嘅，我問佢啊，咁係咪可以收翻啲牙肉落去㗎？佢話哦，嗰個係你個骨嚟㗎，唔關你啲牙事。
5: 即係要去到整容級別啊，嗰啲係咪就話要
4: 削骨還富嗰啲？
5: 咁你會唔會有留意自己可能真係上台啊、唱歌啊？即係除咗即係拍廣告、影相、硬照上，即係你會唔會 performance 上你都會就下啲位點樣揸咪可以令自己望落去再好啲？呢方面有冇研究咧？
6: 唔會啊，
5: 淨係研究唱嗰方面
6: 咧。我唔係好 buy 咯，或者話，因為我覺得唱歌咁赤裸嘅時候，我再顧呢樣嗰樣就唔係唱歌，係背隻歌出嚟咯。
5: 嗯，
6: 我唔想自己係，即係我呢、這個唔係我嘅演繹方法咯。即係我會覺得，哎呀，仲要顧呢樣嗰樣，即係你唔會講，你唔會好真實講心事俾朋友聽嘅時候，仲要就角度喊噶嘛？
8: 用個韓式呼吸，啜泣先。
5: 呢個好襯你首歌啊！呢一個，
6: 我試下呢隻歌，下次唱嘅時候托住佢三七面先。
8: 唔係分前半首同後半首，係啊，即係你嗰個 M V 上半首。
5: 你覺得有心機就不如唱好首歌啦。
6: 係啊，或者我會寧願花多啲心神喺點樣投入咯，而唔係因為我覺得我諗呢樣嘢就係幫緊我。唔投入隻歌嘛，
5: 啊，系，
6: 系啦，我自己 handle 唔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黄福苑黄志国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时适用于黄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黄志国。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黄志国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黄志国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几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78.4%， 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议定，第一批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简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签妥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个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 31%， 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奥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架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加录得大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五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84点，跌392点，总成交金额332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05元，跌5.9毫半；盈富基金23.08元，跌4.2毫；腾讯控股413.2元，跌8.2毫；中芯国际80.1毫半，跌5.8毫半；建滔积层板98.7毫半，跌5.4毫半；建滔集团126.6元，跌2.1元；长飞光纤光缆250.8元，跌36.8元；恒生中国企业76.4毫二，跌1.5毫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98，澳元5.401，加元5.524，新西兰元4.427，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91美元，卖出402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宗喺湾仔嘅特别事故啦，由于发现危险石屎啦，湾仔道近住巴路士街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一带都比较车多，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喺长青公路系有紧急维修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急修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一带亦都系慢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系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对开。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怡和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系近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瑞士花园车多。咁上山嘅车龙比较长噶，排到真光中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呢段断断续续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面粉厂。新界区啦，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消防局比较挤塞，龙尾青衣南桥；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啦，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单车管一段亦都慢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0: DJ RTHK 女儿，阿诗
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诗
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诗
1: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earch Engine
2: 记住阿文曾浩飞喺度嘅，太有新歌系你今年嘅第一首派台歌嚟嘅，究竟即系呢几个月入边系真系筹备紧一首歌，定有好多嘢都同时进行紧嘅咧？喺曾浩飞身上，
3: 呢几个月其实就系拣定晒今年嚟紧嘅咁多只歌啦。其实我上年年尾已经同公司讲话啊，今年2016年。所有揀歌嘅工作不如交返俾你哋啦，因为我自己好似一路以嚟参与好多喎，咁同埋因为一路以嚟做歌都係逐隻去做嘅，我就想真係可以有一年係年头就揀好晒所有歌，唔想去到哎要做歌喇，跟住先揀，仲要唔係揀做邊隻喎，係收到呢隻歌做唔做啊，咁唔做会点啊，唔知喎。咁同埋我自己本身接受能力比较高嘅。咁所以好多时候都係做。咁就变咗做逐隻过嚟，跟住我就逐隻做，咁样所有歌都唔拉更嘅。即係睇返过去咁多隻歌呢，冇乜边隻歌係有关系嘅前后。咁我觉得好唔踏实啊呢、這个感觉。咁我就今年话啊，你哋揀啦，我负责返唱嗰部分就 OK 啦咁样。
2: 但係如果你话将揀歌呢一个决定权交返俾公司嘅话，咁会唔会大家都要先商讨一个主题或者方向，大概曾浩飞有冇自己嘅諗法，想自己係边一类型嘅曲风啦、啊、咁样，定係你真係连呢一个都全权交晒俾公司，
3: 乜都冇交低噶，我系，我觉得哦，你哋觉得咩啱就啱啦，我冇办法部分地参与噶，你一系就放晒手俾人，你一系就自己理晒，如果唔系咧，弹出弹入咧，大家都唔知点，咁佢哋其实今次拣歌咧，系喺40只 demo 入面拣咗五只歌嘅，
2: 系，
3: 佢哋拣之前有 send 晒嗰40只俾我。我就話你哋唔好俾我聽，你哋揀曬先俾我聽。如果唔係呢好煩嘅，又係即
2: 係
3: 你聽完之後你會覺得呢隻應該要揀啦，點會唔揀係啦，即係好煩㗎嘛呢啲。
0: 即係早年俾我知都唔好知啦，係咪
3: 唔好俾退路我。
2: 你意思係佢哋揀完嗰五隻就俾嗰五隻你聽係咪？
3: 唔係，我揀完嗰五隻之後我可以聽返曬有咩 option， 因為揀咗啦嘛，咁我就唔會上訴嘅。
2: 但係你都會可以心入面有嗰種感覺㗎喎。
3: 唔會揀咗啦嘛，因為唔會㗎，個心態差好遠㗎。
2: Okay.
1: 但係命運嘅嘢會唔會就係喺嗰五首以外嘅35首有一隻係你鍾意㗎？
3: 呢、這個就係我想帶出或者我喺度思考緊嘅嘢啦。一路覺得係我揀同埋人哋揀可能有分別啦。後來我發現其實係只不過有冇得揀，因為以前我係冇得揀嘅。我係逐隻揀做唔做嘅啫、即係 A 餐一係食一係唔食。咁樣啦。我唔知道有冇 B 餐啦。但係今次其實在40隻入面，我自己揀咗嗰五隻咧，係同佢哋揀嗰五隻一樣嘅。
2: 我啱啱仲喺度諗，其實個 concept 咪就係可以咁咯，五隻係公司揀嘅，五隻就係你係另外自己。其實我係想揀呢五首嘅咁樣，個概念就係選擇。
3: 但
2: 係
3: turn out 係一樣嘅。
2: 有冇咁夾啊？
3: 又或者唔係夾嘅，係咪夾咧？因為
1: 管動喎呢個。
3: 大家個出發點都係希望揀一啲easy listening， 即係大部分人聽落去會覺得好洗腦、好順意嘅一啲音樂。咁我都係本住呢個態度去揀嘅時候，咁出到嚟嘅結果就一樣。
2: OK， 咁實物落差協會就係而家即係今年嘅第一首派台啦。呢一首 demo， 你如果喺曾浩飛嘅角度會揀嘅原因會係咩呢？
3: 就係好容易記囉，個副歌，尤其佢個副歌佢個 demo 一嚟到嘅時候其實係比較短嘅，好似兩分鐘嘅啫，咁就係 Mike 自己彈住吉他自己哼住咁樣嘅啫，一嚟就係副歌㗎啦，咁我就覺得呢啲歌係最容易記得嘅，即係你一嚟就唱一次俾我聽，跟住直情我第一次聽同埋我錄音嘅時候我意識唔到第一

0: 句是副歌嚟噶。
1: 嗯，
0: 即系我心谂吓咁似个副歌嘅，哦原来系一样，系啊，即系
2: 又系啦，
0: 系啦，嗰种唔系好觉，但系其实佢有 repeat 紧嘅感觉，系会好自然地入咗脑嘅。
2: 系，咁一开始个 demo 净系得 Mike 嘅啫，即系净系得佢创作，系咪因为嗰个曲太短，所以之后又会有廖智华同埋欧立基嘅出现？
0: 我谂系啊，因为一开始好似几乎系得个副歌噶啫，系啦，后边 first 嘅位唔系话好完整嘅，即系其实好 raw 嘅啫，甚至 raw 到系咧，其实即系我听完个 demo， 我一路都唔知道系 Mike 写嘅，
1: 哦，
0: 因为佢个 file 名咧系写住。即係個歌我印象中就係叫做 Getting Close to You，
2: 嗯，
0: 咁跟住隔一隔有個 underscore， 跟住就寫住 Mike 咁樣，我心諗邊個寫俾阿 Mike 嘅呢？點解去咗我度嘅呢？
1: 哦，
0: 因為阿 Mike 從來都冇寫過歌㗎嘛，即係公開未試過出現喺作曲人呢個 credit，
2: 佢自己歌都冇，都唔係自己作，
0: 所以我一路都冇諗過係佢寫嘅，係直到去真係見到 credit list 嚇。做咩第一次寫歌唔係寫俾自己嘅？揾個機會發下先。
3: 咁但係如果佢講緊嗰個即係 concept 上面，可能喺個歌詞上面或者想表達嘅嘢上面，又同你升唔升到咧？應該呢一個部分你都冇
0: 參與㗎，
3: 冇參與㗎。
2: 今次都幾換味㗎喎，嗰個題材同埋歌詞嗰個表達方法都算。
0: 其實歌詞連公司都冇參與㗎，其實全權交俾 Wyman 老師自己去發揮嘅。我自己聽嘅傳統都係好多時第一次同阿 Y 合作，佢都會偏向係。由佢自己去出发，系啦，去谂呢个歌手系一个点样嘅人，适合啲乜嘢。咁 turn out 出到嚟，其实我同我个 friend 都觉得好系我嘅呢只歌，系啊，因为我都系嗰啲会好 judge 人哋真真假假，但系其实自己都有时系咁样嘅人咯。
2: 即系你会秒人嚟 P 图嘅系？
0: 我又唔会秒人 P 图，但系有时就系我反而唔系呢啲咯，系觉得有啲人会扮识。好多嘢咁樣，但一傾偈就樣唔識嘅咁樣。雖然我自己，我成日都會有個假象，即係人哋同我講啦，話點解你乜好似乜都會知少少咁，係啊，我知少少嘅啫，你唔好再問我，心諗你再講我就唔知嘅，
3: 穿啦、
0: 啊。但我又唔介意穿嘅，即係我覺得成長最大嘅變化就係細個會扮識啊好多嘢，大個唔識就第一句就話我唔識㗎啦，
2: 唔好再問我啦。
0: 唔係即係或者唔係唔好再問我，係我會想再講落去，但我真係唔識嘅，我係想聽你講多啲。係、
2: 啊。
3: 但呢種狀態幾時出現咧？即係有冇話係幾多歲開始入咗行之後，定係
2: 出事過？
0: 我諗係廿二三歲開始咯，接近入行嘅時候咯、入咗行之後更加。因為你發現自己識的東西是不是其實不是自己識的東西，大部分東西都是人家識多過自己的、即是我的參與部分反而是講我的意見或者講我的看法，就不是我的知識，因為經驗大把人多過我，二十幾歲大佬，還有又沒什麼讀過什麼書這樣呢，這些專業東西交給人，我是喜歡聽人袋東西落我的袋多一點
1: 的。那會不會其實今次可能是錄 vocal 方面，那你對自己的聲音有一定的熟悉程度的啦、會想怎樣唱，跟可能是
2: Randy
1: Chow 會不會有不一樣呢？即是剛才你說你很喜歡聽人說嘛、會不會你好聽今次是好聽 Randy 說話你應該怎樣唱啊這樣。
0: 會啊，其實不同的，因為這些歌我自己好像剛剛你們說比較換味重的一隻歌，咁我自己係好鍾意整色整水，跟住玩好多聲音上嘅嘢。咁但係 Randy 就會提我啦，嗱呢隻歌呢，因為呢個係副歌嚟嘅，你每次都唱到咁玩呢，每段有少少唔同呢，其實係會令到聽落去唔係咁實正嘅、即係佢就會想我唱一個比較乖仔啲 solid 啲嘅副歌。咁就係、我覺得同佢錄音好大嘅得著就係佢唔會叫我 balance 囉，因為佢覺得啊，其實你唱嘅時候你好難喺兩邊跳嚟跳去嘅，佢就會哦，你啱啱玩咗啦，你而家嚟一個完全好冇嘢嘅俾我，即係佢會喺佢嘅角度度用佢嘅剪法啊，或者用佢慢慢扣法，用佢嘅方法嚟令到件事比較平衡一啲咯。
2: 雖然即係 Randy Chow 未必想你成首歌都好多換味嘅地方嘅 details 擺落去啦，但係你去睇呢首歌嘅時候有冇？ 边一段落或者边一句歌词嘅位咧，觉得呢个真系可以即系调皮啲，我哋所谓或者有少少变化咧，你会觉得
0: 有嘅。有一句第二段 verse 有一句各有怕露的点啊。不想人人望到，
2: 嗯，
0: 即其实有少少食咗字啦，即大家怕露的点，亦都系怕露嘅缺点，其实佢讲就
2: 系
0: 好多时候我哋话 P 图啦，其实讲紧制造啲假嘢啊嘛，但其实假象或者落差有时未必系我哋讲咗啲唔系事实嘅嘢，只不过系我哋收埋咗部分嘅事实啫，
2: 嗯，
0: 系啦，
2: 咁又算唔算系
1: 讲大话咧？
2: 讲大话咧咁样，呢个又系
1: 我冇
2: 讲
1: 晒，
2: 又
1: 嚟
0: 啦，系啦，即唔讲算唔算系隐瞒咧？
1: 系，
2: 我想知道曾国飞你觉得算唔算啊？我中意听佢讲啊，
0: 我觉得系睇你嘅意图，我觉得唔算嘅，即系等于阿妈问你最近。过程点啊？攰唔攰啊？咁样你唔会话好攰啊，妈咪咁样噶嘛？你话好好啊，冇嘢，够钱使啊，唔使担心咁样。咁算唔算隐瞒呢？即系善意嘅谎言都系谎言。咁但系有时系即系或者我咁样氹自己啦，有时都系为咗大家开心咯。
2: 系，
3: 但系 Avin 系属于嗰种好典型男人，唔会讲自己
1: 报喜嗰啲啊，
3: 系咯，报喜不报忧嗰种。
0: 我系嘅。
3: 你係嘅，但係係完全冇任何人會知，定還是係即都總會有一兩個 friend 會知，定係點？
0: 佢哋會 feel 到我嗰排有啲嘢煩緊，但係唔會知道我煩緊啲咩咯。多數我好少講心事嘅，幾乎冇啊。
2: 同填詞人都唔會
0: 有嘅，但係我好似要好一段長少少嘅時間相處，先會自己嘔啲心事出嚟。即我唔係嗰種可以好。
1: 坐低即刻講咁樣，
0: 係啦，唔係可以好倒背如流、敞開心扉嘅人咯。我係要可能傾閒偈，然之後我突然之間就會講一兩句，然之後無啦啦講啲，即係我個心唔係諗住講心事，但我會透露咗出嚟。係係，我係嗰個狀態多啲。
2: OK， 咁算係你其中一種釋放喎，反而呢方面係
0: 係㗎。
2: 如果你平時連朋友都唔係好講嘅話。
0: 真係好少，我不嬲都係多數係講無聊嘢、開心嘢。
2: 你隻貓呢？你係咪嗰種會同佢講嘢嘅主人嚟嘅？即係同佢講心事嘅主人。有啲人唔會。
0: 心
2: 事嗯，你真係當佢係一隻貓係咪？
0: 我都當佢係伴侶嘅，但係嗰種係你見到佢就冇咗嗰個情緒，咁我覺得冇講嘅必要。
2: 哦，
0: 嗯，
3: 所以你嘅出口就係佢啦，即係某程度上就係
0: 其中一個好大嘅出口咯。係，佢都識做嘅，即係我瞓覺佢都黐埋嚟瞓喺我枕邊。
2: 佢係吸緊你嗰啲
3: 負能量
2: 嘅能量。
0: 其實
2: 係，
0: 啊，
2: 其實可能你唔使講，
3: 佢當佢黑曜石咁。
0: 佢大一個啦，
2: 即係有一種咁嘅講法話，即係。小動物或者寵物是有這個這樣的能力的，
0: 同埋因為呢貓呢它們那些咕嚕咕嚕的聲音呢是會令到人是 peaceful 一點的，是啊 calm 一點，同埋它小時候 不會煲水的，它是大過了不知道為什麼一見到我呢就開始煲水了，
2: 很喜歡你，
0: 我越多事做之後呢它就越多煲水的時間，可能它儲了整天的能量為了去
2: 煲給你，
0: 是啊，因為為了幫我排解我的負面情緒，
2: 還有它聽了蝦餃了嘛，
1: 是覺得
2: 是它覺得我都應該做一少少嘢給它，
1: 既然我有一隻屬於我哥的話，那
2: 我
1: 都要
2: 有一點責任的
1: 輸出，
0: 它應該聽完心想為什麼唱到好像我死了那樣
1: 咁所以唱歌會唔會就係你即係釋放嘅時刻呢？係
0: 好大嘅一個時刻，同埋我係幾啲人成日會問啊啲歌係咪你有共鳴，其實我唔係太執著於唱啲有共鳴嘅歌，我係鍾意唱人哋嘅嘢多過自己嘢㗎，嗰下係真係好似入咗去一個第二個世界，經歷緊啲你唔係經歷緊或者你冇經歷過嘅嘢，但係嗰個感覺係好真，我係好珍惜呢一種感覺嘅。
2: 但
0: 係
2: 十萬樂沙協會佢唔係一個古仔嘅形式啊嘛，即係佢好似我覺得係啦，佢講緊個現象多啲啦。呢類型嘅歌你又會點樣去代入去呢？今次你喺錄製嘅時候，
0: 其實歪文老師嘅詞咧都好有指向性嘅。其實好特別就係佢嘅主語咧喺呢隻歌入面係咁轉嘅，有你啦，有我啦，有他啦，即係其實一開始好似諷刺緊而家嘅人。 但係講下講下唱下唱下就變咗唱到我 please D 咁樣啦，即係其實我自己都係 一份子嚟嘅，係。
3: 咁啦，即係頭先有聽到就係話，即係揀咗五首歌㗎嘛，會唔會話其實之後落嚟嘅時間就會有即係陸續嗰四首會出現？
0: 我希望啊，但係因為呢一刻。我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做到的暫時，因為我們都在等著不同的人去教他們的工作，所以我就這一刻在這裡進修自己唱歌和等錄音。
2: 同埋係咪應該要搞返你個 show 啦，應該係。
0: 係啊，八月就搞返我本身喺上年十一月搞嘅演唱會。
2: 咁會唔會因為個時段唔同咗，可能我唔知係你呀或者團隊有啲諗法唔同，或者多咗時間去叫做調整，會唔會你之前嘅 rundown 係會有改動嘅呢？
0: rundown 就唔會有大改嘅。
2: 係。
0: 我諗九成一樣嘅。只不過今年有啲新嘅作品出咗，就會揾翻相應嘅啱嘅章節去取代翻某一啲可能翻唱你嘅歌啦。本身我哋度嘅時候，其實都唔係我哋，係我啦。因為我好後期先將成個諗法交俾團隊。咁其實我都唔會想有太大嘅改變，或者我覺得好多時一啲意念咧係第一下是最珍貴的，我反而覺得我自己對某些事的看法的改變啊，或者是一些對一些事情那個切入點不同呢，體現在我唱那裡會多一點。
2: 原本是有沒有跳舞的部分的？
0: 沒有的。
2: 所以不用 cut 了是不
0: 是？是不用 cut 了，
2: 那就好了，
0: 都不用加啫，
2: 不會擾亂了你的記憶。
0: 是完全沒有。
1: 可能換味的時候就會換味地跳出來呢，是不是？ You never know， 是不是？
0: 是啊， feel free， 可能會自己動一下，可能我啲冇引起咧。
1: 咁但系而家呢一刻就聽住 Alvin 首新歌先啦。咁希望嚟緊嘅 schedule 咧，就冇同你預想會有好大嘅落差啦。希望你自己腦入邊有一個出歌嘅時間表嘅時候，公司同埋其他嘅部門都可以
3: 跟得足
1: 符合得到啦。
2: 同埋預祝你嘅個人 show 順利。
0: 多謝。
2: 今日多謝 Alvin 同我哋介紹食物落差協會啊！而家聽歌啦，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用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五成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8月至10月期间，连续三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政府在憲報刊登北環線支線香港段的相關鐵路方案，北環線支線將會設三個新鐵路站，包括位於新田科技城的洲頭和河套地區兩個新鐵路站，以及深圳段在新皇崗口岸設置的一個新鐵路站。投入服務之後，往來錦上路和古洞以及新田和新皇崗口岸的行程預計分別只需要大約12分鐘和11分鐘。政府發言人說，北環線項目是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的重要運輸基建，配合國家155規劃綱要提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促進軌道交通協同發展，並釋放北都發展潛力。港鐵表示，將會全力配合政府完成工程展開前的法定程序，現正全力推進北環線支線的詳細規劃和設計，以及環境影響評估等。委內瑞拉強烈地震增加至超過200人死亡，4300人受傷。中方證實至少兩個中國公民在地震中遇難，多國的救援隊正陸續抵達，救援人員加緊把握黃金時間，在倒塌的建築物瓦礫中搜尋生還者。大批民眾因為擔心餘震，星期四凌晨起選擇在街頭或者車入面過夜。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說，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調集重型設備，加快救援速度。一個由反對派領袖創建用於追蹤失蹤人員的網站顯示，已經有超過46000人下落不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平台說，美國隨時準備並且能夠提供幫助。國務卿魯比奧表示，華盛頓將會派遣救援隊，五角大樓將會協助後勤工作，並為加拉加斯受損的機場提供支援。當局又承諾提供1億5千萬美元援助。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的雨勢較大。明日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驟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至到下午5點。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 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數報22671點，跌405點，總成交金額3421億。上證綜合指數報4027點，跌93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5782點，跌561點。部分港股造價，阿里巴巴89.5元，跌5.5元。盈富基金23.08元，跌4.2毫。腾讯控股411.8元，跌9.6元。中芯国际80元，跌6元。建滔积层板98.5毫半，跌5.6毫半。建滔集团126.4元，跌2.3元。长飞光纤光缆250.6元，跌37元。恒生中国企业76.38元，跌6元。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1.6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9，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360 点，跌3,005 点。港金报37,690 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54美元，卖出403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长青公路嘅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封闭咗。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去机场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长青桥的桥面。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另外港岛方面，湾仔因为发现石屎剥落，湾仔道近住巴路士街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一带的交通是相当繁忙的。其中菲林明道南行的龙尾排到去接近会展中心。另外湾仔谢飞道是有水务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都排到去接近维园道。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就是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观塘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方向比较多车，龙尾近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涌。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比较车多。香港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涌。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比较车多。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之外，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的。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湾仔道现场的事故已经是处理好，就是湾仔较早时因为发现石屎剥落，湾仔道近住巴路士街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已经取消了，回复正常的交通情况，一带是比较繁忙，车龙有待消散。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老道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的。还有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分域街亦都是有意外，主要就是新鸿基中心至到演艺学院比较多车，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和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

0: 成千上万的人都同你一起记错，这些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可不可靠。
1: 三成群曼德拉啊，
2: 今
1: 日咧就系由子豪咧嚟到去做 liar 嘅，咁而拣嚟嘅呢一单即系新闻啦，或者呢一单料咧，其实咧我相信大家咧都一定会有印象嘅，讲两样嘢，你哋应该会记得嘅，大帽山同埋香港嘅女仔。
2: 哦，喺線落嚟啊，定係只冰跟住被困喺上面啊嘛？
1: 係類近係嗰方向㗎啦，因為咧都真係相當之出名嘅，因為咧我真係用呢兩個 keyword 啦，即係大霧山加港女兩個 keyword 擺上去搜尋引擎嗰度一揾咧，就會有啲片啊、新聞啊嗰啲全部彈出嚟，仲要有人咧係會即係 recap 翻就係留言翻就話係啦，一講起呢樣嘢我就會諗起嗰個人嗰個樣㗎啦，咁樣好誇張嘅，係啊，就係咧講緊即係有一個嘅女士啦，佢就係即係因為大霧山有雪啊，咁佢就要特登上去睇，咁但
3: 係傷係嘛？
1: 係啦，咁就俾警員阻止嘅事件啦。咁原來咧喺嗰一日咧係都幾特別嘅，原來嗰一日咧係有新聞講咧係冰封香港啊！
3: 哇，凍到咁啊，
1: 凍到咁啊，係啊！咁所以
3: 我哋有活過來喎。
1: 係啦，咁所以今日咧就係講咧，即係關於冰封香港嘅事件，當然都關頭先講嘅嗰個香港女仔嘅事啦。馬上開始啦！嗱，咁原來咧呢件事咧就係喺十年前嘅即係1月24、25號嘅呢段時間發生嘅一件事嚟嘅。咁嗰陣時咧嗰個日子啦，當日啦，其實咧係60年嚟啊嘅一個非常之即係少有嘅一個急凍香江嘅事件。咁而呢件事咧就係講緊係有一個超級寒流咧，就係即係嚟臨到香港啦，咁所以令到香港嘅氣温咧急降嘅。咁嗰陣咧係呢一個嘅霜凍警告啦、寒冷天氣警告啦及強烈季候風信號嘅三樣嘅呢啲嘅信號咧，都係同時間相繼咧生效嘅。咁而其中咧呢一個嘅霜降警告咧係去到咧凌晨3點鐘咧都仲係未取消嘅。咁而咧亦都是即係打從1991年以嚟設立咧嘅即係霜降警告啦，係最長嘅一個記錄嚟嘅，反映到咧當時咧其實嗰個寒流咧係有幾咁驚人嘅。咁而嗰陣時咧嘅市區咧係錄得3.1度嘅寒温啦。咁天文台咧係有記錄以嚟咧第三低温嘅嗰個數字嚟嘅。咁而對上一次錄得嘅呢一個温度嘅時間咧，已經係1955年嘅時候啦。咁啊，被市民咧炮轟啊，天文台炮轟佢係乜嘢咧？話佢係孤寒鬼啊，因為佢喺即係呢個嘅温度上面嘅調整咧有啲奇怪嘅。佢就係話咧喺之前嘅預測咧就係即係相對比較高一啲嘅。咁只係因為寒流加劇咧，佢就慢慢逐啲咁樣褪落去咁樣嘅。咁而咧呢一個嘅温度咧係迫使到教育局咧首次係因為寒冷而宣布全港嘅幼稚園啦及中小學咧係停課嘅，咁啊結霜同埋天降呢個嘅小冰粒啊，咁啊籠罩住咧香港嘅各區嘅，全港最高嘅大霧山咧。喺嗰一日啦，有110名嘅越野跑手啦，同埋上傷嘅市民咧係被困嘅。咁而飛鵝山咧，亦都有130多人咧係求救嘅。全日咧有43人咧係因為低温症送院啦，有3人危殆嘅。天文台咧就預測啦，雖然咧本港咧今日嘅即係天氣咧就即係逐漸會轉吹呢個天晴同埋乾燥啦，咁但係咧早上嘅氣温咧依然都係寒冷嘅，咁亦都咧再次咧就住一啲天氣嘅預測咧嚟到去調低啦，咁就係由即係1度咧，即係講緊11度咧，慢慢調下咧，就去到即係9度啊，又再慢慢調下，去到1度至到3度嘅。咁根據咧天文台嘅即係唔同地方嘅一啲天氣預報啦，咁講緊咧喺嗰日嘅朝頭早咧嘅7點鐘咧就係、是。即係嗰個寒潮嘅極點，咁而市區咧只係得3度啫，大埔咧係得0.2度 系啦，咁沙田咧亦都系唔够一度嘅，打鼓岭更加系跌至即系去到冰点或以下嘅，咁啊只系得即系零下嘅 2.5 度嘅。天文台咧喺尖沙咀嘅总部咧，亦都录得全日最低温啊，讲紧系 3.3 度，系打从1957年以嚟录得最低温嘅 2.4 度嘅，即系比较底下咧，佢系第三低嘅。咁而喺午后咧，即系本港嘅气温咧，亦都录得有輕微嘅回升啦，咁啊追平翻天文台有記錄以嚟嘅即係一啲嘅温度嘅數字，咁啊去到第三低嘅。
3: 哇，好多數字喎、啊！我聽到
1: 嗱數字上
2: 我聽到都凍喎，
1: 係啊，數字上我係冇做任何嘅即
2: 係。我估第一個，你話咧就係嗰一日咧就有三個警告信號嘛，有咩霜凍啊、寒冷啊嘛，係冇強烈季候風信號嘅。
1: 嗯，
2: 系
1: 有嘅，
2: 系有嘅，哦，
1: 系
2: 啊，风大到咁样啦，
1: 佢就系因为有齐晒呢堆嘢咧，或者系个风咁劲咧，先至可以令到个温度一再下降咯、
3: 我估唔系幼稚园中小学停课，
1: 嗯，
3: 或者唔系首次
1: ，OK， 你估系
3: 冇停课，
1: 冇停
3: 课，可能系
1: 位置系啱嘅。
2: 冻都要翻学啊，寒窗苦读啊嘛。
3: 唔系咁热都要翻学，点解冻又可以翻学
1: 嘅？但系真系教育局首次因为呢一个嘅寒冷咧而全港即系停课嘅，不过就净系幼稚园同埋小学
2: 哦，
1: 中学嘅同学仔系要翻学嘅，
2: 真系
3: 即系觉得中学发育好啲系嘛？
1: 系啊，
3: 大只啲，
2: 大只啲，
3: 多啲脂肪，
2: 要效率好啲。
3: 会唔会啲市民唔系话天文台做孤寒鬼啊？
1: 系
3: 可能系我唔知道可以形容佢哋做咩。总之不是形容他做孤寒鬼。
1: 嗯，好，啱啊，
3: 好怪啊，因为我觉得孤寒鬼。
1: 但他原本的形容仲夸张，他话他唱暖啊，系、
3: 哦、
1: 啊，
3: 即系唱好啲 friend，
1: 系啊，唱暖无准啊。是啊，即是他是因为他一开波呢那个预测是讲的话是最低11度、
3: 嗯、
1: 跟住呢他见不对路他就慢慢调低一点又不对路又再调低一点。
3: 我估市民的期望就是应该觉得
1: 你准一点啊，
3: 不是你早一点就应该讲会很冻的根本就是、嗯、那我们就自己即系知定咁样咯，可能
2: 三度同六度差好远喎，喺我角度。
3: 咁系，我都觉得系。
2: 五度系一个分界，
3: 系啊系啊，五度系嗰个分水岭咯。
2: 系啊，八度都系一个分水岭咯。
3: 同埋喺香港嚟讲，其实六度都真系好冻啦。
2: 系啊，但系我讲三度真系好近零喎。
3: 三度真系好夸张。
2: 夸张。
1: 所以其实喺嗰、那
3: 个，我点度过啊？佢嗰阵时，
2: 你活过来喎。
3: 系我都。我記得係有件咁嘅事，但我唔好記得自己係點度過。
1: 佢好誇張嘅，佢話係周圍嗰啲即係樹葉上面，你係會見到有啲冰薄喺上面咯。係、嗯、啊，即係佢話係凍到咁咯。
3: 因為我好怕凍啊，我懷疑我當時要穿三件 heat tech 嗰啲咯。
1: 三件。好啦，最尾嗰個位咧就不如開股啦，好唔好？
2: 因為你話温度上面冇出股，
1: 温度上面冇啊，所以温度上面冇。
3: 加快個速度、
1: 啊、因為咧最尾嗰個位置咧，其實咧就係講緊喺最尾嗰度啦。咁佢哋咧就係午後。其实是没有录到即温度回升，反而温度是还继续下降。
2: 哇，
1: 是啊，他说是一直下降去到下午的3点40分左右就录得那个最低温度3.1度。
2: 即是有太阳都没用的，即是
3: 冬天。是啊，即是你 suppose 中午那些时候是最暖的。
1: 有太阳也没有用啊，所以是继续下降的。
2: 哦，到那个女士了。
1: OK，
3: 只是想估那里
1: 啊。其实呢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即是市民会这样闹天文台呢，其实是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有多个的即是外国天气预报机构呢在上周时间呢就已经预测到本港呢在即是1月24、25号的那些时间呢会跌到低至0度至4度的部分呢，更预测呢本港的即是北区的气温呢是有机会跌到去冰点添。咁但是天文台呢是由上个礼拜开始呢就只不过是阴啲咁呢调低那个预测的即是温度啦，咁由原本估计最低11度啦，去到即係之前嘅时间去到5度啊6度啊咁样啦，咁所以呢就令到啲网民呢好嬲，咁就炮轰佢哋啦。 咁而天文台呢，即係喺網民眼中啊，當然唔合格啦。咁而天文台嘅助理台長呢，阿黎守德先生呢，就即係亦都走出嚟呢，就話承認咁呢個呢極端天氣呢係較難預測嘅。佢話亦都有解釋到呢，即係因為天文台呢嗰個預測天氣嘅系統呢正在處於更新階段啦。咁亦都呢對於一啲嘅外國嘅氣象組織嘅預測呢，即係出現唔同嘅情況呢，都即係深感抱歉嘅。阿黎先生呢亦都指出，我哋呢係唔需要妄自菲薄嘅，咁亦都强调咧会尽量咧去预测咧更加接近嘅数字。咁另外一边厢咧，大批观赏嘅市民咧，就因为呢一个嘅路面结霜咧而被困呢一个嘅大帽山嘅，由消防人员咧拯救。基于安全嘅问题咧，即系大帽山咧系封咗山嘅。不过咧，有一位嘅即系女士咧就唔理警方嘅劝喻啊，罔顾自身嘅安全啊，坚持咧独自上山。点解要限制我嘅自由啊？咁嗰位嘅女士咧就即系坚持上山咧，亦都对住警员咧即系大声呼喝啦，即使面对几名警员嘅劝喻咧，都依然坚持己见啊，更加理直气壮咁话：危险咁又点啊？我条命我自己孭。要求警员咧放行嘅，咁啊佢咧即系尝试去穿过嗰个封锁线，继续上山啦。咁但系当警员咧，就指出咧话佢哋而家正在喺度救人嘅，咁希望咧嗰名女士咧体谅，咁啊但系对方咧就再大声疾呼啊，救人系你哋嘅职责，你劝我唔好，但我系都要上去。咁啊警员咧即系都即系同佢讲啦，就话你唔好阻止救援啦，唔可以越过封锁线。最后咧警员咧就发出即系警告啦，咁啊如果越过封锁线嘅话，有机会咧系会被拘捕嘅，咁佢先至冇咧进一步嘅行动啫。
2: 嗰几个说话有听过，
3: 系咯，我都记得系，佢好似冇改到，系咪？
2: 系啊，危险，即系我条命好负责。
3: 系啊，我记得好似有讲呢句。
2: 救人系你哋嘅责任，都好似有。
3: 我估呢句冇，净系救人系你哋嘅职责。
1: O、okay, K， 即系你估呢句系我冇讲到，或者我改咗，
3: 冇咁恶系嘛？
1: 嗯，佢唔系，佢真系指住佢哋咁讲。救人系你哋嘅职责，你劝我唔好，但我系都要上去，
2: 因为好串噶。嗰阵时睇
1: 好恶嘅，真系好恶，串
3: 系咯，真系
2: 好。我估助理台长啦，嗰、个部分就系、是、对于外国嘅预测有所不同咧，深感抱歉嘅。我觉得佢冇可能会因为呢件事而道歉嘅。
1: 嗯，
2: 系啦，即系佢外国话外国预测啦。
1: 嗱，你呢个位近嘅，
3: 我估系佢话咩天文台嗰个
2: 系统更新，
3: 系咩更新阶段
1: ？OK，
3: 即系我觉得呢、這个。
2: 冇理由咁樣，
3: 係啊！我覺得咁樣講咧，會令到人哋即係好質疑你咁樣咯。
2: 你動先嚟更新，
1: 啱啊！但係佢講嘅講法係更加令人質疑嘅。佢係話，佢係話掌握相關天氣嘅數據有限，即係佢話我根本就掌握唔到呢啲
3: 咁係
1: 啲嘢咯。
2: 佢又講得冇錯，
3: 我哋人類係好渺小嘅，確實
1: 係啊。總之我哋唔夠料咯，但係後面就補咗句我哋唔需要妄自菲薄。
2: OK， 我記得啦，即係嗰女士唔係獨自上山嘅，好似有人同佢一齊。
3: 有 friend 㗎。
2: 有另一半啊，系啊，
3: 即系唔知
1: 好劲啊，
3: 真系几多我呢次，
1: 好劲啊！佢唔系独自上山嘅，佢应该系同
2: 佢老公啊，
1: 老公定系男朋友，总之系佢嘅伴侣啦。
2: 喺侧边嘅嗰个人就系唔出声噶，
3: 嗰个人冇出声，但系都冇劝。
1: 佢又好细声咁出声咯，系咪系咯咁样？
3: 即系你睇片又睇到，
2: 系啊，
1: 佢好细声，佢好细声咁讲嘅，即系佢好凶狠咁喺度闹紧啲警员嘅时候，
3: 有啲人系咁，有时你有啲朋友都系咁噶嘛，一个朋友就声大叫，另一个喺隔篱度，系咯系咯，
2: 即系
3: 唔好阻住我哋，
2: 佢可以上去，佢唔怕冻死，唔怕喺上面被困，只系怕佢唔附和佢太太啊，你明唔明啊？
3: 咁啊系啊，
2: 即系
3: 佢真系落唔翻山嘅，咁样
2: 可能其实太太上去就
1: 系
2: 拱佢落山啦，上去
1: 系啊，佢唔系独自，
3: 系啊，
1: 佢唔系独自，呢个位真系好犀利。
3: 好叻啊你！
1: 系啊，最后一个位啦。
3: 系咪唔系越过封锁线将佢拘捕啊？
1: 嗯，
2: 即系佢冇讲，警察冇讲呢句说话。
3: 即系未，可能唔系拘捕嘅，总之话你唔可以越过封锁线咯。
2: 我估都系呢个位，但我估一尝试另一个方法就系、是，警察就话你咁样做会阻差办公，因为后边其实封锁咗啊嘛，你骚扰紧我做嘢，我用呢个罪名嚟拉你。
1: 其實唔係，啲警察真係咁樣同佢講嘅，即係話你唔可以越過封鎖線，因為其實佢已經係不停咁樣睇翻片啦，就係、是、不停咁樣壓前，但其實咧後面已經係爛曬。即系唔俾再，
3: 佢以为压前啲，压前啲，压前啲，
2: 可以饮啲，可以过条街，
1: 过到去系嘛，
3: 就可以上到去个上箱系嘛，
1: 系啊，最后一个位
2: 喺最尾嗰个部分嘅，同嗰个女士有关嘅，
3: 同女士有冇关嘅？
1: 女士有关，女士有关，
3: 系嗰扎说话入边有关嘅，
1: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
3: 嗰集說話有關
2: 的？點解你要限制我自由？呢、這個係冇講嘅。
3: 有啊，呢、這個，
1: 嗯，呢、這個有講，呢、這個有講嘅，
3: 我系都要上，系咪冇咁冇咁流民啊？系都要上啊，咁样唔系咁系嘛？即系救人系你嘅职责。
1: 唔系嗰句成句都有嘅，系啊，成句都系佢讲嘅。
3: 咁仲有？
2: 咁系可能警系咪警察讲嘅嘢？
1: 其实咧就系头先你哋觉得佢有讲嘅嗰句，佢嗰个 version 唔系咁嘅。即系我头先改系改边句咧？就系话危险咁又点？我条命我自己孭。佢原句系咩咧？佢就话有危险自己负责。条命系我自己嘅，
3: 哦，
2: 哇呢句串，
3: 但系差唔多意思喎、啊，
2: 原句串啲嘅，我帮一帮子豪，
1: 系、啊、原句系好恶嘅，原句系真系好过分，
2: 因为我记得佢个样啊，所以
3: 你真系噶，
2: 我有啲印象，
3: 我记唔到佢个样，
2: 系啊系，我系唔记得佢侧边嗰个啫，但我知道有佢个人，
3: 咁你睇翻片啦，
2: 佢样模糊啊。
3: 睇翻片啦，
1: 系啊，咁但系佢系真系好夸张，佢系罔顾即系执法人员，佢哋即系嗰阵时佢系喺度救紧人，佢仲要
3: 系啦，
2: 佢并列嗰啲点解唔俾我相机嗰啲系一样，即
3: 系
2: 同一个，
1: 系啊，咁但系其实佢都即系惨嘅，因为咧佢最尾系第二日即刻俾人人肉起底咗，
3: 哦，系啊，一定会啊，
1: 即系大家。
3: 同埋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嗰啲人系要线落嚟噶？
1: 哦，系啊，系啊，
3: 我记得呢个画面啊，好搞笑噶、
1: 啊！
3: 即系你唔知咧，你即系你唔知道当时嘅情况，净系睇嗰个图片，以为系啊，系咪有啲咩新嘅滑山嘅运动
2: 啊？
1: 系啊，所以其实就即系我觉得喺呢啲咁样嘅情况底下，真系真系唔可以咁样嘅。
3: 咁同埋我觉得又唔可以怪天文台嘅、即系如果佢可，我意思系如果佢可以。咁準誠咁話俾你知，佢冇理由收埋唔講嘅，係咪？咁有陣時可能真係個能力所限又好，或者當時嗰個環境所限又好。係，
1: 咁所以而家佢哋咪叻咯，佢識超前部署咯。
3: 系
1: 啊，即早啲
3: 改進緊，改進
1: 系啊，大家都喺度進步當中啦。
3: 我都幫翻天文台講嘢。
2: 係啊，
1: 係
2: 嘅，佢會講聽日12個鐘頭嘅變化。
3: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个钟影响珠江口一带，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026至2027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建议，即是由今年4月1号起，将公务员薪级表内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和首长级薪点的金额上调 2%， 而相应调整拨付于资助学校、廉政公署和指定资助机构款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大部分公务员都是勤奋积极、尽心尽责，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亦都要审慎应付地缘政局多变可能会影响到民生的不时之需。他又说，目前招聘仍然能够吸引到很多的申请者，相信公务员的工作有独特吸引力、稳定和有服务社会的满足感。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宏福苑宏志阁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时适用于宏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宏志阁。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宏志阁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宏志阁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有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几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一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7座单位总数大约 78.4%。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议定。第一批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简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经签妥和交回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71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5元，跌5.5元。盈富基金23.8元，跌4.2元。腾讯控股411.8元，跌9.6元。 中心国际$80跌$6，建滔积层板$98.5跌$5.6，建滔集团$126.4跌$2.3，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37，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62，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7，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1，欧元8.93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26美元，卖出4,0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长青公路嘅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封闭咗。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长青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系车多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较早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老道的意外清了场，龙尾去到众芳街。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的慢线封闭了。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分域街的坏车已经离开了，龙尾是排到去近演艺学院。湾仔谢飞道有水务急修，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排到去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另外，青葵公路去荃湾路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开。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由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4: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5: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4: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3: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4: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 佢真係近排好受歡迎嘅一位音樂人，雖然把聲好成熟但係好年輕，今年只係得25歲，嚟自美國嘅 Alex Warren， 有一首全新作品 Passenger。

0: 2024年已经结咗婚噶啦，虽然平时佢嘅作品比较抒情啦，但系今次呢一只歌咧好有节奏感啊！新嘅唱片叫做 Wild Child， 都系呢一个礼拜咧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嘅呢一首歌啊 ，Alex Warren Passeng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2: ，AI 大战设计师。
3: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2: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落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6: 开卷落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香港电台，
8: 香港电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7: 联合打造，
8: 联合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多。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2: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6月26号 Happy Friday、
1: yeah!
2: 终于星期五、
1: 啊、终于星期五，
0: 今日是开心星期五、
1: yeah.
0: 今日我们开心星期五就会有这个大杯布。
1: 我告诉你很厉害、啊、
0: 好大好戏、啊、
1: 今天这个歌呢，我在上个礼拜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呢我突然间发掘到的宝藏 CD， 我不分享给你听住、哦、但我觉得你都会觉得。

0: 先分享啦。咁寶藏，
1: 唔好攞出嚟啊！一路
2: 自己 keep 啊，寶藏呢啲嘢收翻埋，
3: 執到啦，你
2: 收埋好啲，
3: 係
0: 啊，啱啊，哇，真係拋到，
3: 係
0: 啊，即係好似啲人有啲隱世小店嗰啲餐廳咧，死都唔會同人分享噶嘛，因為一通一天咧，係啊，啲人就會知道啦。誒，啱啱六點鐘我哋知道阿斌嘅呢個寶藏係啲咩啦。不過我有一個最近又係同朋友嘅討論，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有同感嘅，就係關於咧，即係進入職場做嘢之後咧，特別係第一份工咧，其實好似係會幾定奠定到你往後喺職場做嘢嘅一啲處世態度啊、方向啊、習慣啊、手勢啊咁樣嘅，即係嗰個影響力係最大，唔會話往後唔會改變咯。
2: 係唔係咧？
0: 但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覺得自己？你真係正正式式做嘅第一份工係有影響，即係嗰啲暑期工嗰啲，我就覺得唔係好計，真真正正你 full time 啦叫做。
2: 嗯，我覺得哦，咁我又覺得係，
0: 我覺得嗰個影響好大，
3: 好似都係喎。
0: 你哋嘅第一份正式嘅工係
2: 我第一份工咧，都係做電台嘅。咁嗰陣時咧係做嗰啲on panel 嗰啲操作員啊，即係一入去第一下，首先要學做 panel 先嘅，所以有好多做 panel 嘅手勢咧，係嗰陣時學翻嚟嘅，係啦，即係係好嘅。
3: 唔怪之你對我按 panel 嘅手勢咁嚴格啦，
2: 我話俾你聽，係啊，真係啊，
0: 係啊，唔係大家睇唔到阿斌咧，佢玩個飛彈咧，佢好好睇噶，佢嗰啲戳下戳下嗰啲咧，好好睇噶，好似
3: 我
0: 係睇我睇人哋玩街機頭啲嗰啲咁樣，
2: 同埋咧嗰隻手指咧係已經有啲扭曲噶啦，即係咧嗰陣
0: 時會唔會痛啊？有啲角度扭唔到啦已經。
2: 少少關節痛，唔係唔關事啊！即係咧，我隻手咧係有少少嗰陣時咧，如果你大家聽眾啦嚇，有經歷過 PSP 打 Mon Hun 嘅年代咧，嗰陣時打 Mon Hun 係要 C 字手噶嘛，因為咧你要隻食指擺喺個十字制度，跟住左手嘅手指公係要擺喺嗰個蘑菇制嗰度先可以控制到個角色嘅。
3: 蘑菇制好 Q。
2: 我操作 panel 個手勢咧係有少少咁樣嘅 C 字手嘅風格喺度噶，因為呢一個係一個習慣咧，我好中意頂，即係唔知俾大家少少嘅概念啦。即係如果唔熟悉操作台嘅朋友咧，咁因為你嗰個 panel 咧，其實就係控制緊你每一支麥同埋一啲聲音咧出嚟，到底個大細聲係點啊？咁樣音樂大細聲係點啊？咁我嗰陣時咧，因為要練到嗰個位一推咧，因為要好快噶，反應嗰陣時幫啲主持人咧，你要推咪啊，你要去啲音樂，你要去到個位係準咧，係要好快嘅。咁嗰陣時咧，我係好驚成日唔小心一推就過咗咧，就會爆咪，成日俾人鬧嘅會。即係如果推得唔好啦嚇，咁跟住然後我就練成咗呢一個嘅絕世武功嚇，
0: 一陽指。是不是加藤老师的真传
2: 真传咁样。咁呢我就会搵隻手指呢顶喺一个特定嘅 level。咁然后呢我就用手指公将嗰个 control 呢即係嗰粒掣呢一嘢推上去，推到呢我食指顶住嗰个位为止。咁我就唔会过啦。过嗰个位啦。咁我就啱啱好顶住咗一推呢就到位啦啊！俾你聽，
3: 咁啊真係學到好多嘢啊！
0: 好多嘢喎，你要學下啦，所以你學下佢呢個指
2: 一陽指啊！咪同埋即係有好多除咗on panel 以外，都有好多一啲手勢係嗰陣時做嘢嘅時候。即係啲前輩教落嘅，
0: 係例如啲咩？
2: 即係例如永遠做節目都要有幾手準備咯。即係你唔用都好，你點都要擺定啲 CD 啊、SD 啊喺一啲嘅 backup 嘅位置，隨時隨地，因為基建嘅嘢係講唔埋噶嘛。咁即係嗰啲呢啲就係以前學低
0: 心得咯。同埋呢樣嘢係套喺其他地方都得，即係你做唔係淨係做節目，你其他嘢都會
2: 幾手準備，
0: 要有幾手準備。
3: mindset 都可以有準備。
2: 仲有一個淒慘啲嘅，
0: 係好想聽。見你笑得咁開心，
2: 仲有一個淒慘啲，其實唔知係叫做好定唔好啦。但係嗰陣時咧，可能啱啱入嚟職場啊，即係有時做人咧要有少少技巧嘅，我覺得係嗰陣時啲前輩成日話咧，即係成日會同我講話，你做一件事，如果你覺得嗰樣嘢唔 work 玩唔得，你唔好第一下就同人哋講唔得。你第一下要同人哋得咗先，你要認同咗人哋先，即係你要俾人哋感覺到你同佢係同一隊嘅先。咁然後你當 同人哋相處咗喺同一隊，有個舒服嘅氣氛同環境啦，
0: 先反腿。
2: 係啦，你先慢慢再諗一啲方法去導向人哋話啊，會唔會咁樣係好啲咧？會唔會唔係咁樣做咧？即係呢啲就係可能言語溝通上，我覺得係
0: 第一下，
2: 係冇第一下 ban 咗人先。即係我覺得除咗做我哋呢行，好多行可能都係啱用嘅咁樣。
0: 係因為呢個係待人處事啫嘛。
2: 係啊，
0: 即係呢個擺任何行業其實都啱用。
2: 係啊，但係嗰陣時細個唔識
0: 嘅，
2: 細個覺得自己哇你好有道理嘅，你有道理就得㗎啦，你揸住個道理你就 ban 人啦。
0: 係啦，
2: 嚇咁就
0: 揸住嗰個雞毛啦。
2: 嚇，揸住嗰只一樣。
0: 督住人哋个头，
2: 督住系啦，
0: 虚嘅到有一日自己成为咗一个大前辈就可以督住个头，
2: 得噶唔得噶唔得。我而家好听阿桑话噶都
0: 系嘛，桑
2: 佢好多意见我都会听噶。系阿斌你咁样做节目唔得噶，系啊桑 Sir 知道咁样，
3: 一定系咁样啦。
0: 你成日冲出嚟咁样答啲问题咧唔得噶，你要谂清楚先噶。
3: 大家知咩事啦？
0: 咁你第一份系
3: 我第一份工咧好有趣。我第一份工是賣軍火的，咁
0: 啊，好似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啦，
0: 唔係，
2: 唔係，
0: 我哋出嚟擺一下，
2: 以免聽眾冇聽過前設啊嚇，
0: 係，唔好令大家誤會，
3: 係啦，其實咧係一個合法地，即係佢係。我唔識點樣形容，佢係一個類似係香港總公司，但係我哋唔會有槍械到手嘅，即係譬如
2: 出一啲證明，
3: 係啦，出一啲證明啊、證書啊咁樣去俾其他申請咗嘅國家
2: 合法
3: 申請咗嘅國家咁樣去得到呢啲槍火啦，
0: 即係可以合法持牌地可以擁有管有，你就負責批牌嗰個人。
3: 我就負責將幫佢申請同埋類似係幫佢submit 個 order 咁樣嘅。
0: 明白。
3: 係啦，咁跟住咧，我喺呢一即係呢一份係我第一份工啦。咁
2: 我
3: 係
2: 點揸槍？
3: 完全學唔到嘅，因為係唔會有槍過我哋手，
2: 唔會接觸到，
3: 完全唔會接觸到，除非我哋要去做一啲 training 嘅啫。咁但係咧 ，training 係唔到我呢啲小職員去啦。咁跟住咧，我嗰陣時咧係學識咗好多好日常生活嘅嘢㗎，其實係例如換水啦，即係其實好地地。
0: 好，佢個反差好
2: 大啊！
0: 一個幫人申請牌照，即係嗰啲叫武器啦，我哋叫。
3: 咁當然啦，學識咗處理文書或者係點樣對啲文件，呢啲係基本都會學得到嘅。咁但係咧，換水好多時咧，可能我係女仔啦，咁通常我身邊啲男孩子咧就會我幫你，咁就令到我有一種好似好簡單，但係我唔知點樣做嘅感覺啦。咁但係因為咁啱嗰個公司咧，係除咗老闆之外咧，因為員工唔多，咁好似兩三個人嘅，除咗老闆之外都係女生。咁跟住咧，咁換水梗係最細嗰個做噶啦，即係我啦。咁所以咧，我就知道點樣訂水換水啦。咁然後我嚟到呢一度工作啦，開始工作，咁我哋都有個水機喺度噶嘛。咁通常咧，我又飲得好多水喎，咁成有陣時會，咦冇曬水喎，
0: 等我嚟啦，
3: 等我嚟啦，
0: 我強項啊，我先啲 special skills
2: 就係換水，
3: 換水啊，咁跟住我就喺度換水啦，跟住咁有陣時唔係成日都會有人經過會幫我咁樣噶嘛，咁跟住我就係、是，換水有幾難啦、啊、咁樣，但我發現咧，原來每一個換嗰啲飲水機咧，係會有啲唔同嘅，即係例如嗰支篤入去嗰支叫咩啊？
2: 個吸管啦，
3: 係啊，嗰個吸管啦係有唔同嘅質地啦。你有唔同嘅方法去篤入個水樽嗰度啦，
0: 係啊，
3: 即係呢啲係如果我唔係翻咗嗰份工，其實我唔會知道點樣換水，即係唔係就咁抬起個水樽懟入去就得嘅，而係有一啲係你要篤啦，有一啲係你要唔知點樣處理咗個蓋先至可以做啦，跟住同埋即係同埋係好學到咧。我點樣做 filing 啊？即係令到即係首先你90,000個文件要處理啦，咁但係你點樣可以喺最短嘅時間揾翻最適合嘅嗰個文件咧？其實係你檔點樣 name 嗰個好重要，即係所以有陣時我會係我自己有一套我自己嘅 naming 嘅方法啦，就係我揾到就得啦，你唔好理我 name 佢水蛇春咁長，咁總之就係我 name 到佢，我一方面我一睇就知佢係咩啦，第二就係人哋睇，就算我唔該你幫我處理咗呢、這個，人哋一睇都知道呢、這個，佢未必知內容，但係都大概知道係講緊咩，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好應用到喺我而家做任何嘢，
0: 其實係啊，
3: 好 organize 上面啊。
2: 呢樣嘢我反而我係喺屋企度學嘅，即係嗰啲重要文件咧喺我電腦嗰度咧。 我就會擺喺一個高
0: 大樓。係咪細細個有好多啲 file 要？
2: 係啦，跟住會改一啲好怪嘅名字，咁我就知呢個 folder 入邊裝嗰啲就係一啲
0: 好緊要嘢啦。
2: 係啦，
0: 呢個應該中學嘅時候係開始會有啟蒙嘅呢啲。
3: 我就係因為咁樣 name 到我自己揾唔翻咯，即係 new one、new two、new new three 咁咯。
0: 嗰時我中學有啲同學都係咁㗎，即係佢哋會好學識點樣即係啲自己
2: file
0: 重要嘅唔可以咁容易俾人揾啊嘛。
2: 係啦，
0: 但我哋去到佢
2: 啲畢業證書啊，
0: 嗰啲咯，
2: 係嗰啲咯，成績表啊，
0: 去到同學屋企個電腦就知道 search 啲咩字會揾到
2: 呢啲咁關鍵嘅檔案，
0: 一定唔係正常。呢個有可疑啊，呢個 folder 咁就有呢啲咯，係嘛？
2: 咁就有嘢可以揸喺手威脅你同學啦，係嘛？你張成績單而家喺我手上，
0: 你嗰個畢業證書喺我度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五成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八至十月期间连续三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工展会购物节开幕，今届增设东南亚美食和潮玩运动两个新展区，并首度引入匹克球体验区和加入歌舞表演。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这一类结合消费、体验和娱乐的创新模式，正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邱盈华又说，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作为国际盛事之都的优势，推动品牌升级、数字转型和电商发展，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消费，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旅游盛事的地位。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中方在委内瑞拉地震中有关提供援助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会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又说，经核实，目前有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会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中方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屯门嘅青麟路近住屯门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长青隧道嘅紧急维修仍然处理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中线要封闭。咁现时啦，车龙系排到长青隧道之内，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因为多车啦，系实施紧间封，龙尾就去到接近葵涌公园。另外，在九龙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跟住天后宫是有交通意外，全线要封闭，揸车的朋友要改道行驶。另外，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中线亦都有坏车，车龙是塞到过去苏屋村对开。另外，在九龙湾启祥道和宏光道的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都是比较繁忙的。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意外就处理好了，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以及伟业街近住美罗中心。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是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角 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龙尾演艺学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啦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兴田村，后些少将隧嘅将军澳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慢车，龙尾过咗油麻地交汇处。另外，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二期挤塞，龙尾喺君汇港。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以及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喺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挤塞，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站。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话放暑假翻嚟香港，尚泰即刻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正，你細個會幫啲 file 喺電腦改啲咩奇怪名啊？
1: 嗰陣時為咗掩人耳目咧，嗰啲名又唔係叫奇怪嘅，但咧就會改一啲唔係好關事，例如叫做 tax 咁樣啦，即係税項啊。但係問題就係嗰陣時讀緊中學啫嘛，何來需要交税？所以有時要隱藏一啲嘢都好啦，同實物落差太多咧，都未必係好㗎。

0: Kudos Slam。
1: 今日都有出现喺苏动音乐介绍佢呢首新歌。今日叫做 Take You to the Moon。灵感啊，原来呢个主题系嚟自于 Cyberpunk 呢个动画。

0: 火筋。
1: 有音乐你一听咧，就会令你联想到有一啲嘅画面，嗰、那个气氛啦，那个 style 就好出噶啦。啱啱听我由林奕康嘅派嚟作品《特务詹士康》。

呢首歌嘅歌名，呢、這个就冇落差啦。爱丽丝风游梦境，一睇你已经有联想。听埋呢个编曲同埋佢嘅唱。

0: 先嚟听下两首作品，先有 Carrie 孙咏兰嘅《我哋先梦游风景》，跟住由 Evan Tong 嘅时候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1: Sea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2: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3: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2: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1: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2: 啱晒喎，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双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未有受大火波及的大埔王福苑王之阁，超过四分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所以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王之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王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也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公布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就完成。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大大疏导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意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意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工作。愿意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政府话增加至235人死亡，另外有430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大约49500人下落不明。中方证实至少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新蒲岗啦、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乐善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噶，经过朋友请留意啦。另外，茶果岭道去鲤鱼门方向，跟住天后宫嘅意外仲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伟发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中线就有坏车，现时咧一带挤塞噶，龙尾喺龙翔道跟住笔架山花园对开。九龙湾嘅启祥道同埋宏光道入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亦都系繁忙噶。至于较早前啦，青麟路近住屯门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嘅意外就处理好啦，来回方向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喺长青公路就有紧急路面维修啦，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中。 中线封闭紧，车龙咧系排到去长青隧道之内。长青隧道机场方向因为多车实施间封，龙尾就接近葵涌公园。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芜湖街。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喺将军澳道同埋鲤鱼门道交界系挤塞嘅。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啦，车龙就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将军澳嗰边，近住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两边嘅龙尾都喺柯士甸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喺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噶。至于观塘绕道反方向去油塘啦，就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慢车。喺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慢车，龙尾喺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同埋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7: 树木附近咪逗留。
8: RDHK Chart
9: 由20早到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10: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
11: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仪。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13: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5: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16: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15: 还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14: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髀啊，
1: 哇，
0: 寶啊，
1: 話俾你聽，今日呢個大髀寶，我早喺一個星期之前啊，
0: 已經準備好啊，
1: 已經準備好，
2: 唔怪之你今日行入嚟輕飄飄、啊，
1: 輕鬆到咧，
0: 我見頭先有啲離地啊，行到，
1: 係啊，
0: 即係飄起咗，
1: 浮啊，我頭先係，
0: 哇，作為一個專業嘅 DJ 啊，一個星期前準備一個環節係好合理嘅，
1: 係啊。

0: 你好问边啊，唔系一月尾啊。咁啊，咁你咁早超前部署，咁我俾你先啦，我都想听下你有咩唔使你。
1: 嗱，今日拣嚟呢只专，嗱呢只我系推介张专辑为主嘅，因为呢只碟咧有好多首歌，觉得系好正。因为呢间公司咧，呢间唱片嘅 label 咧，佢好喜欢间唔中会出一啲remix 嘅碟嘅。咁我今日拣嚟呢只劲，我话俾你听，我嘅儿时回忆啊，我童年好喜爱嘅。好多偶像啊歌手们呢间公司㗎啦，因为入面有 Twins 啦 ,Eason 啦
0: 蔡卓妍啦
1: 係啦
0: 阿嬌啦，
1: 我想认同你但係可以服服地有啊
2: 祖兒
1: 啦霆鋒啦
0: 有 solo 又唔同啦
1: 好多好多嘅歌手嘅。咁啊揀嚟呢隻歌呢呢隻唱片呢佢個名字簡而精我話俾你聽犀利你淨係聽個名字已經知係勁啊。
2: 有
0: 咩
1: 呢一張 Supreme Dance Remix 係咪好簡單呢
0: 勁
1: 就咁 search 我懷疑你都未必會咁容易找到呢張唱片出嚟但係呢張 Supreme Dance Remix 呢佢哋就有好多一啲經典嘅作品呢全部再重新做一個唔同嘅 remix 版本啦亦都好多 style 喺入面啦咁樣好多嘅作品我其實本來都好喜歡嘅即係包括有女校男生啦 K 歌之王啦另外暗戀補習社啦咁
0: 本來好喜歡咁佢 remix 咗之後呢
1: remix 我話俾你聽真係因為我第一次其實最近先聽到呢個碟係2001年㗎喇其實好耐㗎喇不過我之前一路都唔懷疑原來有張咁精彩嘅唱片咁啊所以我覺得入面每一首嘅作品都係精品中嘅精品
0: 有啲你都冇諗過咦
1: 可以咁玩㗎喎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只能夠話係一定要同大家攞出嚟分享一下而我今日揀嚟嗰隻呢我覺得係會比較易入口啲嘅因為佢本來亦都係一隻唔係太慢版嘅歌啦因為可能大家一聽呢未必會太習慣可能一啲女校男生啊 K 歌之王呢啲突然轉咗做個 remix 版快咗好多喎咁樣。咁我就揀隻相對上可能佢個原版都係比較中快版少少嘅歌曲。咁希望大家比較容易啲入口之餘呢就亦都有返嗰個年代嘅一啲感覺啦。
0: 因為嗰個年代好興呢個 remix 一定要將啲歌推快但係。
1: 同埋啲重啲㗎嘛都
0: 即係佢嗰種係少少 techno 嗰啲 beat 呢即係蹦字蹦字蹦字咁樣呢
1: 咁樣
0: 好數拍子咁樣好似但係就慢歌就算要 remix 到佢有節奏其實又唔一定要推快佢即係當然而家因為多咗好多新嘅音樂風格呢就可以但係嗰陣時係好流行嘅因為零一年啊
1: 係啊
0: 好流行啊嗰時有啲幫手做呢啲 remix 嘅前輩聽佢講返都係即係冇啊咁啊即係加個 beat 咁最尾可能要你快靚正咁就整快啲咁囉。
1: 嗱比如咁啦俾你揀啦我本身都係諗咗一首嘅但我突然間又覺得既然呢隻碟咁精彩呢有一隻呢一隻碟入面嘅精華中嘅精華我又突然好想攞嚟分享嘅因為我本身呢就揀咗第13 track 嘅。但係諗下覺得如果要講到咁精彩嘅時候第15 track 好似再勁啲喎咁樣。因為呢頭先我所講嗰啲呢就獨立一隻歌就一 track 啦即係可能係女校男生自己一 track, Loving You這一 track 2001太空漫遊這一 track 啦，我揀嚟嘅第15 track 咧，可以話係 remix 版本界嘅勁歌金曲啊！
2: 哇！
1: 即係串連再串連
0: ，OK，
1: 串燒再串燒
0: ，remix medley 啊，係
1: 搭上搭啊，
0: 哦係啊，
2: 係
1: 啦，就叫做 all in one mix， 你聽到 all in one 就知勁啦，係嘛？
0: 好嘢，好嘢，好嘢！
1: 好多隻正歌喺入邊嘅，咁啊，雖然長少少咁，盡量播啲俾大家聽啦 ，feel 下啦，
0: 見下你咯，我嗰隻播短啲咯，
1: 好啊，就嚟聽一聽。這個 All in One Mix Total 有五首歌裡面大家認一認聽一聽
0: 是又說那句 DJ drop the beat
1: DJ drop the beat

0: 正唔正啊？
1: 打得火热啊！
0: 正唔正啊？有冇感觉啊？
2: 有种
0: 你翻唔到嚟喎，你
2: 有种扯
0: 呢？做完 sit up 咁样，
1: 坐咗三轮过山车。
0: 系
2: 你有一种系啦，做完 cardio 好攰啊！
0: 好，再次为大家
2: HIIT 啊，啱啱好似
0: 系啊，系
2: 嗰六分几
0: 嗰啲系嘛？
2: 系啊，
0: 啱啱带嚟有咧就系呢一张收录仔喺2001呢张 Supreme Dance Remix 嘅专辑当中啊，最后一 track 就系 All in One Mix， 包括咗有以下作品：有陈冠希嘅双手插袋、容祖儿逃避你、谢霆锋曝光、容祖儿你说得对，同埋陈奕迅嘅打得火热嘅。
2: 咁啱今日我揀嚟嗰首歌呢都係嗰啲開心嘢，可能呢排呢排啲氣氛呢
1: 太開心啦。
2: 哎呀 ,I'm a little butterfly， 我有冇播過佢嘅廣東話版啊？
0: 好似冇
2: 冇啊，下次播啊，好啊 ,OK, 你提我啊。
0: 好似冇喎。
2: 係啊 ,Butterfly 嘅廣東話版。
0: 有冇
2: 我唔記得有冇啦。
1: 容祖兒嘅
2: 係咪？係啊係啊係啊。
1: 諗下先，好
2: 啊，好似
0: 有
2: 似
0: 有
2: 喎，扮了解嘛，啊，就扮了解，咁啊嘛，係啊，呢個係有啲即係音樂界朋友講我先知啊。Anyway， 喂，今日咧我揀呢一隻歌咧，其實係真係唔打唔撞嘅。我呢隻歌咧擺咗喺度好耐啦，諗緊幾時啱 timing 可以分享咧，我本身都唔記得嘅。其實呢一首歌上個禮拜阿斌先播完。上個禮拜喺呢個
0: 播咗啲咩啊？
2: 上個禮拜音樂 Sona， 你記唔記得你介紹 Ringtone 嘅時候咧，咪有首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嗰、那個
2: XOF 啦，即係呢首歌叫做
0: 係
2: XOF 啦。咁我呢隻歌代咗好耐，係因為我嗰次又係都成日感覺就會去 study 下啲歌手以前啲歌啦。衛斯第一隻碟，即係出道嘅時候第一隻碟
0: 咁勁，
2: 佢嘅有一 track exactly 就
0: 唔
2: 係
0: 可可咩？唔係你
2: 唱唱歌，佢有好開明嗰隻碟啊，唔係嗰隻碟啊，再早啲啊，
0: 再早啲嘅 ，OK，
2: 即係分啲。Jealousy 嗰隻碟啊
0: ，OK，
2: 係即係有佢嗰隻碟叫 Hit Me 啊
0: ，OK，
2: 係啦，咁嗰陣時嘅主打歌係咩 Heartbreaker 同埋 Lonely 啦，根據資料所講，嗰種係嗰隻碟，跟住因為佢改編嘅嗰隻係 Lonely 係，咁跟住但係嗰隻碟裏面嗰時我發現到就有一首叫XOF 嘅歌啦，我唔知咩嚟㗎啦嗰時咁啊聽啦，跟住我原來。是聽過 exactly 就是你上個禮拜播嗰隻 Crazy Frog 嗰個
0: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一代人嘅回憶啊
2: 係啦
0: 因為嗰陣時好多改編嘅呢一隻嘅歌曲呢一純音樂
2: 因為我亦都覺得係關嗰個時勢事因為你頭先唔係上次你係講嗰個青蛙嘅 meme 呢令到呢隻歌翻 hit 翻呢
0: 係呀
2: 係2005年嘅
0: 冇錯冇錯差唔多
2: 而衛斯呢隻碟就2006年出嘅
0: 咁唔怪得
2: 啦咁可能喺做緊嘅過程當中知道呢隻歌好 hit 啦再加上因為嗰陣時候好似睇翻雷容德嘅訪問講咧，即係兩姊妹啊嘛，但係衛斯嘅定位就會想佢比較多啲，即係跳舞啊定各樣嗰啲嘅，咁所以咧就呢隻啱啱嘅一路講 XOF 呢隻歌又真係幾電子感好重嘅歌啦。咁雖然佢最初其實係八十年代一套電影嘅主題旋律嚟嘅，係啦，佢嗰套戲英文叫
0: Beverly
2: Hills Cop 咁樣啦，我唔知香港譯做咩名啦，
0: 係
2: 一套喜劇嘅警匪片咁樣。咁嗰陣時嗰位德國嘅音樂人咧就叫做Harold Faltermeyer， 咁佢就負責做呢一首歌嘅。咁而呢首歌點解會叫做 XOF 咧？係因為本身嗰套劇集嘅主角叫做XO Foley。咁佢就冇用 Foley， 佢就轉咗 F 字頭，就是、因為本身個創作頭先 Faltermeyer 個姓都係 F 字頭，咁、
1: 哦、
2: 所以佢就 XOF 咁樣咯。但佢話當初呢隻歌咧係撐啲好似係冇出世到冇面世到，同埋佢俾人炒咗，就係、是、因為嗰個年代咧呢啲喜劇嘅 soundtrack 嘢咧喺外國荷里活嗰邊咧其實係用 orchestra 先得嘅，但係佢呢一首原版咧係用嗰啲 synthesizer， 所以係都幾喺嗰個年代叫做離經半道啲嘅
0: 係
2: 一個想法嚟嘅，係啦。咁但係後屘就冇啊，最後成功就推出咗啦，然之後就成為咗經典啦，同埋往後有好多 version 啦、
0: 啊，橫跨幾廿年啦呢嘢，
2: 去到而家香港都有咯。咁所以。是這個是衛斯的版本雷仲德幫他做而且裡面他都會 fill in 了一些有些 vocal 上面的碎嘴他不是真的唱但是會有一些口號這樣的東西會擺了衛斯的名字在裡面做這個屬於他的版本所以又真的這麼巧你上個禮拜講完之後我就是的這隻可以拿出來播了聽下這個衛斯版本在他第一張專輯裡面的 XOF 啦
0: 正正正

听呢首经典嘅电子音乐啊，叫做 XOF。听紧呢个版本咧，就收录咗喺卫斯嘅专辑啊。为佢制作嘅由雷仲德啊，先睇一次6:30新闻报道，翻嚟会有 EDM Friday Mix。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未有受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超过四分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所以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公布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就完成。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八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长青公路的紧急维修完成了，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的中线已经是重开的了，不过一带交通仍然比较繁忙。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还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是排到去长青桥的桥面。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的坏车离开了，车龙排到去苏屋村有待消散。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下行太子道西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落线道慢线的意外还是处理紧，一带车多，经过请小心。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意外亦都是处理紧的，不是交界一带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比较多车的，经过请保持忍让。较早时茶果岭道的意外清了场，去鲤鱼门方向近天后宫的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管道之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其他隧道的情况，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和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过了分域街。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下角道近住添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海海丰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沙田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5: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6: 食早餐。
5: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又听住呢个字啊，君得咩？正正就系呢一首歌嘅歌名，一个西班牙嘅字啊，意思即系话俾我听 ，tell me 咁解。

Instagram 单位亦都收录咗喺佢嘅新 EP 当中，而推出嘅亦都系我自己好喜欢嘅一个 music label 叫做 Toy Tonics 啊，里面有好多精彩嘅 house 作品，唔知呢首啱唔啱你口味啊？

有時喺屋企放假咧，都好中意聽住呢啲音樂，有一種好嘉年華啦，好派對啦，同埋好夏天嘅感覺。熱熱鬧鬧，但又好舒服嘅。就算你唔知佢唱緊咩都好啦，聽住啲節奏，聽住啲樂器咧，你係好不其然咁樣個人會跟住喐嘅。跟住落嚟啦，呢一首嘅作品嚟到今日 mix 嘅第三首，今日叫做 Girl， 嚟自一位音樂人叫做 Jonas Blue 嘅作品。

今日呢个 Max 为你带嚟一啲 house 作品啦，都系好有夏日感觉啊！一路做嘅时候幻想紧就系黄昏时间沙滩边玩嘅一些，饮住一杯鸡尾酒会点样样咧？

埋特別好喜歡今日嗰啲歌嘅啲 percussion 啊，佢用嗰啲敲擊啊鼓聲咧，有啲 exotic 嘅感覺咧，好清脆，好正。

一个音乐运用啦，同埋喺歌名上面咧都迎合住而家嘅世界杯。你有听到嗰一句咧 ，Hip Hop Nation Libra 咧？其实喺巴西嗰度咧，好流行嘅一个 slang 啦，都系同足球有关，即系叫嗰啲球员啊，即系去啦、上啦咁样嘅意思。就特别好似搵翻资料讲咧，八九十年代有啲嘅球评人咧，系都几常会用呢一个嘅 slang 嚟自于巴西嗰边。嚟自两位音乐人，包括有 Young Franco 同埋 Arif System 所合作嘅呢首作品。

甚至乎呢一首作品嘅 single cover 咧，都系有足球嘅元素喺度。好 colorful 啦，有个龙门啊，有两个饰演球员嘅喺度射波咁样，完全迎合咗而家世界杯嘅氛围啊！

听呢首作品都系近期我几喜欢嘅一首歌嚟嘅，听一次就上咗脑。嚟自加拿大嘅音乐人叫做 Blondish。呢首作品叫做 Lovers on the Dance Floor。

你听啲 house 作品咧，嗰个琴都有时真系好紧要，你主导咗嗰个方向，就会带嚟有一种少少 classic 啲嘅感觉嘅。所以为你介绍听下呢首作品，嚟自 Blondish 啊 ，Lovers on the Dance Floor。

本上定期揾新歌咧，就會睇下個 list 嗰度有啲咩嘅 artist 咧。見到 Blondes 呢個名字，通常我都係會撳入去聽下嘅。啱啱聽緊呢一首作品咧，亦都有同另一位嘅朋友合作，嗰位朋友叫做 Curtis Wells 啊，為你帶嚟今日呢一個嘅 Max 最後一首作品。啱啱聽過有 Lovers on the Dance Floor。節目時間夠啦，祝你有個愉快嘅周末周日，我哋下個禮拜一五至七再鬆音樂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到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有超过78%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至今有77.8%的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是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到司法复核挑战的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不是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8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6月30号或者之前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可优先拣楼。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獨立審裁員的人數會倍增，亦都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制定並且公布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個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縮短至大約29個月就完成。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如何评价目前中日民间交流，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日前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当中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体现日本经济界对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郭家坤说，中方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交通系回复正常。 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福路嘅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近丽景港铁站对开。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下行太子道西支路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乐善道嘅慢线啦，较早时有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嘅意外就处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喺港岛方面，湾仔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乐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循道卫理大厦。东区走廊有紧急维修，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嘅中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维园对开。中坎角道有冧树嘅事故噶，中坎角道跟住环角道来回方向嘅全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需要考虑改道行驶，请留意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喺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影月台，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管道内的坏车离开了，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启福道仲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发道上官绕的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将军澳道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咁将军澳道下行的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另外，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油麻地交汇处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去到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大家好，我是欧不安欧瑞强，又是我啊！一年五天咧，我哋都会集中系揾翻一啲大家识有印象，但系好耐冇听，分分钟一个唔觉意喺回忆边缘嗰度溜走咗嗰啲啊！再唔播，再唔听翻咧，唔一齐重温咧，唔记得噶啦。因为我哋香港嘅粤语乐坛喺黄金嘅时代，新人实在太多好歌，我就好贪心嘅。除咗佢好流行嗰啲，咁但系咧有一啲咧，千祈唔好遗忘。譬如第一只考下你，唔介绍，我觉得系沧海为主嚟。边个唱嘅咧？嗰只歌叫咩名咧？你自己听完先。

慢慢諗。歌名呢就叫做漫步记忆中，等你慢慢諗下嘛。佢其实呢后来呢就转咗呢做我哋电台嘅行政人员，一路做到退休嘅。咁所以係难能可贵，我哋今日一起漫步记忆中啦。黄雅文。好，咁我哋揾到啲咩呢？揾到当年呢隻都叫做係非常之流行。不过讲嘅係当年㗎嘛，我怕你唔记得。所以要漫步慢慢记忆返。咁我哋熟悉嘅呢位豆沙歌王我哋都係咁叫佢。大 L 啊，张武孝呢，佢嘅声音係咪好适合唱一啲少少少少辛酸感呢、這个关乎佢嘅声线形象呢係好配合唱佢呢隻代表作，佢自己嘅独白，大 L 唱我的歌。

你最初嘅香港乐坛咧，我讲啲粤语乐坛啊，好多嘅歌手咧都系啊，相对典型嘅。大部分嘅歌手唱得嘅，全部唱英文歌出身。而英文歌里边咧，有分有啲系打 band 出身嘅，因为 band 仔唱粤语歌咧系有别具风格嘅。咁尤其是大 L 嗰个风格已经系非常之强。咁啊，亦都咧后少少啦，咁又开始咧就有啲歌唱比赛啊等等，周围揾一啲歌手。啊，唔知点解会揾到佢，哇，真系唱得好。不过佢唔会唱诶齐鼓掌嗰啲歌嘅，亦都好坦白讲喺佢嘅一路睇翻佢嘅歌唱历程咧，系唔系太顺利啊？因为真系唔系太多人能够真真正正知道理解佢嘅真实嘅性格情绪。我讲紧嘅系 Shelly 关淑怡一首

关素仪同我哋唱一首独唱的歌，亦都系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嘅得奖歌曲嚟。好啦，咁另外一个抄抄下咧，唔使点抄嘅，成日抱出嚟踢波。我讲紧系展超啊，但系佢就唔录唱片好耐啦，唔录歌好耐，咁所以抄翻佢以前嗰啲旧作啊，真系好精彩嘅呢只歌。咁问下佢啊，做完展超啦，踢完波啦，会唔会再录唱片呢？会唔会录歌呢？会唔会唱歌呢？他说或者呢，也许何家。

我家境也許咁呢隻歌就後來啊，蔡楓華都有翻唱過啊。因為如果你講起呢啲要抄翻出嚟嘅人咧，有啲即係我都覺得嘅懷念之餘，亦都覺得可惜嘅。我講緊嘅呢一位叫做郭小林啊，小林啊真係寫咗好多好嘅歌，因為佢係一個才子嚟，佢就彈同阿陳百強一齊就彈呢個 electronic organ 啊電子琴。咁之後就去咗外國讀嘅音樂啦，翻咗嚟香港就開始發展佢嘅音樂世界。但係唔知點解呢十年八年嘅出聲直情消失咗，咁唯有咁啦，好似只歌一樣，郭小林唱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是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到司法复核挑战的机会不细，当中牵涉是不是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八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优先拣楼。一名65岁男工人上周怀疑被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并且卷入机底，现场证实不治。康文署回复本台查询表示，对于建筑署的外判工程承建商员工在运动场翻新工程的意外之中离世，深表难过。署方表示，九龙湾运动场在今年一月起暂停开放，进行全面翻新和优化工程，包括重铺跑道、翻新看台和翻新男女洗手间和更衣室等。建筑署表示，相关翻新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署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意外，并且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工业伤亡权益会就表示，据了解，运动场正是进行最后一日的立青铺设工程，工会深感难过，将会陪同家属跟进和提供适时协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说，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快線是有交通意外，龍尾是去到接近安定村。至於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車龍就排到去友愛村。另外，長青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金竹角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接近長青隧道的管道出口。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葵福路橋底的意外仲是處理緊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請留意啦。另外，港島中磡角道的冧樹亦都是仲未清場，影響到中磡角道來回方向，跟住環角道全線要封閉，要出入中磡角的朋友記得留意返啦。另外，較早前軒尼斯道去銅鑼灣方向，跟住天樂里的意外清場㗎啦，斷斷續續是排到接近修頓球場。另外，較早前東區走廊柴灣方向，跟住北角碼頭因為緊急維修，一度封閉的中線都重開返，車龍有待消散，仍然排到接近海豐園㗎。在九龙，较早前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落线道的意外清一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 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咁现时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都有少少车龙噶，龙尾就接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慢车，龙尾油麻地交汇处。至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面粉厂。另外喺将军澳道同埋鲤鱼门道交界比较车多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汇景桥底。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啦，龙尾就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最后啦，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咧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Hey guys, this is Lord.
7: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8: Hi, I'm Jesse J.
9: Woo!
10: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I'm Johnny.
13: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5: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sh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9: 欧巴拉欧瑞强，
20: 好，今个礼拜嘅香港粤语歌嘅精品，好多精品唔一定要最流行嘅，特登揾一啲好少听到，唔系好记得。咁有啲巨星咧经常出现嘅，但系佢哋都有呢啲咧沧海遗珠嘅。我怕你唔记得，所以呢我就好鍾意播返佢哋，或者搵返佢哋呢以前一啲好精彩嘅歌。譬如呢一位仁兄呢，即係我哋嘅即係粤语流行乐坛嘅长青树嚟。我觉得佢真係一生不变，应该係佢长。因为佢由出道呢至到而家个样完全冇乜点变，啲皮肤嘅颜色一模一样，打波嘅时候又一模一样。唯一呢就係嗰啲头发就係白咗。点解佢以前黑头发噶，点解要白发啊？因为佢老婆要佢白头发，佢哋要白头到老啊嘛。讲紧嘅当然系林子祥啦，都冇老过噶佢基本上。但系佢初出道嘅时候咧，有啲好过瘾嘅精彩歌，好有年青人嘅力量。咁只歌咧叫做《究竟天有几高》啊？哇！真系 Top of the World， 佢而家行之不尽嘅林子祥。究竟天有几高，一起探索一下。
21: 究竟天有几

好，我想问你一只英文歌，你一定听过，一定好熟添，香港人就更加熟，叫做 Only You 嗰只咧，吓、啊、Platters 嘅名曲 Only You， 你梗系谂起罗家英啦，系咪？因为咧，佢由吓嗰出电影《西游记》咧，一唱 Only You 咧，红到而家卖广告都 Only You， 一定要 carry 呢两个字。咁但系我今日咧就揾唔到阿家燕哥，佢去咗踢波啊，跟呢个足球队。因为揾咗咧，即系啊，已经又移民咗去西亚嘅 Michael 关键，佢都有唱 Only You 咩？有，不过粤语版少听咧。歌名唔喺度咯，咪 Only You 咯。歌名就叫做只有你，关键。

0: 歌手，尤其唱英文歌出身的，全部都是由林子祥到关正杰都是。他们唱的粤语歌呢，是有跟一些我们传统譬如郑少秋、汪明荃等等那些是很不同的，你都知道，一听就明白。因为他们将英文歌那种情怀、那种风格呢融入了去广东歌那里，所以他唱的 Only You 当然跟罗家英不同了。家英哥他就 Only You 那是只有一句，但是关正杰的只有你就是粤语版的 Platters Only You。跟住今日嘅民歌味道咧，都系要揾嗰啲咧，即系好刁钻嘅歌。亦都多谢徐小凤，就竟然咧佢嘅监制揾咗一只咧，真系冇人识、冇人听过嘅 Janisian 嘅作品嚟嘅。咁咧 Janisian 嘅作品咧就好几首咧，即系都系变咗粤语嘅。咁呢首咧叫《深秋立流头》。咁后来咧由我嘅唱片监制咧就将佢就改咗啦。歌词咧就阿卡隆咧就再将佢改咗，本身咧应该又系汤正川写俾阿徐小凤，咁但系后来咧有另外一个版本，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咧都系将啲民歌翻唱出嚟，咁当然另外嗰种民歌味道啦，深秋立流头。
1: 45年珍藏。

呢只民歌嘅歌名叫做《深秋立流头》，原本咧就系 Genesian 嘅一首民歌创作嚟。咁当然去咗小凤姐嘅版本咧，就系小凤姐嘅风格啦。好啦，咁深秋，咁而家夏天啫，即系未嚟啦，秋天就会嚟。不过咧就真系跟住呢只歌有排等，因为好耐冇听佢现场唱啦。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咁要等三年咧呢只歌先出现，因为春天咧系要秋天，仲要去等埋冬天，再要等埋先至嚟春天噶嘛。咁所以呢只歌咧，我哋要有个 planning， 我哋要有心理去准备迎接佢，等佢现场唱。佢叫做刘雅丽，非常欣赏嘅一首歌，有啲色风喺里边。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三年后见啦。

今日都系揾翻晒啲旧朋友啦、老友记啦，有黄亚文啦、大 L 啊、关淑仪啊、何家劲啊、郭小林啊，而且文嘅关正杰啊吓，等等等等。咁啊，仲演头先唱嘅刘亚丽，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头先都讲过啦吓。如隔三秋咧，就三个秋天之后，就三个春天之后先至约会，所以我哋有时要揾翻呢啲歌手咧，要 planning。要有 planning 先得，要 plan 嘅。不过世事就系咁样，乐坛都系咁，喺朋友圈都系咁。有啲嘢冇得 plan 嘅 ，cannot plan， 唔可以策划，因为你唔知道未来嘅事。张伟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026至2027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建议，即是由今年4月1日起，将公务员薪级表内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和首长级薪点的金额相调2%，而相应调整拨付予资助学校、廉政公署和指定资助机构款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大部分公务员都是勤奋积极、尽心尽责，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亦都要审慎应付地缘政局多变可能会影响到民生的不时之需。他又说，目前招聘仍然能够吸引到很多申请者，相信公务员的工作有独特吸引力、稳定和有服务社会的满足感。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员和2个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估计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廉署表示，有足球圈人士操纵犯罪集团和本地球员打假波，并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事，亦都怀疑牵涉世界杯赛事。足总表示，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和协助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国际上反对保护主义声音日增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说，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 2.0 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郭家坤说，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亦都将打造更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他说，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够赢得未来。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市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市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8.5度、东经12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 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嘅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沙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江街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喺港岛啦，中磡角道嘅冧树仍然处理紧噶，中磡角道来回方向，近住环角道全线系封闭，要出入中磡嘅朋友记得留意啦。另外喺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记得留意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福路桥底嘅意外都处理好，两边嘅交通同样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啦，喺观塘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工程，由星期日嘅凌晨零时，亦即系听晚星期六嘅午夜12点，裕民坊同埋同仁街系会封闭，直至另行通知噶。咁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记同埋改道指示啦。而要搭巴士、小巴同埋的士嘅乘客，都记得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车站搬迁安排。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亦都比较繁忙。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九点半啊！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今日系星期五嘅晚上，有余健明明明喺度啊！六月嘅最后一个星期五嘅晚上。大家咧有六月嘅生日之星啊！今日系六月二十六号，好多个二同埋六啊！2026年6月26号，而琴日咧亦都系我哋怀缅一代嘅 King of Pop 嘅时间，因为2009年6月25号正正咧就系佢离开我哋嘅日子，讲紧嘅系 Michael Jackson。今日咧佢系一个我哋一开始嘅节目咧，希望咧能够听到佢嘅演出，仲要联同咧六月嘅生日之星一齐出现。上一次的六月生日之星，我们就有六月生日之星 ABC， 即是他们的名字是会有 ABC 的成分的。而今次我们就有六月生日之星 MNP 了。两位天王巨星在1982年已经是合作过，合作得非常之好，所以在第二年他们继续有合

1983年，他们好作又再度合作 Michael Jackson 加上 Paul McCartney。没错，他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Say Say Say， 也是6月的生日之星 Paul McCartney， 6月18号是他生日的日子来的。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作曲家啦，所以基本上很多很多的歌曲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的。今天我也会有6月的生日之星特别的，因为全部出现的朋友是跟 M 和 P 字有好关嘅喎。Paul McCartney M 同 P 都有关，佢都唔例外，又系 M and P，Maxi Priest。

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决定嘅方针就系夜晚黑 set the night to music。头先有 Albert O 欧瑞强，而家有甜淡情怀，一阵间亦都会有音乐情人。Roberta Flack 加埋我哋嘅六月生日之星 Maxi Priest， 六月十号系佢生日嘅日子。Set the night to music， 好多谢咧朋友咧，仍然咧记得咧我嗰个膝盖咧系伤咗啊，咁仍然咧都有好多朋友咧会问啦，即系话啊点啊，你个膝头哥好翻啲未啊咁样啊。其实早两日咧，我真感觉自己咧系好似好翻啲，可能系因为冇落雨嘅关系。终于而家真系明白乜嘢叫做风湿啊！年纪都有一把，唉，真系。继续我哋有 M for Michael George Michael A different color

我哋挂念嘅佢 ，George Michael。六月二十五号都系佢生日。Billy Paul 话俾我听，佢都系六月嘅生日之星。Loretta 话佢系食住饭。饭后果啊，是听完我节目啊，都好早吃饭啊，几好几好。蔡蔡亦都话佢有朋友 Abby 系生日嘅，7月1号啊。继续我哋有 M， 同头先一样系 GM Glen Medeiros， 6月24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50%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8至10月期间连续3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235人死亡，另外有大约430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的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的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胜选，
5: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國放暑假回來香港，上天式的派上這首表白作品，表白什麼？放心，是表白他對自己對世界的期望，怎樣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楊振邦，填詞陳心瑤，編曲直光，監製周石漢。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繼續收聽今晚的甜淡情懷，我哋仲有大概啦，即係唔夠半個小時嘅節目嘅。收到一個嘅明信片啊，都幾耐咧未收過明信片啊嚇，好多謝呢位嘅聽眾朋友。佢咧就冇署名嘅。不過咧，呢一個嘅明信片咧就係嚟自越南啊。

每次做节目都好开心啦，可以咧睇到你哋喺即系啲唔同嘅地方啦，留言俾我啦，令到我知道啦，你系喺世界嘅某一个角落嗰度系收听紧我做节目啊。Jenny 也告訴我今天是她的生日日子來的 Happy Birthday 啊，希望你呢最重要是身體健康。Bika 也告訴我女女是23號生日，女女的名字叫 Zoe， 而她自己呢就是昨天生日的。祝愿所有六月的生日之星，你们个个心想事成。今天天气真的呵呵呵了，呵呵呵是括住的，任你填下去吧。可能是今晚唯一一位女士出场，我们来到 P 了，她是 Paula。

西的一个难得的表演者，又可以唱又可以跳，仲系排舞添啊！好啦 ，Bill， 6月19日系佢生日嘅日子，亦都系我哋香港今日天气呵呵呵原装正版嘅 Straight 啊！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9:30。又是一位我們要懷念的朋友，他全球的收量是過億的，他是 Prince， 6月7日是他生日的日子，只可惜在他57歲的時候他離開了我們。今晚聽一下1984年的好作。

令我哋谂起邓寄陈先生嘅一首歌曲啊！我哋有 Pat Boone， 咁佢咧今年咧系庆祝紧佢92岁嘅生日嘅，6月1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嘅，美国嘅唱作人兼演员啊！最后嘅一个 P， 我哋有 The Flying Pickets。其中的 Gary Wolf。

同大家讲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中系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嘅雨势系会较大啊。气温介乎喺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嘅。天气展望咧，星期日部分地区嘅雨势会较大，同埋有雷暴嘅。而下个星期一咧，仍然系有骤雨嘅。不过咁吓，下昼中期嘅部分咧，时间会有阳光，亦都即系咧，我哋嘅回归假期咧，可望咧吓天气咧将会系即系渐转好啲啦吓，天气会渐转酷热啦。不过咧，亦都系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嘅。我哋啲 M&P 咧就出现晒啦，所以我都有为大家精选其他嘅生日之星。呢位朋友系1960年6月2日生日嘅。请嚟有 Spend Up Late。

Decades 就是这一首歌曲啦。今晚也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有他 Tom Jones。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儿童医院就早前一个六岁男童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并出现心脏骤停的事件，公布根源分析报告。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之后，总结事件由两个因素共同导致。首先是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但离开之前没有同其他护士临床交接。其次是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和监察仪警报的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和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的安排有欠完善。委员会建议制定清晰内部政策，明确界定儿童深切治疗部护士的核心工作范围、临床交接安排和指定护士伙伴制度，确保护士离开照顾的病人床边之前必须互补岗位和正式交接等。院方接纳报告建议，已经开始推行改善措施，并向病人家长解释报告内容，衷心致歉。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说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福祉，深信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后说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过一个钟，最终希望接他回家。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是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7: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8: 简单啦、啊，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7: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6: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7: 啱晒喎，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9: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10: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9: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当年香港摇滚嘅推动者之一。佢系阿劲过劲，由呢首酒店大堂开始咗今日2026年6月26号一个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嚟到星期五晚上，音乐情人为你准备咗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同你睇嘅年份，33年之前，1993年嘅6月26至到7月2号，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余下时间一一为你披露。33年之前，《龙虎榜》上边第10位。

0: 不过是感觉。
1: 33年之前占第十位，听呢首歌好种特别嘅感觉。仲记得33年之前 Chris 推出呢首歌嘅时候，我一样好喜欢呢首歌，不过里面嘅歌词内容我都未能够完全洞悉歌中嘅意境。33年之后嘅今天，经历过好多唔同人生嘅我，再听翻呢首《平常心》，踏落有味。33年之前占第十位嘅一首歌，嚟自黄海芹93年同名嘅专辑《纽大可曲》，黄海芹自己亲自填上歌词，好具深度嘅作品，谈到做人处事嘅内心境界。第十位，《平常心》。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9:30，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你好吗？我系郑子诚。33年之前，第九位。

1993年6月26日至7月2日呢个星期里边，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嘅呢首歌，佢嘅名字可能对于你比较陌生啲，但系无可否认，不失为一首相当精彩嘅作品。嚟自台湾地区，崛起于当地校园民歌嘅一位女歌手，佢名字叫做曾淑勤，不再等待天堂。

认到佢喺八位作品出场。俾少贴士你，当年肯定系男神，至于今日田中提，听完呢首歌话俾你听，佢系边个？

歌唱造诣真有啲有乱嘅，不过当年佢唔系卖呢样嘢噶嘛，佢唔系卖歌艺，佢卖样嘅。当年嘅佢真系好有型，当年嘅男神，好多人话今日佢变咗。变咗中年男人咁就点啫，每人都会老㗎嘛。佢爸爸係日本人，媽媽係台湾地区。嚟自佢第二张个人大碟只要你和我，当年有金城武。第八位因为爱你。

33年之前占第七位位置。讲你本新闻前，我哋听紧嘅系梁朝伟，嚟自当年佢第4张嘅大碟，里面有呢首上榜作品《你是如此难以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误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2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校职报告内反映那个人员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调离原来的岗位。另外有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个人员，并在校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以及对家长造成不便、社会的关注和对政府声誉的影响，局方决定纪律跟进。调查小组认为，事件反映现行工作流程和内部监控机制有完善空间，建议优化措施，包括编定内部工作指引，列明发送短信的工作流程、责任分工和批核安排。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65岁建筑署外判商男工人朝早被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卷入机底，现场证实不治。劳工处高度关注事故，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个地盘入面使用所有负荷物移动机，直至另行通知。建筑署话，相关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处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康文署话，对于建筑署外判工程承建商员工在运动场翻新工程意外中离世，深表难过。工业伤亡权益会就话，据了解，运动场正进行最后一日的沥青铺设工程，工会深感难过，将会陪同家属跟进和提供适切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意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意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9点，跌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03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66美元，卖出4049.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7: AI 大战设计师。
8: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7: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首歌都需要记住，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时间嚟到星期五晚上嘅9: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同你重温33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10首上榜作品。上面部分我哋數咗4首歌，分別佔第10位黃海芹嘅《平常心》，第9位我哋有曾淑芹嘅《不再等待天堂》，第8位我哋有金城武《因為愛你》，第7位梁朝偉《你是如此難以忘記》。繼續我哋下半部分嘅節目，繼續數落去，由第6位開始數起。當年今日上榜2星期，佔第6位嘅呢首作品。张学友。

今日嘅张学友无懈可击。我哋之所以有今日一无无懈可击嘅张学友，一切都要由1984年讲起。当年参加18区业余歌唱大赛，一首大地恩情令佢成为冠军之后，85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 Smile， 一出就已经创下纪录，卖30万张。咁之后佢嘅辉煌战绩都唔需要我哋多讲啦，积累落嚟成为咗今日嘅歌神。33年之前，上榜两星期占第6位位置，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当年坐稳电视剧嘅男主角之后，演而优则唱。不过佢嘅歌唱生涯并不好似系演艺一样咁顺利。85年出第一张大碟《只知道此刻爱你》，但出咗之后就受尽批评，话佢嘅唱腔好有问题。结果佢凭住努力改变一切，成为后来嘅四大天王。大家都知道我讲紧边个啦。33年之前占第五位，刘德华《永远寂寞》。时间晚上9:09嘅字，你好嘛？我系郑子成。

就冇三星期占第四位位置。1986年新秀歌唱大赛嘅亚军，1988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93年大碟雨后阳光里面收录咗头先呢首上榜作品，占第四位位置许志安反正经。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之间。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去到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数下数下，我哋进入三甲位置。33年之前上榜5星期，上星期嘅冠军今个星期下跌2级，去到第3位。我哋有沙莉、叶倩文。

上榜五星期，上星期冠军，今日星期第三位位置。沙里叶倩文，张清芳雪下得太早嘅广东版本，你今天要走。时间嚟到晚上9:53，33年之前嘅亚军要出场啦。上榜三星期进占亚军位置，呼唱苦又除。安仔出完之后，我哋有 Sammy。

孤唱苦又醉。安仔有第四位嘅反正经，我哋刚刚听过上榜三星期亚军位置。我哋由 Sammy， 嚟自 Sammy 93年快乐迷宫大碟里面 ,Sammy 第一隻边唱边跳嘅快歌，成绩非常理想，亦为日后连串快歌铺路。亚军位置郑秀文、出陀等等。做四分钟的晚上的十点，是时候告诉你知道，33年之前 ,1993 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我们由吕方几时爱我。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三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少，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和补偿是否足够，所以立法工作会很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八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以优先拣楼。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而家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03点，跌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4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36美元，卖出4064.87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5: RTHK Charge 由20早到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6: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
7: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先生。
3: 我哋今日又好开心咁样请到国斌，国家级嘅嘉宾，真系。因为点解咧？你知唔知咧？我哋有啲嘉宾嚟到咧，佢哋通常咧都会带啲礼物过嚟噶嘛。佢个礼物带俾我哋就系健康啦。好多谢你啊，谢谢你哦。
4: 系，兰子佢想讲，佢会唔会得罪其他嘉宾？唔系国家级嗰啲嘉宾。
3: 唔会噶，即系宇宙级嘅。
4: 哦，宇宙级 OK， 我
2: 今日都要介绍下嘅。我哋注册营养师Leslie，
3: 陈国斌。
5: 咁啊，今次咧，阿Leslie， 我好记得上一次阿兰子有讲过，国斌佢一个人叫。OK， 你老公，唔系你老公，你太太叫你咩名噶？
3: 老公，
4: 我太太叫我，我太太叫我爹哋咯。
5: 我叫你爹哋，
4: 跟小朋友叫嘅，真系嘅，即系跟小朋友。
5: 咁都好啲。
3: 如果咧，通常屋企有医生啊，嗰啲咁样样咧，即系佢哋讲，个老公系医生，乜嘢都要干净啲啊，乜嘢咁好个。咁你系营养师，会唔会屋企好多嘢咧都要跟住你嗰套方法咁去生活噶？
4: 嗯，我已经适应咗噶啦。
3: 唔系，我问你，你适应唔适应你啊？太太，你适唔适应啊？
2: 咩意思啊？
4: 嗱，呢句嘢，家乐啊，听得明
2: 啦，
4: 即系可圈可点啦。我已经适应咗，我翻到屋企我唔做主嘅。
3: 啊，
4: 系啦，我将呢一个嘅即系呢个权限咧，已经系彻底咁样系奉送出嚟。因为如果你讲严谨嘅话，我太太俾我咧嗰啲咁嘅饮食嘅即系叫做咩咧？建议啊，或者可能讲紧咧，佢追求一个更加嘅。健康比我更加極致添嘅，我係咁樣去理解，係啦，因為我自己啲小朋友啦，即係都即係可能講緊我三個小朋友嘅，係啊，咁啊60、80啦，咁啊佢哋都你知啊，讀書啲小朋友好多嘢食噶嘛，
3: 係
4: 咪啊？我就比較我可以咁樣講，我比較 liberal 啲嘅，即係我唔會話限制佢哋食啲乜嘢嘢，咁但係我太太咧就即係可能大家即係叫做互相補足啦，即係個爹哋既然都咁啊大方咁樣，咁可能佢就會捉得比較緊一啲，我就唔會話特別啊翻去睇。你哋食啲咩嘢，跟住咧就系咁捉住你，一定唔得，一定唔得。
3: 我听过有啲朋友咧，佢哋嗰啲小朋友咧，人哋话咩细个唔好俾饱饭佢食啊嘛，佢哋唔系，佢哋8岁到10岁前好似未饮过汽水，
4: 嗯，
3: 只可能即系如果你话想有味嘅嘢，最多系鲜榨嘅果汁。咁汽水佢就唔得噶，细个唔可以俾佢哋饮汽水啊！呢样嘢咁，你哋唔会去到
4: 我以为你话
3: 端噶系嘛？
4: 喂，我屋企啲小朋友咧，8岁到10岁咧，佢未肚饿过咁样，喂得佢好好。
3: 因为佢哋嗰啲父母嘅个概念就系话，即系我哋琴日子清喺度讲啦，嗰啲叫做咩腌制食物唔好啦，咁佢哋汽水嗰啲都系唔得嘅，呢啲嘢都系唔可以俾细蚊仔，因为呢啲都系唔系健康嘅嘢嚟。
4: 我哋都冇，唔会俾啲汽水啊，因为嗰、那个
3: 饮过未啊？佢10岁以下嗰阵，
4: 我估。佢俾人入即係冇話灌佢飲，即係請佢飲過咁樣啊！但係佢哋都冇一個追求，因為第一佢哋都唔係幾中意嗰啲泡咧，唔知個口嗰度咧就
5: 炸一聲，
4: 炸嗰啲咁啊！佢覺得比較酸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都唔係好想俾佢飲嘅，因為關乎個咖啡因個問題，係啦，呢度係比較即係多啲爭議嘅，即係話喂咁你飲可可又可以俾佢接觸咖啡因，咁你飲汽水又唔俾佢接觸，唔通咖啡因有差異咩？咁啊冇差異嘅咖啡因都係嗰啲咖啡因啦。咁但係我哋都會即係俾佢有一個空間啦，即係正如即係我成日都掛喺口邊就係話，我哋有時咧比較着重就係話，大體上面佢個食量會唔會過量啊？係啊，有陣時有啲家長會比較擔心就係呢樣嘢俾佢食，呢樣嘢唔俾佢食。其實一個小朋友個角度最唔中意聽嗰啲就係話唔得噶嘛，即係佢哋最唔想話你話俾佢聽有咩唔得，其實佢都知道有咩唔得啦咁樣。咁反而我哋就係即係喺一個我哋後邊監測啦，即係我哋唔會話好主動話即係要禁止或者做啲咩。但只要我哋見到佢唔係太過分，有啲食量，咁我啲小朋友相對啦，而家可能仲係比較細啦，都有啲節制嘅，即係可能我中間個仔會走嚟同我媽，即係同佢媽咪講話，我可唔可以食呢一粒糖啊？咁樣，咁你咁可愛個樣又話食一粒糖，咁我俾你食啦，咁樣，所以就冇乜呢個話好大嘅爭執喺裡面嚟咯。
5: 嗱，我想問翻咧，即係跟進翻啊頭先阿蘭子問嗰條問題咧，其實好多父母都會嘅，佢唔係話汽水咁簡單，佢哋曾經都有講一樣嘢咧，就係小朋友，我盡量唔俾甜嘢佢食，
4: 嗯，
5: 驚 惊住佢过分活跃啊，嗱、
4: okay.
5: 话消化唔到嗰种糖啊，
1: 同埋佢啲牙唔好、啊。
3: 我接翻你呢一样嘢，我啱啱点解想争住想问你一样嘢咧？我前几日食饭同啲朋友，我觉得惨啦，我而家活喺边个世界上？乜嘢系真，乜嘢系假？搞到我好惊。佢哋唔知讲乜嘢嘢啦，水果唔好食啊，水果冇益吓。人哋话去厕所纤维就系水果，唔系啊，果糖啊，有糖啊嘛，果糖唔好啊。跟住唔知边啲人喺度讲话，喂，唔好立乱食菜啊，菜冇益。吓点啊？以前我哋即系接收到话菜啊同埋水果系最有益，而家你话呢两样嘢开始冇益咁样样，咁点啊？譬如话糖啦、果糖啦、水果啦，
5: 而家先讲糖先。
3: 冇错，
5: 头先小朋友咧就有好多嘅家长咧都系话唔俾食甜嘢，惊佢就
4: 系
5: 扎扎跳。
4: 系
5: 啦，咁其实系唔系咧？
4: 系与唔系嗱？点解咁讲咧？我营养师嘅角度咧，我会睇一个血糖指数嘅。
3: 嗯，
4: 系啦，即系我觉得咧，如果你咧关心话哦，小朋友会唔会糖分过高？其实咧系担心咧，突然间咧有大量嘅糖分咧进入咗我哋血管里面，影响到个小朋友嘅情绪。咁呢个好自然嘅。咁但系背后咧，我哋知道嘅吓、有啲 SEN 嘅小朋友咧，我哋呢个就系我哋提到嘅，就系有先天。与后天
3: ，SEN 系咩嚟
4: 嘅？一个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即系可能有一啲系过度活跃啦，有一啲系有一个即系亚氏保加，甚至乎可能系一啲自闭倾向嘅小朋友。咁呢啲都好多研究去做嘅，就系话如果佢本身有一个过度活跃倾向嘅小朋友。

白飯同埋佢食飲嘅一杯甜嘅檸檬茶，其實個血糖指數呢有陣時唔相差得好遠，所以我就會避免咗就係話一竹竿就所有甜嘢唔得，但係你又俾佢食飯囉。

0: 哇，真系同国斌倾偈咧，即系铁军一直话胜过我读五世书啊。OK， 咁我就想讲啦，头先阿子清已经讲咗嗰个糖啦，咁我呢家果糖啦，果糖就听落去好似即系好似善良啲嘅糖咁。咁譬如话好似佢个 case 咧，小朋友如果系食果糖会唔会好啲咧？又或者都系嗰个 case 同你一样，就话哦，因人而异嘅。如果嗰个人本身对糖咧都系好敏感度咧，果糖都最好避一避咁样样咧。
1: 我回应翻我自己讲嘅嘢先，因为我哋头先提到就话嗰个血糖指数嘅问题，即系话食完嗰一件食物，你个血糖嗰个升幅系快一或慢，大一或小咧，其实果糖本身咧食完之后。

0: 好咧，嗰個血糖指數咧係都係高嘅，
1: 係
0: 啦。咁所以你話喂，咁就已經好快有答案啦。咁我哋就水果都唔健康啦，
1: 係咯？
0: 唔係嗱，因為咧喺營養嘅角度咧，我哋係有少少偏見嘅。我哋嘅偏見係會將佢分咗係啲乜嘢嘢咧？就係話哦，原生食物嘅糖分以及外加嘅一啲添加糖分，即係好似一個水果。佢本身係原生食物帶嚟嘅糖分咧，我哋嗰個咁樣嘅比重咧，
1: 就原諒佢啦，
0: 係會係我哋講原諒佢，係啦，因為我哋都有個假設嘅，即係我哋戴翻個頭盔，有個假設就係話，唔會有一個小朋友突然間走嚟食十條蕉啩咁樣樣，即係我哋會有個，因為佢有個量啊。通常我哋食呢啲水果，譬如可能講緊呢個西瓜好甜咁樣樣，咁我俾你食幾塊西瓜之後，你都要去廁所啦，係嘛？即係你會停一停嚇，呢個係一個假設嚟嘅。咁但係我哋就會將嗰啲原生食物裡面嘅糖分咧，就冇隻眼開隻眼閉嘅，我哋都會計嘅，計喺個熱量度。但係個糖分嗰比例咧，我哋就會計咧就係啲添加糖。所以而家我哋發覺咧，好多喺外國嘅地方咧，佢哋開始去立法做咩咧？就係去減少啲小朋友去接觸添加糖。無論係講緊喺學生餐，無論係講緊佢哋喺開邊買嘢，甚至乎有一啲比如比較積極啲嘅，就可能用一個稅收，係嘛？咁啊買貴啲啦，你咁鍾意食糖啦，嗱罰你係啦，一包糖要貴過一包煙嘅，咁你俾唔俾你食啊？嗱咁樣樣，即係類似係咁樣嘅狀況。
1: 嗱，咁我想問一下一樣嘢咧，因為喺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其實 Leslie 咧已經奉獻咗自己啦。咁我話俾大家聽，佢三個小朋友已經六歲、八歲、十歲。咁我睇過佢一篇訪問咧。我就好想知嘅，佢就话咧，我哋个个都希望赢在起跑线啊，搵学校啦。佢首先咧已经由母乳开始啦，咁样。咁我成日都喺度谂，啊，有啲小朋友特别聪明，除咗遗传呢一个 genes 之外，关唔关有咩奶粉咧？因为嗰阵时我哋细个，即系我哋做妈妈嘅时候，我哋都会喺度选择奶粉嘅，即系我唔喂母乳，我都会睇奶粉。有一啲人就话，喂，呢个奶粉特别热气噶，喂，有啲好聪明嘅人饮呢。只奶粉
2: 飲人奶最好噶，
1: 系啦，嗱佢就话系母乳，
2: 母乳系咪即系人奶啊？
1: 系，
2: 母乳有教学噶嘛，唔通你攞人奶嚟教书咩？
3: 你又好似啱，
1: 系不过我哋讲紧人奶嘅而家，好嗱，咁所以呢一个问题咧，我就想真系由出世开始，即系唔好意思，因为咧你依三个小朋友，然之后我又睇到佢好着重小朋友嘅食物嘅，我想問一下，
3: 拋出嚟啦要，
1: 冇錯，
3: 有啲加錢拋出嚟啦，
1: 佢獻咗俾自己，獻咗出嚟，係啦，應該點樣咧？係咪由嗰刻開始，我哋選擇母乳定係奶粉嘅時候已經好重要咧？
0: 嗱，我諗講緊咧母乳係咪即係話令到個小朋友特別聰明咧？呢個有商榷嘅，我都唔夠膽直接話一個等號，亦都唔係話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而係我哋會覺得咧，我哋比較少提嘅一樣嘢，我都覺得咧有時我哋會講少咗，係避免咧俾壓力媽咪。
2: 哦，係啊，未必個個有人奶喂到。
0: 係啦，兩個層面，第一樣嘢，如果我哋成日講就係話，小朋友如果食唔到人奶咧，佢就唔聰明，咁第一就唔係絕對。
2: 不過唔係噶，食人奶都聰明啲同埋健康啲。你問下我，
3: 唔係咁呢個你好彩，因為你你媽媽可以
2: 係啦。聰明就見仁見智啦，有啲人當我黐線嘅。
3: 唔係你頭先講母乳嗰個，我都覺得你好聰明。
2: 但第二樣嘢係咩嘢咧？我發覺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喺在座好多唔同嘅朋友嗰度咧，我係好健康。譬如話成台嘅人咧，佢哋咧食嗰啲嘢少少污糟啊咩嘢，佢哋就。即係不得了，有好多嗰啲問題發生，我就好即係咁多人之中咧，我係好難病嘅 touch 線呢啲乜嘢咁。咁所以我覺得食母乳咧，嗱有
1: 不過我明頭先係 Leslie 所講嘅，就係唔俾壓力俾媽咪，因為我就係我係喂唔到母乳嘅。
0: 兩個壓力
2: 有冇壓力啊？當時
0: 唔係。
1: 好有嘅，不過因為冇辦法，我身體弱啊嘛。
0: 兩個壓力，第一個就係話你愿唔願意揀選俾自己小朋友食母乳，係咪喂唔喂到都另一回事。但我喂到好多奶咁樣啦，多到可以俾人哋食啦咁樣。
3: 有啲喂到八歲，
0: 你知有啲係有啲係母乳庫噶嘛，互相係 share 噶嘛。但係我哋講一個壓力係咩咧？就係話其實媽咪食啲乜嘢嘢咧，對於個母乳裡面嘅質量咧好大影響。
2: 食木瓜係咪？
1: 係
0: 唔係食木瓜？
3: 食辣椒啊！
0: 佢食唔食魚啊？
1: 係啊，唔係嗱呢一樣嘢，
0: 我都開始懷疑究竟咧食母乳係咪真係特別聰明啊？
2: 唔好咁啦，
1: 好正啊！
2: 我 咗一期好耐啦。
1: 呢一個咧，我想補充一個，因為嗰陣時我喺醫院嘅時候咧，其實啲護士真係好好，我間醫院真係好，佢真係會有提嗱，你譬如佢會提西蘭花，你唔好食咁多啊，因為脹氣，跟住個 B B 會肚痛。譬如朱古力啊，又或者我有朋友佢喺喂緊母乳嘅時候咧，佢走去食魚生，結果個 B B 屙到啊，即係所以咧。剛才阿 Leslie 講得好啱嘅，就係如果你決定係喂母乳嘅時候，你食嘅嘢好重要，啱唔啱？
0: 係啊，因為你嗰個問題就係話，咁啲小朋友會特別聰明啊咁樣，咁聰明有好多方法去即係量度啦，但係健康就肯定嘅。我哋講緊對個小朋友嘅免疫力，免疫力唔係一定講緊咧就即係打打殺殺又對外邊啲細菌啊病毒嘅，其實我哋免疫力好多時係自相殘殺嘅，即係我哋講嗰啲就係話濕疹啊、皮膚敏感啊、食物敏感。咁啊，哮喘，咁喂母乳咧喺呢一个层次上边咧，肯定你患上我哋讲紧异位性皮肤炎，或者可能讲紧系湿疹，以及我哋讲紧哮喘啊各样嘅嘢咧，基本上个机会就可以大大降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儿童医院就早前一个6岁男童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并出现心脏骤停的事件，公布根源分析报告。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之后，总结事件由两个因素共同导致。首先是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但离开之前没有同其他护士临床交接。其次是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和监察仪警报的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和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安排有欠完善。委员会建议制定清晰内部政策，明确界定儿童深切治疗部护士的核心工作范围、临床交接安排和指定护士伙伴制度，确保护士离开照顾的病人床边之前必须互补岗位和正式交接等。院方接纳报告建议，已经开始推行改善措施，并向病人家长解释报告内容，衷心致歉。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说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说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过1小时，最终希望接他回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说，美国仍然在度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所以不能够认为美方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方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曾经表示，美国在7国集团峰会之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仲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表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0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58美元，卖出4,085.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8: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7: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8: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7: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5: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世界杯带动运动热潮，除了足球还带埋你回去珠海和深圳打高尔夫球，因为呢大湾区有不少顶级的高尔夫球场，非常适合夏天挥洒汗水。
10: 打完波呢再带大家入回室内挑战超逼真的沉浸式密室逃脱，除了有剧情故事带动之外，更加有精美服装、灯光和大型装置，烧脑又好玩。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10， Yana 亚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前 JW 去揾阿杜，喺对方嘅 studio 嗰度倾咗自己嘅心事，仲一齐作咗呢一首歌，最后更加系一边喊一边唱完呢首 demo。
1: 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王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先生。
3: 繼續咧就係請阿 Leslie 咧同我哋傾下，就係話小朋友嘅成長啊，究竟就係話我哋母乳定係奶粉點樣幫佢哋幫到幾多歲等等咧？因為我相信咧有好多即係個個媽媽都係錫細路仔嘅，咁但係有好多時咧真係好冇辦法，即係有一啲又餵到，有啲餵唔到，有啲餵到亂咁食嘢咁樣，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我哋可以再详尽啲讲下好。
4: 我都觉得系视乎你话妈妈本身嘅飲食習慣啦，影响个母乳剂量。因为我自己读书嘅时候咧，即系我有个同学咧，系即系我哋隔篱台嘅，佢咧净系喺度咧收集香港嗰啲妈妈嘅母乳。咁我哋喺个
5: 收集咩意思啊？
4: 收集
5: 佢自己系知道边度有人生 B B 有多母乳，佢
2: 就有奶妈。
5: 喂，我同我一样一模一样，因为我有朋友咧喂母乳咧就系嗰啲泵咗好多奶摆喺嗰个。即系雪柜咁样，我会暗中问佢哋攞嚟饮，跟住佢就呢个人叫佢以后唔好嚟咁样，因为系咪佢又系咁样
4: 收？佢做咧就自愿性嘅参与呢个研究计划咁样，咁佢就收咗翻嚟咧就全部咧就写咗佢自己个名。点解我哋会记得呢一样嘢？因为佢将自己惊，我都冇人搞佢啲嘢啦。喺个实验室里面咧，就我估今日应该就唔会咁样做，应该系锁咗。一打开全部都系佢个名嘅啲
5: 母语啊，
4: 系啦，我哋自己就喺度谂就话，
5: 系咪变态？
4: 唔系啊，以为系俾佢自己饮嘅咁样样，你唔好掂我啲嘢咁样样。
5: 喂，咁咪好健康咯？佢饮咁多母乳，收集咁多母乳，
3: 研究。
4: 佢咧而家几
5: 够梗饮啲啦，咪
4: 出嚟个最惨就系出嚟嘅结果就发现，即系有啲母乳本身咧，即系个营养个差异咧，唔系话佢差。吓，唔系绝对差，而系即系有一个妈妈佢识食，又或者佢照顾自己嘅飲食習慣，同一个即系本身个体质比较差啲嘅妈妈又唔注重飲食嘅咧，可以里面啲营养相差系天渊之别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着重呢一样嘢？正如我一开始讲，我唔想俾压力妈妈，系因为即系好似感觉上我食得够唔够？你知妈妈本身已经够压力，但系我喺呢度都仍然有一个点就系话，既然子清问得就喂，咁系咪食母乳一定完全系赢喺起跑线咧？咁就即系可能个妈咪系啦，自己嘅身体个状况咧，我觉得有啲都系被动嘅，即系可能有时产后佢身体都唔系太理想嘅，咁冇办法啦。咁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都知道心里面预算咗就系话，其实个营养咧系又有差异，亦都视乎我哋嗰个健康嘅状况咧，先至判断得到。但系就算你话母乳咧嘅母爱几咁伟大吓，建立咗呢个屏障，令到你嘅肠道健康，令到你本身个免疫力强壮，我估咧去到入小学之前啦，呢一个咁样嘅效益咧，就已经慢慢咧退化咗，系啦。咁其实慢慢咧，即系如果唔系嘅话，我哋个建议都系话啊，尽量喂到两岁啦咁样样。咁如果你话有啲妈咪都会问我哋噶，真系有啲妈咪嚟打电话嚟问我哋，咁我而家喂到两岁几三岁仲有得喂，咁我喂唔喂咧？咁我唔通同佢讲话冇用噶啦，你唔使喂啦咁样样。即系因为有啲系即系超越咗营养上边，可能佢系一个 personal 嘅一个 attachment 系嘛，即系同佢个即系小朋友嘅一个感情嘅建立。咁我哋只不过讲就系话唔会再有更加多嘅健康果效咧，可以传递到落去。
5: 即系饮到八岁嗰啲，嗰六年系嘥咗咯。
4: 佢唔可以系嘥咗，喺感情上冇嘥到，但系喺呢一个营养嘅即系叫生理上面嘅付出咧，
5: 悭啲啦，妈咪。
4: 系个效益唔高，我哋只可以咁样。
2: 去到咁上要靠自己啦。
4: 系啦，即系我哋做医护人员都要即系公道啲咁样去讲，就系话等家长自己去做一个叫做即系个人嘅一个选取嘅决定咯。
3: 系。
2: 咁另外一个问题，嗱，先喺度讲咧，就母乳呢样嘢，我都了解咗啦。譬如话依家嗰啲奶粉啊，讲到啲配方咁犀利咁犀利咧，其实系咪都可以补充到母乳冇嘅嘢啊？定系话其实喺营养上面已经系可以攞到一个好好嘅平衡咧？
4: 我谂个平衡咧，永远都未必可以建立得到，系因为乜嘢原因咧？我谂比较即系公平啲咁样讲，母乳咧，其实我哋讲紧就算喺一个母乳嘅库存里面咁样去做一个嘅测试或者量度啦、分析啦，其实大家咧即系可能讲紧喺北欧人士喂紧嘅母乳，同埋喺菲律宾一个即系南方热带嘅小岛，所能够即系提供到嘅营养咧。 好大差异，所以条线应该系跟边一个先为之啱咧，好难去画嘅。但系点解好多时候我反而想讲咧？有阵时啲人会觉得啊，啲奶粉咧要做计数字嚟讲咧，攞翻嗰啲母乳嗰啲咁嘅资料库，喂唔系、哦，样样都高过母乳咁、哦、样样，我系咪已经超越咗母乳，变得更加健康咧？其实某程度上咧，佢里面有少少考量，就系话嗰个叫做吸收嘅比率。可能冇母乳裏面咁高，於是乎我就要俾多啲佢，而彌補翻個吸收比率比較低。因為喺我哋個腦裏面就係營養素，佢就係一個營養素，佢係自出自入，食咗落你個肚裏面，佢會自己走入你條腸，跟住入咗個血，去到你個肝臟。其實唔係咁簡單，我哋條腸係會好揀擇。究竟我应该吸边一样嘢，唔吸边样嘢？咁所以你话喺嗰个嘅奶粉嗰个嘅不断进步嘅过程当中，只不过系叫做接近母乳嗰个营养嗰个嘅成分，但系当中仍然牵涉到好多就系话佢个吸收嘅比率，或者点样传递到去适当我哋身体所需要嘅部位咧？呢啲可能喺个母乳嗰度咧，我哋唔需要话特别去计算咯，因为呢样嘢系相对天然嘅嘢，我哋唔需要话一定要揾一啲嘢同佢去比较，觉得一定要更加好。咁只不过母乳就作为咗一个指标，俾我哋去做一个量度，就简易量度咁解嘅啫。
3: 嗯，咁我睇到咧，其实 Leslie 喺即系佢虽然话嗰个嘅话语权俾咗太太，但系佢哋咧就。兩夫妻是一個 teamwork 嚟嘅，咁我好中意睇佢又會教下我哋點樣去煮啲嘢俾小朋友啊，同埋就係佢哋會建立呢一個飲食紀律啊。
4: 嗯，
3: 其實小朋友嘅飲食紀律咧，我睇到你有一篇嘅訪問咧，又幾得意嘅，即係佢話有佢有個小朋友係好中意食飯團嘅嘛，好中意食飯嘅，
4: 好中意食飯。
3: 係啦，佢就會安排喺最後嘅時候先俾佢食飯嘅，係嘛？即係你其實你會覺得有啲咩提議俾我哋嘅聽眾咧？咁樣，
4: 我只可以咁樣講咧。就即係我可能比較幸運少少啦，咁因為我接觸就有起碼有三個好親近嘅即係例子俾我即係去睇，佢哋三個人食嘅嘢都好唔一樣，佢哋喜好唔一樣。你話喂，如果你就佢嘅話就慘啦，係嘛？中間嗰個中意食麵，細嗰個中意食飯，咁你唔通一次就全部煮曬呢啲嘢俾佢食咩？頭先子清講嘅話，我哋飲食上面需要有啲紀律咧，係譬如可能講緊時間上面嘅紀律，我覺得呢個係關鍵嚟嘅。而家好多家長投訴嘅就係啲小朋友咧，即係放咗學之後翻嚟唔食飯咁樣，咁我理解嘅，其實咧佢哋去補習啊，或者咧佢好多時候咧對你唔係對眼望住佢點樣去生活噶嘛，佢食咗好多嘢翻嚟，系嘛？咁变咗佢系冇心机食嘢，所以我嗰个纪律系乜嘢嘢咧？就系话喺嗰个进食嗰个嘅叫做一整日里面啊，佢呢一个嘅时间啦，系咪啊？即系我同佢定一啲时间表，我哋自己同佢要有一啲协调嘅，系啦。
3: 咁不如我哋转头翻嚟讲下，
4: 好啊，
3: 好冇啊？即系你究竟你点样去安排小朋友食嘢嗰个纪律啦？

0: 才呢 Leslie 就有讲到即小朋友其实佢哋嗰个飲食纪律呢係好重要，因为有好多时唔知道佢喺學校食咗啲乜嘢啊，补习嘅时候食咗啲乜嘢啊，同埋我哋休息嘅时候其实家乐讲咗一样好紧要㗎，即係可能有揀緊雜食啊，即係你叫佢俾佢食佢又唔食啊，咁其实呢一啲位我相信好多人呢都会有好多嘅迷思，我哋究竟点样去处理好呢咁。
1: 我諗有阵时呢要留意嘅就係佢哋本身究竟係点样食嘢。我哋唔係话即係要装一个嘩点样啊，搵一个 spy camera 咁样一路喺度呢係睇住佢一日究竟同啲边个朋友倾过咩计嗰啲。即係我哋唔係话真係去到一个咁直升机嘅父母。但係起码我哋了解咗究竟佢个生活习性点样令到佢係会想食嘢唔想食嘢先。呢个我觉得最关键。现代嘅小朋友好多时候啲人嚟问营养师究竟点样可以吸引佢食嘢，或者边啲时候食嘢。我第一样嘢係推广佢哋係等个小朋友學習，或者甚至乎係爱上一种嘅运动嘅習慣先。係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头先讲一日里面嘅重灾区呢通常就係放學之后。放學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可能屋企姐姐啦，或者小朋友自己照顾自己，或者去补习啦，其实佢係食咗好多嘢嘅。但你返到嚟呢就我哋屋企呢想个小朋友早啲瞓觉㗎嘛。係呀好早呀，你听日特校巴啦咁样。咁结果就点样呢，我计返转头瞓觉，咁你梗係唔可以太晏食㗎啦，咁你好想早啲见到佢，你都知啦，睇唔到就即係睇唔到㗎嘛，当佢冇食过㗎嘛，媽咪最想冇歧视呀，爹哋都想係啦，亲眼望到你喺我面前食嗰碗饭我就觉得安心㗎嘛。咁但係你早食饭嘅同佢本身嘅生活習慣本身就係一种冲突嚟嘅。係啦，佢冇运动。佢好多時候靜態嘅生活習慣，或者佢喺放學之後已經講話肚餓，咁肚餓佢就會同你講啦，晏晝個飯唔好食啊嘛，學校個飯。咁呢啲係現實嘅生活嘅情景，我哋要去處理，就係話點樣可以避免一個喺小朋友個肚仍然係肚飽嘅環境之下，你係催促佢進食呢？我覺得呢個係現代小朋友生活習慣嘅一個矛盾點咯，因為朝頭早佢瞓，佢唔醒，其實係冇胃口食嘢㗎。咁我哋不斷灌书就系你咧，就系早餐最吸收咁样。我估物论系唔系吸收都好啦，但系对于佢嚟讲都系一种压力。其实小朋友现代，我都觉得食嘢嚟讲对佢哋都几大压力嘅。即係你唔食又唔食，咁你就即係又要嗰個時候又唔係佢個生理時鐘想食嘢嘅時候，你又要佢喺你面前即係做得好乖乖仔喺你面前食碗飯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第一個要解決嘅問題，就俾機會個小朋友肚餓。係啦，咁但係即係佢肚餓嘅時候最好就係喺你面前出現嘅時候，你就可以令到佢即係咁啱去撞到
2: 就好。我啲狗都係咁樣，你係啊，你
1: 原始啲諗都啱㗎。係
2: 啊，啲狗你有陣時咧，佢食過一次人嘅嘢，佢唔肯食佢嗰啲嘢，咁你要點樣樣咧？要餓佢。
1: 我覺得肚餓係現代人，大人小朋友，我公平啲講，大人其實都要俾啲機會佢哋肚餓。
3: 係，即係等於係話啦，嗰餐你真係想去食嗰餐之前，你就要餓下佢先，因為我諗就係話好多小朋友都太幸福啦。當你一肚餓嘅時候，你已經你想食乜都有，到正餐或者真係想父母睇住你食嘅時候，真係食唔落咯。不過又翻一個問題咧，我就想話，除咗話要餓下啲小朋友之外，即係我唔係話應該要餓下，因為我就會覺得就係話小朋友好多時咧，除咗係唔中意食嘢之外咧，揀飲擇食
1: 係，
3: 因為點解咁講咧？我都有三個小朋友啦，咁就比較大少少，但係好多人都見到我三個小朋友都覺得好奇怪，點解你三個小朋友咩都食嘅？佢哋食菜食葱嘅，
1: 係
3: 乜都食嘅。咁啊，唔係，我就話唔係佢哋乖，而可能佢哋個年紀太近，由細到大，你唔食嘅話，我瘦，跟住見到佢食，我覺得蝕底喎，哇！佢食，我梗係食埋一份啦。變相地，佢三個咧，好似喺一個競爭之下咧，就係爭下爭下之後，我原本細仔唔食麵包嘅，見到家姐同哥哥食麵包食得咁開心，哇！我又食啦。咁搶下搶下之後咧，發覺佢哋三個乜都食，到佢大咗之後咧，啲人覺得佢哋。咁奇怪嘅呢，你哋有冇遇過啲咁嘅小朋友，或者你三個小朋友係咪
2: 你二四六喎、
1: 啊、我會
2: 四六八喎、啊、八十十
0: 六八十咪而家
1: 佢一路上嘅時候都有呢個問題。我咁樣畫開兩邊講係啦，第一樣嘢競爭性呢絕對幫到小朋友係啦，因為我哋人類學家都會分析現代人嘅飲食習慣點解咁多矛盾或者咁多麻煩嘅嘢，就係因為其實呢嗰、那個消費社會呢好多嘢執埋嚟俾你食嘅，你冇機會肚餓㗎，即係你食嗰啲嘢呢就越嚟 越肥膩嘅。係啊，咁結果咧，你食少少嘢，好似就已經食曬以前食一餐咁樣樣，即係等於我哋幻想啦，唔好講狗隻啦，係咪啊？我哋見到嗰啲動物園裏面啲靈長目咁樣，喂，佢成日個口都喐喐喺度做咩啊？人哋咀嚼緊啊，反刍緊啲嘢都唔係咁容易消化吸收噶嘛，營養冇咁多噶嘛，所以咧以前啲競爭係強嘅。食物裏面我都會鼓勵就話，我哋唔需要刻意去提供呢個競爭，個個都生三個小朋友唔得了啊嘛，係咪？但如果競爭存在嘅時候，
2: 你係最幸福啦，兩年
1: 唔係啊，我哋唔好特別去阻止佢啊，係啊，因為我哋唔好話特別前設到就係話所有嘢係啦，我哋一定要咧三個人食飯啊，你三個仔喺度食飯，我買定四個呢個外賣，等你入面慢慢揀咁樣，我覺得冇呢個必要，亦都對佢嚟講係有損害添嘅。但係第二樣嘢呢，現代營養學呢有時呢我哋會比較人性化去做嘅，因為而家我哋呢就不容許我哋呢就話喂濫用呢一個唔係私營嘅，就餓你咁樣唔得㗎嘛，而家呢啲呢個年代唔用得呢一招㗎嘛，我哋反而呢正面啲去了解一下小朋友嘅特性。我哋而家要慢慢發覺咧，這個世界真係嘅，有啲人咧係好中意食蔬菜嘅，係啦，有啲人咧係好中意食濕潤嘅食物嘅，由細到大，好細個噶啦，六個月、十二個月已經我哋知道佢嘅特性，我哋反而會咁樣去教導爹哋媽咪咧，因為可能得一個小朋友，咁我哋會俾佢咧慢慢去觀察個小朋友，其實佢對於乜嘢嘢係有反應。我舉啲極端嘅例子，有啲小朋友係從來一出世已經我冇食過粥嘅。我冇食過米糊嘅，
2: 點解啊？
1: 我食過炒飯咁樣。
2: 細細個就食，
1: 佢唔係食炒飯，佢係食啲撈飯，即係佢只可以食啲乾。
2: 食鹽多過我食米糊。
1: 佢食啲乾嘅嘢，佢話我食麵好開心，佢見到佢食麵好開心。你叫佢食粥咧，佢對於個温度咧極度敏感。
2: 天生嘅係咪啊？
1: 有天生嘅，同埋有啲小朋友對於個温度極度敏感。啲媽咪啊，趁熱食啦，好驚啊！哇，即係一朝俾蛇咬。我細個食過就係碗粥。我就以後都唔食，咁呢個都係極端嘅例子。但有一啲佢唔關温度嘅事，係真係嘅。我哋慢慢先察覺，小朋友呢本經書咧，好難去閱讀。但我哋鼓勵家長去閱讀，就係啲小朋友，你一路希望佢乜都食之餘，其實你嘗試觀察下佢，佢某程度上都有個 pattern 俾你睇得到，佢係中意食邊一啲嘅嘢。我哋可以喺嗰度咧著墨多啲，咁咧都幫助佢建立翻一個健康嘅飲食習慣咯。
3: 唔該曬，Lesl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贝敏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三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系要立法处理，佢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唔细，当中牵涉系咪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同埋补偿系咪足够，所以立法工作会好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喺八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以优先拣楼。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误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二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校职报告内反映他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调离原来的岗位。另外有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一个人员，并在校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以及对家长造成不便、社会的关注和对政府声誉的影响，局方决定纪律跟进。调查小组认为，事件反映现行工作流程和内部监控机制有完善空间，建议优化措施，包括编定内部工作指引，列明发送短信的工作流程、责任分工和批核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由义务上转为有偿出售，所以不能够认为美方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方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曾经表示，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仲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表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5点，跌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7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92美元，卖出4080.59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市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 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Hey guys, this is Lord.
6: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7: Hi, I'm Jesse J.
8: Woo!
9: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0: Hi, I'm Chris.
11: And I'm Johnny.
12: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3: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4: on RTHK.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sh
15: from 21 Pilots.
1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我哋请嚟系 Wendy 詹天文上嚟同我哋倾偈。
2: 嗯，
1: 上次倾偈嘅时候佢病咗，
2: 系。
1: 今次我见到佢就好
2: 精神啊，
1: 好精神，佢精神到好癫，
2: 系。
1: 佢谂住即日来回，
2: 啊、
1: 今日同我哋倾完偈之后，听日翻学咁样。系啊，我哋请咗你上嚟先 ，Hello，Hello，
3: 你哋好。
1: 系啊，喂，我想话咧，惯未咧？
2: 是在廣州翻學呢件事跟香港有什麼不同呢？究竟
3: 其實已經慣了的了、嗯、我覺得跟香港最大的不同就是可能現在是讀緊 U， 所以是比起是、讀緊中學的時候是輕鬆很多的。
2: 我想問一下，是不是跟我們看到那些劇一樣呢，真的會有什麼宿舍啊，跟著四張床那些的、
3: 哦、真的有的，
2: 真的是不是跟我看到那些一模一樣樣的？
3: 我嗰啲係逼啲嘅，因為我嗰啲係六人宿舍嚟嘅、
2: 哦。
3: 但係咧，其實我係開學嗰陣時候，我住咗一陣宿舍。
2: 你係為咗滿足嗰個開咗
3: 我係想
2: 啲肉啊，
3: 嘗試下嗰種感覺。但係之後發現大家嘅生活習慣都會有唔同，咁我就有啲唔習慣。跟住就喺大學一年班下學期，我就搬咗出去住。
1: 嗯、即係冇得揀一人宿舍嗰啲嘅。
3: 冇得揀嘅，
2: 搬出去咪一人宿舍咯。
3: 係
2: 係啦，冇錯。
1: 咁我想問一下咧，大學入面係咪好多張寧客㗎？
2: 唔知点答你添，
1: 因为咧我最近好阿 Siri 知我好中意睇张凌客噶，跟住我心谂啊，点解咧啲电视入面个个都系张凌客、白敬亭咁嘅样，系咪真嘅咧？咁样咯，
3: 其实系嘅，嗰边其实我差唔多所有嘅 friend， 大部分嘅女仔都好迷佢嘅，
1: 系佢一定系白敬亭啊，定系
3: 张凌客？白敬亭好似少啲，
1: 最近 hit 啊嘛，
2: 系
1: 睇下几潮。走咗潮流嘅尖端啊！但係學校係咪真係有好多張凌客嘅？定係只係電視上出現嘅咧？
3: 學校唔會有好多嘅，但係條街會有好多咯。其實
2: 係佢咁嘅打扮，定係真係佢嘅樣
1: 先？係
3: 啊，打扮咁樣就好難講。
1: 佢嘅打扮，但係個樣唔同嘅，
2: 係唔出奇啊！即係好多係會學佢嘅，可能著衫風格啊嗰啲㗎嘛。
1: 係，近到我得閒一個兜幾個圈先。咁但係學校入面啊，我亦都見到咧有好多而家多咗咧，網上平台我睇到咧好多大學生都好靚仔靚女咁樣啦，係咪真係我哋即係睇到嘅社交平台，定係有女鏡嘅咧？
3: 有女鏡。其實我一開始我都以為是很光鮮亮麗
1: 的，是啊，因為你真的看到你一打開社交平台全部都說我是大學生一年班，
3: 是
1: 啊，好靚女的、
3: 啊、其實可能是 year
1: 1，自卑啊，
3: 不要這樣說，可能是 year 1的時候大家都會多一點打扮的，但是呢到 year 1的下學期之後呢，我開始穿睡衣上學了，因為太懶惰了，
1: 嗯，即係著睡衣喎、
3: 哦，即係因為我嗰啲睡衣係比較 casual 可以出得街嗰啲類型，
1: 即係 T-shirt 短褲
3: 咁樣嗰啲、嗯，即係開始著嗰種好 casual 嘅衫去上堂、嗯。一開始都會想打扮多啲靚啲，去迎接新嘅一個篇章咁樣。但係到而家其實就好懶惰、好懶散我而家個人翻學。
1: 係，同埋加上見到原來張凌客唔喺下面，只係出面，
2: 好合理啊！你知唔知嗰啲而家咧好好笑啊？嗰啲辦公室咧就會話咧，我哋咪會有嗰啲頭像嘅，即係嗰啲社交平台嗰啲頭像嘅，跟住佢哋尋人咯，究竟邊一個你個頭像唔係你嚟嘅喎？即可能出街係一個樣，跟住可能翻工翻學係另外一個樣，好合理我覺得。
1: 我想大學嘅生活咧，即係內地大學生活，係咪真係如果佢哋一打扮嘅時候，真係就會變咗我哋社交平台見到嘅樣先？
3: 會嘅，
1: 真係得㗎，
3: 真係
1: 易容喎。
3: 又唔好咁講，有啲人係真係佢素顏就已經好靚㗎啦，跟住稍微一打扮就會好精緻啦，其實佢哋大部分人，佢、全部都好識打扮自己。
1: 嗯，咁除咗打扮之外，佢哋嘅興趣係做啲乜嘢㗎？
3: 佢哋嘅興趣其實佢哋同我一樣，都係比較懶惰喺平時嘅時候，又唔可以話懶惰，就可能中意做嘅嘢都係圍繞住音樂方面嘅嘢、
2: 嗯，
3: 比較少其他嘅嘢咯。即係譬如我嘅話，可能我會中意課餘時間打下羽毛球啊，運動下或者做下 gym 啊，嗰啲係我嘅興趣。咁佢哋可能個個都會有唔同咯。
1: 嗯。打羽毛球的話要有雙人去打或者四個人去打咁樣，即係話言下之意，詹天文在內地的校園生活其實都已經認識到一班朋友噶咯。
3: 係啊，其實是有好大班朋友，係真係 我覺得係好真心嘅 friend 嚟，因為我覺得我本身入大學之前我都會好擔心會唔會識唔到一啲好真心嘅 friend， 都係驚會比較表面少少，但係原來係真係會有一啲傾到一啲好 deep talk 底嘅一啲 friend 咯，所以我覺得係好幸福嘅一個大學生。
2: 我想問你嗰、那個學校多係即係唔同地方嚟嘅人啦，定係可能佢哋都係本地嘅，得你係可能香港去咁樣啊？
3: 嗯，其實大部分都係來自中國唔同嘅地方去讀嘅，咁、哦、所以就係好特別咯，嗰種感覺。
1: 係，但係佢哋講嘅普通話啦，會唔會你都會聽唔明？因為咧北方啲嗰啲咧卷都好犀利噶嘛。
3: 有啲人我係真係聽唔明嘅，即係可能係北方嚟嗰啲，佢哋個口音會比較比較偏啊。係，但係其實大部分人我都係聽得明，同埋都會有人係大部分人都識講廣東話嘅。係啦，係冇錯。
1: 老師咧，老師講廣東話定係都係講翻普通話嘅？
3: 視乎個老師係邊個，因為有啲老師佢係廣東人，咁可能就會講廣東話多少少咁。
1: 咁所以身邊啲朋友啦，咁會唔會同你都係學廣東話為主咁樣咧？
3: 會嘅，佢哋會叫我去教佢哋去講咯，咁所以其實我都幾可愛咯，佢哋咁樣，同埋我都會問佢哋你啲方言嗰啲要點樣講啊，即係互相咁樣去玩。
2: 你而家覺得最得意嘅方言係咩？學咗幾句咁樣？
3: 嗯，我覺得係東北嗰邊嘅嗰啲。
2: 你哋有東北人啊？
3: 係有東北人嘅。
2: 你知唔知佢
3: 識學？
2: 你知唔知佢哋話咧，東北人係會傳染㗎？即係如果一個宿舍有一個東北人咧，你哋學期散嘅時候咧，四個人就算普通，即係可能一個廣州講普通話，一個北京講普通話，一個可能河南講普通話啦，全部會變曬東北口音㗎。
1: 東北口音係點㗎？
3: 形容嗰種感覺。
2: 唔知點形容，總之係會你一聽就係東北口音啦。係啦，總之係咪好易傳染㗎？
3: 好易傳染，所以我已經唔係咁多同佢講咗，好驚我好驚，
2: 會變咗東北人啊，係咪？
1: 寧願文字聲俾佢。
2: 會，佢哋話超易傳染，真係。
1: 我哋知嗰啲好多嗰啲咩碑嗰啲咋，係啊，
2: 唔係類
1: 即係口字加貝字嗰啲咧，個永嘅後面，我就知有呢個字咯。佢哋成日講呢個字，但係呢個字我唔知點解喎。
2: 佢係個口音係零舍唔同啲，
1: 又唔係卷啲咁樣嘅。
2: 唔係，
3: 佢係個粗

0: 簡體繁體嗰啲會唔會有困難呢？即係字方面。
1: 一開始會有少少，但之後都習慣咗，因為本身其實我喺 DSE 寫作文嘅時候都會繁體簡體咁樣混住嚟寫，因為
0: 快啲，
1: 係啦，咁所以其實都 OK 嘅。
2: OK， 係。咁但係咧，去到嗰邊嘅時候，算係自己一個人生活噶咯。
1: 係啊，
2: 係啊，即刻過去嘅時候，即刻變飛鳥啊咁樣冇嘢飛到，定係反而好掛住屋企咧？前者後者。三二一即刻答，
0: 我覺得是有階段性的，即一開始是放飛的，但是之後發覺啲衫冇人洗的時候咧，就開始懷念屋企
2: 了，係咪咧？會唔會咧？即係嘢又自己煮，
1: 我反轉嗰個階段，一開始過去的時候是比較掛住屋企嘅，因為會比較覺得孤單啊，未識到啲 friend 嘅時候，會覺得好想翻香港嘅，但係咧。而家我就有少少放飛咗自我，
0: 屋企為何物啊嗰啲，係
2: 喺邊啊
0: ？Where？
1: 而家慣咗咁嘅生活，同埋有一大班 friend 陪住，同埋我有隻貓貓喺嗰度嘅，所以我就覺得會好幸福咯喺嗰度。
2: 係，咁但係咧，如果咧即係兩邊走，會唔會好辛苦？因為對我嚟講，我覺得咧去廣州其實係遠嘅，
0: 係嘛？
2: 係至少兩三個鐘。我試過搭上次咪搭巴，嗰啲大巴咧，哇，會咗幾個鐘頭咁樣，你係成日咁樣來回啊？通常幾日先至會嚟香港啊？定係唔係嘅？我即日都會嘅咁啊。
1: 經常會係即日咁樣去來回。其實雖然話佢個路程係唔算好長，即係可能都係一個鐘就到，但其實個人都係會有少少攰嘅，因為經常咁樣上上落落。但係都還好，因為其實工作方面都係做緊自己中意嘅嘢。
2: 係，但係點解你唔揀咧嗰啲幾日先至翻嚟香港啊？咁樣咧，你即日嗰啲真係其實好辛苦嘅。我想講，
1: 因為有陣時真係我可能前一晚有堂。跟住今日就要做嘢，聽日又要翻學，咁可能今日真係要辛苦少少咁樣去即日，咁樣去來回都 OK 嘅，我覺得。
0: 但係你咁樣可能校園生活同工作咁樣兩邊走嚟走去嘅話，會唔會反而翻到嚟香港入翻即係工作環境，又會覺得唔慣啊，或者突然之間我要做嘢啦咁樣噶？
1: 有陣時都會嘅，即係睇翻我當時嘅狀態。如果嗰陣時係好攰嘅狀態嘅話咧，可能翻到嚟我都會覺得有少少入唔到嗰個 feel 啊。但其實而家因為多咗呢啲事情、呢啲環境之後，我自己都會知道啊，去學校就要做翻學校嘅嗰個學生樣，跟住翻到嚟就要有工作嗰個 mode 咁樣。
2: 做完嘢咧一定好攰啦，調翻轉我想即刻翻屋企啦。但原來你發現，唉唔得，我
0: 要熬
2: 夜啊，係啊，有冇一下想，不如我都喺屋企瞓埋覺，我聽朝先翻去啊？
1: 咁我都係寧願夜晚翻咗去先，因為可能第二朝超級早起身，咁我寧願可以瞓耐少少。
2: 係，但我想問下你同只貓貓嘅緣分係點樣嚟嘅咧？點解突然間翻下學又有班同學仔，你仲有時間去？照顧貓貓，
1: 因為呢只貓本身喺香港就有養嘅，咁跟住因為我屋企有兩隻貓，咁呢兩隻貓就經常打交嘅，就係我就好想分開佢，咁咁啱就有呢個契機，我喺廣州有個屋企，咁就想帶佢上去，咁去陪我咯。
2: 申請難唔難啊？
1: 我記得有少少難嘅，因為好似有好多程序，但係媽咪好，佢幫我搞掂曬。
2: 嗰下記得媽咪亂，
1: 係多謝媽咪。
2: 跟住之後就又同啲 friend 玩啊。係咁，我想問下上堂嗰個 pattern 係點樣嘅咧？係咪真係好辛苦噶？我見佢哋咧，即又係啦，睇張凌下佢哋啦，佢哋讀書好辛苦喎，見到佢哋個劇入邊。
1: 其實我覺得都有少少 tight 嘅，因為而家 year two 其實係課程最多嘅時候，除咗星期三我係冇堂之外，星期一、二、四、五咧都係差唔多全日都有堂，即係由朝早九點開始到可能夜晚八點。到夜晚九點才至完，咁所以係冇乜喘息嘅時間嘅。
2: 上晝九點到夜晚九點，
1: 係啦，但係中間會有食飯嘅時間，有個 break 咁樣咯。
2: 嗱，香港咧，以我所知咧，可以揀堂嘅。
1: 我哋都有得揀嘅。
2: 你哋都揀，但係點解你要揀到咁？
1: 因為我想呢兩年辛苦少少，跟住再最後嗰兩年就可以冇咁多課程，可以翻到嚟做多啲嘢。
2: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點解可以 year two 嘅時候揀多少少，你之後可以輕鬆啲咧？
1: 因為香港咪有嗰個 GPA 嘅，
2: 係啊，
1: 而家其實如果係收夠咗嗰、那個佢哋嗰邊叫學分，收夠咗嗰個分數之後咧，其實你之後嗰兩年你就唔使去揀咁多選修 elective， 即係你可以可能一個禮拜得一兩堂，就輕鬆少少。即係我係咁去分配我自己嘅四年嘅時間，就希望最後嗰兩年可以做嘢做多啲。
0: 即係佢四年係一個整體咁樣計，總之你頭兩年嘥多啲時間儲夠嗰個分，咁我後兩年就可以唔使咁辛苦咯。
1: 冇錯，
0: 係啊，
2: 係。咁但係我聽你咁講嘅話啦，即係話最辛苦係呢兩年啦。
1: 冇錯，
2: 係。但係好想問下你係讀緊啲乜嘢嘢？即係入面有啲咩科你一定要揀，或者你揀咗啲咩科去讀咧？
1: 有啲跳脱

0: 呢个系音乐学校嚟，但系我拣咗韩文堂，跟住我仲拣咗金融啊、经济啊嗰啲课程嘅，系啦，因为我自己系真系有啲想学嘅，因为我除咗音乐之外，我觉得都需要去储一啲其他类型嘅知识，系啦，跟住佢有一啲可能录音堂、编曲堂，我自己都有去拣，因为自己希望可能幕前幕后都可以做到咯。
1: 嗱，咁啊，除咗呢一个翻学嘅时间系咁样啦。嗌嘢食方面啊，因為 Siri 成日同我講，如果我耐唔耐翻去嘅話咧，佢就話：喂，唔嗌嘢食翻酒店嗌外賣嘅話咧，唔係翻大陸㗎。咁講係啦，你會唔會亦都因為咁樣，所以你放棄咗你媽咪咧？因為原來發現嗌嘢食好方便。
0: 我唔會放棄我媽咪嘅，但係咧講到嗌嘢食，我係老行家嚟㗎啦，因為我差唔多係日日都係叫外賣，因為我唔識煮飯嘅。咁所以我對外賣這個呢個咧係
2: 需求好大。
0: 係啦，需求非常之大，跟住都。好識嗌外賣，跟住食好多嘢啦。
1: 但我想話咧，嗰邊啲外賣係好味同埋好勁啊！我唔知點解咧，你但係有個缺點就係佢好耐，等好耐。
2: 唔係㗎，你揀啲快啲嘅咪得咯，你自己揀咗好耐啫嘛。
1: 唔係啊，嗰啲車程嗰啲，不過可能成日揀親去宵夜嗰啲啦。咁跟住啲車程咧，我見佢哇熬好耐都未嚟到。
2: 你係咪住到山卡拉咁遠啊？
1: 唔係啊，我勁夠住市區㗎。
2: 哦，
1: 係住市區。
2: 咁你揀咗山卡拉咁遠嘅
1: 好啦。但係咧嚟到都係熱辣辣啦。不過我覺得有個缺點就係佢啲嘢好油喎。但是你而家瘦到咧，你係我嘅一半咯。
0: 唔好咁講。
1: 係咯，但係點你點樣揀咧？你有冇一啲研究或者有冇啲攻略或者點樣咧？你嗌嘢食係嗌啲咩食嘅咧？
0: 其實我一開始到學校嘅時候，我係特登問咗一啲師姐啊，佢哋去問下佢哋有冇啲好味或者唔係咁油嘅外賣，因為我自己係要 keep 嘅，我自己係好容易食得好肥嗰種人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而家咧個習慣就係我夜晚唔會食飯，我淨係會食一餐嘅啫一日。咁跟住個 lunch 咧，我就會揀我自己超級想食嘅嘢，即係可能 heavy 啲都冇所謂，因為我會做 gym， 跟住就會可以 keep 到而家呢個身形咯。
1: 但你一日一餐嘅話，你下晝打後啦，你仲要上堂，有機會上到九點幾，你仲做埋運動嘅話，其實係會虛脫嘅喎。
0: 因為我之前係60 kg 喺入行之前，跟住我為咗身形好睇啲，我係減咗15 kg 左右。咁我個方法就係比較極端，下晝兩點後就唔食嘢啦。咁所以到而家我都可以習慣到呢種飢餓，咁我自己都唔會話特登想去食好多嘢，反而食好多嘢會對我嚟講係一種負擔咯。
1: 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多啲唔同嘅即係接觸年青人啦。而家你哋頭先你所講就話你同啲同學仔就係可能打波啊，做下運動啊。或者可能是大家都諗住自己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咁樣啦，但係而家你哋嘅大學入面係有啲咩熱潮呢？
0: 有啲咩熱潮？佢熱潮佢一陣一陣咁樣嘅喎。
1: 佢個一陣係真係一個月啦，就冇啊，定係點樣嘅咧？
2: 可能快過一個月。
0: 係啊，我都覺得
1: 真係㗎，
0: 因為熱潮係真係好快會過。
2: 你跟唔到就
1: 可以幾個月㗎啦。
2: 冇，佢哋快啲，佢哋再快啲，因為佢哋個網快啲啊，即係佢哋衝浪衝得快啲啊。係啊，所以會我自己覺得會更加快咯。即係你呢頭講完嗰頭就 out 咗㗎啦。係，你跟唔到就跟唔到。
0: 我而家講完，你已經過時啦，親咁樣。
2: 係啊，
1: 真係㗎。
0: 真係會咁樣，因為佢哋係嗰個 search 嗰個關鍵詞咧，佢熱潮咗一陣之後，佢好快就會換第二個，跟住就會同我講第二個。
1: 咁你點樣去追嗰個熱潮咧？就係睇下個 hashtag 係啲乜嘢定？
0: 我唔會特登去追，我一般知道嗰件事都係我嘅 friend 同我講，我先至會知道。
1: 係，咁最近啦，真係而家呢一下嘅。
2: 你係啦，最新你個 friend 同你講咗啲乜嘢？你覺得哦，
0: 我要開演唱會啦！
1: 嗱，我想問一下你學校嘅同學仔又知唔知咧？
0: 知道㗎，因為其實佢哋咧經常，佢哋可能係同我一齊同一班之後，佢哋嗰啲 social media 會經常 look 到我啲動態，咁所以其實我做乜佢都知㗎。係，
1: 咁開頭會唔會
2: 尷尬啊？
1: 係啊，
2: 或者唔同啊？覺得
0: 會嘅會嘅，因為我係一個 I 人嚟嘅，所以有陣時佢哋過嚟問我，都會有啲尷尬。但係因為而家熟咗之後，我都覺得好開心，佢哋會睇到，同埋好開心佢哋會同我講咯。
1: 係，但係你依家温下半年，你已經著睡衣翻學喎。
0: 係啊。
1: 你冇咗個牛包
0: 啊！其實我本身係想夢想係想 keep 4年嘅牛包，但我做唔到啊！
1: 仲要好快脆就放棄啊！但係你啲同學會唔會都得閒叫你唱下 K 啊？跟住之後去到嘅時候就不停叫你唱啊咁樣咧？
0: 都會約我出去食飯咁樣唱 K 就少啲，因為我唔係話好中意超級多人同埋比較嘈嘅場合。
1: 咁會唔會已經開始唔捨得啦？即係而家雖然係 year two 啦，跟住之後，翻到嚟之後，我就要全職揾工嘅時候，就冇而家咁 free 噶咯，同埋要翻屋企住。
0: 係，其實會嘅，因為其實我都係本身以為4年 我都唔會話識到一啲好好嘅 friend， 咁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自己都唔會話好掛住大學。嗯、但因為而家我近排都識咗一班好真心嘅 friend， 咁所以我諗緊我畢業嗰日有可能都會好唔捨得咯。
1: 嗱、嗯、呢一 part 咧最尾啦，可唔可以講一個就係你同呢班朋友你最深刻遇過嘅事？你覺得唔得啊？呢班真係我一世嘅朋友，或者佢真係真心朋友咧，發生咗件咩事咧？
0: 其實呢件唔算一個大事，但因為我係一個比較可能比較敏感、比較細膩啲嘅人，所以我就覺得係都幾感動。就係、是、有一次我係病嘅，跟住我病咗之後，我要上台去有個 show， 但係嗰陣時佢哋係上緊堂嘅，跟住其實下面係冇任何我嘅 friend 去支持啊，跟住其實我自己都係有少少怯嘅，跟住我同佢哋講完之後，哇，好驚，好擔心，咁跟住佢哋就偷偷地走咗出嚟，去特登過去睇我個。睇我個 show， 跟住特登幫我影片，又喺度揮手啊，揮嗰個熒光棒。咁、我覺得，即係雖然係一件好小嘅事，但我自己係覺得好感動，同埋都好感恩，真係識到佢哋呢班咁好嘅朋友。
2: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座楼宇，至今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3/4业主交回相关信件或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表示很难让整座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是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细，当中牵涉是不是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不是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延误。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2,076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7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79美元，卖出4,086.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6: 梗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8: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9: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8: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1: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2: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太阳计划2026，
11: 今个夏天
1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4: 只不过是很正常，人家说使唔使帮你吹头，我真的抖一句不用了，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嗱讲得太倔咧？咁样，
15: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19: 多庆幸。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同 Wendy 詹天文傾偈。
2: Yeah.
1: 其實你咧，我覺得咧，我如果我係你，我會唔開心噶。
2: 點解咧？
1: 因為作為學生嘅話，最開心係啲咩啊？你都唔開心嘅，就係暑假。
2: 哦，
1: 係啦，因為暑假嘅時候你生日，你冇人同你慶祝，
2: 係
1: Siri 冇人同你慶祝㗎，好慘㗎。你再講我而家，仲要我係嗰啲好冷眼，
2: 好啲眼淚㗎啦。係啊，我有啲醖釀，你等我一陣，我俾啲情緒，攞啲眼藥水嚟先。
1: 係，你睇下我幾冷血咗，佢冇，
2: 你好冷血啊！唔係真係嘅，因為細個嘅時候咧冇，即係而家通訊咁發達，嗰陣時冇嗰啲咩電話咁勁嘅時候，可能要打屋企電話嘅時候咧，其實同埋我唔係暑假頭，我係暑假尾啊，即係人哋個個已經放飛自我，
1: 遺忘咗啊，
2: 遺忘咗我，或者有時分班咧已經唔係同一班嘅時候咧，咁所以就好少人會記得咯。反而你話如果係翻學嘅時候，就算唔記得啦，
1: 都有一句生日快樂啊！
2: 你聽到你都起碼有句生日快樂，係
1: 啊，係啊，咁好，所以呢個有friend 即係所以對我嚟講，我成日覺得暑假係對我嚟講，我都喂對我放飛啦，即係我覺得最開心嘅時候。但你偏偏今年嘅假期都冇得放假，因為話説幾個禮拜之後你開你嘅演唱會，
2: 好嘢！
1: 你係公司幫你搞，刻意係暑假諗住等你就係唔好影響你嘅學業啊？定係你覺得
2: 還掂得閒咁樣？
1: 係還掂得閒啊！係啊，落下嚟咯，開下個演唱會咯，翻返上去咯。
3: 其實是主要是因為我是放緊暑假，咁所以是喺得閒嘅時候，一定要得閒先整到演唱會噶嘛，咁呢個係真嘅。咁其次就係公司其實喺兩三個月之前都已經同我講緊有可能可以開到呢個演唱會。咁跟住係大概一個月前先同我 confirm 有呢個場有 sponsor。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場演唱會係一個比較神奇嘅一個經歷。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覺得係真係好天時地利人和，真係咁啱有 sponsor， 咁啱有一個咁好嘅主辦同埋場地，同埋一個咁好嘅時間，我先至可以開到，咁所以我覺得係都幾神奇呢一樣嘢。
1: 係，咁當初咧公司同你講就喂開演唱會啦 ，Wendy 嘅時候，你有咩反應？你係收 message 知道啊，定係你咁啱落嚟做嘢嘅時候，佢哋淡淡然喺個後台同你講啊，定係點咧？
3: 我係收 message 嘅，嗰陣時印象好深，就係我嗰陣時係上緊堂嘅，跟住突然間見到我 confirm 咗啦，咁嗰下其實我自己係有少少好多個感受啊，因為我覺得好似我已經期待咗呢一樣嘢好耐，反而喺呢一年嘅時候，我冇話諗好多關於自己個人演唱會嘅事，但係就咁啱喺呢一刻真係可以做到嗰一下，咁其實嗰個感受係有少少唔知點樣去表達，
1: 係會唔會已經係每一日咧都已經係諗緊演唱會嘅嘢，即係等於人去旅行一樣咧，係啦，未去旅行之前
2: 未出發先興奮，
1: 係啦，唔見咗㗎啦，因為成個人已經飛咗過去啦，你會唔會已經全明明我上緊堂，明明我要考試，
2: 飛走咗啦，點解你咁明白我嘅？
1: 舞台上面嘅自己揸住個麥，
3: 係啊，我會㗎，我而家其實有時候會有少少瞓唔著，就係諗緊呢一樣嘢咯，
1: 係驚定開心咧？
3: 開心，真係開心。我唔係話特別驚，因為我知道大家都係好支持我嘅，咁所以我自己反而係興奮多過驚。
2: 咁你會唔會話有好多元素或者想表達好多自己故事啊？因為第一次演唱會，感覺上我一定要做到好係我自己嘅咁樣，會唔會都有呢個諗法咧？
3: 會啊，就係因為有啲想表達嘅嘢太多，所以就有少少難去結合一啲嘢，咁所以我就將我所有想表達嘅嘢交曬俾主辦方嗰邊，俾佢哋去幫我去選擇或者篩選一啲特別啲嘅主題同大家表達咯。
1: 係，今次個主題都算係叫你嘅第一步咁樣啦。咁呢一個第一步係你諗定係就係頭先所講係大會幫你諗？
3: 係我同佢哋一齊諗嘅，因為其實第一張除咗係預示住我演出solo 演唱會的第一次之外，都是代表我自己里程碑的第一，即是一個新的一章，而且因為我之前有首歌叫最章結局的，我覺得 Chapter 1都可以代表是一本小說裡面的第一章，最章就是講緊我入行以來這幾年去經歷過的東西，以及我積累住很多的能量，跟住在這一刻真的可以開啟到屬於我的 Chapter 1、所以我覺得是挺特別的。
2: 在這個 Chapter 1之前，你覺得最章和 Chapter 1或者是一開始的時候，詹天文有什麼不同呢？
3: 我覺得是 儲夠咗足夠嘅嘢，可以企，即係足夠可以企喺一個舞台上面，一個人可以表達到屬於我想表達嘅嘢。因為我之前成日都覺得可能自己嘅能量係未夠嘅，但係而家可能我就覺得係時候啦，係可以噶啦。
1: 有冇一啲學校入面學到嘅元素帶埋嚟演唱會啊？
3: 會嘅，會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大學雖然淨係學咗兩年，但係我覺得嗰邊嘅老師已經教咗好多我之前係學唔到嘅嘢，which is 我已經開始慢慢地滲透入喺我嘅 job 入面，或者喺一啲錄音入面，咁所以我覺得都係會擺喺演唱會入面。
1: 例如呢，例如有啲乜嘢你覺得我自己不經不覺已經原來我改變咗啲，或者我係有少少到唔同度嘅。
3: 係，我覺得最特別嘅係台風，因為我嗰邊有一堂係叫做舞台實踐，咁就係教我哋點樣去做好個台風嘅。咁其實我覺得係真係學到嘢。喺大學之前，我成日都覺得我個台風有少少縮住嘅感覺。跟住學完呢兩年之後，我就覺得我近排嘅舞台都開始比較大放，肯放得開少少。
1: 舞台係我嘅。
2: 幾得意喎！呢個台風點學咧？即係佢係會揾一紮人喺樓下，即係喺個台。下到睇住你，跟住等你冇咁怯啊，定係即係佢會教你一啲形體動作啊，或者教你一啲點樣嘅狀態，令到自己可能喺個舞台上壓長少少啊，係點樣學嘅咧？呢個好難㗎喎，
3: 係好特別啊！其實佢係全班同佢一齊上嘅，咁跟住佢係會抽人上台去唱你想唱嘅歌，咁就其實係好考驗嗰個勇氣，因為其實我有陣時都會好驚呢一樣嘢，好驚會好驚去展現呢一啲嘢，跟住可能就係呢一樣嘢經常抽到我咁，咁所以我就學嘅就更加多，上咗去之後，我唱完之後，佢會同我講一啲手部動作可能有啲太多，會顯到你個人好縮啊，同埋有啲駝背啊。咁佢會好提醒我，同埋同我好詳細地講點樣可以做得再好啲喺每一首風格嘅歌入面。
1: 咁今次個演唱會入面，你覺得有啲乜嘢你而家係可以透露得嘅？仲有大概兩三個禮拜到啦，有啲咩你係可以話俾我哋聽？我到時會咁噶，好勁啊！
2: 哎呀，唔知道要講咩添啊？或者你最期待邊個部分有冇咧？
1: 係咯，
3: 我最期待。應該是 dance medley 嗰個部分，可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為呢個 dance medley 入面會有我當初出道比賽唱過嘅歌，咁大家都會好想聽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繼續翻嚟同詹天文傾偈啦，啱啱聽完佢嘅序章結局，好啦，翻到嚟繼續同你傾偈。咁但係咧，我想話今次想講歌啦。
1: 嗯，
0: 上年年尾開始，你有啲嘅新嘗試，其實陸陸續續想俾好多唔同嘅樂迷 feel 到詹天文係有改變到，有一啲唔同度同埋佢嘅努力，想俾大家去留意到嘅。
1: 嗯，
0: 所以上年年尾嘅時候，你派咗首歌咧，就係你自己嘅親自嘅第一次嘗試啦。咁就係作詞，
1: 嗯，
0: 係啦，就係在十字路口告別，
1: 係。
0: 之後會唔會都多啲自己嘅創作，跟住同公司講：喂，你睇下，我真係得㗎，我真係得㗎，你睇下 feel 下先啦，老細。
1: 會嘅，因為其實我而家已經有少少存貨喺我自己手中，但係我仲喺度執緊啊，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喺呢方面未夠成熟，同埋都係學緊嘢嘅，所以我覺得我仲需要少少時間先至可以出到一首全部曲同埋全部詞都係屬於自己作嘅一首歌。
0: 係，嗯，但係咧呢一首歌咧，你到俾老細俾公司嘅時候，你有冇驚住俾，定係你好有信心老細一定會批嘅？
1: 我係驚住俾嘅，因為畢竟係第一次，咁同埋我在十字路口告別，
0: 本來炒自己的名字，或者用自己啲製啲名咁樣咧，小尖咁嘅，
1: 冇我都係寫詹天文嘅。跟住其實因為嗰首嘅歌詞，我係寫得有少少甩甩咳咳嘅咁啊，即係我空咗一啲位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廣東話嘅詞真係難寫，好難寫。
2: 我想問係有歌先啦，定係你作咗詞人哋配歌咁樣？
1: 係有歌先嘅，
2: 有歌先就仲難寫啲添。
1: 冇錯，咁所以我係聽住嗰個旋律，跟住自己睇下啲 feel 點去作入去，咁跟住空咗好多粒字嘅。
2: 但我想問，你係聽到嗰首歌就覺得啊，呢首歌我可以試下作詞，咁不如同公司講我試下作詞啦，跟住先至去起手作啊？定係你唔係我聽到首歌，我已經自己喺度偷偷地作完曬我先？哎，公司我嘅詞咁樣啊？
1: 其實我係喺呢一個 demo 出之前，我已經同公司講咗話，我想嘗試下下首歌自己作詞。
2: 哦，哇！你盲盒嚟嘅喎，你開盲盒喎，
1: 係啊，我就好有勇氣，我想自己作詞試下咁樣，跟住就嘗試咗啦。即係我嗰一點都要踏出第一步。
0: 系，但公司冇俾压力你嘅，
1: 冇啊冇啊，
0: 又话上次我自己作，仲未有嘅，冇啊冇呢啲嘅。
2: 我觉得佢勇系开盲盒，系佢冇听过个 melody 啊，
1: 系，
2: 因为有啲 melody 可能你真系冇嗰个 feel， 咁你好难作到噶嘛，咁，变咗佢真系作得到，咁又可以真系出咗一个成品出嚟，真系好厉害。
0: 系，咁所以呢一首歌其实系真系你自己嘅感受而写，定系你朋友嘅感受？
2: 朋友系列又嚟啦，
0: 净系睇电视剧咧。我最近同 AI 傾偈啊，我有同思月講啊，嬲死我啊！跟住之後我話冇啊，朋友嘅，跟住我又係一個好朋友系列咁串我
1: 啊！AI 都識串人，
0: 係啊，咁你
1: 咧？呢一首歌其實本身咧，我寫嗰份詞咧，係同呢一而家出嘅嗰份詞係關係唔算話超級大嘅。
2: 嗯，
1: 其實我自己寫嘅嗰份詞咧，都係關於人生嘅選擇嘅事。
2: 嗯，
1: 係啦，但係呢一份歌詞最後，因為老師都幫我改咗少少，即係個感覺都改咗少少，咁，所以其實呢個最終版咧，同我嗰陣時寫出嚟嘅係有少少分別。
0: 嗯，但係咧嚟緊啦，即係其實你之後都派嘅歌咧，全部都好關人性方面啊，或者可能係關感性，係啦嘅事啦，即係譬如無疾而終咁樣啦。
2: 嗯，
0: 咁我想問一下，係咪你諗住喺今年2026年啦，其實全部歌都想係關呢一個方向事嘅咧？
1: 都唔係嘅，我唔希望自己係限住喺呢一個風格上面，我都希望可以可能再出快歌啊，或者其他風格嘅歌再俾大家去聽咯。
0: 係，咁同舒老闆合作啦，今次驚唔驚咧？
1: 唔驚，
0: 佢好嚴謹嘅喎，聽聞。
1: 哇，點解大家都好似聽聞佢好嚴謹？
0: 係啊，但係呢個只係聽聞嘅啫喎。
1: O K，
0: 好多人都係話聽聞咁嘅啫喎，所以我都知道啦，聽聞咁樣。
1: 我覺得佢好 Q 啊，其實舒老闆點解可以咁講？因為我第一次我嘅派台歌新學期嗰首都係同舒老闆合作。咁其實嗰次之前我都係聽聞佢好嚴謹，所以其實我都帶咗一個好緊張嘅心情去見佢。但係第一次佢見我，佢都係同我傾咗好耐好耐偈。喺錄音嘅過程之中咧，佢係嚴謹嘅，但係佢唔嚴格咯。
0: 會唔會因為嗰時你仲係中學生啊？
1: 唔係啊，佢而家都係對我好好嘅，
0: 因為你而家都係大學生，
1: 所以唔係大學生之後佢就會好嚴格啦。
0: 所以好好地就係做咗呢一首歌曲。
1: 係啦，因為佢係真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監製，佢係可以幫我去撇甩一啲我本身唱歌嘅壞習慣。因為其實今次嘅歌錄咗4-5個 section 左右嘅，跟住每一次都係比較長嘅時間，佢會用比較長嘅時間去雕琢我把聲，同埋去揾到我最好聽嗰把聲。咁所以我覺得係好開心。 合作，同埋好似係上咗一堂大師班咁樣嘅感覺。
0: 嗯，既然詹天文話舒老闆幫你改咗你壞習慣，你有啲乜嘢壞習慣咧？唱歌方面，
1: 係我唱歌方面太去刻意地扮成熟啦，
0: 嗯，
1: 就是因為我之前經常會唱一啲苦情歌嘅劇歌，咁，所以就搞到我嘅習慣就會好中意去壓低同埋壓沉把聲，跟住蘇老闆就話：我而家三十幾歲啊，咁樣，
0: 好蘇老闆嘅頭先嗰個，好蘇老闆，
1: 係啦，佢就同我講話：你而家係咩年齡就用啲咩年齡嘅聲去唱翻歌，雖然係一首苦情歌，但你唔需要特登去扮好成熟咁樣，二十歲都會有二十歲嘅經歷嘅，咁，所以我就用咗一個比较少女啲嘅声去唱呢一首歌。
0: 嗯，咁呢一首歌你又谂住啲乜嘢嘅画面去唱咧？
1: 冇画面嘅，
0: 斋少女唱得噶啦。
1: 嗯，当时我记得系舒老板去同我讲咗一啲关于唱法嘅嘢，同埋佢俾咗好多 reference 我，譬如祖儿姐啊，或者系连思雅前辈佢哋啲歌，佢俾我听，佢俾我做一个 reference， 跟住再让我自己去谂咯。
0: 嗯，咁去到呢一度啦，即系舒老板都话：喂，你唔好再喺度扮卅几岁咁样啦，你三十几岁咩咁样？之后嘅歌会唔会反而都会青春翻啲、后生翻啲咧？
1: 我谂都会嘅，因为我觉得因为年龄系即系呢一年先至会。keep 住喺呢個年齡，下一年就會大過咗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寧願真係 keep 翻而家嘅，可能有少少幼嫩同埋有少少瑕疵嘅，以後聽翻都會覺得都幾有回憶，幾好咁。
0: 同埋咧，啲人成日話，當你成熟咗啦，多歷練啦，或者大過咗之後，你唱唔翻而家呢個嘅味道噶，係，所以一定要 keep 住啦。
1: 我都覺得係。
0: 係，所以嚟緊啦，希望你下一首歌係兒歌。
2: 要 keep 到咁咩嚇？
1: 咁有啲太誇張啦！
2: 下次舒老闆，你唔好扮六歲啦咁樣。係，你廿幾歲噶啦咁
0: 樣。好啊 ，thank you 曬詹天文上嚟同你傾偈，同我傾完偈之後就翻返廣州地，你已經喺廣州，係好感動嘅，即日來回同我哋做呢個訪問。Thank you 你，拜拜。
1: Thank you。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俾候补申请者。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且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话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且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2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话增至589人死亡，另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座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或政府正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返家园。道琼斯指数报52083点，系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9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91.39美元，卖出409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中午前后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嘅雨量，而新界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嘅雨量更加系达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喺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本港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寻日朝早减弱为热带风暴，喺寻晚11点，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8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 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在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吗？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区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区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还是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近排你有冇挨更底嘢咧去睇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咧，今年嘅作品就上升到去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啊，Die Die。

0: 斋嘅意思就系意大利文嘅 Let's go 咁解啊。Shakira 真系可以话咧越大越靓。兩位拉丁巨星的一個合作，本周上星在亞軍寶座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齋齋世界盃的作品。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唔該，我想點首歌給今天的天氣。
3: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4: 我想點首歌給我自己的。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baby, 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翻到嚟今晚音乐说，如常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呢两个钟头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旧酒新瓶》。

世界嘅变迁咧，好多事情唔能够到我哋去话事，唔能够到我哋作主嘅。但系成长过后带嚟俾我哋嘅心态，依然可以保持如初，光良、曹格、少年。

如果我冇记错，佢哋三位咧系同年嘅新人嚟噶，透过呢三首歌都应该揾翻到佢哋成长嘅初心喺度。先有周柏豪、十二号、江若琳、日炫以及洪卓立，《少年游记》。

用刚刚呢两首歌去记录住成长嘅心态转变，先有陈晓东嘅《苍鹰与少年》，以及张敬轩《飞嚟这少年》。

喺我哋读书课堂上面，从来冇人教过你点样做人嘅，点样去做个大人呢？我哋大家都系第一次经历嘅啫，边做边学啊 ！Rover 初级大人以及刚刚听过有叶真宏《海岛与少年》。

0: 在早前的 Jay 的演唱会上面，他终于梦想成真，能够同他偶像 Super Moments 一起同台演出了，将这两首歌摆在一起。Jay 柳应婷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以及 Super Moments 小伙子。紧接带埋俾你古巨基之少年时代。
1: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网上记者会表示，自过去的星期二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115艘船舶上大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又指根据组织方面初步统计，有关数据涵盖疏散行动启动以来三日半的撤离情况。国际海事组织于过去的几日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和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组织于星期四宣布，一艘船舶当日于亚曼湾遇袭，组织方面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经在星期五下午安全抵达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与美方和伊方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正同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一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达尔又说，今次是过去两个月以来巴基斯坦协助回国的第四批伊朗船员，巴方已成功协助超过70名伊朗公民踏上回国旅程。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表示，160名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亚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同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0名乌军战俘被释放回国，所有被释放人员都将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该部门表示，今次是乌俄战事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截至目前已有超过9600名乌军被俘虏人员透过换俘行动获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博尔顿曾于特朗普首个美国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同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指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就出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南佛安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以及审计署审计长侯海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报告进行审查。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 道瓊斯指數報 52,008 點，升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76點，升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7.76，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8，英鎊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09美元，卖出4084.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中午前后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喺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本港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8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喂，我哋 Cola，
7: 一个人就梗系听慢歌啦，
6: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7: 音乐说，
8: 嗌你。

就用呢首歌嚟庆祝佢哋嘅成军两周年。佢哋话希望今年能够有自己嘅音乐会，期待住啊 ！Viva 全新作品《La Vida》。

呢一种唔需要画出肠嘅爱意，少少甜嘅感觉，或者呢一种就系夏日嘅气氛。先有今年乐坛嘅男新人蓝奕慈、小甜，以及今年乐坛嘅女新人 Ivy 苏雅琳原地拖手，要揾呢一种夏日嘅恋爱调子，其实喺咩年代都有。

感覺都幾連貫到落去啊，嗬！先有喺90年代出現嘅呢首《Kiss Me》，佢係梁詠琪以及千禧年代有 Janis 蔚蘭 My Cookie Can。

一连两首男女对唱，或者就是那种甜丝丝的浪漫。不知道第日我哋一起住、一起组织家庭会是点嘅呢？先有阿觅、周卓莹加埋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以及欧特阳、蔡淳佳、小夫妻呢一种嘅台式情歌，总系会勾起你唔少嘅卡拉 OK 回忆啊！

一连两首都曾经可以话风魔 K 场啊嘅经典金曲，先有李圣杰嘅《痴心绝对》以及《Tank 非你莫属》。

在剛才非你莫屬之後，緊接著有 Leon 黎明的非我莫屬，以及剛剛的這位英俊 Jeffrey 魏俊生的全新作品 Textbook Romantics。

喺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就用呢份简单嘅浪漫嚟作结啦。Gareth T、玻璃以及李克勤，简单美。而去到最简单、最平凡嘅浪漫一页，就系、是、喺生活当中有你就足够。结束我哋今个星期音乐说，最后带嚟有方力申嘅《生活无小事》，一定你下个星期再见啦。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日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话，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张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50%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道琼斯指数系报51,923点，升啱啱跳咗啦，系51,927点，升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69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89美元，卖出4077.01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5: CIBS开返社区声音，
6: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7: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6: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7: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6: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8: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二台话你知，
10: 我头先收到表哥嘅视像电话，佢突然间问我借钱。虽然荧幕入面个样同把声真系同佢一模一样嘅，但系佢讲嘢嗰啲口头禅咧，同表哥平时一啲都唔似嘅。我越听越惊，讲咗两句就收线啦。你话会唔会系骗案啊？嗱，
11: 听你咁形容，真系好有可能。而家 AI 嘅深艺技术 Deepfake 好犀利噶，要换面换声造假其实唔难。下次再遇到呢啲情况，你可以叫对方即场做啲动作嚟到测试嘅。
10: 动作例如咧？
11: 例如叫佢喺镜头前面拧下个头，又或者喺块面前挥下手。因为 AI 运算会有延迟，如果系假冒嘅，画面边缘通常会出现闪烁或者系扭曲，咁就会露出马脚啦。
10: 哇，原来可以咁样拆解噶！但如果对方嘅技术劲到真系睇唔出破绽呢？
11: 咁就要用终极一招啦，就系同屋企人预先设定私人验证暗号啦。问一啲只有你哋先知道嘅私事，例如我只猫叫乜嘢名啊，又或者寻日我哋去咗边度食饭啊。就算骗徒识得用 AI 辨念，都唔会知道你哋之间嘅私人秘密噶嘛。
10: 呢招得喎。话时话啦，而家网上有咁多免费 AI 工具，系唔系都系唔好乱试好呢？
11: 梗系啦，对于来历不明嘅 AI 网站或者应用程式，一定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立乱下载，费事被植入恶意软件啦。到时唔单止整坏部机，仲有可能令你资料外泄，后果好严重噶。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 二台话你知。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6月27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0了。对于一众翻星期一至五的打工仔来讲，要跟你讲声恭喜晒，来到周末了。过去的一至五你过成点啊？每日的朝九晚六，开住 N 咁多个会，应付咗 N 咁多个冇逻辑、唔合理嘅要求，我哋为咗生存，好多时都要逼自己变得好理性、好高效率，但系有代价。个代价就系我哋营营役役，对身边嘅一切开始变得有啲麻木啦。有一种攰唔系身体上面嘅攰，而系你发现自己好似好耐冇试过好真诚、好真心咁笑过，亦都好耐冇试过为咗一件事莫名感动。嚟到星期五嘅晚上，星期六嘅凌晨，我哋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突然间发现自己沉睡咗五日嘅灵魂，好似俾某一种神秘嘅力量令到我哋清醒咗，慢慢苏醒。喺嗰一刻，整条街上面同样系喺度释放紧压力嘅陌生人，睇住出边嘅夜景，我哋嘅心跳慢慢开始加速，灵魂重新注满力量。星期一至五，好忙碌咁工作，做嘢做到个人都干晒，冇晒知觉，唯有嚟到呢个时间咧，我哋先至可以重拾感觉，再一次被触动，亦都可以再一次重新爱上一个有血有肉的自己。

所以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喺呢一个周末小派对，准备咗一连串嘅歌曲，将你对生活嘅热情、对生活嘅感动重新激活。首先要做嘅系乜嘢？系要放纵一下，嚟一个三分钟嘅放纵，

咁今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同你一起激活灵魂，重新爱上生活嘅有岑亮。今晚当然都系准备咗唔同嘅环节，稍后咧会有睡前面面情话，三点钟到四点钟会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当然有你哋最期待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一齐唱 K 派你。五点钟仲有依恋最日旧唱片。

节目完结之前廿零分钟左右，仲会同你晨早超一超，系啦，一整四个小时，唔同嘅歌单，唔同嘅环节。我哋嘅生活系绝对需要好音乐嘅。系啊，有时我哋需要嘅未必系一个好长嘅假期，三分钟嘅放纵，高温都够我哋放松。

除了有草蜢的三分钟放纵，还有依健的2098传承效应。最近的传承效应一定是足球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赛事呢？接下来我们还有兄姐

入头嘅我哋做每一件事都要合情合理，规规矩矩。但去到呢个时间，我哋可唔可以容许自己有少少叛逆，少少心邪？哇！真系翻箱倒笼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

是啊，要激活我们对生活的热情，的确是需要这些放纵。当你的感官被重新唤醒之后，整个人放开了，大胆一点，然后你就会想跳舞，还要找多个人和你一起跳。

你渴唔渴望找到一个人可以陪你在音乐入面尽情起舞，感受另一个灵魂的温度，再一次体验那种被爱和去爱的感动。 Whitney Houston 的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正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啱啱嗰五日有唔开心嘅事情，忘记咗佢。今晚尽情狂欢，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

0: 你会唔会听郭富城嘅劝喻？伤心的话留待明天再说。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你会唔会试过有一段时间，因为生活太忙，受过嘅伤太多啦，咪于是你同自己讲，唉，不如算啦，谈恋爱呢啲嘢真系太攰啦，我而家一个人生活得几好啊，冇知觉又冇痛苦，咁你以为自己嗰个心咧已经变咗做一块石头，唔会再为任何人泛起涟漪？但是爱情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往往在你最毫无防备的一刻，它就会来的。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令到你心底里面咔嚓一声，懂得跳起来的。你发现自己原来还会因为一个短信而感到很紧张，因为一个眼神，面红心跳，希望好好留住这一刻。

悄悄地已经来到凌晨的2:38，进入了听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接住落嚟呢一节，假如播中一啲你喜欢嘅歌、啱听嘅歌，喺 Facebook 嗰度留一个心心或者糖糖嘅 emoji 俾我睇下。

刘诗蕾的留住这一刻。当那个令你重新有感觉的人出现，你个心再一次为他狂跳的那一秒钟，你真的会好想时间永远停顿，永远留住那一刻。于是你就会好怕他走了去，你会跟他说一声不要躲。

尤其是那隻貓喜歡跟你玩躲貓貓，跟你見面幾日之後呢，準時去到某一日，他就會踏上那條跨海大橋離你而去，你真的會很想伸出隻手跟他說聲不要躲，要等下次先再見面。同你聽咗蔡濟文嘅不要躲。

当你决定再躲避，坦白面对自己嘅时候，你会发现快乐其实真系可以好简单嘅啫。咸鱼白菜也好好味，猫饭也好好味。

喺二人嘅蜗居，一齐食咸鱼白菜，食下猫饭都好开心。储下钱，应承你下次我哋去旅行，又去食得开心啲，因为分分钟需要你。今晚揾嚟林忆莲嘅版本。

0: 重新感受心跳。原来任凭这个世界点变，当个心重新去学识感动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人依然是你，唯独是你。和你一起听了许志安的《唯独你是不可取替》，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香港电台，
2: 香港电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2: 上海广播电视台，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2: 广东广播电视台，
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 联合打造，
2: 联合打造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920人，目前仍然有172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因为灾情而流离失所。另外，地震造成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过千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狗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表示，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者。署方已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候补申请者，并且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的候补申请者需于7月7号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以修改牌照加入准许。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于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表示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表示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时每星期能够探望个仔一次，每次少于1小时，最终希望接个仔回家。道琼斯指数报51843点，跌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04美元，卖出4066.24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8: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9: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8: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9: 咁就买得安心啦。
10: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你冇试过同自己讲一句，我唔会再咁傻噶啦？可能系因为经历过一段无疾而终嘅感情，又或者受过一次好重嘅伤，进入咗一个自我保护模式，以为自己已经刀枪不入。但系人算不如天算，可能只系因为一个好微弱嘅触动，又或者系失意嘅时候，对方隔空传嚟嘅一句话。又或者是在街头突然间闻到一阵同佢一模一样嘅香水味，然后再次触动。你突然间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冇忘记过点样去爱，你会再做一次傻瓜。

3:11，倾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唱嚟到第二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一个环节。咁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如果我播中嘅歌你有共鸣，你喜欢嘅话，喺 Facebook 嗰度留一个宝石又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今晚嘅秘密音乐宝库，喺唔同嘅作品里边揾翻一次又一次心动，一次又一次爱上嘅回忆。

首先同你一起听咗黎明嘅《如果可以再见你》，而家呢一刻同你回味紧吴奇隆《在爱的冲动》。

理智明明在叫你刹停个掣，但是身体和情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诚实。这股在外的冲动就好像一股热流这样冲击住你的胸口。原来当真正的爱来到的时候，我们根本没得选择，只能够顺住这个冲动再一次沉沦再恋。接着下来有黄海芹。

再一次恋爱，再一次沉沦，再一次将自己最软弱、最毫无防备的一面交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过程虽然惊心动魄，但同时亦都美丽得无可比拟。只是爱，请问怎么走？

好多受过伤嘅人喺重新学会去感动嘅时候，都会有呢一个疑惑。爱，请问怎么走？听咗 Alien 黄丽玲嘅作品，接住落嚟想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蒙古国嘅作品，一次又一次爱。

歌词系讲无论时间点过，每当谂起你，我都会再一次无可救药咁重新爱上你。就算被伤得遍体鳞伤，只要你一出现，我依然毫无保留，无怨无悔，一次又一次

同你分享咗嚟自蒙古国嘅呢一位唱作歌手蔡作呢一首歌，作曲、作词、编曲都系由佢一手包办。歌曲名字《阿轩达轩》，对啦嘛，一次又一次爱上。

0: 听埋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
1: 山岗的他也静走，
0: 嚟自泳儿嘅散光。
2: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3: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三点三十三分，继续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之前，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系啊，寻晚睇天气报告嘅时候咧，已经知道啦，呢一个周末都系会落雨，部分地区雨势仲会较大，气温系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睇下星期日先，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老天爷，点解放假先嚟落雨？去到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就有阳光，天气都会渐转酷热。系啦，到大家要翻工嘅时候咧，天气就好热好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刚才我们讲到，当一个人的心结了冰很久，突然间遇到一下触动，那座冰山融化的一刻，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当你重新有知觉，就代表你除了感受到快乐和甜美，也都有机会再次感受到痛楚。所以很多人情愿一直麻木下去，都不肯走出第一步。重拾感觉，再一次去爱，的确可能会做个傻瓜，但是爱情和生命最迷人的地方，正正就是那种明知会痛但是依然奋不顾身的冲动。当你愿意除低那副叫做理智的冷气机，重新打开所有的感官，感受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原来爱情可以令你再一次感动，甚至会觉得自己好愚笨。同你听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我很愚笨》。

歌词系讲分开之后，先至后知后觉，知道对方可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人。他说那天太傻了，没意识到你责备我的时候，其实只是想我将你拥入怀内。一起听了来自越南的唱作人 Grady 段西伦这一首《待大读》，我很愚笨。后知后觉，可能要等到再有约会的时候，才有生机。

期盼过后，如果真系迎来再重逢嘅嗰一刻，又系点样嘅光景？到底真系再会，定系再也不会会面？Shirley 关淑怡嘅作品。

当然啦，点解我哋会咁却步，怕去再爱，就因为怕面对失恋。就好似呢一位面对失恋嘅楼上的姐姐，佢嘅经历的确系会令到人想一课。一齐听咗 Honey Punch 嘅作品。

听咗姜育恒版本嘅《再回首》，接住落嚟有一首好有趣嘅作品，好想同你一齐听一下，歌曲名字《老豆》。

0: 之前都有同你分享过嘅尹光呢一首《老豆》，有一个新嘅版本叫做父子兵对唱版，我揾嚟方力申同佢一齐合唱嘅，希望你都喜欢。好啦，马上要听一至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翻嚟咧要拎支麦同埋拎你啲梨出嚟迎接 K 歌时段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博尔顿曾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与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于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指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话，160名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克兰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52美元，卖出4072.36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0: 好啦，由一开始嘅周末小派对，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到头先嘅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几个环节过咗之后咧。4:08啦，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第三个小时就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接住落嚟呢一小时，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所以咧，你要拎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下。除咗支咪，仲有啲你，因为你要攞啲你出嚟派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下面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首你又喜欢嘅心水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咁啊，隔篱咧就可以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啦。咁啊，越多嘅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越支持。 是最近新諗的呢個 slogan。是啊，廣告佬嚟㗎嘛，成日都要諗一啲口號。好啦，咁除咗可以派你之外呢，仲可以爆你。咁即係俾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係俾六隻定係俾22098隻都好。剛才聽過鄭伊健嗰首22098，係諗起呢個數字。都好，都係一樣嘅。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你呢好重要嘅，因為呢就俾我呢一位主持人呢知道你哋嘅喜好係啲乜嘢。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来的，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啱唱的经典 K 歌歌单。除此之外，在时段结束之后，我还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得到多少你们派或者爆的你。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而最得你们欢心得到最多你们爆你的一首，还会成为今晚的爆你王。好啦，早早地快啲请佢出场先啊！我哋嘅爆你王常客，爹哋仔陈百强，加上林珊珊有我呢一首《儿时》嘅饮歌。

咧又要同你讲个小秘密啊！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好中意唱呢一首歌，但系冇人同我合唱咧，所以男女都系我自己把声嚟嘅。但我心里。

系啦，于是乎咧，我就要自己压低嗰把声啦。咁啊，细个嘅时候仲未变声，所以要特登压低就唱。系啦，阿 Danny 嗰一句，但我心里头抉择时候，但系咧，我其实一直都好渴望咧，有人可以喺嗰个副歌嘅部分咧，有人帮我可以唱嗰个垫底嗰啲。啊，脆脆地啦，呜咁啊，算系唱咗今晚嗰一句啦。好啦，我完成咗我嘅一句歌王嘅任务啦，咁接住落嚟支麦交翻俾你哋。再见 Puppy Love 之后，有梦醒时分。

听翻呢啲嘅歌咧，唔单止觉得好听，仲勾起好多回忆。系啦，呢一首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同我嘅姑姐一齐唱嘅。系啊，呢首歌都系佢教我嘅。系啦，以前嗰啲国语就系咁样学噶啦，唱下唱下就识噶啦嘛。啲人话广东话歪啲就系国语噶啦。

每次听到呢一首《顺流逆流》咧，都要唱一句，嗱，真系最后一句啦。最中意嗰句咧就系、是、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呢、這个真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做人态度。最紧要系勇于做自己，嗰啲故意刁难你啊，故意挑剔你啊，善意嘅批评就梗系好啦，恶意嘅批评咧。只是想打击你那些呢，真的不需要去在乎。

我哋嘅兴谈大师兄蔡枫华先生嘅呢一位呢一首嘅也许。哇，今晚仲唔系银行马进出，位位天王巨星。仲有谭校长，我的生命，我的爱。

好啦，再唔出啲俾女士们唱嘅歌，惊俾一众 VVIP 投诉啊！我哋有何日再相见啊？

唔該曬張德蘭姐姐。接住落嚟仲有雷安娜姐姐。今日比較特別，找來她演繹版本的《一生何求》。

每次听到 Annabelle 的声音都很挂住她，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有机会跟她一起在工作上有合作过，她是一位很有魅力亦都是很好人，很 nice， 很用心教后辈的一位歌唱老师来的。如果当日有幸可以接受她几句指点的话，可能而家主持 K 歌时段可以唱多几句。希望下次翻翻到去加拿大温哥华探亲嘅时候，可以向佢请教一下。

有时攞下 Facebook 咧，都见到有好多 VVIP 咧，最近都冇留言啊，都好想讲翻呢一句心声，等了又等。另外一句心声就是咁耐冇见，你好不好？好啦，又要同你唱下国语歌，有周兴哲嘅作品。

0: 好啦，马上要为你揭晓啊！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喺 Facebook 上面嘅点算，你哋所派同埋爆嘅你，今晚嘅热唱 K 歌榜三首有陈洁仪嘅《等了又等》，王杰加上林忆莲嘅《温柔的你》，仲有蔡国权加上蔡国权嘅《顺流逆流》。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陈百强加上林珊珊嘅《再见 Puppy Love》。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一齐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狗只进入嘅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狗只进入嘅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狗只进入。名单已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表示，隨住有中籤食肆撤回申請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續，食環署會按早前的抽籤結果順序分配空缺名額給候補申請者。署方已陸續透過流動電話短訊通知候補申請者，並安排專責人員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在網上記者會表示，自過去的星期二啟動霍爾木茲海峽地區滯留海員疏散計劃以來，已經有115艘船舶上大約2500名海員從霍爾木茲海峽撤離。又指根據組織方面的初步統計，有關數據涵蓋疏散行動啟動以來三日半的撤離情況。國際海事組織於過去的星期二宣布啟動霍爾木茲海峽地區滯留海員疏散計劃，推薦的航道分別是伊朗一側的霍爾木茲海峽北部航道和亞曼一側的南部航道。組織於星期四宣布一艘船舶當日在亞曼灣遇襲，組織方面決定暫停霍爾木茲海峽滯留船舶的疏散行動，以進一步確認相關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表示，近期被美國方面攔截的一艘船隻上的22名伊朗船員已經在星期五下午安全抵達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達爾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巴方與美方和伊方始終保持密切聯繫，目前正與伊朗駐巴使領館緊密協作，確保這批船員能夠早日安全返回祖國。達爾又說，今次過去兩個月以來，巴基斯坦協助回國的第四批伊朗船員，巴方已成功協助超過70名伊朗公民踏上回國旅程。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南佛安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以及审计署审计长侯海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报告进行审查。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2， 日元 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兑美元1.32，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61美元，卖出4086.8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当我们讲重拾感觉，讲上一次去感动，好多时我哋都会觉得好困难，因为大过咗，见识过人情冷暖，个心自然会产生一层好厚嘅保护色。但系，每当我哋无意中听到一啲十几二十年前嘅旧歌，都会有一种好神奇嘅感觉，嗰啲好熟悉嘅旋律一响起咧。你就会好似突然间闻到中学时期嗰个擦纸胶嘅味道，又或者饮过嘅嗰杯汽水嘅味道，又或者突然间感受到初恋嗰阵拖住手行街嗰阵手心出汗嘅微温。旧唱片就系有咁大嘅魔力，因为佢哋记录低我哋内心最柔软、最容易被打动嘅嗰个时期。嗰阵时嘅我哋冇计算咁多，冇咁多防备，鍾意一个人就係全心全意，伤心亦都係全心全意，喊到崩溃。清晨嘅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唔同嘅旧唱片一啲精彩作品。咁阵间分享完， 我都想知道我今晚嘅心水选择当中，你最中意边一张旧唱片，边一首歌？咁阵间咧就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啊！第一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嚟自太极，专辑嘅名字叫做《Tai Chi》，里面有呢一首《红色跑车》。

作曲作词殷葵，编曲圣诞华，太极乐队嘅红色跑车。系啦，呢一首歌绝对系太极乐队嘅早期代表作之一啊！咁啊，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哇，即刻咧就个脑海咧谂起一架红色嘅跑车，里面有一个好有型嘅男人带住个黑超，咁啊，在埋身边咧有一位女伴。嗱，点解会咁样讲咧？因为根据资料咧，其实咧，如果你上网嘅话咧，去到一啲影视频分享网站咧，都会可以揾到嘅呢一首歌当年嘅 MV 嘅女主角系啱啱出道冇几耐嘅吴君如。咁你见到呢个画面啦，加上成首歌嗰个编曲咧，都系有好有 80s 啊，即系80年代嘅感觉啊。所以咧，红色嘅跑车咧，都系带住咗一种叛逆啊，但系又不羁嘅感觉。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嚟自王菲、王正文啊。

作曲 Jackie Richards， 編曲王利明，填詞林振強。又繼續等收錄咗喺王靜文1990年 You Are The Only One 呢一張專輯裏面，原曲呢係一首英文歌 Diana Ross 嘅 I'm Still Waiting。咁啊，當然喺嗰個副歌嘅部分，大家會聽到佢唱出嚟 Hey little girl please don't wait for me， 咁就係即係一位係咪負心漢呢，即係對佢講嘅一個說話啦，即係小妹妹你唔需要再等我啦，咁樣。咁啊，原曲呢 I'm Still Waiting 都係一首好好聽嘅歌，1970年呢就已經收錄咗喺 Diana Ross 嘅 Everything is Everything 呢一張專輯裏面啦。咁啊，去到我哋嘅廣東話版本呢就變成又繼續等啦。咁啊，同尋日呢吳國敬我介紹嘅嗰首其實我深深愛著你嗰、那個原機呢，即係尋晚嗰首歌呢就係喺其實呢一度呢就係又係啦，又繼續等，唔係繼續等，係又繼續等，即係一個好殘忍嘅意境，已經係第一次等，然之後等完一次又再等咁解。

在为你介绍第三张旧唱片之前呢，要特别提一提你啱啱睇到来自天文台最新发出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日的清晨7:30。作曲作词阿信，编曲五月天，歌曲名字温柔，收录了在2000年五月天爱情万岁这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呢，绝对是在一众五月天的歌迷心目中地位很高的一首作品，尤其是当中最尾那句不打扰是我的温柔，几乎成为了那一代人对分手成全的感情注脚。而这一首歌呢，也勾起我很多回忆，就不是我的感情经历，是因为呢我会认识这一首歌，乃至我认识五月天这一对乐队，其实都是多得一位我在以前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一位同学，一位中学同学。咁啊，去到大学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一段时期咧，因为我哋就一齐升读咗同一间大学啦，咁我哋感情都唔错嘅，而且大家住嘅地方都係差唔多，咁佢又有揸车，咁於是呢就喺一啲即係我哋夹啱时间嘅日子呢，我哋就会一齐即係我会搭佢揸住嗰架车呢就上山，係我以前嗰间大学喺山上面嘅，係啦，咁喺揸车嘅路途呢，咁因为佢揸车啦，咁所以呢佢就係嗰程车嘅 DJ 嚟嘅，咁播啲咩歌啊都係由佢话事嘅，咁当然呢佢就好鍾意听国语歌啦，因为佢係佢嘅出生地点呢就喺台北，咁讲国语嘅，咁於是佢就推介咗好多好听嘅国语歌俾我听，其中一首呢就係呢一首五月天嘅温柔，咁仲有好多嘅，例如係萧亚轩嘅《窗外的天气》啦，都系佢介绍俾我听，所以每次听到五月天呢一首《温柔》咧，我都会谂起呢位朋友。

同样是国语歌，今晚仲你仲揀嚟呢一首那些年，来自胡夏的作品。

作曲木村聪利，编曲侯志坚、林冠吟，填词九把刀。那些年收录在胡夏2012年《燃点》这张专辑里面。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这一首歌亦都是代表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一套电影的画面，是这一套电影的主题曲。特别的是呢，填词的九把刀亦都是这一套电影的导演。虽然这一首歌收录在胡夏的专辑之前早已经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虽然就未有说是正式有的一个原声大碟，但是已经在这个数码化的年代在网络上面大受欢迎了，经过不同的串流平台已经是获得非常多的点击率、收听率，而且也都拿了很多奖项，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而且都很长戏，六分几钟的一首歌。但是几乎呢，我每次在节目度同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好喜欢的，不会说嫌佢太长啊咁样。每次摆喺 K 歌时段呢反应热烈，其他唔同嘅环节呢大家都系疯狂咁留言话好喜欢呢一隻歌嘅。我亦都系一样，不过呢我想讲嘅系有好多好著名又或者系大家一定系觉得系会有睇过嘅电影呢，其实小弟岑亮都是未看过的，包括这一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到现在这一刻2026年6月27日我都是未看过的。还有两套经典的电影说出来真的不要觉得惊讶又或者笑我，我都是未看过的。一套是《古惑仔》，另外一套是《无间道》。是不是觉得很诧异？我一直都是找一个机会看看可不可以进行一个仪式，终于可以细细欣赏这些我还没看过的电影。

情迷 Milano。收录咗喺 Face to Face 1991年《情迷 Milano》呢一张专辑里面。

0: 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都觉得好有异国风情啊！尤其是系细细个嘅时候咧，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咁啊，当然咧未有好多机会去好多唔同地方旅行，咁啊已经啊俾歌词里面其中一句吸着呢一杯 cappuccino 咧拥抱你呢一句咧，就会谂起啊！如果第时大个嘅话咧，可以去到米兰嘅街头饮一杯 cappuccino 咧，应该嗰个感觉咧就真系好似圆咗梦咁样啦。咁啊，希望咧真系有一日咧可以去做到呢一样嘢。情迷米兰奴，一首我好喜欢嘅作品。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
0: 今晚篇幅所限，就同你分享咗五张嘅旧唱片啫。如果拣歌曲嘅话，我会拣五月天嘅《温柔》，系我嘅挚爱。专辑嘅话，我会拣情迷米兰奴，其实很难揀，今晚首首都差不多。情迷米兰奴对我来讲是一个小的时候的回忆来的，但是温柔又会令到我想起很多不同的片段。是啦，旧唱片就是有这个魅力，你的心水选择又会是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呢？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留言告诉我知道。清晨的5:37，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的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而展望呢，听日即是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真的要讲一句，难道天都不喜欢我，放假先来落雨？去到星期一了，仍然有一些骤雨，去到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还会渐转酷热。是啦，去到我们要上班的时候又热鬼辣辣，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早早的7:30。来到这个时间，当然要跟你讲声早晨，和跟你一起真的可以喝杯 cappuccino， 晨早 chill 一 chill。

一首好适合喺呢一个朝早嘅时分同你 chill chill， 亦都好浪漫嘅作品 ，Bruno Mars 嘅 Love's Train。讲到浪漫，我哋仲要浪漫到底，进行一场报复式嘅浪漫。

刚才同你听咗 Arvin 曾武飞实物落差协会一首我觉得都挺好听的新歌，接下来有沙沙的雨。

是啦，因为睇到呢一个天气报告就话呢整个周末都会落雨，所以临时加单送咗呢一首沙沙的雨俾你，林永亮加上雷芳。嚟到节目最后一首啦，余澄庆嘅作品。

冇错，歌曲嘅名字叫做《别再跟着我》啊。系啊，岑亮要讲声拜拜你条尾，讲笑。嗱，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我哋再见啦。

跟住我都要紧贴我哋香港电台咧，有咁多精彩嘅节目。阵间六点钟嘅新闻翻嚟之后，仲会有 Luca 上健威嘅知识会社添啊！咁而小弟咧就先行告退啦。咁啊，一整整四个小时，透过唔同嘅环节，由一开始嘅周末小派对，去到之后嘅睡前绵绵情话，仲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昨日旧唱片，同埋啱啱嘅晨早 chill 一 chill。听咗咁多好歌，多谢你嘅陪伴。咁约定你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再一齐听好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最少920人，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因为灾情而流离失所。他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并且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也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说相信仍然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了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官員亦都講咗類似嘅統計數字。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已經同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通電話，表達對委內瑞拉地震受災民眾嘅聲援，承諾聯合國將會全力支援委內瑞拉政府主導嘅救援工作。聯合國分管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兼緊急救援協調員弗萊切決定，從聯合國中央應急基金撥款1500萬美元，用於支持委內瑞拉地震災區緊急救援工作，包括醫療保健、住所、食品和飲用水等。迪亞里克說，聯合國與人道主義夥伴正在迅速擴大應對行動，調撥援助的資源，目前多支國際城市救援隊伍正部署或者已經前往委內瑞拉。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五在社交媒體發文，指責伊朗向穿越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出動攻擊型無人機，違反美伊停火協議。他說伊朗向穿越海峽的船隻出動至少4架單向攻擊型無人機，其中一架擊中一艘貨船的上層甲板，美軍擊落另外3架無人機。他認為伊方有關舉動違反協議。美國《華爾街日報》在星期四報導，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當日在霍爾木茲海峽襲擊一艘新加坡籍貨船。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同日發聲明說，獲悉一艘駛過海峽的船舶當日在亞曼灣遇襲，船隻並未按照國際海事組織的疏散計劃航行。食環署公布首批容許狗隻進入的食肆名單，截至星期四，按抽籤結果獲編配名額容許狗隻進入的食肆當中，有833間已經完成相關手續，可以由7月9日開始容許狗隻進入，名單已上載至食環署的專題網頁。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大阪之西南大約55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5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東京以南大約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驟雨，下周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8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7點半。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到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暴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盎司卖入4088.23美元，卖出4090.2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老公，省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8: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今年入行廿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狄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散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听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欣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4: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米，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3: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九点，
8: 阿 Lu
9: 冯建威
6: 知识会社。
9: 早晨，早晨，嚟到6月27日早上6点10分，大家好，我系 Lu。

电视见佢参加好多比赛啦，好努力自己去同监制同公司讲，可唔可以一齐学啊？巨永桥有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长嘅歌名啊？
1: 佢系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2: 呢期兴啲好长嘅歌名啊！
1: 另外咧，好耐冇拍歌啦，有王浩然。

0: 满怀想不到水气。
1: 听红雀立，有呢首一字一字提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说，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当地星期五交换320个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说，160个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在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60个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同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0个乌军战俘被释放回国，所有被释放人员都将会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那个部门说，今次是乌俄战事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9600个乌军被俘虏人员透过换俘行动获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的罚款。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同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说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5: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6: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太阳计划2026，
5: 今个夏天
4: 前海启航。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阿 Lu
2: 同建威
0: 知识者。

0: 时间嚟到6:35，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知识会社，有阿 Lu 喺度，仲有健威啊，早晨，
1: 健威，早晨啊，早晨阿 Lu， 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啊，
0: 哇，健威把声隔咗重、哦，有冇唔舒服先？咁啊，
1: 嗱，我有少少唔舒服嘅，因为咧就即系有啲咳啊，有几声咳啊。
0: 嗯，
1: 咁我費事即係即係噴到個
0: 麥啊！當然啦，當然啦，即係保護自己都亦都要保護下其他人嘅，所以呢個係好好嘅表現嚟㗎。但我想話呢期咧都幾多人咧即係呼吸道嘅情況啊！
1: 係啊，
0: 因為我個女咧一夜之間咧突然間變咗聲，男人咁樣。跟住原來我就好奇怪啦，哦，做咩會咁咧？咁當然唔係今日發，即係尋日發生嘅事啦，係應該係星期初嘅時候噶啦。
1: 係。
0: 咁啊其實嗰下變聲咧，我係估到大概係咩原因嘅、嗯。我估佢唔係啲咩病咗咁樣嗰種啦。咁又話說咧，因為我上星期六嘅時候啊，咁啊朋友咧就喺內地翻嚟，跟住然後咧。就醒咗一箱嗰啲荔枝喎，我
1: 喎，
0: 咁啊夜晚翻去啦，咁啊擺低，咁啊都唔會夜晚叫醒個女食嘅，咁啊荔枝啫，唔使叫醒人食，係咪先？咁啊走去第二日咧，咁因為一箱啦，咁啊所以分俾阿媽啦，分俾身邊嘅朋友咁樣啦，咁然後咧我女話佢想食啊，咁咪俾佢食啦，其實都不以為意嘅，亦都諗住小朋友咧應該冇乜，
1: 佢食過嘅，
0: 佢食過嘅，佢知道咩係荔枝嘅，佢即係買嘢飲有時候我都要荔枝啊咁啊，即係或者係啫喱，佢都會揀荔枝咁樣嘅。咁啊叫佢話食，咁咪俾佢食咯咁啊。其實我冇去計佢食咗幾粒，咁總之佢好叻，而家就自己搣咁啊，自己食咁樣啦。我係一路到夜晚，其實我都唔知究竟佢食咗幾多嘅。跟住第二朝就变咗声咯，我觉得系太热气啊，即系啲人成日讲噶嘛，一粒荔枝三把火啊嘛，
1: 系。
0: 跟住佢咁样变咗声咧，但系佢人精神啦，咁所以我相信咧都系啲荔枝太过燥啊，真系。
1: 哈哈哈。
0: 咁啊，同埋咧，佢系有啲敏感底嘅小朋友嚟噶嘛，咁佢其实有部分嘅食物佢都系我哋尽量都唔会俾佢食咁多嘅，但系佢自己都知道，但系又好想食嘅，其中一款系芒果。
1: 系，
0: 咁佢知道佢食完之后咧，即个面仔嗰度可能会痕啊，或者个嘴仔侧边会痕啊咁样嘅。咁啊，但系佢又偏偏咧，当有得拣咧，佢都一定系拣佢唔食得嘅嘢啦。
1: 嗯，
0: 拣芒果咁样啦。
1: 系，
0: 咁佢发现依家咧就系荔枝啦，因为佢嘴把声变咗之后咧，仲圍住個嘴側邊咧，有啲紅色紅色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啊！
1: 哦，
0: 咁但係就好彩，就今次就唔係好痕嘅，即係冇食芒果咁痕嘅咯。
1: 嗯，
0: 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啊！近排即係都天氣熱啦，雖然話今日會都有啲狂風雷暴啊，咁但係都期望緊下週初，其實大家都聽到我哋嘅預測都話啊，天氣會轉漸酷熱㗎，大家可能咧就會食多啲水果啊嗰啲，但係都要即係好好咁樣揀選啊！
1: 同埋飲多啲水咯，近排都仲係
0: 水就長期都緊要噶啦。咁但係即係無論天氣熱也好啦，或者其實落雨嗰啲時候，大家都唔好忘卻飲水咯。我覺得係乾嘅，
1: 嗯，
0: 即係嗰種飲水要飲水嗰個情況咧，係我係浪縮咁樣擺入口飲水咯，即係好似個水樽唔嚟得手咁啊！我記得我呢個狀態，我上轉係我。六月頭又係喺港島區做嘢嘅時候啦，哇！又係熱到呢個狀態嘅，
1: 係
0: 咁，但係嚟緊下個禮拜啦，又係會喺呢個港島區工作啦，户外工作啦，跟住我就睇，天氣好咯，咁其實我都望天氣好嘅，但係咧就已經諗到就係、是、記得一定要補水，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翻天氣，近排嘅天氣咧係有啲是有啲突如其来嘅大骤雨嘅，咁但係呢大家就要留意返，其实都个天气个温度呢都係高嘅。
1: 係呀、所以即係真係唔能够掉以轻心啊，同埋而家飲水呢个感觉係好似飲極都唔够咁样啊，飲極都口渴咁样啊。
0: 会㗎，所以飲好嘅水係好紧要嘅，即係咩点样维持飲好嘅水呢，其实呢就研究，我近排都有少少飲水嘅研究。我原來啲水入面咧，其實都有，因為近排見到咧多咗人講飲水咧，又有品水師啊， 咁我见电视有人就访问一个品水师嘛，咁、我就了解一下究竟即系品水系咩一回事啦。咁原来咧发现咧都有好多认证喎，原来啲水啊，啲水本身嗰啲质素方面咧都有劲多要，即系如果你话要哦矿物质水又有啦，你蒸馏水又有啦，咁而当中咧佢哋都有好多标准咧，即系你需要有啲乜嘢啊，譬如啊。嗰啲物質我唔知道大家聽唔聽得明，因為我聽完之後我都唔係好明，但係就知道嗰啲物質我經過 research 之後咧，佢哋係一啲對我哋身體健康嘅，有種叫鋰啦，跟住然後硒啦，跟住偏硅酸啦，呢啲都係喺水裏邊咧，即係一啲而家講話靚嘅水裏邊咧要有嘅一啲微量元素嚟嘅，即係飲咗可能對身體健康方面有幫助啊，又或者原來係會有真係解渴啲同埋冇咁解渴嘅水嘅喎，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飲？即係當我聽到呢句嘅時候咧，我就即刻憶起啦。其實我有時飲到落口嗰啲水咧，飲完之後覺得個口好乾咁嘅，反而或者好似好行好古怪，有個好古怪嘅感覺，令我唔中意飲某啲水嘅。跟住然後咧，但係有時飲嗰啲水咧，又會覺得係咪因為係熱嘅關係咧？因為我發現我有頭先嗰種感覺咧，就係我有時飲暖水或者熱水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啊個口就唔知點咁，亦都係。我覺得是因為這樣而令到有部分人不喜歡飲水，因為我身邊有很多，不是少少，
1: 是
0: 有很多人是不飲水的，他一定要飲有味的東西，是即是
1: 飲起
0: 碗
1: 茶，
0: 是他不一定要飲甜飲或者汽水這樣的，但他怎麼都要在那些水裡面加茶這樣，他說他不可以飲那水的陣味，他不喜歡這樣咯，即是我說那但是即是他說可能家裡的水質問題，我說咁但係而家啲科技咁高，咁有好多水機又過濾，有好多種唔同嘅過濾。我話其實而家屋企啲水唔會好污糟嘅啫，亦都唔會話有啲咩生鏽味啫咁樣。咁佢話，但係佢就係接受唔到咯。
1: 咁但係首先佢屋企有冇做呢啲嘢先得㗎？
0: 有㗎，因為我有去佢哋屋企㗎嘛，所以其實我身邊已經有一啲朋友屋企係。用即直接嗌 order 嗰啲嘅蒸馏水啊，或者系矿泉水啊，咁样去饮用嘅咯。咁但系对于我去谂嘅时候，我个感觉就系、咁夸张咩？即系咁大嘅问题咩？咁原来饮水都有个好大嘅学问，同埋大家都会真系因应嗰个水嗰个味道咧，而去拣选一啲佢哋中意饮嘅水咯。
1: 咁又事实又系啊，即系我自己对嗰、那个。口感呢又或者是對於味覺呢我不是很厲害的。咁但係呢就事實上係有啲人呢係一飲落去佢就可以分辨到嗰種唔同嘅味。咁所以呢其實譬如你頭先講品水師，咁我都認識有啲朋友係品水師啊，佢哋真係一飲落去呢就知道呢個水有啲咩問題。
0: 或者係知道係邊個品牌囉。有啲
1: 類似呢啲啦，即係你話咪去到知道邊個品牌咁，我就覺得係哇呢、這個就好神奇嘅呢件事。咁但係只係能夠講有啲人分到，我就分唔到。咁但係咧就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譬如根據自己嘅喜好啦，即係始終水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維生嘅元素。
0: 係啊，即係我哋人體有幾多個 percent 係水？70% 係水。
1: 因為啲人都講話飲水啊，或者你飲其他東西去代替水咧，始終嗰樣嘢都唔係水。咁係即係你始終你嘅身體都真係要需要水嘅。
0: 係啊，同埋我哋好多時即係無論營養師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同你講啊身體健康醫生啊、中醫啊好啦，即係佢哋都好強調嘅。即係你飲嘅湯啊，或者係你飲嘅其他嘅飲料。就唔可以係代表到你係飲足夠嘅水囉，即係你如果全日都冇飲過清水嘅話呢，其實你都係當冇飲到水囉。
1: 係呀，
0: 呢個係大家要記住嘅，其他嘅一啲飲品係唔當係嘅，即係就算佢水質你覺得佢都係有水分喺度，但係呢我哋身體其實都幾需要純淨嘅水嘅。

0: has got me restless.
1: 扩阔知识领域，
2: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 Lu、
4: 冯建威，
1: 知识会社。
4: 继续啊，我哋知识会社头先有 Marv 嘅话，
5: 咁啊，
4: 有啲真系令人哇一声嘅嘢啦。我系有啲估唔到嘅，即系有啲人储嘢嘅习惯，都几特殊嘅。
5: 我觉得咧，睇完呢个新闻之后咧，我发觉个健威导赏团都唔使做啊，直情。即系我哋开头谂住讲下啲储嘢啊，讲下啲即系唔同嘅人储嘢嘅经历先，讲下啲咩收藏家先咁样。即系你讲收藏家，而家其实觉得我好普通啫嘛，你收藏呢啲咁嘅嘢，即系咩 game 啊，咩玩具啊，以前啲产品啊，食物包装纸啊等等呢啲咧，都系小儿科嚟嘅。即系唔会令到人哋啊一声咁犀利。
4: 系，其实我本身咧前两日咧就睇咗一个报道咧，嗰个人收藏嗰样嘢咧，我觉得好靓嘅，同埋觉得哇好有心机啊！咁话说佢就系一位宠物主人嚟嘅，咁佢养咗鹦鹉几廿年咁样噶啦。佢咧由佢养鹦鹉嘅第一天开始咧，只鹦鹉有跌落嚟嘅羽毛咧，佢都收藏起嚟。跟住然后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啲女仔啦，玩穿珠仔咧，而家有啲一大个盒咧，每一格一个透明胶盒，见到入边粒珠仔系咩色，然后摆晒啲珠仔唔同颜色，分好晒，分好类咁啊，可能系有几百格咁样噶嘛。呢一个朋友仔，佢系将佢嗰啲鹦鹉嘅羽毛分翻颜色或者长度咁样收藏好晒，
5: 系
4: 咁亦都咧有佢自己即系得闲去做一下一啲艺术咁样，系咩艺术咧？佢就系攞呢啲毛去慢慢砌翻一啲画出嚟，咁因为本身嗰啲鹦鹉毛咧就有好多唔同颜色噶，咁佢就真系可以砌到一啲形态样啊之类嘅出嚟，
5: 系
4: 好靓噶，
5: okay.
4: 即系我其实冇谂过。亦都冇我有聽我身邊，因為你知有幾日做咗咁耐嗰啲寵物節目啦，其實都有一啲主人咧，佢哋係梳貓毛咧，係 keep 起嗰個毛毛嚟篤篤毛尖針嘅。我哋成日都講，咪有啲公仔係用啲毛毛篤篤篤篤到實實的的出嚟嘅。跟住我嗰陣時都訪問過咧，其實都有一啲鋪頭係會咁做啦，有啲主人係會咁做，就係儲起佢哋啲貓毛，跟住篤篤篤篤篤。但係我冇諗到可以儲。鹦鹉毛，跟住读读读，即系就咁攞嚟
5: 黐张画，
4: 黐张画，甚至乎系佢觉得攞嚟欣赏。因为其实咧，你净系睇到嗰啲一格格一格格摆咗唔同颜色嘅鹦鹉毛，已经系好靓啦。
5: 嗯，
4: 即系原来嗰啲嘢一大堆咧就好靓啊。但系其实我有时好惊啲嘢一大堆咧就有密集恐惧噶嘛。但系睇嗰个羽毛绝对冇咯。
5: 咁可能本身个羽毛唔会令到你联想啲乜嘢古怪嘅。
4: 咁又系，即系如果佢系臭屁辣嗰啲粒粒，咁我就好惊啦。近期啲小朋友玩嗰啲粒粒咧，唔知点样焗烫热一下嗰啲咧，嗰啲粒粒咪就系好似臭屁虫14粒咁样，好核突啦！我觉得，我嗰日系摆我哥啲小朋友整啊嘛，摆咗台面，我嗨到摸到个盒子都已经系冇管动啦咁样。但系咧，即系估唔到有啲嘢系更无管动噶咯。即系有啲网民啊，去搜罗咗一啲朋友佢自己讲啦，会储嘅嘢，即系啲收集嘅嘢究竟系啲咩嚟嘅咧？我细个会储贴纸啦，储胶布啦咁样。即系听得健威导赏团多都知道，健威都会储好多唔同嘅东西啦。细个嘅时候，
5: 我呢啲而家讲嘅系小巫见大巫啊，我都唔敢拎出嚟同人分享。
4: 你讲小巫见大巫嘅时候，就先讲下啲毛毛啦。
5: 系
4: 会储胡须咯。
5: 哇！
4: 即系剃咗之后嘅胡须啊！
5: 但剃咗点储啊？嗰啲系碎嚟嘅，嗰啲胡须系粒粒嚟嘅。
4: 系啊，
5: 因为咧，我其实有时即系好话唔好听讲搭车咧，
4: 系
5: 以前咪有啲人真係會攞個$2蚊銀或者係$1銀去夾須嘅。
4: 係啊，
5: 即係我見過有人分享過咧，就係夾完個須咧就黐喺個前面嗰張凳啊，或者黐喺個玻璃度、哦，即係可以收集咗。我今日咧就掹咗十條咁樣，就有十條咁樣，好似人哋畫嗰啲。即係以前古代即係佢原始人記數咁樣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條咁樣黐喺度。
4: 嗯，
5: 咁咯，因為其實我都覺得哇，呢啲都好難搞喎，即係埋你黐喺公眾地方。
4: 但係你頭先呢一個講，即係佢黐喺公眾地方啦。咁但係咧，正正咧即係我睇呢篇報道嘅時候咧，第一張相咧。其實就是令我驚嚇的，咁、
5: 嗯、
4: 有幅圖，即係有幅畫啦，叫做吶喊咁啊，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就是、有個人咧係好似好驚訝咁摸住塊面啊咁樣嗰個樣嘅、啊，正正就係有人將佢嘅鬍鬚用你頭先講嘅方式，因為剃咧都唔會係呢種情況嘅，即係我都
5: 我都係掹㗎，係
4: 掹出嚟嘅。即係佢係好似一條條草咁樣咧，積咗喺張紙巾上面，咁就造成咗呢一幅吶喊嘅收藏品。哇！你諗下幾驚？我其實每望一下就覺得驚心啊，就係、是、因為我覺得掹毛嗰下係好痛嘅。咁竟係掹幾耐，掹咗幾多幾耐，佢就可以砌成咗呢幅畫咧？我想像唔到。
5: 但係我只能夠講咧，掹毛嗰個咧。譬如你覺得痛啫，但有啲人係會覺得痛當中又帶少少過癮
4: 嚇、啊，因為我會掹眉毛噶嘛，以前咁其實就會知道嗰種痛楚咯。但我聽啲男士講，佢哋嘴周嗰啲其實都好痛下噶嘛。
5: 其實係啊。
4: 咁點樣可以掹到咁？雖則就話掹得耐、掹得多嘅時候咧，佢就已經麻木咗，就唔會再痛啦。咁但係都會經歷痛嘅時候噶嘛。
5: 系，
4: 真系估唔到。
5: 咁嗱，呢个就系草即系毛啦。
4: 系啦，胡须。
5: 胡须。咁但系我觉得好难顶咧，或者好难讲啊。即系点会草头皮碎啊？点会啊？有啲咁
4: 样。系啊，number one 系头皮碎、啊，其实都我好难去想象。是怎樣的，因為我們就有想看到的，大家如果想看的話，其實上網一 search 這個這個奇葩收藏品，我相信大家會找到的。它真的有一個透明的瓶瓶是裝一些頭皮碎，即我很難想像，可能因為我很少見自己有頭皮同埋你點樣攞到出嚟啊？即係你好大塊嗰啲咧，我曾經試過嘅，用唔啱洗頭水咧，一下就嚟噶啦。第二日咧就發現個頭好乾，可以係成塊真係哦咁大片頭皮嘅。咁但係我眼見到個鈎咧，我用一鈎嚟用，因為佢已經儲咗一鈎啦，就好似麵包碎咁樣嘅。你點執咧？其實點樣執咧？佢係喺張台度拗拗拗拗拗，跟住掃落個樽度，唔通？
5: 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都有见过同学仔系咁样嘅、
4: 啊，
5: 即系佢，譬如我哋嗰啲台咪啡色嘅，即系嗰阵时系讲紧小学咧，讲紧几十年前小学啦。咁唔知咧，同学仔咧就喺个
4: 头度抄抄抄，
5: 头度抄抄，跟住佢就会跌咗好多碎咁样，跟住佢就系拿起一集，跟住吹佢、
4: 啊、
5: 前面嗰同学仔嗰度咯。不过我知道咁样系玩，
4: 佢系攞嚟玩咯，佢唔系攞嚟草咯。
5: 咁但系我觉得。储呢啱嘢嗰个人咧，佢就系知道自己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就好多头皮。咁但系我觉得你如果有咁多头皮咧，应该要揾发型师啊，又或者揾啲医生朋友去处理一下，因为你咁多头皮都系有问题嘅。
4: 系啊，即系大家留意一下，同埋污糟噶大佬头皮、啊，有时个头有油噶嘛，臭噶嘛，储埋嗰啱嘢味，其实有机会都臭。所以大家真系唔好储呢啲啦，尽量。咁但系有啲都几估唔到嘅隐形眼镜，因为我自己系冇近视各样噶嘛，所以我又冇戴眼镜，亦都唔会有隐形眼镜啦。即系我又冇谂到啲人会储到将嗰个隐形眼镜咧搓到系一个波咁大，一个拳头咁大嘅波咯。
5: 系，因为积气嗰啲咧就日日都换啊。
4: 嗯。
5: 咁所以就有好多咁样储埋咁样。
4: 我纯粹系谂住啲人积气，你掹完出嚟咪掉咯，垃圾桶啦，系咪先？我唔知道啊，原来又有啲人会将佢堆埋一堆，跟住觉得几得意，搓成一个球。
5: 点可能觉得得意咧？
4: 系咯，估唔到嘅。但系其中有一样咧， 我曾经试过收，我又唔系特登想收藏嘅，我摆咗佢一边啦，蚊咯，因为我住村嘅，好多时都有蚊嘅。咁咧，我拍死完佢之后咧，咁佢就坠落咗喺我只脚啊，或者喺我张床嗰度啊，咁我瞓觉噶啦嘛，咁啊将佢摆埋一边床头一边摆咯。
5: 但系你唔系草噶嘛？
4: 我唔系特登想草佢嘅，我将佢摆埋一边，跟住我发现咧，试过有一日经过嗰个位嘅时候，因为平时系冇留意嗰度噶嘛。跟住我发现嗰度有三隻蚊咯，原来我已经摆咗三隻
5: 啦。哦，咁但系即系如果呢啲你第二朝都即系搞佢咯，如果唔系人哋
4: 系咁，当然我见到三隻之后，我就即刻拨咗佢，跟住然后就拎佢掉咗佢啦。
5: 系，
4: 但系有啲人都真系储噶。
5: 吓、啊，好惊、啊！
4: 但系嗰个人咧，储完之后收集咗之后咧，咁就话摆得耐咧就会发臭，所以都掉咗嘅。
5: 啊，咁啊，即系呢个就即系等大家知道啊，原来有啲啲咁奇葩嘅储嘢方式啦。
4: 系啊，跟住有一个人咧，佢话自己由1993年开始储指甲咯，跟住将啲指甲收藏喺个樽仔度咧，已经33年啦。
5: 系。
4: 佢仲喺个木室上面写咗所属嘅年份添，非常之认
5: 真。即系今年嘅就有呢堆啦，咁样。
4: 唔系，佢喺个樽度写咗1993年开始储嘅。
5: 系。咁即系如果你话譬如储指甲呢啲，其实都系即系几得意嘅。即系如果可能，譬如你有时有啲朋友可能问你啊，你储咩啊？我储指甲，我攞俾你睇咁嗰啲。
4: 系啊，因为佢其实33年咧好多樽噶啦，咁佢真系好似你所讲咁样咧，即系上面贴嗰个年份，我觉得都几好笑。
5: 系，咁但系就如果我自己见到，我未必会觉得好笑咯。同埋即系今日我哋个健威导赏团咧嚟紧7:30讲嗰样嘢咧，其实同呢样嘢有少少关系。系，但系即系唔系储嘢啦，系讲咧响呢个社交关系上面咧。是怎样令到人哋有呢个 red flag 啊，即系红旗啊。咁、如果对我嚟讲咧，如果你话俾我听你有一樽咁嘅嘢储紧咧，我一定系举晒红旗，搞唔掂真系。
4: 我觉得即系如果大家睇到相片咧，就知道有几惊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翻嚟本港，食环署公布第一批容许9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9只进入的食肆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在7月9日开始容许9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到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者。署方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讯通知候补申请者，并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的候补申请者，需要在7月7日或者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整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是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话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话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说对结果感到失望，但是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过1个钟，希望最终能够接个仔回家。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8: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1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落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12: 开卷落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扩阔知识领域，
14: 放眼不同角度，
13: 拥抱世界节拍，
1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3: 由而家到九点，
15: 阿 Lu
16: 同建威
13: 知识会社。
16: 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啊，
17: 系啊，睇一啲消息先啊。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社会福利处请注册护士，
16: 跟住香港警务处咧请技术主任负责机电电机。
17: 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香港警务处请合约高级技术主任啊，负责创新科技。
16: 跟住咧，卫生署咧请合约会计经理。
17: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请以下职位，包括系有兼职大位。包括是有兼合约救生员招募日，另外呢就有兼职大委员高山劇场、兼职大委员屯门大会堂或元朗劇院、艺术科技建习员艺术科技建习员。
16: 跟住仲有呢个计划主任啦、课程主任、科学助理、项目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文员、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合约教师、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
17: 系啦，以上阿 Lu 读嘅咧就系教育局请嘅职位嚟嘅，咁啊有咁多职位，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16: 系啊，睇睇有冇啱你嘅工啦。咁啊，今日讲啲咩咧？呢个食品系啦，我哋香港地冇理由冇食过嘅。
18: 全球埋藏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19: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20: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识时识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21: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6: 俘虏你个胃嘅，今日系讲呢个港式嘅烧味啊，咁啊，即系个包含量好多嘅，咁点解要突然间讲咧？咁啊喺我哋个节目里边，应该即系点样都楞过下嘅话咁样，但即系要系因为个人去食过其他地方嘅所谓。 廣東燒味或者港式燒味呢，我就發現都是香港的好食。
17: 我覺得如果那個鋪頭標榜是港式燒味呢，通常那個燒味都不是港式，
16: 是不是啊？尤其是你不在香港的時候，他標榜住是港式的話，
17: 因為你在香港吃呢，他是不會標榜自己做港式燒味。
16: 是啊，你又說得，不過不是都現在有些店鋪會寫自己港式燒味的，有些茶記那些都會大混雜，乜都有得賣下的，
17: 除非他本身同一間店鋪裡面有供應西式燒味。
16: 是咯，即是他不會是巴西燒烤那樣嘛，是不是？嗱，因為在香港呢，我們其實普遍吃的燒味呢，無論他標不標榜自己是不是港式呢，其實都是同出一絕，同埋佢個樣子，個樣啦、形態啦，都係咁嘅啫。佢唔會有咩變化嘅。係。即係你一認就知道，食燒味咁樣㗎啦。
17: 嗯。
16: 咁但係呢，你去到其他國家或者地方，佢哋做嘅一啲燒味呢，佢都會叫佢做燒味，甚至乎真係標榜住寫住港式燒味咁嘅字眼呢，你發現好唔同嘅。先講泰國先啦。
17: 嗯。
16: 在泰國的時候呢，他們有燒鴨的。
17: 是。
16: 燒鴨啦，普通你當他們都沒有做白切雞的。他們那些雞呢，不知道為什麼那個皮又很薄的，不會好像我們的白切雞那樣醬卜卜這樣的。那他們那些燒肉呢，就叫做最近似啦。那但是呢，他們那些燒肉通常是怎麼做的呢？是炸出嚟嘅，
17: 哦，
16: 跟住佢都好似卖小榄仔咁样卖嘅，即系佢都系切一条条出嚟，跟住切细件咁样。然后佢哋嗰啲烧鸭咧系巢皮嘅，同埋嗰个色咧唔系我哋平时见到嗰个好亮光泽、好像卜卜然后啡啡地玫瑰，我哋叫玫瑰色咁样嘅一个烧鹅或者烧鸭嘅形态咯。佢哋系咧。那個皮首先不知道會巢皮啦，然後橙橙地色啦，就是他們的燒鴨或者燒鵝那些，不過通常應該都是鴨來的。但是他們就比起我們在香港見那個size 大很多咯，即無論隻雞好啦，又或者是隻鴨好啦，即我們香港那些雞很 standard 的嘛，那個 size。佢係可以，
17: 因為你百幾蚊或者二百蚊嗰個 size 就係
16: 嗰
17: 個 size。
16: 嗰個 size 唔係好大隻嘅啫嘛，即係我夠膽講啊，即係我喺泰國見到釣出嚟嗰隻雞啊，嗰、那個大細啊，係差唔多兩隻我哋香港一般賣緊百零蚊嗰隻雞嗰隻大細。
17: 點解會有咁大隻雞嘅咧？
16: 可能地方大，養嘅時候大隻啲啩。
17: 即係走地雞走得夠。
16: 真係唔知啊，但係其實咧，你又會見到。在泰國周街啦，即係我唔係講緊曼谷，大家常見市區啦，我通常係布吉咁樣嘛。佢、其實咧，我哋揸車沿路，可能求其揾個地方食嘢咁樣啦，你就會見到喺草叢堆有啲雞噶啦，或者係嗰啲。
17: 但係嗰啲係野生定有人養㗎？有人養嘅。
16: 我覺得有人養嘅，因為通常佢哋都係連帶跟住嗰陣食肆嘅。咁但係我明明就係見到嗰啲雞咧，首先佢哋好彩色啦，跟住然後都瘦削嘅。咁我諗佢哋嗰啲就係養囉，但未必都係食囉，或者就算食都可能係自用囉。因為我見如果我喺街市見到啊，又或者係啲食檔買嗰啲雞呢，真係好大隻㗎囉。
17: 係。
16: 咁變咗佢哋去做呢啲我聲稱佢係燒味咁樣嘅東西。因為其實 food court 佢都真係有港式燒味賣㗎，佢都有叉燒㗎，但係呢完全係兩樣嘢嚟㗎。佢嘅叉燒呢係一件鞋濕濕嘅肉，然後個面有一陣橙橙地色，
17: 即係油一陣色上去，
16: 好似染咗紅雞蛋咁樣嗰啲感覺咯，個狀態就係、是。咁我哋食嘅叉燒其實係會見到物，我哋係會用物質叉燒嚟形容噶嘛，係咪有窿邊叉燒咁樣噶嘛？係，你係喺佢哋嗰啲叉燒裏面係見唔到。佢係似一件我哋食開嘅燒味叉燒，但係佢就連帶去好似我哋啲燒味飯咁樣斬斬斬飯嘅，即係燒肉雞同埋呢個叉燒咁樣三寶係有得賣嘅。咁我又覺得哇，好唔係我哋食開嗰啲啊！咁所以今日咧就想俾大家了解一下，究竟即係我哋嗰啲港式 广东叉烧究竟系咩嘅一回事？系
17: 即系有啲咩特色？
16: 系咪真系有啲咩特色噶？咁样，因为其实喺我哋香港咧，都有好多间烧腊店啦，系好出名嘅。即系无论系食烧鹅好啦，又或者系食叉烧好啦，都有嘅。咁再加上即係你話係咪呢兩個比較即係吸引啲呢，咁但係好多時啲鋪頭係可能鵝特別好食，或者叉燒特別好食呢，係會有人係有啲招來嘅。
17: 嗯。
16: 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佢哋嘅雞呀、啊、或者係其他嘅品種呢都係有吸引力嘅。因為一般我哋叫方便啲，大家可能以前媽咪會簡單啲就十蚊叉燒咁翻去炒蛋㗎啦嘛、嗯、又會係一餐
17: 幾多嚿蛋買十蚊叉燒，
16: 大家冇會最少廿蚊係咪係咪
17: 可能都要三十蚊先得㗎。
16: 我都唔知呀，因為我唔係好食叉燒嘅、嗯、即係除非係真係嗰啲好大名鼎鼎嘅大家食飯酒樓頭嗰啲叫咩頭盤啊，會有叉燒，
17: 即係小食咁樣。
16: 係啦，我就會食
17: 仔叉燒，
16: 係啦係啦，
17: 或者係拼盤咁。
16: 我就會食一件咁樣咯。
17: O、okay、K，
16: 因為我本身個人唔係好中意食叉燒，但係咧食到好嘅叉燒咧，我發現係真係即係令我另眼相看嘅。咁、
17: 嗯、
16: 我都會即係佢叫添多嚿咁樣咯。
17: 係，
16: 但係真係好唔同嘅喎，即係嗰個叫做咬落去鬆軟，又有個、嗯、個外邊有脆口嗰個感覺咧。是好值得一赞嘅。
17: 其实而家坊间都好多标榜食叉烧嘅铺头。
16: 是啊，同埋点样可以做到里面软、
17: 嗯、
16: 即係咬落去觉得哇有汁咁样呢，其实都真係有技巧嘅。
17: 我都要揀㗎，即係佢本身揀俾你嗰个部位。
16: 嗰、
17: 那个
16: 部位。
17: 其实已经决定咗嗰件叉烧好唔好食㗎喇。
16: 係，因为嗰个叉烧有啲位就真係淋身啲，有啲係硬身啲嘅。咁但係点样去做嗰个腌制呢，其实都讲究嘅。我以前做过烧腊茶餐厅，有冇同你讲过？
17: 係咩？我以为你淨係开嗰啲即係私房菜。
16: 唔係呀，唔係呀，唔係呀，唔係呀，即係以前打工呀，打工呀、哦、帮人哋看铺嘅有段时间。即係读书嗰啲暑假期间咁样。
17: 即係佢自己烧嘅。即係朝頭早有隻
16: 豬
17: 攞去後欄嗰度，
16: 係啊！我要接嗰啲單翻嚟嘅，即係嗰啲單嚟到，哦，有啲乳豬仔拎嚟啊，咁日日都有啲中豬啊，咁喺直接喺個鋪頭後邊有得有，即係
17: 有
16: 排嘅，有爐燒嘅。咁我哋嗰度嗰陣時咧，啲叉燒都幾出名嘅。咁係反而嗰陣時咧就開始接受試下食一兩嚿啦，因為我唔係好中意食好大啖肉嗰啲噶嘛。咁啊，同埋啲人真係成日嚟買啊嘛。咁、
17: 嗯、
16: 我心諗咁好食咩？我開頭其實都冇食㗎，即係我返咗好耐工我都冇食
17: 㗎。
16: 跟住哦咁誇張咩？日日都嚟買叉燒嘅呢啲人咁。跟住然後我就試下啦，自己都忍唔住問嗰啲師傅啊，就話哦，其實點醃㗎？點解咁淋嘅你哋叉燒？即係自己都會八卦一下咁，咁、啊、就知道咗少少少少竅門咯。咁當然啦，每一個師傅佢梗有自己嗰啲秘方啦。咁但係、哦、我諗呢個都講得㗎。我記得我之前都喺其他整其他嘢食嘅時候有提過，落雞蛋好緊要咯。落雞蛋落去醃咧、
17: 哦，
16: 其實好滑嘅。其實平時大家喺屋企可能要整個湯係滾湯，咁而家通常天氣熱啊，唔煲咁多老火湯啦。滾個冬瓜湯會擺啲瘦肉落去咧、嗯，你想個瘦肉唔好嘥咗，淨係攞嚟滾湯咧，係食落去都仲係軟腍香啊咁樣咧。你醃一醃佢啦，攞啲雞蛋。
17: 哦，
16: 係啊，直接打啫。因為咧點解我會知咧，就係覺得好奇怪點解每日燒尾部啊師傅咧就要喺出面我嗌嘅雞蛋裏面咧。攞好多，我諗佢攞四五盤入去嘅，一盤24至30隻嘅喎，咁啊真係個量好多噶嘛，咁問下佢
17: 點解要你燒尾點解要打蛋咧？
16: 入邊要咁多蛋嘅咁樣啦，因為我又要幫手嗌貨咧，即雞蛋檸檬咁啊，朝朝都有人嗌噶嘛，雞蛋檸檬咁樣噶嘛，咁我就要同佢講幾多箱咁啊，跟住就發現原來我哋要預埋啲貨係俾燒尾部噶啦。
17: 嗯，
16: 咁我就知道哦，原來嗰個雞蛋係咁大嘅作用嘅。咁但係即係雞蛋其實都係成，即係都係一個成本嚟㗎嘛。即係如果你話佢攞嚟醃嘢，即係其實之後佢就冇作用㗎喎，你個粒汁都會掉㗎嘛。 咁但係佢可以做到令到本身嗰個肉嗰個質地滑同埋鬆軟咁樣，我覺得都幾好，即係大家都可以試下嘅。咁其實呢，咁我喺揾資料裏面呢，廣東燒味呢最主要呢真係好多人都 highlight 呢叉燒呢會係榜首嘅。咁同埋呢用嗰、那個用料方面呢就係會用蜜糖啦、南乳啦同埋啲豉油去調味，跟住就烤燒烤，即係佢嗰種佢哋嗰啲燒味嗰啲爐呢，咁就吊燒佢嘅啫。所以呢最主要就係、是部位當然緊要啦，咁但係通常啦嗰啲叉燒啦都係嗰個梅口位嚟㗎啦咁樣啦。咁跟住就係嗰個醃嘅方式囉，係好多好多燒味師傅有佢哋自己嘅智慧去擺放不同嘅東西嘅。咁呢啲係秘方啦。咁另外燒鵝呢點解又喺燒味裏面嚟講咁出名呢，就係嗰個外脆嘅脆皮裏面嘅肉呢好嫩滑，流汁呢係令到呢大家覺得嘩好好食啊，同埋呢佢哋嗰個燒嘅方式呢，燒嘅方式都係掛爐嘅啫，其實就冇話啲乜嘢嘅。咁但係你會留意到，如果你原隻喺燒味檔買佢幫你斬嘅時候呢，佢會拆開一條針喺佢 pat pat 嗰個位置，好似連咗線咁樣㗎嘛。佢裏面呢其實係有一大堆熱料連埋水，即係佢個汁料。

0: 啊，要咁嗰啲咁快速要用啲咩烟熏水或者系脆皮水呢样嘢咯。
1: 嗯，
0: 咁其实佢哋咧最主要就系铺头肯做到呢个风干个过程，吹干嗰只鹅啊、鸡啊或者系鸭啊咁样咧，其实嗰个干嘅状态同你即系炸鱼夹一样嘅啫，你有风干嗰、那个步骤，其实咧你再拎去烧咧，佢就焗得起嗰啲皮咧就可以脆噶啦。咁、所以而家你见咧喺内地啦，有好多专食烧鹅嘅，都系我哋因为个广东烧鹅都好出名噶嘛。咁咧佢哋都系去到佢铺头，当然佢哋地方大啦，你会见到有一大间房玻璃窗咁俾你望到入边咧，就吊住几百只鹅咁样喺度啦。佢哋都系进行紧风干咯。
1: 系。
0: 咁其实最紧要呢个时间做得足咧，其实基本上咧嗰只鹅好、鸭好、烧鸡好，都可以做到好脆皮嘅。
1: 但我想问，如果你有风干，咁只鹅咪冻咯？
0: 唔系。是未燒皮之前啊。
1: 哦，未燒皮之前風
0: 乾。是啊，未燒起之前的。那那隻鵝不會凍了，所以一定都是熱辣辣的。即其實它是醃完醃好跟住吊乾風叫做風乾啦，跟住先拎去燒的。是啊，所以沒問題的。
1: 我以為是燒完之後你又要拿去風乾啊。
0: 哦，不是啊，不是啊。跟住另外燒肉啦，燒肉亦都是燒味裏面不可或缺的啦，那個外皮超脆的這個燒肉啊，燒腩仔位置最好吃的嘛，因為油脂分明啊。同埋近排呢，即都不是近排的啦，可能近這兩年啦，大家多咗去內地消費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啲口岸好方便，大家成日買一啲叫做燒腩位咩五層肉咁樣，因為佢皮啦，跟住脂肪啦，跟住有少少肉啦，咁係一層層好靚咁樣嘅燒肉買翻嚟嘅，但係冇骨嘅喎、哦。
1: 嗯
0: 咁啊，啲人就會講啦，哇！呢啲咩都唔知咩豬嚟㗎，冇頭冇尾嘅，又冇骨嘅，咁啊攤個殼喺度，邊有咁靚？我哋平時喺香港買個豬唔係咁㗎，咁啊，大家就唔使太陰謀論啦。咁其實咧，呢、這個都可以解釋俾大家聽嘅。咁其實係物盡其用嘅一種方式嚟嘅。喺內地每一日啦，佢哋做即係劏豬啦，簡單啲。咁其實咧，知道有啲位咧，根本啲人都唔會食嘅啦，又或者係要嚟都冇乜用，都會斬咗佢嘅。咁佢哋咧就會做燒尾嗰 part 咧，佢哋就會即係去咗所有骨嗰啲位啊、手嗰啲位啊、頭嗰啲地方咧。佢最主要就係呢啲咧，佢就再去賣去。哦，有啲人係專係做攞啲骨嚟煲湯嘅，咁可以將啲骨斷斤斤咁賣。跟住然後啲手手腳腳又可以當手手腳腳咁樣賣，豬手豬腳可以分開賣噶嘛。即係等同於你買雞，你都唔使一定你要煮一餐雞，亦要煮廿隻，你唔會買廿隻買十隻雞湯去十隻雞廿隻雞出嚟噶嘛、一樣做法。咁只不過即係大家可能少見哦啲燒肉係咁嘅形態出嚟賣嘅，所以會覺得奇怪咁樣咯。咁、我哋香港嗰啲嘅燒豬即係呢個燒肉啦，其實都唔一定係全部咧係全豬咁樣燒嘅。咁點解咁講呢？元朗其實都有幾間幾出名，啲人特登入嚟排曬隊咁樣賣燒肉，朝頭早賣完就冇㗎啦，就唔開嘅咁樣啦。其實佢呢間咁出名，亦都我都成日幫襯嘅呢間燒肉鋪呢，燒尾鋪啦，佢嘅燒肉佢淨係燒個腩嘅啫，即係佢入貨呢都淨係買個腩骨嗰 part， 所以佢其實冇嗰啲咩我哋叫沙梨篤，即係 pat pat 位，冇嗰啲嘅。咁總之阿老闆呢訂貨就係訂。
1: 淨
0: 係要腩，佢燒都淨係燒個腩嗰度，咁變咗就你都唔會見到全豬咁樣出嚟，咁所以大家就即係呢一個就唔好話啊你唔知佢點樣整，就覺得佢啲嘢唔知點整出嚟，因為嗰、那個我哋講話喺內地買嗰個燒肉，其實我又覺得都好真係好正路，都幾好食嘅，咁所以唔使驚話咩點解佢係淨係得。得塊肉咁樣，即係一塊燒肉咁樣賣，冇頭冇尾。我自己食開元朗嗰間都冇頭冇尾㗎啦，所以我覺得唔係一個咩奇怪事啦。
1: 我突然間喺度諗，即係平時去開啲燒鴨鋪，係咪都真係有掛個豬頭出嚟啫？
0: 頭就冇嘅，不過你會見到腳啦，同埋你見到佢都係裁開咗幾嚿吊住咗喺度嘅。咁通常就係過時過節啊，或者係拜山嗰啲時候啊，你就會見到佢比較多存貨喺度咧，就吊住一隻隻全隻喺入邊嘅。咁都會有呢啲情況嘅，
1: 係。
0: 咁因為過時過節，你就一定要得多嘛。平時可能係一兩隻豬就已經係捱到一日咁樣噶啦嘛。

0: 我想问，譬如你其实头先都提到内地啦，内地食烧鹅系咪特别贵啲嘅咧？
1: 又唔系，
0: 即系香港啊特别贵。
1: 香港好贵啊！香港其实一只鹅可以去到六七百蚊一只噶。
0: 因为咧，我曾经试过，即系譬如去呢啲咁嘅烧腊餐厅食啦。咁啊，佢即係譬如可能燒叉燒飯，咁可能譬如四十幾蚊，咁雙拼就可能六十咁樣啦。咁跟住咧係應該係一啲內地朋友嘅，咁嚟到香港咁啊食嘢，咁就話啊，我想要個雙拼，咁我個店員就話啊咩雙拼咩？佢話叉燒拼燒鵝啦。
1: 嗯。
0: 咁跟住然之後嗰個店員就話鵝髀好唔好啊？咁跟住佢話好啊，鵝髀好啊。咁跟住然之後佢
1: 兩百蚊個可以
0: 食下睇佢都得120多蚊啫。
1: 係啊係啊，因為如果你話鵝髀呢，揀鵝髀咁樣啦，已經一定過百㗎啦。
0: 係啊，跟住我心諗啊都幾好啊，因為我自己呢就冇食過即係咁樣食嘅。
1: 唔會直接嗌髀㗎嘛，係咪啊？有時又好慘嘅，你唔直接嗌咧，咁係斬埋嗰啲位咧，都唔知係咩嚟嘅。我都有遇到即係食燒味會有呢啲情況嘅。
0: 因為咧，其實平時即係可能早排睇一啲即係佢網上面嗰啲媒體咧，咪都會講話，即係可能有啲外面嘅朋友嚟香港食嘢，就覺得哇，點解你香港食嘢咁貴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可能大家都唔知道，譬如可能有香港，尤其是食燒臘咧，呢啲有啲唔同嘅部位啊，譬如你可能。你嗌一碟叉燒，同嗌一碟燒腩仔係完全唔同噶嘛？
1: 係啊，
0: 係咯。咁所以譬如去到你話雙拼或者係嗌一啲唔同嘅嘢食燒味啊，食嘅時候你嗌鵝髀係另外一個世界嘅嘢嚟嘅，正正係。咁呢個要留意咯。
1: 係，呢個自己要睇清楚咯。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咧，通常就係食燒鴨嘅啫。因為我貴啊嘛，咁咪食鴨咯，都係差唔覺得都係差唔多。跟住當然大個咗就發現，佢有佢貴嘅原因嘅。咁同埋真係食鵝，我有特登翻內地食添嘅，即係都真係做得好出色嘅。咁同埋相對冇咁貴啊嘛。咁但係我哋香港咧，即係貴妃雞啦、豉油雞即係玫瑰雞啦，同埋呢個鹽焗雞咧，喺呢個燒味裏面嚟講都好吸引嘅，所以大家咧即係可以試下我哋香港嘅燒味推廣出去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嘅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唔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会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话，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话，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整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世界杯带动运动热潮，除了足球，还带埋你回去珠海和深圳打高尔夫球，因为呢大湾区有不少顶级的高尔夫球场，非常适合夏天挥洒汗水。
4: 打完波呢，再带大家入回室内挑战超逼真的沉浸式密室逃脱。除了有劇情故事带动之外，更加有精美服装、灯光和大型装置，烧脑又好玩。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10， Yana 亚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5: 正啊，
6: 健威有咩睇啊？
5: 阿 l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6: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7: 如果你是即係由六點鐘開始聽知識會社呢，咁其實都約莫我哋即係喺七點前已經透露咗我哋今日嘅健威導賞團講咩，
6: 會講啲咩。
7: 最近呢喺社交媒體上面呢，我諗大家如果有睇開都會見到有個英文嘅 term 叫 Red Fat。
6: 係啊，即係都有個歌手，即係啱啱新歌手咁樣呢，Amy 啊 ,Amy Low 嘛。咁佢第一隻派台歌，即係上年佢新人第一隻派台歌，佢都係用呢個歌名
7: 嘅。Red Fat, 即係紅旗呀，或者係叫危險信號。咁呢個喺呢個社交媒體上面呢，其實都應用甚廣。咁可能有啲人譬如我唔係睇開，又或者我平時可能同呢啲後生嘅朋友講嘅時候，Red Fat, Red Fat 即係咩呢咁樣。咁其實都係應用喺我諗最大係兩個層面啦。一個呢就係喺個感情啊、人際關係上面啊，另外一個呢就喺職場上面嘅信號嚟嘅。咁就即係通常呢就係泛指你喺呢兩種嘅情況之下做咗啲咩行為會令到人覺得係 red flag, 即係你當係一個危險信號啦，又或者係令到人哋反感啦嘅情況呢咁。咁即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咁即係通過佢首先講咗嗰個係職場上面先啦，講咗係職場上面呢。咁第一樣嘢呢就係最近咪啲人會放即係嗰啼叫咩呀即係畢業呀，即係開始搵工呀。咁佢哋呢都會話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職種呢都係 red flag 㗎喎。咁雖然我唔係好明點解嘅，不過都大家都去討論呀。其中一個呢就係話家族生意。就有啲人就會講如果你見到間公司係家族生意呢，就盡量唔好去試啦。咁樣囉。咁因為呢佢話入面佢人呢全部都係自己人嚟嘅。如果你一個人外面人入去呢，個感覺上面就好似格格不入咁樣啊，好似你咦全部人都認識得你一個唔識咗，即係好似打牌咁樣啊。即係三家都認識嘅，得你一個唔識嘅。咁原來呢我都有聽講過呢，話如果你去到一啲譬如當麻雀館打牌啦，咁原來呢如果你有三家識一家唔識得，你要講㗎喎。係啊，我都係最近先至知道呢樣，原來咁嘅咩？
6: 係囉。
7: 係啊，咁樣㗎喎。咁就驚你哋即係會出術啊。所以呢如果你本身三個人係識嘅，有一個唔識嘅人坐落嚟呢，咁你就要講話我係三個人識㗎喎，你唔介意㗎嘛。
6: 我真係唔知喎。
7: 咁因為我哋本身冇去開呢啲習慣啦，不過就純粹係原來係咁嘅，咁即係原來係要咁講明嘅。咁好啦，頭先職場上面呢仲有啲咩呢，頭先講嗰個係一個情況啦，另外一個呢就話面試或者招募嘅時候呢，其實就已經係可以睇到一間公司呢是好唔好㗎喇，又或者係有啲叫做爛公司嘅警號啊， 例如是什么呢？就是、哦、原来他的职位呢是长期招聘的。
6: 嗯，
7: 即是你成日都见到这间公司，或者你成年都会见到这间公司的这个位置呢，就一路都是开放招聘的。咁佢哋都覺得，嗯，呢、這個就係一個 red flag 嘅警示啦。咁樣呢個一個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哦，嗰、那個工作內容咧，那個職責咧係好模糊嘅，就俾人哋感覺咧就係、是，咦，喂，那個彈性好似好好大咁樣、哦嗯，或者身兼要好多職位、哦，咁呢個咧又係其中一啲 red flag 嘅信號咯。
6: 係。
7: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去到面試嘅時候啦，最近我都有見到一啲。朋友咧，佢会写话去面试某一啲嘅公司啦，call 佢去面试，咁跟住咧，譬如叫佢两点钟去面试啦，咁啊两点钟咧，其实冇人同佢面试，不断咁样等，等咗成个几钟头，跟住即系可能个即系个招聘部或者系嗰、那个接待嗰个人就啊你等等啊，我哋即系经理未翻嚟咁样。咁啊，搞咗个几钟头先面试。
6: 嗯。
7: 咁啊，当然下面咧亦都会有啲网民都会讲话，喂，其实你呢啲一去到发觉等咗15分钟，根本就冇人嚟招呼你。
6: 嗯。
7: 咁其实走啦咁样。咁但系有时你一场去到，咁你冇理由见到，咦？啊，你间公司个经理未翻啊，咁我先走先啊，咁样，即系你又照计又唔会噶嘛。
6: 嗯。
7: 咁所以咧，佢可能写翻呢段嘢出嚟咧，咁啲人就觉得。如果你去见面试呢啲公司咧，佢嘅准备咁唔充足咧，咁应该都系有啲问题噶啦。
6: 嗯，
7: 系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当你去见工嘅时候，无端端就会问下你啲感情状态啊，有冇谂住即系即系个职场个计划啊，或者系生育计划啊等等咧，同你个专业冇关系嘅时候咧，呢啲公司咧。都是属于 red flag 的。
6: 嗯。
7: 是啦咁样咯。咁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入职咗之后啦，咁呢就会发现咗有啲主管呢就是哦哇好情绪控制型啊，即係成日无端端同你发脾气啊，又或者係佢将佢工作压力呢就宣泄喺自己嘅员工身上。
6: 嗯。
7: 咁呢啲都系属于 red flag 嘅公司嚟。咁另外一个呢就即係最近呢幾年好多人都成日都講啦，就係話嗰啲公司咧就冇乜界線感。
6: 點樣係界線感啊？即係大家打成一片唔好。
7: 嗰、那個界線感咧就係分唔到翻工同放工時間。
6: 哦哦，
7: 即係放咗工都不
6: 斷去 call 你，係
7: 啦，不斷咁去 call 你啊，又或者係覺得個員工咧應該係你做我哋全職員工咧就要隨時待命啊，冇錯啦。咁但係其實近年都其實都多咗喺呢方面討論嘅，即係可能喺好多年之前有咗，譬如有咗啲社交媒體啊，啲人都喺上面工作之後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會習慣咁你都係收咗工之後，可能譬如 call 定我，或者係叫定我聽日要準備乜乜，即係好慣常嘅。
6: 嗯。
7: 咁但係咧近呢幾年亦都係多咗人講話，即係正正因為有咗呢啲咁樣嘅社交媒體，其實反而我哋更應該要分擔開。工作時間同埋非工作時間，如果唔係咧，即係你不斷咁樣去到可能係夜晚，譬如八九點你食緊飯嘅時候，嗰、那個人又同你傾公事，到你臨瞓啦十點幾十一點又傾公事咧，咁其實係唔好嘅。
6: 嗯，
7: 即係又或者咧後生一輩嘅朋友咧，其實比較唔接受呢樣嘢嘅。係係咯，咁所以調翻轉頭，如果你本身係一啲公司嘅管理層咧，你都要去留意一下，咦，我係咪？處於呢個情況咧，咁樣咁，因為咧，呢種冇界線感啊，不斷咁樣收工 call 人咧，呢個係屬於 red flag 嘅行為嚟嘅。
6: 嗯，
7: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呢啲又好普遍啦，就係話有啲問題嘅時候咧，就將責任卸俾人啦。咁如果咧係有成功喎，咁咧就自己咧就攬上身。咁呢啲就係又係屬於 red flag 嘅行為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譬如有啲人咧就會批評。離職嘅員工啊，因為其實有好多朋友咧都會覺得，譬如我加入咗一間新公司，咁點解會有一個我加入咗呢間新公司呢個情況咧？就係因為有個舊人離開咗嘛。
6: 嗯。
7: 咁咧就可能你間公司嘅同事咧就不斷咁批評，又走去講，你前上手嘅同事啊，就點樣點樣唔好，點樣點樣唔好。原來呢樣嘢咧，亦都係屬於一個 red flag 嘅行為嚟。
6: 係。
7: 即係情況就好似拍拖一樣啫嘛，你不斷咁樣去講翻你之前 個存在啲咩唔好處。咁人哋
6: 你令新呢一個人咧好大壓力嘅，
7: 同埋令到佢會覺得咧嚇、啊、你咁樣講講你我上手嗰、那個，咁如果遲啲我走，你咪又會咁講我。
6: 系啊，
7: 就好容易会有呢种联想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唔好嘅行为嚟嘅。
6: 嗯，
7: 咁咯，咁所以就即系譬如嗱，以上咧就系属于工作上面嘅一啲red flag 嘅行为啦。咁咧就即系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咦，喂，咁究竟你身边会有冇呢个情况咧？咁如果冇嘅话咧，恭喜你啦。但如果有嘅话咧，就即系无论系发生喺你自己身上啦，又或者你身边嘅情况发生咧。都可以咧，即系引以为戒嘅。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讲喺情感上面嘅 red flag 问题啊。

0: 嗱，今日我哋又讲 red flag 啦，咁啊头先就讲咗关于职场上面嘅 red flag 啦，咁可能咧就对于一啲譬如我都未出嚟工作嘅朋友咧，又觉得即系关我鬼事咩？系、嘛？咁但系咧喺情感上面嘅 red flag 咧，大家都要留意啊，或者喺网上面咧个讨论度系好高嘅。
1: 系。
0: 咁例如系啲咩咧？可能譬如哦，啱啱可能出过几次街，又或者系即系哦，都未去到拍拖啦。純粹只是出街吃下飯試一下、一起相處一下呢，其實都會有一些 red flag 的情況的。例如是什麼呢，裝人的電話、即有時譬如可能兩個人出街，即未必是男女朋友的，未必是男女朋友的，純粹是可能就朋友之間呢，即可能見到人家 check message， 你坐在隔離，即可能坐車咁坐隔離，裝人的電話呢，其實有些人都已經這個是 red flag 了。系啦，即系你点解会睇人哋嘅电话嘅咧？虽然人哋嘅电话可能就冇嗰啲，即系嗰啲防偷窥啊，嗰啲嘢啦，人哋又冇话俾你听，你唔好睇我电话或者行开嗰啲。
1: 系。
0: 咁但系咧，其实呢个咁样嘅装嘅电话行为咧，其实已经唔好啦。咁如果属于男女朋友嘅话咧，即系去 check 人哋手机啊，追踪你嘅行程啊，问呢问路啊，呢啲咧其实都属于一个 red flag 嘅行为。咁另外一个呢就係话好多即係呢个叫洪水式嘅操纵呀，咁英文有个 term 叫 love bombing 呀，咁係咩呢，就话、你太过赞美即係不断咁样，即係好似夸夸群咁样呀，不断咁样赞你呢，其实呢个呢亦都係一个 red flag 嘅行为。咁虽然我冇遇过呢啲人
1: 是
0: 啊，即系不断咁赞你，咁其实照计应该开心嘅，系嘛？即系话啊 ，Lu， 你今日着件衫真系靓啦，啊，你今日个头发即系真系清爽啦，咁样。咁你如果你遇到啲人，你会觉得点啊？
1: 我麻麻嘅，
0: 系，
1: 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啲虚假搵嘢嚟讲嘅，
0: 系。咁所以就要留意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唔中意沟通嘅人啦。咁例如系知咩咧？就傾偈嘅時候，即係譬如可能唔開心嘅時候咧，就玩失蹤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可能當街會爭執啦。咁呢啲都係屬於 red flag 嘅行為嚟嘅。
1: 係。
0: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如果當有一啲爭執嘅時候咧，就會攞啲嘢嚟貶低你啊，等等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唔好嘅情況嚟。咁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譬如一啲好相處上面啦。例如是計數囉，即係譬如斤計較嗰啲，即係譬如啊我咦頭先夜飲38.5喎，咁樣咁跟住就可能同你計得太過清楚呢，呢、這個亦都唔好，但我對呢個呢係有少少商榷嘅，即係我覺得反而係要計清楚，
1: 係囉係囉係囉
0: 係囉，即係尤其是而家呢，即係以前就可能譬如話俾現金啦，即係譬如可能38.5
1: 就麻煩，即係可能
0: 係啦，我就俾40你，咁樣就算得唔使走，
1: 有佢啦咁樣嘅，
0: 係啦，有佢啦咁樣。咁但係咧，譬如你話而家有咗啲支付工具啊，其實你即係你唔好話5毫子啊，2.5毫仙啊，
1: 佢都有得計啊，
0: 佢都有得計啊。同埋而家銀行嗰個過數，佢唔限你過5仙俾人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咯。咁所以其實我反而覺得咧，即係咁樣。計得清清楚楚咧，反而個朋友，無論係朋友又好啦，或者係即係其他唔同嘅，即係工作上面嘅關係咧，先可以長久啊。即係大家平起平坐，就大家唔好話請大家又冇拖冇欠，但係生日食飯咁嗰啲梗係另計啦。又或者講到明，我呢餐我請你啦，咁嗰啲係另計啦。咁另外一個咧，喺呢個即係交朋結友上面嘅 red flag 行為咧，就係、太過自我吹捧。有冇遇过呢啲人啊？嗱，
1: 都紧有啲
0: 嘅，系嘛？
1: 嗯，
0: 我通常咧有遇到有见过啦，就系、可能你同佢讲某一个话题，佢就话我见过一个仲犀利噶咁样，即系譬如可能阿 Lu 有一日就见过我见到有有个即系有架车，又或者有个烧腊铺，好好食噶。咁跟住咧，佢就會話：，我其實食過一間咧，仲好食啊！咁但係個問題就出現啦。個問題就係我頭先講嗰間燒臘鋪，你其實冇食過喎。
1: 係咯。
0: 咁你點樣比較到我嗰間仲好食咧？係咪先？咁但係咧，就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就會睇得出，咦？你喺面前呢個朋友咧，佢就中意 在言语上面啦，又或者咧，响唔同嘅情况之下咧，
1: 夸虚
0: 就
1: 叻
0: 过你，
1: 吹嘘自己。
0: 佢有时又未必系吹嘘自己嘅，佢有时可能就总之你讲嗰样嘢系无关痛痒都好。
1: 嗯。
0: 即系好似头先讲叉烧饭咁，其实又唔系佢开烧腊铺，即系你话如果唔系、我间屋企开烧腊铺嘅，我间就全球最好食嘅咁样，咁就话要吹嘘啫。咁但系冇啊，大家都系客人啫，都系事咁、样。咁其实吹嘘嚟做咩咧？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呢样嘢都系一啲属于咩啡嘅行为嚟嘅。好啦，吹嘘又唔得，调翻转头啦，太过抱怨咧，亦都唔好。即系有啲咧就会讲可能斗惨啊，所谓嘅成日都会讲，即系可能我今日咧遇到个唔好嘅客啊咁样。咁佢话：，你今日遇到唔好嘅客咁咋嘛？我遇到一个仲衰啊，就点。咁啊，继续讲落去。咁呢个咧，其实就会一路咁样散发呢个负面情绪啦。咁啊，令到咧，即系可能譬如成个对话或者沟通上面咧，系好似系大家斗惨啦，那个收场就系、是、咁，亦都系唔好嘅一个行为嚟嘅。咁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好简单啦，就系、是、对一啲细路仔啦，同埋动物唔友善咯，系啦，即系譬如可能即系隔篱有个小朋友嘈咁样，咁你就已经露出一副厌恶嘅神情啦，又或者系有个细路仔喺你侧边，同你即系咪有啲细路仔咧，有时可能坐你隔篱，咁佢就觉得呢个姐姐好得意，咁佢督下你，咁咁佢阿妈都会即刻会出啊，唔好搞姐姐咁样，咁譬如如果有啲对小朋友。即系冇乜嘢嗰啲，咁可能就避开啦。咁、有啲如果系
1: 抗拒啦，
0: 中意小朋友少少，咁可能就会同佢玩咁样噶嘛。咁、有啲抗拒嗰啲，咁咪可能会起身走，俾一个较大嘅空间你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见到你嗰个朋友觉得哇，好似好唔中意小朋友，或者系好唔中意对啲小动物咁样，咁呢个咧都系属于一个 red flag 嘅行为嚟。咁又要留意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对于一啲服务人员啊态度好差。這個、呢个咧我又觉得都几系一个 red flag 嘅行为嚟嘅。即系如果你见到一个人佢对一啲譬如一啲服务嘅人员啦，例如系清洁工又好啦，又或者系侍应啦，系呼呼喝喝嘅，咁我都覺得呢個人都係有啲唔係幾好喎、即係我對佢印象差呢應該係咁講啦，我就會對呢個人嘅印象呢係有打折扣嘅，係囉，因為其實人哋都係服務
1: 咁，如果佢真係好差呢，係個服務態係個服務員好差，
0: 如果
1: 係佢猛整咁又冇得傾啦，算唔算咩 friend？
0: 咁如果你係同一個情況遇到，咁我又覺得個服務員差或者成呢，咁咪起身走囉，係囉。你會唔會係夠膽起身走嗰啲人呢？即
1: 係
0: 去間餐廳跟住然之後發覺佢服務好差喎，或者你
1: 未嗌嘢食，我會
0: 係啦，未嗌嘢食已經係遇到咦個服務有啲古怪喎，會唔會起身走啊？
1: 會。
0: 我以前細個呢係唔敢嘅。即系会觉得，都坐得入嚟啦。
1: 都系嘅，即系是但一餐啦，咁样个感觉啊嘛。
0: 系啦，但系大个咗之后咧，我发觉呢、這个即系你如果未嗌嘢食咧，
1: 唔使唔好意思添。
0: 系啦，唔使唔好意思。
1: 因为有啲你一坐低，佢即刻攞咗啲餐具同摆两杯水喺度噶嘛。咁但系我都走嘅。
0: 系。
1: 系啊，即系我都冇，你我都会同佢讲声唔好意思啦。我唔食啦。
0: 系系系系，咁咯。咁我试过，譬如比较多啲情况就系、是。佢系招呼唔到你啊，佢招呼唔切啊，根本就
1: 有啲都真系好忙嘅。
0: 系啦，咁但系呢个就即系嗰个餐厅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话 red flag 嘅话咧，就譬如系有啲人就可能譬如同个朋友啱啱识嘅朋友一齐出去食饭啦，咁佢可能会嗌啲人嚟点餐嘅时候就呼呼喝喝啦，冇礼貌啦。咁另外一个咧，我唔知道而家仲兴唔兴啊，但我细个嘅时候咧。是可能睇電視劇啦，或者睇電影啲人咧有做過啊，就係攤手指嗌侍應。
1: 我冇聲嘅，所以我攤唔到嘅，因為人哋嗰啲攤咧係好大聲嘅嘛，
0: 好響嗰啲啪一聲。
1: 我呢個由細到大都試過好多次，我都唔得嘅，都冇啪一聲嘅。
0: 係，咁所以咧，但如果呢種咧，因為我係細個嘅時候咧，就會日日聽到話waiter
1: 咁
0: 勁
1: 嘅，
0: 唔係我有練過㗎細個，
1: 係啊細個會，
0: 即係我小學嗰陣時有練呢樣嘢嘅。 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原來他手指呢樣嘢咧，其實係好唔禮貌啊！即係你好似好呼喝嘅回應咁樣，即係嚓一聲佢就要嚟啊，或者係響個鐘啊等等嗰啲就唔好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咧都係屬於即係呢個朋友上面嘅 red flag 行為咯。咁其實咧，我覺得數下數下咧都幾多。
1: 都
0: 系啊，都
1: 所有不好嗰啲红行为都系属于 red flag
0: 啦。所以咧，我觉得今日咧，点解我哋都要讲一个即系 red flag 嘅行为咧？就系因为有啲人咧，其实佢真系唔知嘅。
1: 嗯，
0: 又或者譬如好似我细个咁样，我睇电视学嘅有啲嘢，原来咧系对于一啲即系而家嘅年青人嚟讲，或者而家一啲譬如普通现代人嚟讲咧，系一啲唔好嘅行为咧，咁啊大家要留意，即系有则咧。就改之，無則就加勉，就大家咧避免去做呢樣嘢，咁啊令到咧，無論你係第一次接觸嘅人，或者係你同職場上面相處，都係建立咗一個好嘅關係，同埋建立一個好嘅印象咧，呢樣嘢咧就最 good 啦。
2: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食环署公布第一批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名单已经上。